好了，各位群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下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了送上上海足协 U19 和成都足协 U19 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首先介绍一下今天下午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上海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球员一号门将张宇航，二号梁家豪，三号刘子端，四号刘铁成，五号场上队长陈乐云，六号黎明，七号王丹，九号韩阳，十号蒯继文，十一号张俊杰，十八号海翔。成都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蓝色球衣，首发球员一号门将彭浩辰，五号杨高明，九号阿布都克尤木达武提，十号李墨宇，十二号陈思亮，十六号杨振豪，十八号场上队长王子腾，二十三号李科，三十一号陈浩，三十三号于梦辉，三九号徐红。好了，比赛开始。身穿一整套红色球衣的上海足协 U19 和整套蓝色球衣的成都足协 U19，这场小组第五轮的小组赛正式开始比赛，这也是整个小组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一轮的最终的结果可以确定是这个小组的最终的出现的一个名次的排名。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上海足协的成绩非常的不错，前四轮比赛都是获得了比赛胜利，其中有三场比赛是在常规的时间是击败对手，有一场比赛是和对手打平，最后是点球胜了对手。成都足协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是

三胜一负，成绩来说也是非常的不错。这场比赛非常关键，决定着两个队伍在整个小组最终的一个排名，看以什么的名次进入到是这个淘汰赛。前场左路的一脚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成都足协的23号李科为球队在刚开场的时间获得了一个角球。10号李墨宇，看看这球有没有起脚的机会，防守球员也是封住了位置。3名成都足协的球员也是防守非常的及时，给到了压力7号的王丹。后场的一脚长传球，这球是越位，第二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也是举旗。位置的直接是给高球，接应队友也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7号王丹，稍微是启动快了一点点。左边的速度很快，看在边线位置选择了回传，这球还是落入了对方的越位陷阱。23号李科，左路的个人突破，推球的推进的速度非常的快。上足协前场的界外球，没什么点可以给这球，其实看一直在看前面队友的位置。双方的球员在局部位置的拼抢是非常的紧，非常的积极。虽然是大脚是解围，解围了出来，但是其实外围还是上海足协球员在控制。这球接球队员是

是处于一个优位的位置。成都足协的队长王子腾，左边路速度非常快，看一下进到禁区里面有没有打门的机会。这球是右脚打门，是碰到防守球员的身体，出了底线。十号的林墨雨个人的左路的突破，为球队是拿到一个角球。看一下33号于梦辉的角球的质量，左脚给到门前，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一下，还有再扣，哦，这球主裁判判了点球，追了防守球员在禁区里面犯规。的确，这个防守动作是被对方的一个扣球骗过而造成的一个犯规。开场7分钟的时间，成都足协获得点球。看一下一个非常好的进球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左脚挡门没问题，直接是把球送进了球门的左下角。33号的于梦辉，在上半场第8分钟时间，凭借着这个点球，帮助成都足协取得1-0领先。这个点球是打的质量非常高，角度力度都打得非常不错。于梦辉的进球，上半场是属于非常早的时间段，打破了场上僵局。3号的李科出现一点受伤的情况。再看刚才这球的慢动作，防守球员在禁区里面是放下天条，就是由成都足协的33号于梦辉点球罚进。球队0-1落后，上海足协的球员可能是信心上或者是这个心理上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转移过来，这球回敲有点轻，幸好是自己队友一个倒地的铲球，破坏对方一次的进攻，可以分给右边路。在右边路的个人的突破，看看禁区里面给到中间，这球滑门而过。哦，这球是没有成都足协的包抄的队员在门前的抢点。依靠是个人的速度下底传中，

这球出来之后，守门员一个倒地，没有碰到皮球。看来是23号李科坚持不了比赛，换下李科，换下8号的5+1。成都足协前场左路的角球。落点不错，防守球员是第一时间顶出外围，还有守门员出来有点脱手了，幸好是队友再补一脚把球解围到禁区外面，给到中路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右脚的一脚远射，这球是还是33号的于某辉。再看一下慢镜头，连续的进攻，就是由于梦辉完成了一脚打门，可惜这球是没有打正球门，打在门框范围内。这球吹了，后面有一个推人的动作比较明显，成都这些队长是8号的王子腾，这个卡位还是非常的关键。门将彭浩辰，球门球大脚都过了半场，转移的不错，看一下九号达武迪外围超远距离的一脚远射，来自九号达武迪的射门。距离有点远，而且是其实是这个球是也没有是打正球门范围内。还是成都足协的进攻，后场的界外球，给过来右边的队友。刚才这个选择是选择自己的突破，可惜是对方的两名球员也是把球是抢断成功。选择自己往前带球，分到左路边路的一对一，右脚的起球被对方的球员挡了一下，给一个过头球，看看这边的速度，防守球员是倒地的铲球解围，铲出了底线，九号的韩阳

成都足协前场左路的角球开得比较低，外围还有起球的机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顶着出外围，主裁判吹了成都足协球员的犯规。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头球往后上禁区里面，防守球员的位置站得还是非常的稳。左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是一个鱼跃的头球解围，后面有一个勾脚的犯规动作。九号的达乌提，上海足协也是换人的调整，换下二号的梁家豪，换上十三号的李子华。上海足协获得前场右路的一个定位球，十号凯基文，看看能不能给一个好的落点给到队友，开的比较低，外围还有打门的机会，防守球员挡了一下。给到左边，边路的一对一，给到禁区里面，转身没有打门的机会，再扣过来，防守球员是一个倒地拦截，把球是解围出了禁区。这球转移了一个方向，连续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把球给了出来。右边路一对一给到中间，有个变向，防守球员是解围，可以转接一下方向，避免是在过长的时间在一个比较窄的空间里面进行一个抢球，或者是被对方的球员的防守进行一个压迫。这球给上来和接球队友有一个误会，上海足协的进攻，看看

这次禁区里面再过。虽然是禁区球员出现倒地的情况，但裁判示意这球没有犯规。其实这次上海进攻的一个机会，防守地方在局部位置一个进行有效的逼抢，也的确令对方是控球包括接球的球员也是不太容易是把球是运转起来。上来做一个回敲，然后一个大脚给了一个身后，这球还是越位的。九号的达乌提，这场比赛达乌提在前22分钟的表现在对方的左路是非常的活跃。后场的直接起大脚，这球是不容易可以给到前面接应的队友，直接将球给到对方的门将。这几脚的配合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看一下成都足协这次的进攻，往中路带连续摆脱分给左路，球速有点轻了，就自己队友是达乌提也没能够及时的上前把球拿住。上海足协的球门球，这球还没出界下来之后，成都足协往前推介速度非常快，可惜最后的一脚传球是力量给大了，自己前插队员没能够是第一下把球拿下来。

双方在这一段时间的攻防其实是基本上打成一个均势，互有攻守，也是有一些在对方的球门前边配合的一些传接。哦，这球是有点不小心，是三号的李子华停球出现了失误。那么由于比赛现场场地还是比较湿滑，天气也是有一点小雨在下，这段时间在看到就是学校这边的天气温度稍微有点低，因此可能是对于一些球员的平常正常的一些场地上的比赛，可能大家更加要注意这个停球或者是接球一些是对于场地的适应和准备。在场上球运行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这球抢球的时候是犯规。十八号的海翔是把对方的打乌提给绊倒了。漂亮的过人摆脱，给个直线球机会，直接选择打门。哦，这球应该是打在了侧网上面。十号的李墨宇接队友的直塞球，大禁区里面要打门，打在了边网上，的确非常可惜，这球没能够在门框范围内，但这也是非常威胁，有威胁的一脚是射门。上海足协的防守球员出现漏人的情况，刚才这次防守啊，成都足协十二号陈思亮禁区里面的倒地解围。这球传中球有个变向，那么当然这种球球速比较慢，对于成都足协的门将彭浩成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很轻松的把球拿出。成都足协球员出现一点受伤的情况，看来是要到场边是要进行简单的治疗。比赛继续，分给了右边。

上半场的时间过了31分钟，成都足协还是凭借开场没多长时间的点球，暂时是1-0领先。上海足协右脚的出球给到禁区里面，外围还是上海足协球员，右脚给进来，直接交给了成都足协的门将庞浩辰。这球主裁判是吹了手球，连续过到对方两名上来围抢的球员，看右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再给过来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最关键是个倒地拦截。半场位置还是成都足协的球员控制，没什么机会把球回敲。硬是要在两个防守球员中间的个人的突破，的确也是有很大的难度。成都足协的球员可以稍微的放缓一下节奏，后面的犯规刚好是在中线的附近，33号的于木辉，右脚的传中球，这种球距离比较远，对于守边来说是有足够的判断时间，可以出来是接这种球。这就是吹了上海足协进攻球员的冲撞守门的犯规。左脚的长传球，这球没出界，9号的达乌提也是能够是把球拉回外围的一脚远射，哦，这球是也是打出了一记非常有威胁的远射。再看一下慢镜头，队友的一个回做，右

脚的一脚外脚背的射门，仅仅是偏出了底线。31号的陈浩这脚的禁区外的

抢得非常的漂亮，九号的达乌提，成都中学右路的进攻，禁区里面看怎么处理，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这球的横带是最后一步是趟的比较大，右脚的起球给到禁区里面，当然这种起球其实是作用不是很明显。左边路的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刚才是十一号张俊杰的左路传中，成都中学十二号陈思亮，应该是出现了一个轻微的出血的情况，所以主裁判也需要他出场外进行一下治疗。小球右脚给到里面，这球是都没有碰到，双方的球员都没有碰到外围。上海足协继续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这球是最后的左脚打门，是被防守球员是用身体挡了下。队长的王子腾，选择直接给到禁区里面，通常这种是正面的高球，防守的后卫球员是比较容易是进行一个判断，还有是正面的解围。头球的后侧没有队友在球的线路上进行接应，上半场时间过了四十分钟，成都足协还是凭借着于梦辉的点球暂时一比零领先上海足协。上半场剩下的连补时可能是几分钟，五六分钟的时间，球队零比一落后，对于上海足协来说剩下的几分钟看能不能是创造一些门前的进攻或者打门的机会。速度非常快到禁区里面，个人的突破没有问题，这球没有犯规。这球是一直往前推，推进速度非常快，就是两名成都足协的防守球员一个关门把球拿了下来。

这球哦，稍微球速慢了一点点，外围还有机会，分到右边路，看怎么处理。外围再直接起高球给到禁区里面，左脚打门，被防守员挡了一下，出球投球，这球没有蹭到，再给进来，落点又有点太低。这球的转移给清了，成都足协球员的反击，可惜这球也是有点着急啊，直接把球给出了边线。这种直塞球啊，队友是挺难拿的，对方的防守球员因为是比这接应队友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球门球，前面几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也是在成都足协的半场和禁区附近连续的传接，还有两个边路的传中，也给到成都足协门前的一定的威胁。左边路的进攻，这球给进来，没给到队友的脚下，看一下成都足协有没有反击，可以把速度提起来。上海足协的球员回防也是非常的快，上半场补时三分钟，主裁判吹了一个犯规，成都足协在对方的比较边的一个靠近边线的位置获得一个定位球，前场的右路，33号的于梦辉左脚的弧线球给禁区里面，上海足协防守员第一时间是头球顶了一下，9号达乌提见前面没有什么好的位置给到队友脚下，选择回传给门将，看上

球鞋，可以起脚打门，这脚哦漂亮，外围脚右脚的远射，十号的蒯启文打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在上半场补时的第二分钟，帮助上海足协追平这个比分1-1。再看一下慢动作，这脚的弧线球啊，是直接是把球打进了对方的右上角，对方的门将可能是被自己的防守球员是遮挡了视线，当球飞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反应不及。蒯启文帮助上海足协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追成了比分1-1。能够在上半场追平比分，对于上海足协的球员来说的确是非常振奋人心。的确可以追平这个比分，带着1-1的这个比分进入到中场休息的话，对于上海足协来说，可能下半场的战术或者整个球队球员的调动可能是会更加的多的选择。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上半场是最终成都足协U19和上海足协U19是打成1-1的平手。

好了，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上海足协和成都足协是打成1-1的平手。下半场刚回来，两支球队都有换人的调整。上海足协换下了6号的黎明，换上8号的曹哲哲。成都足协是换下了门将彭浩辰，换上了替补的门将龙宇豪。两支球队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可以说都基本打出了自己球队的一些特点。上海足协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1分钟，可以是取得进球。

追平这个场上的比分，也是整个上半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进球。对于两支球队来讲，前四轮的小组赛他们的成绩还是相当的不错，来到最后一轮小组赛，这场比赛的胜负也将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的最终一个排名。后场的一个长传球落点还是非常精确，找到队友，这球往禁区里面给，当然他的目的是给前插的队友去跑这个线路，可惜是这个球的力量包括整个球的路线非常的靠近对方的守门员。一轮的混战，赛足协的球员把球拿下来，给过来，禁区里面有个套边，给到中路，可惜是全部是过了是包抄接应的队友的头顶。后场的直接长传球，刚才成都足协39号徐宏的想法其实非常的不错，想是人球分过，可是最后还是没能过去。后面的一个倒地的铲球的拦截，主裁判吹了犯规，分到边路，边路有11号的张俊杰，给到中路位置，最后是7号的王丹，门前的一个抢点，这球是没有压好。成都足协的下半场上场比�赛的门将是22号的龙宇豪，一个漂亮转身，自己往前推，再和队友做一个配合，可以回敲一脚，可惜这球是没有是带过去。大脚的一脚

转移球，防守球员外围的远射，这球是非常积极。四号的刘铁成在球即将出底线之前是把球解围，这球应该是变线球，看来还是给了角球。成都足协前场右路的角球，角球还是由于梦辉来主罚，左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第一点是拦截，外围再给过来，这球其实故意漏给是在后点的队友。上海足协四号刘铁成这个防守还是非常迅速，一个倒地的解围，七号王丹越位，传接球方面双方这一两次的进攻都出现了一些失误，这球给上来也是给的力量有点大，最后是守门员龙宇豪把球拿起来，裁判吹了上海足协球员的犯规，直接是防守说用脚踩到对方的球员是小腿，上海足协门将张宇航在禁区里面是高高的跃起把球拿下，在上海足协球员的逼抢之下，成都足协球员还是出现了传接球的失误。这球小心，回交给门将，对方的前面的球员也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前插，地下停的不错，

结果第二助理裁判还是举旗越位。刚才酒后的韩阳是处在一个越位的位置。场边要进行换人的调整，成都足协是换下39号徐红，换上24号的曾志龙，换下31号的陈浩，换上6号的李志军。就没有犯规，看一下成都足协的反击，防守球员是非常一个硬朗的拦截。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吃到一张黄牌，看在右边路底线的传中，最终还是被防守球员挡出底线。看一下这个角球，左脚给到中间，守门双拳把球打出外围，禁区里面还没解围出去。地下停得不错，打开角度一脚，右脚的搓射漂亮，2-1。上海足协十号，快进文，哦，这球也是复制了一个上半场他补时时间的这个脚法，也是右脚的弧线球打进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帮助球队取得2-1的反超。其实这两个进球，快进文的两个进球也是如出一辙。看一下慢镜头，没有把球解围远，结果球下来外围停下来，右脚的一脚弧线球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今天的状态真是好啊，十号的快气文。而且也是非常的有信心。来到全场61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是2-1反超了这个比分。

0: 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2: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0: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 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

0: 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把这个实践中心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 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嗯，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啊，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0: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运动，那手就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有

0: 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3: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统一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3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

0: 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洞，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 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10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7: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你好，终于见面了。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8: 会经常看，
7: 会经常看啊。
8: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都会特别关照的
7: 苗子选手。
8: 对。
0: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8: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7: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8: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鉴，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8: 那么当时在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0: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8: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

0: 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1: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0: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0: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2: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杨派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0: 杨派实验是从1998年9月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嗯，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嗯，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2: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1: 两手抓哈。
4: 嗯，对。
1: 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平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1: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4: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2: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0: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平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5: 那是2002年，在这个

0: 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更是需要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1: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0: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十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1: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0: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0: 比如说我们赵子豪，他是属于到超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二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3: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斌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4: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2: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颗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1: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四个小时。
1: 四个小时？
5: 对。
1: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 教

0: 为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1: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0: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2: 跨跨
3: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4: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3: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一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5: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6: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5: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3: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7: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1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竞技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3: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8: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3: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 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
2: 是六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3: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2: 我是20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示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处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六个学生，高中招了六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2008年建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200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3: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2: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

0: 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三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1: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2: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容，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3: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

0: 脱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1: 1960-7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啊，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0: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1: 脚下跑动多一点。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0: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1: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所以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0: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2: 我过来。
3: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1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3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3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0: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4: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

0: 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课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2: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1: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2: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1: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3: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

0: 他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1: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1: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2: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0: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3: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4: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5: 现在高三了，整体这个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6: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1: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
0: 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每小时50公里，这是速度与激情的疾驰。它被称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团体项目。在60分钟的比赛中，运动员几乎始终保持在这种高速状态下。这是散发着荷尔蒙的激烈对抗，这是来自冰上的默契。我们，而不是我，是每个球员的努力的心跳。他们勇敢去坚韧，尽情享受获奖后那份独特的庆祝。冰球又称冰上曲棍球、熔足球、曲棍球和速度滑冰技术与战术思想为一体的体育运动，它的问世稍晚于足球、曲棍球和速度滑冰。冰球运动是以冰刀和冰球杆为工具，在冰上进行了一种相互对抗的集体性竞技运动，由男子和女子两个小项组成，在国际体育分类学上属独立的冬季运动项目。现代冰球运动起源于加拿大，每当冬季来临，一些体育爱好者经常集聚在冰封的湖面上，手中拿着曲棍，脚上绑着冰刀，互相追逐击打用木片等制成的球。运动员全身穿戴护具，护具包括头盔、面罩、护肩、护胸、护腰、护身、护肘、手套、裤衩、护腿、护踝等。现代冰球护具一般多采用轻体硬质塑料外壳，内衬海绵或泡沫塑料软垫。冰球为黑色硬橡胶或经国际冰联批准的材料制成，球厚2.54厘米，直径7.62厘米，重量为156至170克，用木质材料制成，从根部至杆柄端不能长于147厘米，杆刃不得长于32厘米，宽为5至7.5厘米。为了减轻重量，现已有碳素材料所制的球杆，在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重量减轻更容易让选手发挥。冰球运动是多变的滑冰技艺和敏捷娴熟的曲棍球技艺相结合，对抗性较强的集体冰上运动项目之一，也是对抗最激烈、场面最火爆的项目。冰球运动在中国已有87年的历史。1935年，在北平举行的第一届华北冰上运动表演会上，第一次举行了冰球比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冰球运动得到迅速发展。1953年，在哈尔滨举行首届全国冰上运动会，有5个队参加冰球比赛。以后在东北、华北等一些省市相继建立各种形式的冰球队。从1955年起，每年举行一次全国冰球比赛。

0: 全国性的比赛，就是名为全国性的比赛，还应该是在这个1953年，就首届全国冰上运动会上，有5个冰球队参加了这个冰上比赛。从此之后啊，全国能逐渐有了稍微专业一点的冰上运动队，像华北啊，东北啊，就有冰上运动队。但是在新中国初期的，像1953年的这个冰上运动会当中的冰球比赛，参加队伍啊，都是从工厂啊、从地方啊、学校啊，是临时抽调组成的那么一个冰队，可以说是业余冰队。咱们中国举行的，比较大型的国际的冰球的活动，应该是在1981年。
1: 1981年3月7日至16日，北京首都体育馆世界冰球 C 组锦标赛在这里举行，10天7场比赛，义勇军进行曲在这里奏响了6次，体育场已经容纳不下观众的群情振奋，10000多名球迷在大街上开始了自发的庆祝活动。这是冰球运动给中国人的内心带来的首次震动。在中国人心中，对冰球运动的集体梦想，对这个民族荣耀冬奥舞台的渴望，等待着被点燃的一刻。1986年和1990年的亚洲冬季运动会，中国男子冰球队2次获得亚冬会男子冰球比赛金牌。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冰球运动发展的生力军。越来越多青少年走进冰场、雪场，学习技能，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在运动中锤炼了挑战自我、克服困难等意志品质。特别是在北京冬奥会上，苏雨明、李文龙等00后运动员奋发拼搏的事迹，感染和激励更多青少年投身冰球运动。带动青少年参与冰球运动，离不开校园这片土壤。科学的教学方法，健全的教育体系，是培养冰球运动苗子的重要前提。以赛事体系带动体育教育、体育产业，消费提质升级，就能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增色添彩。体育代表健康、活力，寄托强国梦、民族梦，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让更多青少年了解冰球运动，接触冰球运动，爱上冰球运动，并能为谱写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新篇章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冰球运动乃至体育运动都是教育的延伸，冰球运动都和学校教育结合在一起，通过孩子们参与冰球运动来磨练意志品质，培养团队精神，这样的方式获得了孩子和家长的认可。体教融合是冰球运动发展迅猛并取得成绩的关键。
2: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和训练，不断的总结体教融合对学校竞技体人的培养这个道路和实践的经验，以及结合与俄罗斯的冰球运动相结合，主要体现在交流、训练、竞赛，提高我们运动队的这个实战能力。

中国疆土幅员辽阔960多万平方公里，北纬50度，毗邻俄罗斯的小兴安岭北麓，雪原广袤，冰峰奇秀，是亘古未改的胜境。从画中走来，

在北疆戒毒上引用新的冰球传奇。随着今年的第一场雪悄然而至，在这个零下十八摄氏度的小世界里，年轻热血、活力四射的体育竞技运动正在进行。地处中国北方边境的黑河学院，积极开展竞技冰球体育运动教学实践和探索。

两米间隔，散开。好，回来，回来。

0: 也算是热血一回了，
1: 是吧？
0: 也为了自己人生有很重要的回忆嘛。嗯，就是感觉非常的荣幸，非常的开心，能参加这个比赛，和队友一起，努力拼搏，就感觉这大学四年非常的美满。咱们学校也是，为了应征三人上冰雪的政策，开设了冰雪运动的，还有好多的冰上的运动训练嘛。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冰球馆，学校也大力支持发展这个冰雪运动。我觉得有这些先天非常好的条件，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幸运。
2: 我学冰球3个多月了，我从刚开始的不敢上冰，到现在就可以完整的滑下来。我还挺开心的。
3: 学冰球1年多了，我在这过程中学会了坚强，在寒冷的冬天也学会了忍耐，也学会了团队之间的合作等。
4: 我来学冰球已经2个多月了，我收获了很多方式的冰球滑冰，然后老师对我们上课很好，
5: 快1个学期了，就是挺快乐的，毕竟是越来越喜欢上这个课了。
6: 我们社团有个女子竞技部嘛，然后平常会给他们训练什么的提供一个平台。社团定期还会举办各种活动，近期的比如有配合学院首届迎新杯，还有共庆滑蛋、逐梦冰球的冰球比赛，还有女子冰球赛什么都有。希望因为之前都是男子嘛，希望女子也更多的参与进来。
7: 黑河学院冰球队成立于2015年，坚持体教融合的发展道路，更好地发挥高校的育人功能，转变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式，培养优秀体育人才，进行了一种实践。那么我们通过体教融合发展黑河学院大学生冰球运动，走出了一条体教融合以这个新的模式和这新的理论的创新，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8: 校园是冰雪运动的摇篮，在这里青春的活力与冬日的纯净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在这片知识的海洋中，冰雪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的传承。它教会孩子们在寒冷中寻找温暖，在挑战中发现自我，在团队合作中学会共赢。每一次滑行，每一次跳跃，都是对自我极限。

0: 索，对梦想的追求。校园里的每一条冰道，每一片雪地，都记录着孩子们成长的足迹。在这里，他们学会了坚持，即使在跌倒后也能勇敢地站起来。他们学会了尊重，每一次比赛都是对对手的敬意。他们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泪水都与伙伴们共同承担。校园这个冰雪运动的摇篮，孕育着希望，放飞着梦想。荣耀背后是数不清的伤痛与挫折。高速滑行下摔倒不可避免，轻者擦伤淤青，重者骨折受伤。选手们身披护具，却挡不住意外冲击。一次次摔倒是梦想的急刹车，却从未成为放弃的理由。康复训练漫长枯燥，从重新站立到恢复滑行，每一步都举步维艰，但他们咬紧牙关，默默坚持。
1: 我们要继续坚持体校融合发展的道路，积极备战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冰球联赛，而且我们有信心在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冰球联赛当中再次夺冠。
2: 冰球运动我觉得是一项大众很热爱和喜欢的运动，没得，因为我自然发展之前都没从来没有接受过冰雪运动，然后来了这里之后就接受到了，感觉挺热爱和喜欢的。
3: 去年开始接触到这个冰球，我感觉应该会越来越好，因为毕竟现在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了，像我们这种大学生对吧，还有青少年越来越多了，那么肯定以后这个冰球的后面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
0: 不断加强国内外合作和

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作用，为黑龙江省优秀竞技冰球运动人才培养，实现三亿人上冰雪的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治理保障。

冰球健儿们在飞河学院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怀揣梦想，苦练技艺，让我们看到了冰球的无限魅力，向你致敬。展望未来，相信黑河学院的冰球项目会如破冰之船，在冰雪运动的浪潮中乘风破浪，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与荣耀，让冰球之花在这里绚烂绽放。冰雪世界魅力无限，冰雪运动的开展受到了地域和季节的限制。在中国，一个旨在带动3亿人参与冰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考研落幕，很多成绩不理想的同学在考虑出国留学的求学方案。当预算有限遇上名校梦想，高性价比留学成为破局关键。信息差、时间差、心理落差，落榜生如何在窗口期精准突围？亚洲邻邦、欧洲公立校低成本路径究竟藏在哪里？本期

0: 留学为你来，聚焦预算有限，如何选择学校？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考研之后的高性价比留学。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一些实用的建议。演播室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牛津东方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两位资深顾问，一位是杜旺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李淑玲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两位老师。读研之后呢，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实习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啊。可能分两个情况，一个是说我在当地实习，毕业之后很快就回到国内来工作；还有一个是说我是在当地实习，但毕业以后我想先在当地去锻炼两年、体验两年，然后才回来。这个分别的机会都有哪些？
2: 海外的留学生就是毕业发展的几条主要路线，其实您都说了，就是要么就是留在当地去实习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一些经验；要么就是回国找工作就业。不管是去国企业也好，还是去事业单位考公也好，对，还有就是可能并不留在当地就业，可能去其他国家就业，就把你留学的国家当做一个跳板去第三国就业。其实也有学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有学生可能在美国读书，但是可能想回香港就业，这种情况其实也有的。所以其实更多的就是你在决定你自己要走哪条路的时候，其实你是要目标很清晰的。那这个目标可能你在你入学之前你就要做好一定相应的准备。那比如说你要是想留在当地这个实习一段时间，去积累一些工作经验的话，那你就要去选择一些这种工签政策比较友好的国家和地区，这样的话会给你充分的时间去当地找实习、找工作。对，那如果你将来想要回国就业发展的话，那可能考虑到一些落户政策啊这些，那你可能需要提前去研究，就是国内的这些大的城市的一些就业机会，或者是说针对于留学生的一些这种优惠政策也好，可以提前去做一些相应的研究。对，那对于考公、考编，或者是说去报考公务员啊这些途径的话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大家就是能拿到这个海外学历的话，回国去进行这种企业招聘啊，或者是说考公、考编都是可以的。也都是同样的具有这个就是达到了这个相应的门槛吧。对，都是可以去走这个方向的。
1: 所以实习啊、就业啊，这个还真的不是到临近毕业的时候才要考虑的事情。更早的，我们其实是在要申请这个学校的时候就要前置考虑，来通盘考虑的啊。都该考虑哪些因素？
3: 那我来聊一聊英语系国家他们相关实习还有就业的情况。那对于英国地区来讲的话呢，我们对于国际学生的政策还是比较友好的。目前现行的政策是我们国际学生在英国当地拿到一个本科学位或者说硕士学位的学生，是可以申请他两年的 PSW 毕业生签证的。那学生他不需要有雇主担保，就是你在毕业之后以及你签证到期之前这个时间你去申请拿到之后，你就有这个合法的身份留在那边找工作，这样给学生的时间就会更加充裕啊。然后实习的话呢，英国他学校也都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就业指导中心，不仅可以给学生进行这种面试模拟，而且还会有专职的老师去给学生进行修改简历，这对学生来讲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些资源，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不要让你的学费白花。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学校它也跟一些民企有相关的合作，那会有一些这种行业大佬给学生进行一些讲座分享，那学生也都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些机会。那对于澳洲学校来讲的话呢，澳洲学校它是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所以像一些护理啦、教育、工程这些专业方向，学校它跟企业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学生他在就读期间就有很多机会去这些企业进行实习，不仅积累相关的经验，而且也为他未来的这些就业做好一些这种铺垫准备。那在澳洲，如果学生想留在当地工作的话呢，也是可以申请485这个毕业生签证的啊。那根据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就是学校的地理位置，它会有2到4年不同的这个时间长度。那我们学生也是可以有合法的身份留在那边找工作，相对来讲它的门槛不是很高啊，对于学生，对于我们国内的学生还是比较友好的啊。然后再者的话呢，就是像这个目前欧元区的这个国家，就是爱尔兰啊，它也是目前唯一欧元区这个英语系的国家。那在爱尔兰地区的话呢，它是聚集了很多高科技的企业，比如说像 Google 啊、苹果还有 TikTok， 他们

0: 欧洲总部都是非常聚集的。那在爱尔兰当地的话呢，学生也是有很多的实习机会啊，这个是学校直接可以给到学生的，那我们学生也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个资源。然后在中国香港地区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名校，像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他们跟当地的这些企业，就以及很多的这种外企业，他们有很紧密的这种校企的合作，也会给提供给学生。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学生说，他是香港理工大学的，说学校给他们一个铁路相关的这个实习机会，那学生他递交了他的简历之后，今年暑假他就可以跟着学校的这个安排去做实习了，这些机会也都是非常难得的。
1: 所以其实国内国外各自都有很多的机会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其中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毕业之后我就想很快的回到国内来就业。那这个时候你所就读的那所学校，它在国内的知名度认可度就非常重要了。包括我们在一些大厂的时候对这个学校的认可度怎么样，我们在考公考编的时候这些又能不能够同样通过认证，分别的情况怎么样？
2: 在海外完成这个就是研究生的学习之后呢，如果你想要回到国内就业的话，其实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你要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这个学历学位认证。对，所以也有很多同学担心我学的这个学历是不是将来能够认证啊，然后就是担心会影响后面的就整个进程。那其实你在选择海外院校的时候，其实你只要你就读的学校是当地政府就是所认可的这个院校的话，包括就是那你就是可以回国认证的。对，然后其次的话呢，像国家的这个涉外教育部的这个涉外信息监管网，还有中国留学网上，都是针对于海外的这个认可的院校名单是有这个具体的名单的，所以当我们选择学校的时候，也是可以去提前确认一下我们所就读的这个学校是不是在这个认证名单上面，因为可能有一些就是不是那么长不是那么多学生去的一些留学的国家，小众一点的国家，可能有一些私立的这种商学院啊或者艺术学院这种，其实它可能会不在这个名单上面，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比较慎重一些。
1: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就是回国之后如果你打算考公考编的话，首先这个留服中心的认证是要能够通过的才符合基本的门槛，这一点是要提前先看好的。
2: 对的。
0: 刚刚杜老师其实已经把一些避坑的这个讲得很清楚了。那我在这里的话呢，我想说两点，其中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给同学一个定心丸，我们要认准这种认证的机构，避免踩坑啊。那像我们学生如果说你就读的学校是中国教育部信息监管信息网上面认证的学校，那你最后拿到学位然后进行留服认证之后，你的这个学历是跟国内的考研学国内研究生的这个学生是具有同等效力的。那第二个的话呢，我想说一下，就是大家常挂在嘴边的这个水硕。
1: 对，
0: 对，因为其实我觉着水硕这个词是非常主观的。那水不水，它从来不是说由学制或者说专业去决定的，而在于说你这个专业、你这个项目，它是否给你带来了一个高回报率，或者是说你是否真正学下来东西啊。那海外的话呢，它其实很多学校它的这个学制都是一年的，而这一年的话，它课程是非常紧凑的啊。那在这一年当中，学生要学7到8门课程，那课程安排的不但密集，而且考核的这个难度一点也不低啊。那在这个期间的话呢，学生还会学习到很多跟这个当下市场所需要的这些技能啊。对于学生来讲，其实这个受益还是非常大的。
3: 留学的真正价值在于过程中培养的综合能力，而不仅是一纸文凭。留学可以让学生具备更广阔的国际化视野，更流利的外语能力，更强的独立生活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是未来雇主非常看重的素质。
1: 关于水硕其实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这个硕士项目它本身是一个水硕，还有一个是说这个同学他去水了一个硕士啊。当然没有同学是想真的去水过去的啊。过程当中除了自己努力之外，对方的院校是不是也会给予一些相应的支持，比如说语言的辅导啊、学业的辅导啊，这些都有哪些，我们再可以去争取哪些？
0: 其实对于海外院校来讲，

0: 我们这些过渡衔接的课程其实设置的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有语言班，有硕士预科，还有研究生文凭啊，比如说我们简称为是 GC。 那对于英国和澳洲，其实很早就有考虑到我们国际学生的这种情况，所以提供的这些衔接类的项目最常见的其实是语言班和缓和的这个一个期间。然后像硕士预科的话呢，这些是针对于不仅可能语言上面有一些薄弱，然后学术条件达不到学校的要求，或者说由于院校背景的这个限制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学校的政课，所选择这条路。那在硕士预科期间的话呢，不仅是会有语言的提升，同时还会给学生去讲一些相关的这些学习技巧，比如说论文的写作，然后小组的展示啊，以及说这个文献综述的这个搜索，因为这些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他们过往可能还没有太多的去接触啊，是比较陌生的。然后再者的话呢，还在预科期间会讲授一些专业的衔接知识，对于我们一些跨专业的学生，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友好的。而且想说的一点就是，无论是语言班还是预科期间的语言学习，它都是非常实用性的。它区别于我们学生在国内进行的这种雅思或者托福的这种培训，这些是有应试技巧的，但是语言班或者说预科期间的这个语言提升，它是更加实用性的啊。因为有的学生他雅思七，他不一定说能听懂学校的这种全英文的授课啊，但是你在这个预科或者语言班的衔接过程当中，你就能。
1: 那有哪些选择呢？其实考虑到性价比高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比如说像欧洲的话，它的工科其实会比较强，那针对于工科这个领域的话呢，可能像德国、瑞士、荷兰都是有很多院校可以选择的，像德国的 TU9，然后像荷兰的这个戴尔夫特理工、埃因霍温理工，还有像瑞士的这个洛桑联邦理工和苏黎世联邦理工，这些都是工科非常强的院校。对，所以如果你是想选择工科相关的专业的话，这些不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前面我们也提到，欧洲的公立院校针对于国际学生，其实也有很多院校是免学费的，所以他每年只需要缴纳小部分的这个注册费就可以，然后其他的成本的话可能就是生活方面的开支了。亚洲地区的话呢，其实整体来说就是跟像我负责的马来西亚还有日本地区的话，其实它更多的就是跟我们国内的这个生活节奏呀，或者是说饮食习惯，其实都大差不差的。所以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说，他可能就是去亚洲地区的国家和院校的话，他可能适应起来就会很快，而且整体的花费比较不是特别的高，对，性价比会比较高。
0: 那对于现在大二大三的同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你们时间充裕就是最大的优势，我们可以做好以下三步。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稳住 GPA， 因为无论申请哪个国家和地区，你有一个非常好的 GPA， 这个你其实就已经进入到名校，已经拿到了名校的一个入学的这个机会。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语言无论说我们大二大三的学生，你是打算未来考研还是说出国留学，你有一个一口流利的这个外语，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建议同学们提早去规划啊，最好可以比如说先准备四六级，然后再去备战雅思和托福。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语言它是有两年的有效期，雅思托福建议我们同学们可以提前准备，然后呢再争取在大三一开始就能考出来合格的语言成绩，这样避免大三大四的时候非常的匆忙啊，然后你这个考试的成绩也是在有效期之内的。然后第三个的是，就是我们大二大三的学生可以提前进行一些软背景的提升，比如说

0: 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嗯，
1: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很受关注，也有很多同学给我们留言来提问，我们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来问问两位老师啊。首先你看这位同学说，考研之后留学最关键的成功要素，他给了一个量啊，最关键的三个成功要素是什么，两位老师总结一下吧。李老师。
0: 嗯，在我看来，考研后留学最关键的要素，第一个是敢舍弃啊，摒弃这个完美主义的执念，因为很多对于我们考研的学生而言，就是往往形成了一种这种习惯，就是说我要把一切这个准备工作做到完美啊，而且想要把这个相关的申请文书打磨到最完善的、最精致的这种程度。但是这种情况呢，往往会造成了说错过了留学申请的这个窗口期，因为留给学生考研后的这些学生，他的时间是非常窄的啊。你如果说你追求非常完美的这种程度，你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申请时间。对于这些学生的话，我们的建议的话呢，就是去追求在有限的时间内的最优解
1: 方案。
0: 对，是的。那第二个黄金要素的话呢，我建议就是刚说了敢舍弃，那第二个就是抓重点。因为我们考研的学生，他往往会陷入在这个信息的汪洋大海当中，比如说学制啦、学费、性价比，然后留学目的地、地理位置，然后等等，这些很多信息对于学生来讲它是非常非常乱的啊。那我们建议同学们可以以你最终的目标为导向去进行一个倒推。
1: 哎，以终为始。
0: 是的。
1: 这个终是什么呢？
0: 终的话呢，就是你留学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说我能申请什么样的学校和专业。那对于有一些学生来讲，他的留学目的就是说回国之后要快速去就业啊，去考公。考公的话呢，那肯定就是相对来讲去选择一些这种课程比较密集，然后回国认可度高的这些学校就可以。你如果说想要在海外去留在当地去找一些工作机会的话，那可能会更加侧重于这些专业排名或者说课程的设置。我们以终为始，你去倒推，这样相对来讲，就相信很多学生就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那最后一个的关键因素的话呢，就是借外力。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术业有专攻，在有限的时间内想要快速上岸，那可以去借助比如说寻求一些靠谱的留学机构啊，或者去学长学姐的这些推荐啊，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帮你去准备相关的材料以及进行面试的辅导。那这些其实对于学生来讲都相对来讲属于买时间，都是非常非常宝贵以及重要的。
1: 嗯，大家先要做一个有信息密集，然后在这些信息之中找到自己有用的信息，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最后其实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以我为主。不管你是跟学长学姐提问，那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才能提出明确的问题，包括你就是向 AI 提问，你都得能够说出我要什么才能够给你答案。包括我们寻求这些机构老师的帮助的时候啊，还有哪些提醒吗？
2: 考研后的这个申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比的谁的底子厚，对吧，谁的前期的积累做得更多，那其实它也会更看谁是那个想得最清楚的人，谁是行动得最快的那个人，谁是抓得最准的那个人。
1: 所以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考虑说前面别人准备的多不多，这些其实跟目前的自己来说就已经没有关系了，就是根据现有的条件想清楚去执行。也许在这段时间里，其实每一段时间都很关键，这段时间抓住了会有更好的结果的。希望这位同学能够梦想成真啊。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考研之后要追求高性价比的留学，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赶快要转换心情，调整赛道，收集信息，以终为始，来好好加油，抓住这段时间。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更好的结果，梦想成真。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

0: 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学术科研如何助力运动员争金夺银？
1: 我们能够给比赛现场的运动员、教练员提供非常全面、非常实时的科研技术解析报告。
0: 游泳的可穿戴设备为何如此普及？
1: 可穿戴设备是近年它发展以及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0: 科学训练能对青训提供什么保障？
1: 我们会做评估的技术分析报告、体态、体能、功能的这些分析。

0: 报告。
1: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夏天说体育》。
2: 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体育历史文化类节目。
0: 现在的这种游泳训练，无论是高水平的运动员，还包括青少年的训练，它不单单是单纯训练上的打拼，而是科研实力的一个综合实力的这个比拼。其实我们北体大的这个游泳科研，它追溯起来历史也很深远。其实我们一直都有服务国家队的这个传统。其实北体大的这个科研服务也是响应体育强国的这个国家战略。其实历届的这个奥运会，我们都在做国家游泳队的科技服务、科技保障工作。那么其实我们的这个北体大是有这个专门的这个科研训练的这个团队的。那么像我们在团队当中，我们有这个高杰教授，那么高杰教授是北体大的这个博士，也是北体大的博士生导师。那么在全国游泳范围内也是唯一的游泳的这个博导。那么在高杰教授的这个带领下，带领着我们整体的这个科训团队一起来完成整个这个游泳科研的保障。像东京周期、巴黎周期都有我们北体大游泳专业的老师、学生、北体的这个力量在进行这个游泳队的这个科研保障。就拿这个东京周期的一个案例来跟您讲吧，就是东京周期我们是做了整个国家游泳队的科技辅助保障的这个工作。那么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会帮助国家队去做一些体能训练的这个配合啊，体能训练的翻译。此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会配合国家队，帮助国家队做一些技术的这个分析，比赛数据的分析。那么就像在巴黎周期阶段2019年的世锦赛，科研人员跟到现场去，他可能只有1到2个或者2到3个人，但是正是因为有我们整个北体大游泳的科研团队在后方，北体大对于赛场上的这个支撑，我们能够给比赛现场的运动员、教练员提供非常全面、非常实时的科研技术解析报告、科研技术反馈。在世锦赛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大概做了得有100多场的比赛，有半决赛、决赛。那么在比赛后，比赛现场的这个科研人员会给我们拍摄相应的技术参数，采集相应的技术参数、技术数据之后，实时就回传到国内。那么可能还会有时差，我们当时都是克服了这种重重的困难，在这边等着这些数据回传回来之后，我们马上10几个、20个人的团队就在我们楼上的这个会议室里面做技术解析、做技术报告。那么技术的数据包含像一些滑冰、滑浮啊、分段成绩的这个统计啊、竞争对手信息的一些汇总。那么我们会形成一个技术报告的这种形式，反馈给这个在赛场的这个科研人员，科研人员再反馈给国家队的运动员以及教练员。那么这样就能让运动员跟教练员在开始第二天下一场决赛比赛前对自己的全面的了解，以及对对手的这个全面了解，对于他们整个参赛有更多的这个保障。
3: 还是要知己知彼是吧？
0: 对，是的。
3: 刘老师，像现在我看也出现了特别多的这个游泳的穿戴设备，现在这个穿戴设备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0: 可穿戴设备是近年它发展以及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为什么可穿戴设备它会兴起呢？这个也跟我们游泳竞赛规则有非常大的这个相关性。因为在规则当中，现在是允许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去佩戴这个可穿戴，对，可以在比赛当中去佩戴可穿戴设备。那么在比赛当中佩戴可穿戴设备，那么它的一些技术参数，那么其实它都能够实时的这样采集下来。那么采集下来之后，我们的科研人员就能更快捷的、更第一时间的去分析这些数据。其实我们还有戴在手上的侧立滑水掌，那么通过佩戴两侧的这个侧立滑水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两侧不同的滑水的力度、滑水的速度、滑水的这个频率以及滑水的这个技术路线。那么这个其实都是能在测试完之后实时反馈的一个数据指标。那么像这种设备，其实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设备啊，它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评估的工具、评估的一个方法，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拿到了这些东西怎么去做后面的训练以及解决方案，是等于给我们训练提供解决思路。那么我们拿到了这些，能看到它的这些实时数据之后，我们就知道它两侧手臂比如是不是有这个力量的不均衡、力量的偏差是不是有很大这样的这种情况，我们通过这些

0: 设备可以反馈出来，那么我们在训练当中就可以针对性的给他制定一些精准训练的方案。其实我们现在在国家队的训练当中有融合了大量的这种科研保障，并且现在的训练绝对不是一个单兵作战的这个时代，是有一个每一个运动员或者是每一个训练组后面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复合型团队去保障运动员的训练。那么从技术教练，我从技术层面去保障，那么我专项的体能教练，我从专项体能层面去保障，康复层面我从康复层面去保障，心理营养，那么其实是这样一个复合型团队综合对运动员实施的保障。其实这个也是运动员在近年的过程当中成绩有稳步的提升，整体的综合实力提升的一个很关键的点。
1: 因为我对游泳啊了解也不是特别深刻啊，但我知道它可能是作为很多运动员恢复的一种手段。
0: 其实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个水中康复的这件事情，因为就是不光是运动员了，运动员的交叉训练其实也有迁移到这个水中。比如说这个美国的一些校队，他的田径运动员会在水中去做一些跑步的这个训练，像一些橄榄球的运动员，他会在水中去做一些康复的这个训练，还有一些运动员会在水中去模仿一些专项的这个动作，做水中的这种交叉训练。水中康复以及水中健身也是越来越多的被运动员啊，被大众所认知。
1: 现在就是如果有一个孩子啊，他的天赋各方面也非常强啊，他想走向这个世界冠军的这个道路，现在的科学训练能给他做哪些保障？
0: 是这样的，夏老师，其实我们接触了非常非常多的青少年运动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遇到了非常多的这个不同情况的这个孩子，那么其实家长对于他们的这个期望值也非常高，希望他们通过这个训练拿到一个好成绩，但是其实成绩是我们最终要达到的这个目标，我们想要达到最高竞技水平这个成绩目标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往回倒推，就是分析我想要达到这个成绩背后的一些关键的要点、关键的要素，我需要做怎么样的努力、什么样的训练、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走向最高的竞技舞台。那么我们怎么帮助他达到他的这个目标，其实我们是有非常科学的一整套的这个体系的。青少年的游泳训练是我们整个竞技游泳人才培养的一个塔基，那么只有广大的青少年有非常好的这个训练水平、训练方法、训练理念的指导，那么我们才可能逐阶的业余训练步入到专业训练，专业训练进入到省队，再进入到国家队。那么实际在训练当中，我们不单单就是光关注一个点，因为有很多家长来问到我，就是说老师，我这个孩子现在已经8岁了，我每一堂课要练8000米，孩子特别的累，游到最后每堂课都哭，但是为什么他半年成绩不增长了？他没有关注很多非常重要底层逻辑的这个问题。那么他8000米的这个训练，他的训练质量如何？那这8000米游下来，我是在正确动作模式下去游的吗？还是说我游的本来动作就有错误，完了我也不去改技术，我也不去改动作，那这8000米这2个小时的训练跟距离的这个米数，不就是加深你错误技术动作的巩固吗？那么其实事实上就是在我们在做青少年训练跟青少年科学训练理念的这个传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最重要的一点是先搭建好整个的底层的训练逻辑。什么是底层的训练逻辑呢？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做正确的动作模式构建，我应该建立好正确的腿部技术动作、身体躯干的这个位置、手臂的动作，那么才是我后续我应该怎么加训练量、怎么加强度、怎么调配训练计划这些内容。但是往往很多人还是没有关注到这个底层逻辑，过早的去给他开发大强度，训练时间频次很高，光关注这些点了。第二步就是在科学的评估下，我们是会发现问题的。那么就像我们在青少年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做评估的技术分析报告、体态、体能、功能的这些分析报告。再有就是现在青少年的这个训练，我们也把整个的这个国家队的科研保障、科训的这个体系也融入到青少年当中。比如在训练当中已经不是单兵作战的这个时代了，那么青少年当中其实想要达到

精准化的训练，各个环节的保障，那么其实也是一个复合型团队的配合。包括现在我们在青训的过程当中划分了一些具体的这个职责跟岗位，比如说专项技术教练，就是我们的技术主教练。除了技术主教练，我们在青少年科训当中还配备了科研技术教练。那么第三呢，还有这个康复师，还有这个专项的体能教练、心理营养，那么这也是一个复合型团队的组建，一起来服务我们的青少年游泳训练。那么在这个复合型团队的这种共同的这种作用下，肯定它的整体的这种综合的这种作用要比单兵作战要实力要强很大，对运动员的保障会更充足。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明确要求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五年必须累计不少于6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再上岗。如何规范推进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分委会发布的《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为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开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据。政策之下，产业前沿知识如何高效转化为教学核心能力？新时代怎样培养职校教师德技双育能力？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深入探讨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从有向优的蝶变升级。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院校教师的企业实践项目。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指南，我们就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指南的具体内容。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内容涵盖项目目标、内容设计、组织实施、考核评价与条件保障等方面，覆盖农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料、装备制造等17个大类、88个专业。同时，指南对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标准化设计，明确各环节具体要求，着力提升项目的规范水平与实际效果。项目内容设计贴近产业前沿，融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并依据企业真实岗位设置安排实践内容，遵循教师成长规律，围绕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与应用研究能力的提升，结合对应职业领域，系统设计模块化递进式实践内容，明确各方权责，规范实施路径，促进资源共享与互利共赢。我们先来问问王部长啊，您看职业院校要培养双师型的教师，那之前呢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的学校跟企业之间是点对点的对接的，现在出了指南之后，等于是说在国家层面做了一个顶层设计，那您觉得这样一个顶层设计中间有哪些创新点，会带来哪些改变？
1: 教师企业实践

0: 已经成为双实行教师培养和发展的基本制度。指南的发布呢，对破解长期以来存在的教师不明晰、组织实施不规范、评价标准不统一等等问题呢，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职业院校和教师提供了一套目标清晰、岗位落地、路径规范、项目可选、评价多元的教师企业实践的工作规范。如果说创新点的话呢，我觉得一是指南从实践内容到任务目标的规范化设计，指南明确了项目目标、任务内容、组织实施、条件保障和评价标准等共性要求，通过规范化的呢这种内容设计和实施路径，解决了实践项目内容的随意性和实施不规范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是指南构建了以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为核心的项目模块化任务框架，也就是我们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模块化任务框架，来确保项目内容能够与专业需求对接，实践活动能够与教师双师双能提升需求高度契合，科学构建了教师专业化成长和综合能力提升的知识能力图谱。那么第三呢，是指南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鼓励基地根据区域行业特点和院校实际需要，对项目内容进行因地制宜的细化和调整，方便教师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实践内容，体现了因地、因需、因人的不同需求灵活选择项目及任务模块。第四呢，指南充分体现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企业与学校通过协同组织实施项目实践项目，实现了技术、资源和人才的双向赋能。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呢，是指南的一些创新点。
1: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唐校长，之前呢我们学校把老师派到企业去实践的时候，企业跟学校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信息差的，那您认为这一次指南的发布怎么样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到企业去实践，那应该是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我们这个指南的发布，它是最开始的初衷是为教师到企业去实践呢设计这种和实施项目提供的一个指导指南。那么它是规范的企业，但同时呢对于职业院校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话呢，说实话企业呢不知道提供什么样的项目，因为学校没有统一的一些要求。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第二个的话呢学校呢也不知道老师在那边实践的效果如何、成效如何，所以这里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会导致整个实践效果呢，实际上学校跟企业所做的东西啊是不匹配的。那么这是指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呢我们创先的把这个各个学校共性的一些对教师企业实践的要求，比如说在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以及呢应用研究这三个方面呢，我们经过大量的调研呢取得了共识，写入了这个指南。那么企业呢按照这个三个模块以及各个专业大类细化的一些实践任务，那来做这个企业实践项目的开发与实施，那我觉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应该是一个亮点。
1: 说完了学校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企业啊。汇博机器人作为机器人行业的头部企业，现在也是我们教师实践项目的实践基地，是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实践基地的？
3: 汇博机器人是在2019年入选的全国首批职业教育教师的企业实践基地。在这个指南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围绕着国家的职业教育改革，还有我们双师型队伍打造的这个需求啊，就在不断探索我们这种企业实践基地的项目设计啊。在分工方面啊，教师的企业实践涉及到三个主体啊，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学校，另外就是我们的 实践的老师。

0: 啊，那么首先我们明确，就是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实践项目的一个组织主体，还有质量的责任主体。那么主要是要开发适应对应老师专业的这种真实的实践项目，那么开放一些产线资源，并且是要选派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高级工程师啊作为我们的行业指导老师。那么院校呢，主要是要负责遴选我们合适的老师，并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那么作为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呢，到一线的真正的项目实践，并且要进行这种实践成果的转化，以及我们成果在我们教学当中的应用的反馈啊。那我们通过三方的协议啊，来这个细化我们实现的目标、任务清单还有成果的要求。在条件保障方面，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公司也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一个运营团队，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汇博激情学院
1: 啊，
0: 主要是把这个企业实践的项目做好啊。我们专门也开辟了6000多米的一个场地，涵盖了我们工业机器人啊、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矩阵智能啊、数字孪生等相关的岗位，还有相关的这个专业啊。通过6年多的一个总结来看，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啊。第一个，每年3000人左右的一个承载能力，也陆续实施了50多期的这种企业实践还有培训的这个项目，累计啊学员有7000多人啊，并且校企联合开发了20多门的这种在线课程，30多部教材啊。通过这些实践呢，由我们指南啊也做了一些前期的探索，那么未来可能在指南的这个指引下，我们可以逐步的更加完善我们现有的运行机制啊，把这事情做得更好。
1: 这次指南也提出了我们要推动职业院校的教师他们的企业实践从有到优的这样一个转变。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三方吧，教育主管部门、企业、学校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更好的协同机制来保障这件事情？
2: 我认为首先呢，应该明确三方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教育主管部门呢，需要提供政策保障，同时履行好统筹协调和督导责任。那么职业院校呢，需要定期组织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同时呢积极对接企业，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的计划。那么企业呢，需要提供实践岗位和工作场景，组织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活动。其次呢，就是探索形成协同机制。这次指南我们是从教师职业素养教师的职业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构建这种协同机制的时候，还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2019年啊，教育部为了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组织建设了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信息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有3个模块，它的功能。第一个模块呢，就是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申报和遴选管理。那么第二个模块呢，是教师企业实践活动的申报这个遴选实施评价管理。第三个模块呢，是导师库管理。那么至于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这种管理，从项目申报遴选立项过程监督、项目评价以及参加企业实践活动教师的报名、实践活动的安排、三方协议、实践活动的动态管理、考评绩效等等都提供了信息化的这种管理模块和手段。
1: 教师企业实践作为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与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培养双师型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普遍共识。指南设计分为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3个模块，3个模块任务总时量不少于180天，其中职业素养不多于25天，岗位核心能力不少于90天，应用研究能力不少于45天。要求基地应围绕5年1周期整体设计项目，每个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不同模块开展策划与设计，可以组织教师在某一岗位或主体业务流程的不同岗位之间进行轮换实践，使教师在相对完整的工作流程中熟悉企业生产、管理、

0: 和服务真实工作过程，深度了解实践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锻炼实践能力。
1: 老师们到企业去参与实践，不仅要了解掌握最前沿的技术，同时还要把他所学到的这个技术带回学校去，变成教学资源、实践资源啊。那您觉得企业如何来帮助老师们，让他们参与到真实的生产情境、真实的项目当中，同时还能变成教学资源？
2: 国家在这个机器人领域啊，已经设置了很多新的专业啊，包括机器人工程、工业机器人技术，这个智能机器人技术，还有服务机器人等等。那么新职业和新工种也发布了很多和机器人相关的。那我们的实践项目的设计啊，首先是要匹配我们上述的新专业和新职业的一个相关能力的培养要求，我想这是个基础性的工作。现在的新技术啊、新工艺啊、新材料、新方法、新装备等等不断涌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我们机器人的深度结合啊，我们整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形态发生了这种非常巨大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包括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等等啊，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融合和交叉。那么对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讲，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需要更加宽泛全面的这种实践能力。那么围绕着指南的要求啊，我们除了匹配现有的新专业、新职业以外呢，我们还在探索构建这个与产业前沿基本同步的这种实践项目体系。一个是面向产业的职业素养，不断地学习这个行业、这个职业、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趋势啊，包括它的这个技术，包括它的装备啊，包括对岗位能力的要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是在职业素养里，我们觉得这个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另外就是所谓的岗位核心能力啊，这块应该是主要面向这种复杂工程啊，我们希望来强化它的系统的集成能力，尤其包括它的解决方案的能力。那么解决方案能力需要对这个行业的工艺、装备、技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才能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系统解决方案。第三个是所谓的这个应用研究能力，这主要是未来考虑这个未来竞争力啊，包括为这老师啊就未来的方向做一个指引啊，我们希望他能够强化啊对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聚纯智能技术等等前沿的方向啊，让它不仅仅拘泥当下，要适度的有点前瞻性啊，来避免我们这种经常诟病我们的产业的需求和我们的教育的脱节的问题。
1: 当然老师们带着这样的实践经验回到学校之后，他不仅要带到自己的课堂上教给学生们，同时跟同专业的老师们还会有一个集体的教研，会形成一套方案来赋能我们所有的这些学生啊。这方面学校做了哪些支持工作，让老师更好地把他们的实践经验变成教学资源？
3: 首先从这个选派老师开始，就是分层分类啊，选派

来以后呢，要有一个交流分享，那就是构建了一个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交流分享平台。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其企业实践的成效跟他的教师考核、职称评聘以及呢评优评先呢挂钩，当然也会跟绩效工资挂钩。这些呢就能够促使呢老师把在企业当中学到的一些先进的工艺啊，或者说技术。

0: 是制度体系从制度化规定转向标准化治理。那么要谈期许的话，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我觉得期待看到更深层次的变化啊，一是教师企业实践成为职业院校的标配文化，第二是呢企业真正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而非配合单位，第三呢是一大批既懂教育规律又懂生产实际，既能站稳讲台又能服务产业的双型教师队伍啊，高质量形成。
1: 谭校长，您的期待？
2: 希望看到呢我们每一个职业院校的老师心灵又手巧啊，既懂理论又会实操，同时的话呢还能够围绕实践来教学，用巧手灵先，用手巧再先灵的这么一种打开方式来育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成长成为这个高端技能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啊，更好的服务产业，这就是我的期待。
1: 嗯，您的期待？
3: 希望在未来五年，在我们这个指南的引领下，我们这个企业实践基地的建设更加标准化啊、体系化，我们的项目开发更加规范化，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取决于自己企业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啊。我们的实践目标啊能够更加清晰啊，质量评价更加科学啊，我们这个运行管理啊更加专业啊，真正的实现我们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地真正的从这种有到优的一个转变，这是我的希望啊。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呢在指南的指引之下，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们在企业的实践能够做到真实践，有真创新，也有真收获，再把这样的收获带回到职业院校，更好地辅导我们的教学改革。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思政课如何上出数字位，
1: 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走出校门，让德育真正活起来。
2: 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数字人微课平台赋能网络思政。推动思政课发展，呈现新气象和谋划思政课建设新作为，是摆在当前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以教育数字化为着力点，依托数字校园建设，大力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推动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2: 那么数字人技术的出现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提供了契机。我们在实践教学过程当中，把那些生动的资源及时的通过数字人技术转化为思政微课。
0: 吴文丽是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老师，同时也是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的第一批用户。此刻他正带领学生走进北大红楼进行游览，然而屏幕上的这位吴老师并不是他本人。
1: 与我们的课程这个关涉度比较高的一些红色场馆、红色资源，那么就近的一些点位，我们是可以克服一些条件上的这个限制，带领学生去实地进行现场教学的。但是对于一些室外、省外的一些红色资源，那对于这样一些点位，我们怎么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利用我的数字人平台，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

0: 是航科院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的一款数字人微课制作工具。在这个平台上，老师只需提供2分钟视频，便可训练数字人。生成微课视频也只需要简单的3步操作：导入 PPT， 输入讲解词，一键生成，改变了传统的思政微课制作模式。此外，通过调用 KMI 大模型，还可以辅助老师进行 PPT 制作，自动进行生成和美化。数字人技术的运用，降低了思政微课制作的技术门槛，让教师一学就会，容易上手。制作一个微课的时间，由原来的1周以上，缩短到了只需1个小时。微课的制作成本降低了85%，制作时间减少了90%，这也使得思政课程资源供给的快速提升成为可能。
1: 那么在以往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为了给同学答疑解惑，一般我们都是用文字的形式与学生进行课后的这个沟通和交流。那现在呢，同学有疑惑的时候，我就可以将我的这段答疑解惑的文字用数字人的形象把它转化成一个视频再发给学生。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高效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节省我的时间，另一方面其实也拉近了我与学生之间的这个距离。
0: 目前航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经为超过半数的教师拍摄制作了数字人模型，完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中国共产党党史课程资源制作、形式与政策课程资源的更新，并将劳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课程资源开发提上日程。此外，学校人文素养相关课程制作微课超过600节，为学校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了充足的教学资源。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平台还可以调用大模型，用具备职业能力的专业大脑生成思政知识库，实现 AI 人工智能知识问答、资源推送，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
2: 因为学生在课上他对这个中华这个文化文字溯源很有兴趣，那么我就观察到这个点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政融入的点，所以我就课下立马的就是找资料写脚本，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然后给他制作一个视频，把这个知识点给他展开。那么其实因为这个点呢是学生自己发问，所以咱们这个思政融入的话应该是自然而且有效的。
0: 航科院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还支持课程学情分析推送，在导入课程大纲后，平台会自动推送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设定的职业能力目标等信息，自动推送该课程历届的学情分析情况和前修课程学情分析情况，更好地满足教师对学情的准确把握。
3: 比如说这个同学这门课的某一个作业他的成绩比较低，那么通过模型可以分析出来他可能低于班级平均的20%了，那我们提醒他，哎，这位同学你这个单元你可能没有学好，光提醒没有用，那我们就推送给他，你自己学习一下吧，你再复习一下。
0: 同时平台的 AI 辅助备课功能也成为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助手，课前 AI 教学助手会提醒老师本节课的重点，并提醒学生做课前准备。课后 AI 教学助手会将实时更新的思政案例微课分发给每个同学，通过对话聊天模式与同学们对话，指导作业，并搜索提供校内外各种形式的思政教学资源，让同学们能感受到思政老师就在身边。
2: 于3000年前的象形文字，
4: 我在课堂中的话呢，对于河美乡村这个主题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和我的智能体对话之后，他给我做出了很好的一个解答，告诉我这个河美乡村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氛围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他也很好的融合了我的想法以及这个河美乡村的主题，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画，然后就是我感觉它是一个我绘画的一个很好的帮手。
2: 评价学生作品，如果在以前我不通过这个平台，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评价。

0: 评价，但是那个评价就是冷冷清清的文字。那么通过这样的我的一个分身，能够有一种我还是像以前微课的特点，它是面对面，但这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短时间内生成。
1: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在航科院已发了备课模式，教学方式的革新，不仅提高了思政教师对学情，特别是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备课手段的便利，也让思政课教学更加适应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提升了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此外，平台还开发了一键翻译功能，自动生成各种双语微课，不仅可以覆盖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还能模拟纯正的外语发音，满足各类双语课程需求，支持一带一路教育服务。
2: 那么留学生回去不是要看课程吗？那么原来那些课程都是中文的，他没有办法自学啊。所以这个平台一上以后呢，我们可以一键翻译，直接成英文的，不是英文的字幕啦，是语音都是英文的，那而且是用这个上课的老师的声音说出来的英文，所以这个老师也很省力，就是辅导也很省力，学习的这个效果也会提升。
1: 不仅如此，航科院还将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引入课程思政，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3: 我们跟企业工程师在确定好教学的主题、教学设计啊，以及我们拍摄的方案之后，就由企业工程师他先在这个工厂里面先把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好，然后我呢再在我们这个数字人的思政微课平台上，然后利用我的数字分身啊去进行一些技能的讲解。那同时的话，融入咱们一些思政的元素，比如说引颈细致的规范操作素养啊，还有精益求精的品质控制精神啊等等，把它融入进去，这样实现了技术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的双融双促。
1: 技术的创新应用，让思政小课堂更加便捷，更加智能化。同时，借助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也在学校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航科院深度挖掘20多个思政育人实践基地的社会育人资源，对其进行主题化、模块化的整理和设计，用数字人技术将其转化为在线教学资源，将大课堂与小课堂在语音课堂贯通融合，为理论教学提供了丰富和生动的教学素材，不仅实现了学生的100%全覆盖，也让走读山乡、生活课堂成为备受师生喜爱的思政品牌。
4: 在生活课堂中，我们深度发掘了各种各样的育人资源，那么有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社会的，构建起了大资源。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邀请党政干部、普通村民、非遗传人、能工巧匠担任我们的兼任教师，然后呢又形成了大师资。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有乡镇的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一起来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并且呢构建了协同机制，形成了大平台。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1: 航科院还不断丰富各学科的应用场景，给同类学校提供应用示范。目前，浙江省已有6所高校、5所中小学校和1个区级教育局使用了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
5: 作为教育部第一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试点单位，近年来航科院紧扣立德树人，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致力于用数字技术、 AI 技术来改革教育教学，用数字化通道来线上线下构筑知行千日成长通道，希望以数字教学手段来引教育、引导学生，铸就坚定

0: 我们学校这女排呢，从身高来讲没有优势，但是我们这支队伍呢，有优势就是快、灵、巧。我们非常强调就是孩子们在比赛场上的这种过程性的展示，哎，因为我们用一句常跟孩子讲的话叫情绪带动战术。你们先不管输赢，那么就你只管在场上把自己做好就行了。输了，这个责任在教练，在领队。
1: 舰队之初一直就提出来，要文化学习和运动训练两条腿走路，所以说我们会打造更加的适合于他们的这样一种学习的课程。我们的体育特长生，他们的文化成绩应该是稳中有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重庆巴中，排球不仅是特色项目，更是融入到血脉中的传承基因。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重庆市第八中学校体卫处主任梁柱老师，欢迎您。重庆市第八中学校体卫处副主任吕周老师，欢迎您。两位老师呢，在之前呢，其实我们对学校的相关情况呢，有了一定的了解。那现在目前来说，排球队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1: 现在目前我们排球队总共排球的管理团队可以说是9个人，管理团队是我和梁主任，我们两个。好，然后我们有一位排球顾问，有2名排球队的主教练。然后有2名排球队的辅助教练员，然后有1名给我们配备的就是那个体能师，还有1名是那个理疗师。然后运动员这一块的话，从初1年级到高3年级，我们要根据每一年的不同的水平，大概每一个年级都是有8人到10人。同时我们还往下层，在小学阶段也吸纳了渝北区包含重庆市一批有运动天赋、有排球兴趣的，大概常年保持在30人左右的这样一个候补的。
2: 那球队取得这样成绩的同时呢，学生们他们的高考成绩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1: 我们从建队之初一直就提出来，要文化学习和运动训练两条腿走路。所以说在目前的这个新形势之下，实际上我们这一块上边非但没有影响，反而我们会更加的去研究现在的这种高考对于我们体育特长生他们的一些新的要求。我们也在着力的打造适合于我们体育特长生有针对性的这样一种课程。因为客观的实际是我们的体育特长生，他们由于有训练有比赛，他们所学习的时间肯定比普通学生要少，所以说我们会打造更加的适合于他们的这样一种学习的课程。所以说从最近几年来看，我们的体育特长生他们的文化成绩应该是稳中有升。
2: 那我们是不是安排了统一的班级配备的专职老师呢？
1: 因为我们体育特长生它是分为几个阶段，刚开始进来的时候，进入到我们学校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要让我们的体育特长生接触到和普通的学生，甚至于是一些文化学习比较好的这样一部分尖子生，他们同等的学习权利，同等的交友的权利，同等的参与学校活动的这样一些权利。所以说我们把他们平均的分配到了各个普通的行政班级里边。但是比如说遇到一些特殊的项目，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全运班有一个全运会代表重庆市的男足的这样一个班，他在备战的关键时期，那么就要结合到他一年可能有好几个月都在外面拉练，那么我们又要针对于这种情况，又要把他们从普通班里边把他牵出来，组建一个全运班级。就在这一个时期里边，我们还会在各个年级成立这种虚拟班级，就是比如说平时我上正课是我在行政班里边上，但是

0: 通过我训练过后，我回去上晚自习，你就不要回到以前的班了，我就回到我们年级成立一个体育特长生的一个虚拟的班级，针对于我们体育特长生你的这样一个时间，来给你布置相应的学习的任务，提高我们的学习的效率。
1: 嗯，也就是说在关键时期呢，我们用各种方法保证同学们的文化成绩不掉队。
2: 对对对。
1: 那我们在平时的队伍组建方面会建立怎样的一个阶梯式的一个延续过程呢？
2: 现在我们排列队是第一下沉了小学，在小学建立这种兴趣班，好，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把这个基础打好啊。这些孩子呢，通过一定的时数的这种训练，那么在小升初的时候，按照我们现在国家对于义务教育的这种要求和规定，好，进行选拔。哎，进了八中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按照八中的这种排球的这种训练课程体系，好，来进行训练。初中阶段大概是这样分配的，就是初一就是以基础为主，身体素质为主，以提升个人能力为主。啊，初二那就是要进行一些简单的战术的一些配合。啊，初三对他们要求，就是为了备战全国的这个 U16 的比赛，那要形成一定的战斗力。好，通过这几年的表现还不错，好，高中那就是完全是按照备战全国的大型比赛为目标。第一个就是提升个人的这种能力，第二呢就是提高整个的战术体系，在全国比赛场上有对抗。因为我们重庆队，我们学校这女排呢，从身高来讲没有优势，但是我们这支队伍呢有优势，就是快灵巧，那么我们就是狠抓一传到位率，让我们的战术体系更加的丰富，避免特别是北方球队的高拦网，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球就没法打。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发球，把我们的发球的质量提升上来，我们这个队伍在全国才有比较大的这种竞争力。
1: 嗯，其实呢我们会教会孩子怎么样去赢球，但是是不是我们要更加的注重去教会孩子怎么体面的去输？
2: 因为现在的孩子的这种抗压能力，特别是输球过后这种心理建设尤为关键。那么我们一般的那个对孩子来讲啊，特别是在全国比赛场上，因为这个竞争非常激烈啊，所以说有时候你输了真的也很正常。但是我们通常是鼓励，第一个就是呢在赛前让孩子的心理要得到一种放松，那么就是努力做好自己给自己比，努力做好自己啊。第二个呢就是教练领队主动将这个责任要担负起来，输球你们先不管输赢，那么就你只管在场上把自己做好就行了。输了这个责任在教练在领队，因为青少年比赛他本来的心理起伏就比较大，如果说你再给他更大的压力，一定会失衡，一定会打不出状态。好，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非常强调就是孩子们在比赛场上的这种过程性的展示，因为我们用一句常跟孩子讲的话叫情绪带动战术，就是把自己的情绪激发出来。
1: 我们怎么在学校中推广排球运动来实现排球的育人功能？
0: 实际上排球是我们八中的名片，这个的话是深入我们广大师生的心里边的。那么具体的抓手我们有这样几种，一个是利用我们排球的这样一种深厚的历史，让排球的这种精神，排球的名片深入到广大师生的这个心中。第二类一个的话，就是要利用我们所办的这样一些赛事，我们学校一年当中从市级的到全国级的这种比赛的话，基本上应该是有3到5个比赛，所以我们这些比赛承办的时候，我们都会利用体育课呀、活动课，把我们的学生和老师邀到现场去观看一些 重要的这样一些比赛，提升他们对于排球项目的这样一个兴趣。好，第三的一个就是利用我们排球基地里边的三大课程，就是课时课程、活动课程和比赛课程，这个是最主要的抓手，是让我们普通的学生参与到，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排球课程和排球的活动当中的。好，最后一个的话，就是也是要利用我们排球队所创造出来的这样一些成绩，包含他们打出来的比赛名次也好，或者是他们的输送也好，让我们的全校的师生对我们排球项目在八中能够刮目相看。哎，
1: 那我们现在很多考生的家长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误区啊，就是为了成绩才运动，为了考试才锻炼啊。那这样的问题呢，我们该如何解决呢？
2: 这个呢，从学校的角度来讲，这种功利的这种思想啊，肯定有。但是在八中呢，我们是这样来做的。第一个呢，就是把我们的体育时间规划好、做好。什么叫体育时间呢？就是国家课程标准啊，对我们体育的时间，体育课，我们保证质量，完成好。大课间，特别是今年大课间，国家对大课间有了一个硬性要求，那就是每一天有一个小时大课间，另外还要学生还要活动一个小时，叫综合活动时间两小时。好，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的那个体锻课，这是国家课程标准里面把它做好。好，把这个是基础要做好。第二呢，就是我们对特别是高中孩子，通过激发孩子的这种兴趣啊，通过体育竞赛激发他们，好让他们愿意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去，从而提高他的身体素质。好，第三的一个呢，的确我们现在在高中教学遇到个难点，并且我们是准备从九月份开始进行试验性的一种突破，就是高中男生的引体向上。这个当然我也知道是全国的一个难点，但是我们从八中这个角度，我们会进行专项来进行研究，要进行突破。
1: 那您从专业的教练上帮我们分析一下呀，作为家长是如何的去营造好家庭体育的氛围呢？
0: 实际上这一块的话，我们也一直非常的重视。第一个，我们的新生入学，他们的家长会，反正每一次我们的家长会里边必须要融入我们体育方面的一些指导啊建议，让他们有这样一个体育的氛围感和接受专业的这种指导。第二的一个，就是通过我们学校的一些活动，活动完了过后，学生可能他要写相应的一些感受，写一些征文，同时我们也会让我们的家长参与进来，我们也会布置一些家庭的作业。但是实际上除了这之外，我们体育组这边也会通过比如说寒假、暑假，我们的几个一营造体育氛围，就是和家长要看一场球赛要有留影，然后要攀登一座山，还有一个一就是我们要一起打一场球，哎，然后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活动，让家长也要参与进来，并且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布置完了过后，他们是要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反馈的。所以说在我们的很多家长看来，学生送入到了我们八中，不光是那个智力锻炼了，学生的脑力锻炼了，实际上整个家庭的这样一个融洽的氛围感啊，这些都有提升。
1: 目前呢，我们的排球队的成绩在不断的刷新，特别是在今年年底呢，我们还会有更高的一个期待啊。那么对于我们的排球方面的工作呢，在未来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呢，以及展望呢？
2: 这次全运会结束之后，当然我们在之前跟重庆市体育局的相关的领导也做了相应的一些汇报，就是我们一起来共建重庆青年女排的依他们就是说依托重庆八中这个为基地嘛，我们学校的这个排球要上一个台阶，必须要借助专业力量，因为以学校的一己之力，还不足以托付起重庆青年女排的这种重托，所以说要依托专业的力量，然后能够为我们重庆争得更大的荣誉，啊。也想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啊，或者说在为全国青少年女子排球这个过程当中啊，贡献我们八中的智慧，贡献我们重庆的力量。
1: 好，谢谢两位啊。从一颗球的轨迹呢，到一代人的成长。

从一个学校的探索到一种模式的启迪。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的两位老师帮我们分享了重庆八中的女排故事，让我们也受益匪浅。感谢您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体坛分享你们的故事，谢谢。观众朋友呢，本期体坛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下期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

0: 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校长陈友鹏。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背正面运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足球脚背正面运球课程核心在于基础球感培养，脚下技术精进，与团队协作意识并重。孩子们在练习脚背正面运球、短传配合以及小型对抗，让足球训练如行云流水般充满节奏与变化。在精准控制足球、把握推进节奏的实战中，提升球感、协调性、反应速度、战术理解力与团队默契。跟我一起走进课堂，看孩子们如何用足球玩转体育，快乐运动，健康成长。

0: 今天咱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小背正面运球和游戏永争第一。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今天咱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脚背正面运球和游戏永争第一。下面开始咱们的慢跑热身。好，全体都有，向右蹲，跑步走。

好，下面咱们开始球性练习，左右脚荡球，啊，跟着老师的节奏一起来。好，准备，开始。好，变成拉球啊，左右脚拉球，控制一下节奏，把球的范围控制得大啊，加快速度啊，看手。

0: 啊，停。
1: 让学生观察我手中的数字，是为了培养他们在以后的比赛和训练中抬头观察的习惯，为以后参加比赛打下坚实的基础。
0: 下面开始咱们基本部分的学习，脚背正面运球，先看老师做示范。以右脚为例，上体前倾，运球脚提起，脚尖指向地面，落地前用脚背正面触碰球的中后部推送前进。上体前倾，运球脚提起，髋关节前送，脚尖下指，落地前用脚背正面触碰球的中后部推送前进。各组第一名同学准备开始。

好，同学们，咱们开始第二个练习，运球到更远端的黄色锥筒，然后快速返回。咱们四人一组，依次进行。对，脚尖立起来，多触球。

好，下面咱们开始咱们各组的比赛了，运球接力。第一名同学运球绕过黄色的锥筒之后返回，第二名同学击掌后，第二名同学出发，看看哪一个组最先完成。预备。

五、六、七。好，第一名是第四组。第二名是第三组。第三名第一组。同学们，下面进入咱们的比赛环节了。本次的比赛采取一对一的形式进行，每人两个球门，将球打进对方任意一个球门之后就可获胜，获胜的同学进入下一轮，一对一夺对厮杀，最终决出冠军。全体都有向后蹲，准备好啊！

球带出来，对，好球，来下一组，准备好接球啊，跑动路接球，快走。

行，胜利。加油，小爱。好，咱们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啊，请第一轮胜利的同学向前两步走，准备好第二轮的比拼。来，第二轮前两名同学进入场地。好，准备好。好，跑动，跑动，接球，跑动，接球，接球。来，第二组进场，开始了。转身，转身，好球啊！控制好，控制好，推好。

卖错了。喂，打好，咱们第二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啊，进行马上进行第三轮比赛。好，请刚才获胜的同学出列站好。好，请前两名同学进场准备，其他同学做好观众，跑动接球啊！没进，没进，还有，还有，转身。下一组，子乔。

0: 发挥失常，有一个地方我轻敌了，所以我停球停的特别差，然后被别人进了个球，没有进入半决赛。让自己心态平稳，不要轻敌，把所有的比赛都看成个决赛。
1: 结束第三轮比赛，进入咱们第四轮比赛啊！四强的选手向前一步站出来啊！利用手心手背的规则决定你的对手啊！来，手心手背，跑动接球，跑动接球。

0: 最后的决赛马上开始了啊！有请两名决赛的选手进场。好了，跑动接球。冠军啊！
1: 你脚得直，然后呢，你最好让球在这个脚的正中间，然后呢往前就可以了。
0: 好了，经过五轮的比赛啊，最终的冠军唐子晨，非常棒啊！今天大家的表现都非常非常的优秀，而且把今天咱们课上所学的东西运用到了今天的比赛里，每一位参与者都非常棒。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啊！好，请唐子晨归队。下面开始咱们拉伸大排的位置，走，走，走，走。

0: 好，今天这节课大家表现的都非常棒啊，把今天课上所学的东西运用到最后的比赛中，最后的比赛大家完成的也非常好啊。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挺开心的，觉得我这节课

0: 表现的还行吧，就是我觉得我再要再强壮一点就行了。
1: 比如说过人技巧多，灵活了一些，不像原来那么直。然后射门现在有力，现在可以，射得特别高，特别远，还可以射到死角，可以很容易进球。
0: 下一次呢，不仅要和我的队友们一起练习，然后我自己的素质也要增加。
2: 在小学体育课中融入足球教学，对体育一体化教学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足球运动涵盖了跑、跳、踢、传等多种动作，能够锻炼学生的速度、耐力、灵敏、力量、协调以及柔韧等素质。同时在足球运动中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积极向上的意志品质。同学们走出教室，奔向操场，在运动中享受快乐，让运动成为习惯，让锻炼成为日常，尽情挥洒你们的汗水，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吧。
3: 教师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以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为抓手，落实学科核心素养，从体育教学走向体育教育。
2: 节目的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3: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校在体育一体化教学方面的实践与思考。随着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颁布，体育教学更加注重学练赛评一体化的设计，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培养核心素养。我校积极响应新课标要求，从课程体系、大课间活动、评价机制等方面入手，推动体育教学提质增效。一，以新课标为引领，构建一体化教学体系。新课标提出学练赛评一体化的教学理念，我校积极组织体育教师基于课堂开展研讨，将其贯穿于体育教学的全过程。一，学有目标，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分层设计教学内容。低年级以游戏化教学培养兴趣，高年级注重技能与体能的结合。二，练有方法，通过课内加课外双线练习，如课堂分组训练、课后专项提升、家庭自主练习等，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三，赛有平台，定期举办班级联赛、校级运动会、趣味挑战赛等，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在比赛中巩固技能，提升团队意识。四，评有维度，基于学校成长印记评价体系，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结合，关注学生进步幅度、运动习惯和体育品德，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0: 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他们镶嵌的石头都是在0.8到1.5毫米之间的小碎石。
1: 首先，我们把护目镜和指套都佩戴好。那在我们使用抛光蜡的顺序上面，我们可以先选择较粗的绿蜡进行抛光，然后再选择较细的蓝蜡，最后我们作品当中有需要提亮的部分，还可以选择较最细的红蜡。这样的抛光顺序是我们抛光处理当中最重要的一点。那小鱼同学刚刚已经用绿蜡均匀地抛了一遍，接下来老师换白色的布轮蘸取蓝蜡再进行细抛。
2: 孩子们在其中发现美，然后感受美，然后从中再茁壮的成长起来去创造美。
3: 从这个设计元素或者是说从形的角度出发来说，它是有一定的层次性的。比如说他的作品里有一些大小对比啊，有一些曲直对比，对不对？但是呢从工艺角度来说啊，它还是比较平啊，它的整个金属都是一种金属光面的状态。

0: 所以呢，
1: 这个编程呢很具代表性，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实际生产中，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呢，像这么长的一段圆弧呢，我们呢把它一般要设置成四段。这样设置呢是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生产过程中，
2: 现在的话就是对于基础的其实也在需求，但是更多的它是倾向于智能化、数字化，可以说就是校企联合共同培养。所以说，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专业就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3: 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往往是细节决定了成败。能把那灰尘清理干净，然后再
4: 在我们学校。不仅有焊接实用车间，而且有焊接生产车间，实现了厂中校、校中厂。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实现了。

0: 讲的这个呢，是空间中量子近距离公式的应用。但是如果只讲这个公式的话，那有点干巴巴了。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也想更靠近他们的专业，这样他们也更感兴趣一些。
1: 各位同学都是机器人技术专业的，知道我国的机器人发展尤为迅速。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移动复合型工业机器人，它呀可以替代人们在一些恶劣的环境下进行作业，大大改善我们的劳动条件，
2: 让学生呢能够知道专业知识背后的就是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它是由数学原理支撑的。
1: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机器人在 XOY 平面上工作，并且需要保证到点 A 和点 B 的距离始终相等，那么请问机器人的运动轨迹应该是什么呢？
2: 我们除了讲在专业中的应用，也讲在生活中的应用，这样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
3: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啊，人们对搬运马舵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马舵机器人就应运而生了。它可以代替工人在危险高温等恶劣环境中工作，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我们来看具体的任务，输送带依次将四个长方体的物件运送到检测传感器的位置，操作机器人将物件搬运至目标位置，完成马舵。它里面的工业机器人的一些运动啊，需要我们数学上的一些向量啊、矩阵的一些运算啊，就是我们就会关注到他们的需要，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他们专业知识相结合。
4: 中国研发的七个自由度太空机械臂代表的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下面啊，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机械臂要捕获悬停飞行器，那么它的末端执行器就要链接到飞行器的目标适配器上，那么我们就要规划好机械臂的运动轨迹了。那它中间蕴含着什么样的数学原理呢？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
5: 就是通过中国空间站天河机械臂去捕获悬停飞行器的这么一个路径规划的一个问题，引入逆矩阵，它在这个问题当中的一个应用。
4: 我们知道机械臂的每一次运动啊，都是由它各关节的联动所于完成的，所以最关键呢，我们要求出目标坐标系到万步坐标系的几次变换矩阵了。这个矩阵如果求出来了，那么机械臂的各个关节的位置啊，也就能确定下来。所以这是机器人控制中的常见问题。
6: 各位朋友们，风吹麦浪，瓜果飘香，又是一年丰收季。
7: 丰收是对每份辛劳的崇高礼赞，是对现代化农村的累累硕果，是共奏全面小康乡村振兴的
6: 壮美华章。
8: 我们就借助这个云旅游这样一个新机遇，师生呢就携手探索导游的一个转型之路。
9: 比如说旅游加农业，我们会在云游直播的过程当中介绍我们当地的农产品。
7: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当地的富硒大米，这里的富硒大米被评为本省好粮油产品，并获得中国国际粮油展金奖产品和中国名优产品等多个荣誉称号。
6: 大家看到我们身后的梯田啊，已经

0: 样的渠道，让更多的人知道，不仅我们这里有美丽的风景，还有当地的一些农业的一些变化、一些进步。
1: 所以老师选择讲述与这些物品相关的人物，然后再结合与之相关的农耕文化加以传递。我感觉我听完之后都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更加坚定了我的使命感和优越感了，
2: 非常好。所以呢，我们在讲述丰收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这些农具背后的农耕文化融入其中。不管是从古代的深耕细作到如今的新科技农业，农业一直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所以我们就可以将农业背后的农耕文化讲得更加的传神，更有生命力。
3: 我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将旅游加新媒体去融入，新媒体也是现在的一个新的业态，那我们将这个旅游与新的业态去结合。
2: 老师根据我们的网络数据总结了

0: 我们可以其实通过线上传播我们的景区，为实地景区达到这样引流的目的。比如我们一些游客或者是潜在游客，他通过观看我们线上那些视频，对这样的景区产生向往，那么他就会转为我们实质上的实际游客。
1: 当李太白写下那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的时候，他所遗憾未知的是，在秀峰瀑布的咫尺之外，飞流着一条更宽阔的银河三叠泉。三叠泉又名三极泉、水帘泉，古人称匡庐瀑布首推三叠。

0: 先对行政经济理论上的学习，我们先从课本上知道变电站包括哪些部分，变电站运行需要哪些内容。
1: 确实，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我们只有明确知道了隔离开关的结构呀，才能通过更加规范、正确的操作来对它进行巡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咱们学校实训变电站中最常用到的 GW10-252型隔离开关为例，为大家来进行介绍。
0: 这个设备如何进行运行啊？运行过程中合上啊、断开啊，怎么个操作吧？这就是我们的操作课。
2: 110千伏实训一线111-2隔离开关线路侧验电三项确无电压。
3: 110千伏实训一线111-2隔离开关线路侧验电三项确无电压。
2: 正确执行。
3: 质检合格。
4: 我们这个变电站呢，平时是用于教学活动。因为用于教学活动，所以说呢，它并不和真正的大电网相连，它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完全全真的变电站。
1: 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变电站呢，是我校的教学实训场地，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隔离开关分合闸操作的训练。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来开展隔离开关的巡视工作。在巡视之前，我们需要准备些什么呢？隔离开关的操作呀，可以通过手动电动的方式，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手动操作啊，通过摇把来进行旋转。现在隔离开关是处于合闸的状态，我们进行分闸，分闸的话呢，逆时针摇动。大家仔细来观察一下隔离开关的动作过程。引入了我们的一些智能巡视系统啊，这个智能巡视系统呢，也是我们和校企联合开发的一个比较新的这样一个智能巡视系统。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场的智能巡视设备来帮助我们巡视。
5: 除此之外呢，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学生分为一组，让他们构成一个学习共同体。然后这个学习共同体的同学们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可以相互的引导，相互的帮助，取长补短。
0: 同学们还

0: 得吗？我们安徽中是这样规定的：监护人啊，手持操作票逐项下达。
1: 操作票。
0: 那么操作人啊，手指设备，大声。
1: 工作。
0: 好，接下来监护人啊，核对无误，下达正式执行令。操作人呢、啊，进行操作。
2: 这一次的作品是一个仓储系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编程让机械手把我们的一些工件从指定位置搬运到我们的仓储里面，也可以把仓储里面的一些工件呢又搬回指定位置，
3: 然后进行放货测试。测试成功，机械手开始在仓库中抓取货物，将货物放到相应的位置上。操作完成。
4: 因为涉及到硬件，我们编程设计的时候呢，如果直接把某些程序在我们的硬件上去运行的话，如果程序有问题，就可能造成我们设备上的一些损坏啊，包括我们学生的一些安全。所以我们在程序编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突破难点，就采用的是仿真。
5: 当我们出现气路故障时，首先应该观察设备动作，这样才能够缩小故障范围。例如，现在老师来按下 EY 电磁阀，可以看到机械臂怎么样了？旋转。但是根据活页手册 ，EY 电磁阀应该控制的是什么？伸缩。对了啊，
6: 目前能看到啊，就这个班的学生，已经目前开始有一部分走入那个工作岗位了，已经是在企业中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比较前端的一个发展，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就学生最终成为企业有用的人才。
2: 然后我们现在主要的建设方向呢，实际上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个机电专业这门课程的一个经营在线课程和一个资源库呢，去让其他的一些中职兄弟学校呢，一起参与，共同进步。
7: 我觉得教学能力比赛啊，它就是一个抓手，这样的一个抓手，它只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推力，它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一个引领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引领的作用，让大家有一个方向感。
8: 这种比赛考的不是它的长处，考的是它的短处。每个人都很强，在这个时候怎么鉴别呢？鉴别的是它的细微之处的短处。所以说我们说冲量精神和精益求精啊，重在细节啊，要准确无误啊，这些都在大赛中体现出来。
9: 其实职业教育特色非常大的一个来自于它的培养目标是技术技能人才，需要我们理事一体，它不仅要会做，而且要知道为什么怎么做。
10: 这个每一个专业对应的它那个行业和产业，它是技术更新的非常快的，这个呢影响我们的教学内容。第二个呢是信息技术对教师工作的影响，主要影响教师的手段、路径、方式方法。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一个趋势。
11: 培养的学生能够去对接着今后岗位工作的内容，这个是很关键的。要及时的引入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等。
12: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微课和思源的推送，让他们在课前进行学习，拿出更多的时间在课上，这个进行这个内化。我觉得呢，这是这个叫深度学习。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代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 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

0: 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八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

0: 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这个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就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6: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 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

0: 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
1: 嗯，
0: 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2: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1: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

0: 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1: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0: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6-5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 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0: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

0: 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1: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0: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0: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0: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五四四三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我们愿意在重
2: 点时区，就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3: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3: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

0: 决赛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个人师生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

0: 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1: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

0: 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每天认真上体育课，回家还需要再锻炼吗？孩子锻炼也要配齐装备，运动后喝水有讲究。孩子运动中的这些问题，家长您是不是也有疑问？作为家长，我们都认同体育给孩子带来的诸多益处。如何避免孩子在运动中遇到的误区？家长又应做到哪些督促和陪伴？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博导教授、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国际 A 级裁判邱昭义和家长代表林涛，跟我们一起讨论孩子体育锻炼中遇到的各种误区以及如何避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林。随着体育热潮的兴起啊，很多的家长都认同让孩子去多做体育锻炼可以给孩子带来诸多的好处，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家长没有提前做好功课，有的时候呢只是盲目的让孩子去锻炼。还有的家长认为天天在学校不就上体育课吗？还有必要再额外的增加锻炼吗？或者还有的家长疑问了，运动完以后是不是不能马上喝水啊？喝多了水是不是对身体不好啊？那带着这么多的疑问，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邱昭义，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国际 A 级裁判，国际雪联裁判委员会委员，中国滑雪协会裁判委员会主任，家长代表，北京沁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涛。
1: 欢迎两位啊，那今天呢，我们同时在线还有100位家长团的成员，他们也将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欢迎大家。好，那今天呢，在云端有100位家长啊，那现场其实两位也都是爸爸，对不对？啊，然后我呢也有2个孩子，我们家老大是11岁了，然后老二是7。

0: 岁，其实我想先问问林爸爸，您作为家长代表，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家宝贝平时是做哪些锻炼？
1: 我们家宝贝也巧也是11岁，也是男孩，他平常呢就是喜欢游泳、足球，还有现在是跳街舞，也是以前小时候也给他尝试过很多的这个运动，这三项呢是他自己比较喜欢的。
0: 其实我跟您的这个经历也比较像啊，我也是就是让他去尝试了很多啊。但是今天一开始呢，我们那个先卖关子，邱老师先不做点评啊，我们也看看现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家长他们是怎么选的，是不是只要让孩子出去运动了，就算是重视体育了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2: 家长们都知道运动有益，很多家长在课余时间都愿意给孩子报一些体育类的兴趣班，游泳、篮球、轮滑、冰球，供家长选择的项目真不少。不管孩子年龄大小，很多家长本着别人家孩子参加了，我们家孩子也不能落后的想法，也是一通报名。但是家长选择的运动都适合孩子吗？是不是孩子越早接触运动越好呢？
0: 这个感觉还是挺真实的，是吧？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能也有我自己的影子在里面。那其实呢，我们今天的100位家长团，他们也有很多的疑问，这样咱们先给他们一个提问的机会好吗？来，我们一起来连线第一位家长。
3: 主持人好，老师们好，我家孩子现在3岁了，都说运动有益，那我是不是要从现在开始就给他安排一些体育运动，让孩子越早接触越好呢？
0: 其实这个家长的这种担忧是很多家长都担心的，就是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林爸爸，你家的儿子是多大开始就是做一些专业的训练呢？
1: 我们家儿子是大概是4岁的时候，因为他特别的好动，就让他去学那个幼儿体操，就因为它里面设置了很多这种像把体操结合到一些游艺项目里面，所以小孩一个是他玩起来他比较感兴趣，第二个呢可能也是能够锻炼他一些就是一些这个骨骼呀，包括一些运动的一些机能方面，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他挺有好处的，
0: 孩子也挺喜欢，
1: 对，能够释放他这个过剩的这个精力。
0: 很多家长都担心的，就是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做运动，我们要不要越早越好？
4: 并不是像说输在起跑线上那样的目标。比如说新生儿，你对他的一些小手小脚的一些刺激啊，它会促进他的发育。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成长发育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婴幼儿。那么这个时候反倒是运动非常非常重要。我记得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耶鲁大学有一个教授就是专门做脑科学的，经过这样的一个研究得出来，是越早孩子对他的一些运动上的刺激，其实有助于他后天大脑的这样一个发育，达到一个很高级的水平。
0: 我觉得邱老师刚才指的呢，就是说不同的月龄或者不同年龄的孩子其实是适合不同的体育项目的。那有一些我觉得特别要提醒现在家长注意啊，比如说舞蹈或者是中长跑等等，这个是不是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年龄的一个要求，你孩子才能去做这些事？
4: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选择运动可选的特别多，
0: 对，
4: 但是呢要选自己特别适合自己孩子这个年龄阶段的运动项目，而且这个运动项目最好是非常适合孩子自身的他的一个特点，包括他的一个个性，相匹配的这样一个项目是最好的。
0: 那您看这个，就比如舞蹈，它的一些下叉、弯腰什么，这个有没有一个年龄的界限？
4: 在我们搞体育，在这一个基本的一个选择项目的话，把体操，作为运动之母，其实舞蹈啊，这个体操都属于一类的，所以说它越早越好。当然，说到这个下叉呀、弯腰啊，好多都是人的基本的本能，所以说这个其实越早越好。包括我们小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现在这个前空翻、后空翻，你看提溜起来，他很兴奋的，你甚至把它倒起来，转一个腿起来，其实这样的话，他脑袋是充血的。他是非常非常兴奋的，所以说从这种角度上来讲，只要是没有对孩子有这种伤害，比如说下叉弯腰啊，这些简单的一些活动其实完全是可以的。
0: 对，因为有一些社会新闻我们也可能看到，就是孩子可能在舞蹈的这种练功基本功的训练当中会有受伤的现象，包括腰部包括劈叉等等。

0: 比较简单的这样一些动作，比如说刚才说下叉这种压腿，我们小时候压过，对吧？甚至这种后软翻、弯腰、撑桥，其实都完全可以。但是，如果是超出孩子本身的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个能力，其实这个时候，要注意。
1: 对，还是要选择适合孩子的年龄段，并且选择正规的机构，
0: 对，
1: 去学习。我们的分享不知道这位家长对您是不是有所帮助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接近一位家长。
2: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在网球方面非常专业，我就准备把孩子送过去跟他学，希望以后能在网球方面有点成就。但我朋友说孩子不能只专注于一项运动，是这样吗？
1: 不专注一项，还就是好几项这个意思啊？邱老师怎么看？
0: 很巧，我现在正在打网球，对网球这项运动特别特别了解。体育术语叫这个早期专业化，所有的运动项目只要打竞技，专业化早期越来越早了。但是作为普遍来讲，是还是不提倡，孩子都让他小的时候都要进行一些游戏性的这种玩儿，来逐渐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专业的职业化的这些动作，这些不要那么早，
1: 可能也会比较枯燥。
0: 对对对，所以说要激发孩子的兴趣为主，然后呢，逐渐随着他的身体发育和整个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成熟，然后逐渐的更多的引入这些网球运动的技术、战术，包括他的体能，还有他的心智，所以说包括很多。要循序渐进，
1: 所以您也建议是说，您有余力的话，可以多尝试一些
0: 啊。对，是这样。
1: 您家宝贝是学了很多样吗？
3: 就是我觉得还是让孩子多尝试一些，这个不同的体育方面是比较对他比较有益的，因为不同的他这个运动呢，他是能够帮助孩子不同方面的成长。比如说我们给他报的足球，他是培养孩子，特别是男孩一种对抗，一种团体的这种意识。比如说游泳，他更多的还有一种是有氧。有氧的一种运动，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街舞啊，可以培养孩子的这种平衡性啊，还有这个协调性的这方面。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还在孩子精力有限的情，就是能够达到的情况下，给他尝试两到三种的这样的这个不同的运动，其实对孩子更有好处的。
1: 如果你有余力的话，其实多选几样，尤其是在他小的时候。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跟我们的百位家长团一起分享了很多自己的感受。其实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给我们的百位家长团一些提问的机会啊，大家随时可以切进到我们的演播室来。那接下来呢，我也想这个问一个问题了，就是现在呢，由于生活水平太好了，很多的小朋友可能都有一点超重啊，就有点胖。那时候很多家长呢，就发现孩子哦有点胖了以后，才会让孩子说赶紧去运动运动吧。这个呢，如果要是孩子可能要没这么体型的变化，可能就不太重视。这个两位有没有什么体会？
3: 孩子同学，其实就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家孩子可能偏胖一点，我们就会让他运动的多一些。但是他的一些好朋友呢，就是可能就没有，就是比较偏瘦。那他可能他们的家长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说去那么多运动，所以这样
1: 想不起来。对
3: 对，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觉得孩子很瘦，在运动是不是反而会更瘦了呀？所以就这个观点，我不知道到底对不对。
1: 看这个说明还真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0: 整个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讲，体育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其实我们更多的家长和大家更应该关注孩子们多参加体育运动，因为体育运动的话呢，它是不单单是对你表面上的这个身体形态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胖啊瘦啊，其实是一方面它是可以促进孩子的体质，同时呢，它还可以促进他的身心的整个的一个平衡的一个发展。像一百多年前，北大的校长蔡元培不就讲过，健全人格，首推体育，是吧？包括现在，你像清华也在提出他们的口号，说无体育不清华。
1: 对对对，其实老师刚才从很多其他的方面，身心啊、体魄啊各方面，它不仅仅是胖瘦。我们如果只说胖瘦的话，就是太狭隘了，就是只说了看起来胖瘦，但其实比如说有的瘦的孩子他也不一定没有力量啊，有的胖的孩子也不是说是虚胖，有可能是力量型的。其实呢，现在学校呢也越来越重视孩子们的体育教育了，给孩子们几乎呢也是我看都安排了每天有体育课或者是体段时间。那很多的家长其实就说了，认为这些呢已经足够了，还有没有必要再额外报班呢？

0: 我不知道林爸爸你家有没有额外报班
1: 啊？有，就是我们给他报的足球、游泳还有这个街舞，这个班。但是呢，就是像他的爷爷奶奶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就觉得这种运动好像你们平常带着他多跑跑步，
0: 跟我们家老人说的一模一样。
1: 现在还花那么多钱，
0: 对，
1: 去报这个班有什么必要啊？你多带他爬爬山就都解决了。
0: 没错，说你在小区里跑跑好不好？
1: 对，所以我就说，但是这个东西专业和不专业，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0: 还有，你看我儿子因为是六年级，他有一个体育的中考，那可能平时玩的时候我看都挺好的，但是体育中考他有一些固定的项目，我看成绩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需要专门的人士去指导他，所以我们也选择了就是说适当的报一些就是专门的有针对性的学习。
2: 从体育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有自身的一个特点，所以说你要学的像的话，那你必须得有一个专业的这样子的一个教练来指导，对吧？虽然我们不是拿奥运冠军，但一旦是咱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国家好多项目都是这样，从下面培养了几级体校上去，到了国家队的时候，他的技术动作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很难。我现在是咱们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材料，那么你不同的阶段他培养的要求的技术动作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反推到咱们大众体育这一块，孩子们来讲，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时候，是需要不同的项目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不能说是这个长跑，你按照成人马拉松那样子去跑，那是不科学的。所以说，要是更加有这样的专业的这样的辅导班，或者是专业的这个教练指导，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0: 所以呢，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也引申出来了，就是有一些孩子在运动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受伤，就他就会不太愿意继续运动了。像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我们怎么去帮助他呢？
1: 我们家孩子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尤其夏天，大家身上你看就没一处好地儿，就是经常磕了碰的。他其实最严重有一次是那个胳膊脱臼，当然也把我吓得够呛，跑了三家医院，最后给他接上了。但对于我们这种就是没有什么办法，就遇到这种损伤，只能去医院，要不然咱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防护，因为孩子也小，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防护。
2: 这个就是跟运动的就是项目的选择有关。那有的运动项目呢，它是很不容易受伤的，有的是相对来说具有挑战性，具有这样子的一个冒险性的一个运动项目。那整体而言呢，每个运动项目其实在你运动过程当中，它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和受伤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不能因噎废食。我们家老大是吧，他大学打冰球把那个十字韧带给冲断了，那前两天呢跑了个全马，一样的康复嘛。我儿子就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说，爸爸我要跑个全马，然后从七月中旬的时候开始准备，然后参加了这个榆林的这个长跑马拉松。
0: 他不光能走路还能跑全马。
2: 跑全马，我们家孩子都爱运动，骨折了接上不就比原来更接上了，对吗？就是关键是科学，就是你选这个项目，你就要评估这个项目的损伤的风险性。如果你可承受，其实这个本身这个项目它受伤的这种科学的防护和康复，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完善的，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其实咱们家长也好，观众也好，其实大可不必这么
0: 担心。有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去担心啊。所以应该这个时候向邱老师学习啊，有的时候要做心大一点的爸爸妈妈，在科学的指导下，应该是鼓励他，即便是受伤也是要坚持。好的，那其实通过刚才几个问题啊，我们也感受到了，让孩子做体育运动不能不练，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那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做的事情事半功倍。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说到了，其实我们在陪伴孩子运动的过程当中，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误区，以为是生活常态的事儿，但其实不一定是对的。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3: 他该不该运动？
4: 特别爱运动，跑步啊，
3: 运动也好，
4: 够多的了，但是饭不好，我感觉没有喜欢吃的。
5: 家里修长官的是个蹲气，降运动量和胆固有伤。
6: 这个病的名字叫胫骨结节撕脱，就是说他在一次剧烈运动下把这个骨膜给它掀起来了，拉伤以后没有回归到那个地方。
7: 膝关节疼，
8: 这小伙子

0: 膝关节疼啊？
1: 啊，对，
2: 有一点，
3: 八岁了。
4: 这边的肌肉也是萎缩的。这个是伤到了，是不是？
2: 擦

0: 看过了小片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再从百位家长团当中请出一位来听听他的问题。有请第一位。
1: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我家孩子总说渴，他老想喝水，我怕孩子运动的途中喝水呢会肚子疼不舒服，那这期间呢都只让他喝一点点，到底运动中应不应该喝水呢？还有就是有时候孩子总想喝这个运动型饮料，我看电视上一些专业的运动员也是喝这种饮料的，那孩子喝没事儿吧？
0: 哎，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问邱老师啊，这是邱老师的专业，该不该喝水？
2: 这个喝水啊，其实跟你的运动的负荷有关，你要运动量和运动强度非常大，其实是要及时补水。水可以小口喝，像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打网球在天气非常炎热，有时候在尤其在北京40多度是吧，在外面那个其实失水是很多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在你每个运动的间歇的时候，你要少量的补水，然后不断的补。
3: 刚才听邱老师这么一说，那我们家孩子踩了很多雷啊。
0: 怎么回事？
3: 他就是运动，他要不然就是不喝，要一喝呢就是好喝得特别猛。
0: 好像小男孩都是这样，我看他们打完球都是呱呱呱呱呱呱呱那种，
3: 一瓶就能给你喝光了。然后还
0: 行不行啊？
3: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他特别爱喝冰水，
0: 冰水可能不行。
3: 对，所以这个确实今天一听还是得以后再注意。对，
2: 冰水、冷水。
0: 冰水还是
2: 这对你的内脏整个的一个刺激太大。对于孩子来讲，还是最好是常温水，是那种温水会更好一些，更容易吸收一些。不但补水，而且还要补现在所说的功能饮料，补充这种钠钾，那有的甚至是钙，这样
0: 是不是有的时候看到什么那个超市卖的写电解质水啊？
2: 对，
0: 是吗？
2: 对，
0: 或者是运动型什么什么
2: 运动型饮料
0: 啊，这是可以喝的吗？
2: 而且必须
0: 几岁孩子可以喝呢？
2: 根据这个当时孩子的运动的一个条件，他说如果运动量特别大，他的运动负荷这个强度也特别大，那肯定要是。如果是很小的运动强度，
0: 小区花园玩玩您就不用，
2: 对吗？跑两圈汗都没太出来，然后你就给他大量的那么使劲补水，那是不科学。
0: 您指的这个大量的出汗是出到一个什么状态？
2: 比如说我们按照心率，比如说咱们作为健身的心率一般是达到140次，这就属于中等强度了。然后如果那个比这个更高的话，那就是大强度。如果仅仅是在这个中下的这种运动强度的话，你的身体的这些表征还没有表现出那么多呼吸的这个困难，然后汗流浃背那个样子的话，其实是确实要注意不要补那么多。
0: 您家孩子有没有喝过啊？
3: 喝，他就是因为小孩都不愿意喝白水嘛。
0: 对，
3: 然后再加上看的电视啊或者其他的，那就是都是点名要这个功能性饮料，但是我们不好判断，所以有时候只能是通过配料表去看，相对来讲干净一些的，给他偶尔买一次。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让他直接就喝水。
0: 对，那现在看来应该是，运动的时候喝普通的白水是最健康的。那也希望我们的回答和探讨啊，对您能有所帮助。您看我们这个刚才说完了是喝到嘴里的啊，给这个家长一些建议。接下来呢，我也代表很多其他的家长继续提问啊，那就是洗澡。因为孩子有的时候运动完了难免会出点汗啊，很累啊，头发湿了呀、等等，家长会口头禅就是快去洗澡，洗完澡吃饭。
3: 对对对，
0: 这个可不可以就是快去洗澡马上就洗，
3: 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赶紧去冲个澡，然后这个洗洗，因为他浑身的汗。
0: 我是希望他这样，然后他比如坐在床上，我都说你别坐我的床，你这一身臭汗。
3: 而且怕他湿着衣服啊，怕他感冒啊什么的，就是你最好洗个澡什么的，这样。
0: 对对对，我是觉得完了是不是也挺舒服的，清爽一点。我们这个想法都对不对？邱老师一直在笑。
2: 从体育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运动之后，其实你要逐渐的是在运动过程当中转成正常这样的一个恢复。那恢复的时候呢，不要马上去洗澡了。
0: 不要马上洗澡，
2: 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来讲，其实是把这些运动当中

0: 进行一些这整理和拉伸运动，然后把心率降下来之后再去痛痛快快洗个澡，而且这样做法更舒服，把筋骨都舒展开了，运动后的这种快乐继续再延续。
1: 其实如果要是没有一些监测的仪器的话，其实我们就是看孩子是吧，他已经喘气儿，
0: 对，脸也不那么红了，然后呼吸也不那么那个紧迫，
1: 哎，溜达溜达走一走，而且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洗澡的水温也有讲究？
0: 这个洗澡的温度啊，这也是特别有讲究。那你根据你孩子的运动的这个负荷有关，如果负荷非常大，你已经湿了很多水了，然后你又到一个你马上去洗澡，你这个代谢还非常非常高，所以说这样的话水温又很高，你很容易可能晕倒。虚脱了
1: ，
0: 你湿水太多了，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如果说你把它那个水龙头在这热，你开得很凉，那反倒对你身体是一个，你本来是体育活动是为了健康，反倒对你健康会不好。
1: 应该是温水。
0: 对，应该是温水，然后把自己的所有的把心率啊降下来，然后呢，用温水痛痛快快洗一个澡。
1: 好，看样子这个怎么喝，然后怎么洗，这是非常科学的，还是需要我们的家长多多的对孩子有一些关注的。不然，如果这个有一些误区的话，可能没有达到体育锻炼这么好的效果，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伤害到孩子哈。那我们刚才聊的是喝水和洗澡，那接下来想聊聊装备了，因为林爸爸的孩子跟我们家儿子是同岁啊，有没有现在有这个问题，就是老想买球鞋？
2: 对。
1: 非常想要新球鞋，有没有？
2: 他现在家里那个鞋的衣服都一大堆，然后还不停的就想要，但我们觉得就是没有太多必要，这鞋子就感觉都差不多。
1: 对，我也不太懂，就有时候他说他跑步需要买一种，
2: 对，
1: 然后打篮球需要一种鞋，
2: 现在还有是测试还得专用一种鞋，
1: 这我们也不懂啊，真的是要买这么多种鞋吗？
0: 这个其实是不能挑剔孩子的，是根据孩子的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和水平，
1: 还真的是每个项目都要买。
0: 原来吧，我也不太关注这个，就我们家老大开始跑马拉松，哇，这非常专业。那你跑五公里，他确实一直持续跑五公里、十公里，他那个鞋，他就买那个，稍微不太专业那个，但是非常合脚。然后接下来呢，他要跑到十公里、二十公里这样子的一个强度和负荷的时候，他必须换鞋。
1: 为什么呢？
0: 他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的时候，他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支撑，装备支撑他。所以说如果支撑不上，他就容易受伤。他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说在孩子在选择装备的时候啊，如果达不到那么高的运动水平的话，仅仅就是通常的体育活动锻炼的话，只要是舒适，只要是穿着安全，就像说篮球。那你得穿个篮球鞋，高帮的，它是护踝的，
1: 对脚踝，
0: 对吧？脚踝它是有利的。
1: 那我这钱不能
0: 省。对，
1: 我老说你这打篮球，你穿双运动鞋去就行了吧？他说不行，老师说必须得穿篮球鞋。
0: 你打网球，那网球它脚底下那个底儿特别坚实，特别它耐磨，对吧？你穿个跑步鞋，那你可能就马上就脚踝就受伤。
1: 普通运动鞋，
0: 对，它是不一样的，
2: 对，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我们小时候一双鞋包打天下。
0: 是。
1: 现在其实专业的装备也是为了提高孩子的一个运动表现哈，就是他做专业的这个项目，尤其是他做的时间要长，或者是想练得比较好的话，家长其实还是应该在装备上给予一定的支持哈。我觉得不一定是说非要买最贵的，
0: 对，正好适合他这个水平，正好他可以支撑他，而且能够把这个运动持续更感兴趣点。
1: 另外就是衣服，我觉得其实是不是也有一些建议？
0: 服装这一块啊，尤其运动现在越来越专业。所以说，你比如说像我们滑雪，原来其实就是一个羽绒服，甚至是长裤衩，现在这个运动的装备衣服，既要防寒，又要透气，而且还要轻便，所以说这是运动当中它运动项目所需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不同的体育项目，它有很专业的这样子的运动服装，包括你像骑行、自行车这种透汗又保暖的、透气的、速干的这样子的一些服装，其实要求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进步。
1: 所以还是建议，其实，从事专业的运动的话，就给孩子买一些来适合他们的做运动的衣服。
0: 我不爱打这个，我打网球嘛。夏天外场的时候，我们都虽然

0: 是透了，是透了嘛，因为那个在运动过程当中，根据不同的运动项目，然后尽量要选择专业的这样一些服装和器材上会更好一些。
1: 对，这就军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也要给孩子准备一些装备啊，该投资咱们也得稍微投资一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说如果孩子在运动当中避免不了有一些损伤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急救的一些知识告诉家长，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就是二次再受伤。
2: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就是你看，在我们北京体育大学，我们每个体育馆里都有一个冰箱。我们孩子运动过程当中，一旦马上出现了损伤，哎，先别动，是吧？扭伤了，打篮球，踝或者膝关节受伤，
0: 不管他当时什么姿势都不能动。
2: 对对对对对，那马上保护好。先看说你腿断没断，是吧？那腿断了和扭伤这是不一样的疼痛。然后观察完了之后，靠在边那杵在场地边上，然后在那等着，马上去拿。 这种冰块来冷敷，因为什么呢？你这个组织，无论是骨折也好，还是扭伤也好，它其实是破坏了它的整个的这个关节和它的这个组织，它的体液组织液就开始渗出了。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必须，因为在它没有肿的时候，肿是因为它渗出，所以在它没渗出的时候，你要马上用冰敷把它收缩，不再进一步损伤。刚才说不动的意思呢，就是说一旦。 它是更严重的损伤，比如说不是扭伤，它可能是骨折，是吧？甚至像我们从事这个项目，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运动员从空中做完动作，然后落地，落地之后，他不可能每个落地都那么好，但有的一下摔到上去了，我们的要求对一要求都是别人都不能动，只有对一跑过去来询问，说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3: 如果一旦动的话，它是损伤的，比如说颈椎脊柱了，一动的话，它会加重它的损伤。
0: 林爸爸家的儿子有没有受伤过？
3: 他就经常的扭伤，就是有踢球啊，或者是跑步啊，他会扭伤脚踝啊，这包括膝盖什么的。所以我们家也像邱教授一样，有在冰箱里放一些那个医用的那个冰袋儿。然后他如果有这方面扭伤的话，就会给他进行一个冷敷，这一块。
0: 做一些就是简单的处理吧，就还好现在还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您说的这点特别对，刚才其实我脑子里也在想，就是像我们家里应该常备一点冰块，有的时候快递完了以后，就剩的那个冰袋，就不扔，咱们搁冰箱，它就可以永久使用。所以其实刚才我们三个人聊了很多，就是在运动场上或者在孩子做运动、大人做运动都难免会受一些小伤啊，或者是遇到一些小问题。其实学会了这样一个正确的处理方式，那也包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
2: 可能也是能够得到一种就面对这种痛苦、面对受伤、面对这种身体的不适，他也会锻炼他的意志品质。
0: 对，
2: 您会不会发现您的学生或者是您的队员在经历过一次伤或者是怎么样以后，他会有一些改变？这个从运动员这个角度来讲，你看我们北京体育大学冠军班，我的学生都是拿冬奥会冠军，像许光普啊、贾松阳。 其实所有的竞技体育挑战极限的这个运动，其实每个运动员其实都受过伤，而且按照运动训练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他不受伤没有操练恢复，他就没有更大的一个提高。
0: 哦，他其实是一个就像重启。
2: 对对，他不断的是向前那个升级一样，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对孩子的运动过程当中，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这些小的一些伤，比如说像我们家孩子。 破个皮是吧？什么铁什么创可贴？你那风干的自然，它好的更快。他经过这样一些磕磕碰碰，在体育当中，其实是对他是很好的一个锻炼。其实我们现在的孩子是有的时候在温室里时间太长了，反倒应该拉到体育场里去，好好去感受一下人是人。
0: 是他难免在运动当中有一些这些磕碰，而在人生当中磕碰更多了，是吧？在这个时候，更好的对自己的身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磨练。
4: 说的特别好，让孩子感受这种运动的快乐，而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啊。其实我们很多的家长呢是可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但帮助孩子怎么样去运动呢？家长究竟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5: 很多家长坦言自己的时间有限，往往很少陪伴孩子。其实，家长可以将运动融入到家庭生活。

活中。节假日和孩子一起来跑跑跳跳，这绝对是一项不错的亲子互动。与孩子一起运动，不仅有助于促进身体健康，

0: 好的，看完了刚才的小片以后呢，让我们继续请入今天的百位家长团，给他们一个连线的机会。来，有请第一位。
1: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我这边呢也是有个问题，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想为孩子选择这个合适的运动项目，帮助孩子来增强体质啊，提高这个身体素质。可是呢，大家就是也都挺迷茫的，这该怎么选呢？
0: 哎，我觉得这位家长其实是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特别是就是小孩儿，这体育运动多了，几十种上百种，我怎么选呢？我一摸黑，这选哪个呀？
2: 现在是随着咱们社会的进步，体育已经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可选的体育运动项目特别特别多。
0: 对，
2: 那一开始就是先找几个，就是身边你能够摸得着的，是吧？你想打高尔夫那太贵，是吧？想滑雪它太远，那这样的话，身边哪怕是个跳绳，哪怕是个跑步，哪怕是做简单的体操，哎，你先有那么几项先活动起来。哎，在这几项里面，你挑选孩子很这个感兴趣、很喜欢的，而且呢，你的自然条件又跟他很匹配的，这样逐渐的就能够找到自己最心爱、最心仪的那个运动项目。就像我儿子，我说别打篮球，发展到最后，你得有那个身高啊，这运动它需要这样的一个条件，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在选择运动的时候，就是要少而精。
3: 还是得从孩子的兴趣出发，因为他如果没有兴趣的话，他是很难去坚持的。就比如咱们家孩子，他就是一开始就可能对水比较有一个感觉，所以他从小就喜欢游泳，然后呢还喜欢街舞，因为这也是因为他现在他体重比较重，可能游泳对他来讲就是负担的这个负荷要轻一些，所以他相对来就像篮球啊足球来讲，可能对他来讲可能更容易完成，这个那体验感会更好。然后街舞呢，你想他对身材没有那么多的限制，
2: 对，
3: 所以他这个也不影响他的这个柔韧性各方面，哎，所以他学起来，再加上我们适度的家长适当的鼓励，所以他就很容易把自己的兴趣能够坚持下去。我觉得从这两点出发，可能对于孩子这个能把这项运动很好的完成或者坚持做或者做到更好一种程度是比较重要的。
0: 所以回到刚才这位家长的问题哈，其实体育运动千千万哈，但寻找一个适合自己孩子的不容易，这真的是需要当爸爸当妈妈多费一些心思的。第二，还是我觉得应该考虑一些实际的问题，场地呀、距离呀、包括大城市的这种堵车呀等等等等。希望我们刚才的聊天哈对您能有所帮助。好，那么接下来再从我们的百位家长团当中挑选一位，有请。
4: 主持人好，我身边的朋友呢，他家孩子每次运动后，他们家都会做一些大鱼大肉补充体力，想问一下您这样可以吗？
0: 好像运动完以后孩子都会比较饿啊。是应该多吃一点吗？邱老师
2: 说大鱼大肉有点过，但最起码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咱们体育里面就是说人体需要的三种营养物质，一种是脂肪类，一种是蛋白质，一种是碳水糖，对吧？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孩子要多补一些这种蛋白类的，包括碳水类的，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是正好是运动完可以恢复他的身体，来补充他的营养，促进他的一个发育和成长，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当然了，不能补得太过了。
0: 您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菜谱，或者是特别给儿子做过什么？
3: 我给他做的不知道合理不合理啊？
0: 咱们说来听听啊。
3: 对，就是因为我总怕他饿着嘛，就像您说的，他很饿嘛，一般就是给他炖一些排骨汤，做一些排骨，然后呢，我给他做一些那个鸡胸肉，用鸡胸肉给他煮白水煮一下，然后给他凉拌一下，这样去吃。然后再适当补充一点水果和蔬菜，中午可能让他吃的碳水多一些，然后如果晚上的话可能适当的碳水就会少一点。
0: 这个合理吗？
2: 这补得很专业了。哇，
0: 点赞。
2: 确实在运动里边是消耗大量的蛋白，对吧？你的蛋白尤其这个肌肉是最好的
3: 这优质蛋白、
2: 优质蛋白。真正从体育这个运动营养这个角度来讲，其实骨头汤不是重要的一个营养。你想骨头汤里它主要

0: 要有什么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可能骨头汤，说是骨头，可能要补一些钙啊，有一些这矿物质。其实从那个肌肉里面，包括
1: 也就够了。
0: 国外里边经常运动员，专业运动员，这牛排呀，是吧？这种高质量的蛋白质的这种食物，其实这样的话对孩子运动和发育都是非常有好处。
1: 补充一个问题，会不会也有一种，就是孩子有时候他运动完以后特别累，他好像也没有食欲了？我发现也会有这种情况。
0: 那是分成两种，一种他特别累呢，他可能是缺糖了，缺营养。这个时候反正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准备一些吃的，比如说那个香蕉啦，哪怕是面包、糖之类的，短时间真的他马上血糖上来了，他就非常精神。那另外一种。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可能是他运动量太大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家长多费心，一个是就观察孩子的这种状态，第二还是应该科学的这个配比咱们的晚餐也好，还是午餐也好。看样子做爸爸妈妈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所以一定要多来我们的家长朋友圈。那接下来我还想问问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运动完也是第二天感到浑身疼，孩子也会说，比如腿啊，比如说他撑过的一些地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要不要在孩子运动以后帮助他做一些什么，专业一点的怎么做？
0: 通常运动完了之后浑身疼酸痛，那是一个运动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其实在我们实话实讲，像我们小时候练体育的时候，每次放完假回去再去练的话，就是下楼都费劲，对吧？它这个疼痛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肌肉，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垃圾，也就是这种血乳酸。这样的话，它会在你这个身体里感觉到你非常觉得非常酸痛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原理，那孩子运动确实运动完了之后，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和反应。所以说家长尽可能的再进行一个整理的一个活动，有些地方不好代谢掉那个血乳酸的，那你这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拉伸把它代谢掉。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泡一个热水澡，这个泡个脚，比如说按摩，把它这个紧张的肌肉这个把它舒展开，它就代谢掉了，其实没那么紧张。
1: 所以其实也不是光让孩子动就行，动完了以后咱们还得管。那还有的呢，就是有的孩子他是没有运动长性，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三天可能课程非常有趣，哎，我玩得很有意思啊，那后几天呢他可能就觉得无聊。反正我自己家孩子他就会觉得就是体能训练是特别枯燥，而比如说打球打起来，哎呀，说再打十节课我都可以啊，但是凡是枯燥的孩子就会没兴趣。
0: 关键要他体验到运动的快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对孩子来讲，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应该给孩子一种说，哎，这个从运动里带来给他真的真心的一种快乐。这样子的话呢，采用的方法可能就是像刚才您主持人您说的，就是说可能体能类的要稍微降一点，然后呢，游戏性的这种玩耍性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多一些，他会对这东西非常感兴趣，他非常爱这个东西，所以说他就能坚持下来。如果他对这东西说，我练了那么多体能，我跑得也挺快了，我跳得也很高了，但这个东西有的没什么意思，那这个东西想让他坚持下来是很难。但反过来，如果对这个运动项目他特别感兴趣了，他就想我如何能玩得更好呢？他可能反过来就去练那个非常枯燥的这种体能了，这种身体素质，这些训练，他反倒觉得那个不枯燥，那个东西不苦，反过来他能获得更大的快乐。像林爸爸刚才说的，就是还是孩子要有兴趣，他对这种特别感兴趣，他爱这个运动，然后接下来才能够把它做一个自己一个持久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影响，能够坚持下来。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家长对孩子的影响，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家长在玩着手机，然后叫孩子在那流汗，在那运动，这是不妥的，
1: 对吧？表率
0: 作用。那孩子在跑步的时候，你也跟着他跑一跑啊，对
2: 呀，对我们来说是个考验。
1: 你爸爸你会一起玩什么项目吗？
2: 比如说像跑步，我就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家孩子也是跑步就觉得很枯燥嘛。但是我个人也是非常怕跑步的一个人。
1: 我也是。
2: 对，就是所以，我只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监督作用。对，然后其他的，比如说我可以带他爬爬山啊， 还包括其他一些有氧运动，可以带大家一块儿做一做。
1: 为了避免孩子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其实我们也应该运动起来。
2: 对啊，
1: 真的是，其实好像一个家庭，如果大家一起去锻炼，一个是更有趣，一个也是很提升家庭的这种和谐啊、快乐的这种气氛。
2: 听完这个邱老师说的以后，我们觉得确实这个咱们家长的这个责任越来越重啊，就尤其是对于陪伴孩子一起训练的这个或者锻炼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们也越来越引起重视。就至少是咱们就算是孩子没练好，咱自己身体也练好了，
1: 没错没错啊，
2: 这方面以后可能还是以后回去多陪伴孩子一起训练。
1: 说得特别好，我觉得家长呢真的应该是正确的看待孩子去做运动的这件事情，它不光是提高了孩子的一个身体素质哈，其实对于意志品质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高和塑造。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现在真的是应该哈，远离手机，远离电脑，远离电子产品，多一些时间哈，你也动起来，然后也真的是锻炼我们自己的一个强健体魄啊。这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圈，大家也真的是应该互相鼓励，和孩子携起手来共同运动。好的，那其实也希望家长呢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聊天，通过我们这期家长朋友圈，能够正确的看待孩子运动这件事儿，那避免成为孩子运动路上的拦路虎。但同时呢，也希望家长多多的学习一些科学的、合理的运动方面的知识，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去下好运动这盘棋。在节目的最后，感谢两位嘉宾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也希望大家呢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

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勇敢自信，对待困难能够迎难而上，不轻易放弃。但现在很多孩子相对缺乏勇气，害怕困难，不敢挑战。如何通过运动让孩子变得勇敢？面对失败，怎样帮助孩子正确对待？家长又该如何调整心态，与孩子共同成长？本期我们邀请了资深体育专家王东明老师和多年从事户外体育运动研究及安全防护的魏方正老师，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1: 就下去了，是不是？冲呀！冲！冲呀！冲！好不好？对，比如我不怕，
2: 说好的冲呢。
3: 小王，小王自己去借啊。嗯。不敢去，那你就不要玩了。小王就自己借。
4: 你就让我练，你不行吗？教练，不行。低头。再让我练两次。快点啊！就让我练两胳膊伸直，鼻孔别往里面吸气就行了，张嘴的吸气。开始。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勇敢自信坚强，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啊，孩子有的时候呢会比较的胆小，也会有出现懦弱的情况。但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样去鼓励他呢？怎么样通过运动去培养孩子的冒险精神呢？针对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
0: 王东明，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书记、博士，多年深耕体育运动教育工作，对运动人体科学、体育社会学有丰富研究，先后在北京大学校内开设太极拳、击剑、安全教育与自卫防身等课程，将体育运动扎根校园，为大学生体育运动起到领帅力量。魏方正，北大校医院信息科主任，多年来致力于户外健身运动，曾担任北京大学教工珠峰登山队总协调，并带队参加哈巴雪山、玉珠峰等攀登运动，具有丰富的户外运动经验及护理防护常识。
5: 欢迎欢迎二位的到来啊，魏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我们还在云端有100位家长团的朋友，

0: 们也会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跟我们可以实时互动，也欢迎大家的到来。其实我知道啊，魏老师他是一个标准的好爸爸，可能是因为自己工作的关系对体育很了解，所以会经常带着自己的孩子，也包括邻居家的孩子一块玩，一块去锻炼，是不是？那您会给孩子选择哪些体育项目呢？
1: 像登山、户外，也走沙漠、徒步，也尝试着让他去攀登一些小的冰川。在校内呢，也会经常让他跑跑步啊。这些还有攀岩。
0: 那除了像攀岩，我们感觉好像知道是这种好像比较险，还有哪些这个体育项目属于稍微偏冒险一点的呢？
2: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体育项目，它都有一种冒险行为的存在。因为我觉得这个冒险怎么界定呢？其实冒险我觉得它是一个敢于行动啊，敢于参与，然后不怕失败，其实它是一种态度，其实就是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存在，但是你仍然敢于去行动。其实很多项目都是这样，比如说一个滑滑梯，那么可能从一个矮的滑滑梯到一个高的滑滑梯，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冒险，也是一种挑战。
0: 其实刚才一说到了冒险项目的体育运动啊，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来了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上啊，我们的冠军谷爱凌她的那种滑雪的那种展现，让我们就感觉是属于挑战自我并且最终取得胜利的这样一种非常燃的精神。那么下面呢，我们也通过一段小片一起来回顾一下。

0: 我们再一次的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依然会感觉到心底啊替他骄傲，并且呢就是觉得哇，这个背后一定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辛苦的锻炼啊。您觉得您家孩子有挑战自我的冒险精神吗？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请投票。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觉得您家孩子具有挑战自我的冒险精神吗？ A 有，愿意尝试也不畏惧挑战。 B 比较欠缺，不太敢轻易尝试没把握的事。 C 有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大越不敢了。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26% 的家长选择了 A 有，愿意尝试也不畏惧挑战。30%的家长选择 B， 比较欠缺，不太敢轻易尝试没把握的事。44%的家长选择 C， 有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大越不敢了。
0: 哎，我也选 C 啊。我们家老大今年是11岁，小的时候好像更勇敢一点，反而大了好像是不是因为知道的太多了，就好像孩子就不太愿意去尝试了。魏老师，你有同感吗？
2: 有同感，在我身边很多老师都有类似的现象，就像我们开车一样，越开啊越胆小，因为总是觉得有这个风险有那个风险，这样的话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让自己再谨慎一些。孩子这个体育运动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还是让他尝试着去冒下险，这样的话可能孩子能够看到外面更多的东西，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体育的乐趣。
0: 所以您作为家长，其实您的观点是还是会去推他一把，就是助力他，
2: 对，
0: 就感受更多这种冒险的精神。
2: 是这样。
0: 那您怎么看呢？
3: 有没有冒险精神其实跟性格有一定关系。
0: 哎，对对对。
3: 其实孩子缺乏这种体育冒险精神，一方面是由性格所决定的，一方面我觉着可能是因为家长缺乏体育冒险精神，然后使得就是家长以安全之名来过度的保护孩子，那么孩子的这种挑战、这种冒险探索的这种童年的应该有的冒险精神剥离了，使得他长大之后这个冒险精神就不足了。那么当真正出现在赛场上的时候，他就不够自信，难于这个承担这种挫败。
0: 所以您刚才其实说到后面，就是他可能由于缺少这种冒险精神，会给他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不好的影响哈。那我们就聊聊，如果你缺乏这种体育冒险精神，它究竟会影响孩子的什么呢？
2: 孩子回到我身边。

0: 边包括我的很多朋友，他我一说带着孩子去山里去走走路，他首先担心的是孩子能行吗，然后在山里遇到危险怎么办，
1: 有蛇怎么办，
0: 有蛇有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他会首先把很多困难想到前面去。但是实际上孩子往往遇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或者遇到这种场景，对孩子来说反而是一种学习，是让他去适应环境，他知道遇到困难了怎么去解决，在这方面的训练是课本上很多你学不到的。所以这种冒险精神如果缺失的话，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好的，包括他将来走入社会也好等等也好，他总会把困难想在前面不敢干。
2: 我们家老大从小就比较小心谨慎那种，滑滑梯也他不敢，但是后来我就是经常鼓励他和同伴去，就是在他身边有一个榜样，他会发现哎，这个是没有多大风险的，没有多大危险，他就敢于去尝试。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这种主动性更强了，就是你给他创造环境，找出榜样，就是循序渐进的让他去摸索探索。
3: 其实这个您就引出了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如何帮助孩子去在这种体育运动当中去寻找他的勇气，就获得更多的勇气，学会自己去探索。这个其实您刚才给出的我觉得是一个好办法，就你找出同伴儿，同龄人，
2: 哎，
3: 跟他一起结成对子，大家一起玩，你可能就会克服一些恐惧感，就不会觉得有那么冒险了。魏老师还有什么好办法？
0: 主要是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内在的，一个外在的。内在的呢，就是让孩子自己克服心理，关于方法呢，就是有些时候你要带着他，
3: 家长也要参与。
0: 对，家长要参与进去，并且你用你的行动告诉他这个是没问题的。要传递信息，你行的。比如说我带他去铁人三项赛那种，他在这地方就觉得哎呦，这个是很多人都可以做，那自然而然我也可以去做。我带他去户外，和我户外的朋友在一起，他们也在尝试很多冒险的一些活动，他就认为这个原来哦，距离我这么近，我也试一下吧。他试的过程中，他就可以找到他自己的角色。我在这个中间我能做好。自然而然的，他就进入这个环境中间来了，他也能够把自己做好。
3: 那王老师，如果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上去分析哈，就是孩子们一开始的这种怯懦，这个怎么能够正确的去引导他，能够开阔这种心态，然后去接受呢？哦，
2: 这是一个好问题哈。我觉得我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词叫邀请环境，创造一个邀请环境，就是让他感觉到有风险，但是他能做到，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孩子喜欢打乒乓球，我假期去带他集训的时候，他其实是想拒绝的，因为这个他觉着很枯燥，或者说很辛苦，不想去做这个挑战。但是到了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很多孩子都在打满这个汗水啊去训练的时候，他一下子自己就带入到那个环境，就突然间觉着我不能放弃，我一定要好好练。
3: 您给他创造了这个机会，就让他发现了自我。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要求孩子的同时，首先应该改变的是自己。孩子不勇敢，其实家长你可能在走一些误区。所以接下来这个小片呢，我们也要看一看家长要避免哪些误区。
4: 不勇敢也分很多具体的情况吧。那如果我在身边的时候，首先要理解他，就是说要帮助他一起分析这个形势，这个情况。也许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不勇敢。那么如果说这种不勇敢是没必要的，他是可以克服的，那我在理解他的同时的话呢，也会鼓励他自己去战胜自己的心理恐惧，
5: 多让他自己做决策啊，然后把小孩呢，就是说当朋友，
6: 多带孩子参加一些社交的一些场合，一些涉及到人际交往相关的一些游戏，然后可以提高孩子一个沟通能力。慢慢的话，他慢慢的这方面可以扩展孩子的一个视野，
7: 让他去放开自己的天性。就比如说，跟其他小朋友有争端的时候，大人就不要随意的去介入，让他自己去发挥，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输了，小孩子无所谓的。
8: 我觉得可以就是适当的去鼓励他，然后就是说，提高他的自信心。
9: 我觉得应该就是多鼓励一下吧，然后多带他参加一些，就是能面对很多人的那种场合那样子。
10: 除了给孩子鼓励以外，应该让他更多的参加课外培训班，比如体育类的游泳班啊、柔术课。

0: 哎呀，跆拳道课、散打课等这些体育方面的，让他更多的融入到孩子们的集体活动中。
1: 一般就是鼓励他自己去表达，自己跟小朋友、跟大人去沟通。
2: 首先是鼓励他，然后安慰一下，照顾一下他的情绪。如果他实在是不愿意的话，也不强迫他。
3: 第一就是，如果你看到他没有自信的时候，要鼓励他。然后呢，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很难的话呢，就是要告诉他失败了也没关系，然后减轻他的心理负担。
4: 刚才这个视频里这些家长的回答还都是正向的啊。接下来呢，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百人家长团，问大家的问题是这样的：您愿意让孩子去尝试一些有挑战性的运动吗？
5: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愿意让孩子尝试一些有挑战性的运动吗？ A， 只要能得到锻炼，愿意让孩子多尝试多参与。B， 不敢让孩子轻易尝试，受伤就麻烦。 C， 孩子要是不想去就算了。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1%的家长选择了 A， 只要能得到锻炼，愿意让孩子多尝试多参与。45%的家长选择 B， 不敢让孩子轻易尝试，受伤就麻烦了。24%的家长选择 C， 孩子要是不想去就算了。
4: 这个要让我选，我可能选 C， 就虽然选的少，但我是觉得要尊重孩子他的一个意愿吧。他要是不想去，会不会我逼着他去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呢？但其实选 B 的家长是最多的啊，是45%，最怕孩子受伤。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特别是一些隔代人带孩子，最怕的就是磕磕碰碰，有的时候长辈会觉得我也不好跟父母交代，那还不如我看着做点温柔的运动。这点两位怎么看？
6: 这个在我孩子身上，这个伤口是很多，
4: 真的。哎，会受什么样的伤？我听
6: 说
4: 能不能接受？
6: 出去到野外，灌木啊，刮在身上这种
4: 小口
6: 啊，有时候摔跤了，然后有甚至也出现缝针的问题。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孩子在这个阶段，他这个成长发育都很快，有点伤他会很快恢复的。但是如果要是因为你不担心他受伤，你不让他运动，这个伤害这才是很大的，会影响他一辈子。
4: 您的意思是说，这点小伤跟比起不运动那个伤害会更大？
6: 对对对，我们说两害取其轻嘛，把这个孩子运动的习惯养成了，让他去克服这种困难，让他不怕受伤。人这一辈子他会遇到，除了我们表面上看的伤，在将来工作生活中还会有可能遇到其他的很多伤。如果你要是现在不让他受这表面伤，那其他方面伤会越来越多。
4: 那我想追问一句了，就是孩子的妈妈也同意吗？
6: 我首先把妈妈的思想做好，这很重要。家里把思想统一了，这是纵容自己。
4: 你说爸爸带着出去玩回来划一身口子，这妈妈肯定不干呢。
6: 工作前期要做好。
4: 您怎么做的？都是
6: 要告诉他将来这个孩子要什么，你为什么要培养这个孩子，从这个角度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那么母亲自然而然就理解了。就像经常我的父母说，哎，我希望你将来幸福啊快乐了。什么叫幸福快乐？孩子自己将来内心强大有安全感，是他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这种户外运动包括运动是培养他这一块很重要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通道。
7: 冒险不是等于危险，
6: 评估过后觉得没问题了再去行动。
4: 你再去做一些所谓有一点冒险系数的运动的时候，你要有护具，你家长要有常识。你说你就爬去吧，这个反而是一种非常鲁莽的做法。
7: 关键的部位保护好，其实擦伤一些没有关系，反倒会教育孩子说，哦，做这件事情哪些有风险，他的风险判断力和这个对风险的这种危险的敏感性会提升，反而是去保护他。
4: 所以我们常常说，孩子有的时候他的不敢是因为家长他的不让。
7: 冒险不是等于危险，
4: 对对，
7: 一定是在做好安全的措施。 提前进行风险的把控，然后让孩子去运动。其实我家孩子和魏老师家的孩子一样，经常身上有擦伤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会保护好他的头部，会保护好他的膝关节、肘关节，比如说出去骑自行车，去轮滑，关键的部位保护好，其实。

0: 擦伤一些没有关系，反倒会教育孩子说，哦，做这件事情有风险，他的风险判断力和这个对风险的这种危险的敏感性会提升，进一步其实反而是去保护他。
1: 嗯，我觉得王老师刚才提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在去做一些所谓有一点冒险系数的运动的时候，你要有护具，你家长要有常识。你说你就爬去吧，这个反而是一种非常鲁莽的做法。
2: 是这样。
1: 哎，这个是我们要提示大家的，不是说我们今天很鼓励大家去这个有冒险精神就可以什么都不准备就去了。像魏老师，你带孩子们去比如夜爬香山啊，或者是做一些稍微有一点危险系数的这些运动的时候，你会做哪些准备呢？
2: 我会对这个环境啊做个评估，比如说天气，路线，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摔跤了、骨折了，等等。那么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怎么处理？认为是不是可以安全的返回来？这个要做个评估，评估过后觉得没问题了，再去行动。
1: 对，所以这个其实家长提前做功课是很重要的。其实你应该去评估，不是简单的，比如说看一下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2: 是这样。
1: 所以我们常常说，孩子有的时候他的不敢是因为家长他的不让。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他会有那种就是怯懦，也不仅仅是体现在体育方面没有冒险精神，我觉得可能对他文化课或者其他的学习，或者是在待人处事当中都会有一些影响。
2: 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风险存在我们就不干了，那这中间要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就是要做好一旦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如何来解决。
0: 我们经常说运动是良医，运动是疫苗，运动是促进孩子健康的这个助推器等等。
2: 在运动的过程中，第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根本问题，让孩子锻炼身体；第二个能找到孩子的兴趣点。
1: 一说到这个话题啊，我就想到有一些可能隔代人带孩子就会有一些过度的保护，什么都不让干啊，什么都不让吃，会觉得孩子平安是特别重要的。但这个平安可能是打个引号。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一看这个孩子就知道他是谁带大的？
0: 这个还不好判断，因为有可能父母和就是这个爷爷奶奶，他观念是一样，
1: 都有点，
0: 都有点
1: 过度保
0: 护。其实这个回到原话题的话，我说这个家庭啊，他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他第一个老师。那么这样的话，其实父母对于运动，对于家庭的体育教育，对于这个运动的这个重要性的认识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经常说运动是良医，运动是疫苗，运动是促进孩子健康的这个助推器等等。如果家长认识到这一点，做好风险把控，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2: 通过孩子运动的过程啊，一般半个小时吧之内，我一直在观察孩子的一个是他协调能力，包括运动的这个体力情况，通过这些观察之后，就知道这个孩子大概一个什么状况，是不是适合这个运动。这个呢，通过他适合不适合，然后我们再给孩子一些建议，告诉家长，咱们这个孩子在这方面有特长的，你可以去引导一下。往往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家长他并没有这种意识，这个是我遇到的很多家长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说通过这个节目呢，能告诉更多的家长，首先你要如何发现孩子特长。所谓特长呢，并不是说固定某一项运动，你可以让他多尝试各种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第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根本问题，让孩子锻炼身体；第二个能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找到成就感，这个很重要。
1: 会不会觉得就是这种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他会有那种就是怯懦，也不仅仅是体现在体育方面没有冒险精神，我觉得可能对他文化课或者其他的学习，或者是在待人处事当中都会有一些影响。
0: 我觉得就是爱运动的小孩，你一看他就说，这个孩子很阳光，很自信，然后有一种内生力能够很好的传递出来哈。其实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这个钱俊伟老师，北大的老师，他是2018年带着北大师生登上了珠峰。我儿子很崇拜他，但是他觉得他登不上这个珠峰。正好呢，我说我们有一个电影，就夏伯渝老师的，就是《无尽攀登》。我去带他看完以后，正好是北京下雪，我说儿子，我们也去登雪山吧，去登香山啊。然后从头到尾都是他登上去的。他就一直在说，钱叔叔，他是左脚要坚持，右脚要努力，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把这些精神内化到他的行动当中。这个

0: 这个是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他说我爬到山顶以后，他说妈妈我也登上雪山了，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教育。嗯，
1: 对，其实您带他去看那场电影其实也是一个放松一个休闲，但是因为这个影片选择的跟他内心所渴望的正好契合了，所以真的是您有做妈妈的智慧啊。两位老师也说到了运动当中我们一直在说的冒险精神啊，它并不等于是说危险啊，这个冒险和危险的这个区别我觉得魏老师咱们还可以继续的去跟大家剖析一下，避免大家呢再会有一些误区。
2: 那我做的现在在北大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户外协会嘛，教职工经常出去到野外，但是在野外有好多不可预测的危险在里面，但是我们一直在做，例如可能走在路上出现塌方、泥石流，包括地震啊等等，这种风险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风险存在，我们就不干了。那这中间要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就是要做好，一旦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如何来解决？
1: 预案。
2: 像我们三星社，北大三星社学生的社团，每年登山之前都要有一个安全，它这个方案的安全评估。从这个物资准备、路线的设计，包括整个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包括医疗等等，都会有预案的。所以说我们家庭普通家庭想做这个预案可能有困难，那么没关系，你可以从身边最简单的做起，让自己要走出来第一步。当你走出第一步的时候，那么你为了第二步，你就会去不停地学习，然后去了解你要从事的运动可能存在的风险，去学习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自然而然的就走了出来。所以说人生的第一步是最难的。在登山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每一步都算数，
0: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2: 对，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0: 算数，
2: 每一步都算数。其实登山是一样样的，你如果没有这一步，你登不到顶的。
1: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看到谷爱凌的那个片子的时候，其实她的那种滑雪是也算是极限运动了吧，可能我们一般人很难会涉及到这个项目啊，但我觉得谷爱凌就像一通百通的孩子，就是她学习也非常的厉害，包括我看她在时尚走秀的 T 台上，她也特别的自信，充满阳光，然后那个精气神也特别特别好，所以真的是感觉好像体育打开了以后就一通百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特别的鼓励我们的小朋友，鼓励我们的同学们有机会去尝试一下这种极限运动也好，要有这种冒险精神也好，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体育的这种魅力所在。

0: 这个体育有赢哈、就有输，有的输掉比赛以后，孩子会比较沮丧，甚至有很多的小朋友就是因为，有输他就不想参与这个比赛了。所以今天我们也跟现场的百人家长团，我们想做这样一个小小的调查，大家一起来说说，当你的孩子输掉比赛以后会有哪种表现？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请投票。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当您的孩子输掉比赛后会是哪种表现？ A 很低落，会长时间陷在失败的情绪中。 B 能接受比赛结果，会反思失败的原因。 C 不是特别受比赛结果的影响，重在参与。 D 会通过外界因素给自己找借口。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0: 43%的家长选择 A， 很低落，会长时间陷在失败的情绪中。19%的家长选择 B， 能接受比赛结果，会反思失败的原因。17%的家长选择 C， 不是特别受比赛结果的影响，重在参与。21%的家长选择 D， 会通过外界因素找借口。
1: 这样子就是正常嘛，因为我们讲的都是未成年人，所以他选 A 很低落的还是挺多的啊。
2: 低落是很正常的。
1: 对对对，这应该是最正常的、
2: 最正常的一种反应。其实低落之后你怎么能让自己走出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当我输了以后没有拿到好的名次，我会很失落的走下场，因为辛苦的付出，最后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很难受。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会其实是陪在我身边，我可能会说，哎呀，那个人可能打得还不如我呢，别人说我比赛成绩不好。我的家长呢，他不会去批评我或者去抱怨我，而是给我更多的信心，找到让我发泄出来，然后再一次站起来重新走出去。
1: 所以这时候家长的这种鼓励和方法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选的只是孩子的一个表现，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应该过多的聊一聊，就是父母针对 ABCD 这四个选项，我们应该做怎样积极正向的引导。
3: 刚才王老师讲呢，他是从竞技体育这个角度去说的。普通的这个家长来说，没必要要求孩子一定是第一。他这个所谓第一，是在你这个心理上给他界定一个，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已经能超越自己了，这就是第一，这就够了。而外界形式上的所谓的拿到奖牌、拿到奖状，这呢只是说让孩子能得到一种荣誉感，会鼓励他、刺激他，让他更努力。所以说关键问题就在于家长能不能找到自己那个平衡点。如果知道这个平衡点的时候，这些东西呢自己要心里清楚，不一定告诉孩子。如果你过早的告诉孩子的话，孩子会这种积极性会下来。孩子要告诉孩子，你还是有点不足，但是你已经表现得很好了。这时候呢，更多的需要家长创造一个氛围，创造一个场景，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更好的成长。
1: 对，我觉得我自己分享可能就是还是不要打击孩子这种学习的这种积极性。
3: 对，
1: 因为我女儿学那个花样滑冰的时候，家长都会围在这个场周围哈。那个有的家长就会口头禅，就是那种，哎，你怎么滑得不如谁谁谁？哎，你看你怎么不如谁谁谁？就是给孩子做这种比较。并且呢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就会让孩子觉得没有面子，会打击他的这种学习的积极性。
3: 我觉得像普通的孩子不要和别人比，先和自己比。尤其家长一定要知道，你拿孩子和别人比的时候，适当的可以用一下，因为你认为你的孩子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可以去比。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确实和别人，有些是天生的，有些运动员是天生的，有这个遗传因素在里面。
1: 对，人家可能体质就好。
3: 哎，对，这个是没有可比性的。他超过他自己的本身能做的，他本来能做一，能做到1.5就已经不错了。这个还是家长的心态。所以说这个教育孩子也好，包括让孩子运动也好，都是家长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可能我们认为这个运动很难，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这个天生的就适应能力很强。
1: 对对对，那小孩
3: 他很快就进入这个状态了。
2: 对于孩子来说，冒险是无知者无畏嘛。对于家长来说，无知者是拒绝。
3: 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很辛苦，那么你能不能抽出点时间让自己锻炼呢？你假如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我陪孩子的过程中，实际上我在自我锻炼。
2: 不同类的项目，它培养的这种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冒险。
3: 让孩子一旦有机会多走出去，多让孩子去体验各种各样的运动。
1: 如果这个家庭啊有一个人的热爱体育，我觉得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会非常的积极向上。如果每一个人都热爱体育项目，那真的就是整个的那种氛围和那种向上的劲头都不一样，一定是活力满满。那刚才我们说了，有的时候看到孩子的失败以后，我们可能要表演一下，是吧？多多的鼓励啊，让他不要那么沮丧。但是回过来，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客观的，在他这个情绪哈已经没那么沮丧，或者已经缓过来以后，怎么教他去分析呢？分析他的失误，怎么教他学会反思以后更提高他的一个运动成绩呢？
2: 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

0: 设定界限，嗯，不设定目标。
1: 界限怎么讲？
0: 给他一个空间，嗯，比如说我的孩子在和别人打球，可能是他那个人要比他的实力要强，嗯，他只赢了一分，11-1，嗯，这种挫败感是非常非常强的。经过，比如说几个月的训练，最后只得了一分，啊，他很沮丧。那么这个时候我说，你这一分我是欣赏的，就是你要学会欣赏他，嗯，你这一分，是你这一个月当中练的某一个技术。正好这个技术把对方拿下，嗯，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剖析他得分的原因，嗯，而不是说你失
2: 败的原因，剖析你失分的那原因，
0: 对，
2: 越分析越，
0: 哎，我分析你得分的原因，
2: 这个角度好。
0: 他就说，哎，妈妈，看来训练还是有效的。那我如果掌握了这个另外一个技术，比如说我削球削得好的话，我是不是又可以多得几分？哎，这种正向的引导特别的重要。
2: 哇，这个非常巧妙，就是从这个你得的一分里面，从这个一分去说，而不是说你丢的那个十分。
0: 对，
2: 啊，这个我学。学到了，学到了。
3: 这种挫败，孩子在日常的运动或者学习中间会经常遇到的。嗯，就拿我们家的孩子来说，我一直在引导他。哎，他今天喜欢打球，他明天喜欢攀岩。嗯，那么我在他喜欢的过程中，嗯，把他的兴趣给他放大。嗯，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肯定会和很多人比，甚至同龄人比，他就发现哦，和别人是有距离的。嗯，我尽量的让他少参加一些竞技的。我更多的是告诉他，哎，你现在没练过，别人已经练了很长很长时间了，你现在做的这个已经做得不错了，然后再告诉他，你如果把某一个技术再练一练，或者某一个方向再加强一下，实际上就引导他嘛，按照他想达到一个目标，这样一来的话，他的动力就有了，嗯，反而有点时候适当的让他看到和别人的差距和距离。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2: 对，我觉得您说这个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一些竞技比赛或者是活动的时候，我觉得应该选择就是孩子可能蹦一蹦能够着的这么一个难度。
3: 对对。
2: 你要是说你去参加一个国际级的哈，世界级的，那你孩子就是一个普通的每周上一次课的这样一个学习者，就没有必要了。
3: 没必要。
2: 啊，你去让孩子感受这种落差，我觉得是有一点就是超出他认知范围的了。
0: 关老师提到这儿呢，我忽然间想起来我们家一个孩子的一个情况哈，因为我说我让他练国球，就是乒乓球，我也让他练国术，就是武术。嗯，其实头开始压腿啊什么，他是比较枯燥。嗯，那我怎么让他能找到一个内生力，让他就是激发起他这个兴趣点？他是一个非常就是社牛啊，在北大也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嗯，我说如果你武术好了，那一定这个外国人外国朋友可能愿意去给你交流。他说那我试一下妈妈，那你告诉我，你给我编一段动作。嗯，我这一个月我好好练。嗯，然后练了一个月之后，他去自己秀了一下，那个留学生也非常有亲和力，蹲下来给他说啊，我也想学武术，你可以就是教我武术，我来教你英语吗？哇，哎，就是你看他英语他也不排斥了。嗯，武术呢觉着哎我学有所用。嗯，
2: 所以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创造一些那个小小的机会哈，给孩子就是真的能够享受到这个体育带来除了就是身体的这种乐趣，可能他有的时候在社交啊，哎，其他方面他可能也会哎有所收获。
3: 对，
2: 我儿子是有一次就是在朋友的这个聚会上哈，就是说起了这个当天晚上有世界杯啊，哎，足球赛，因为他平时比较哎喜欢体育，然后他就跟大人侃侃而谈，这时候就是得到了大人的极度肯定。
0: 对，
2: 就说哇，你的这个知识含量超越我们在座90%的人了。嗯，他就回去以后更愿意看这些知识了，买杂志查资料，然后最后呢就是说那个特别愿意去参加大人们的聚会。有的时候我们大人设计为他设计，或者也许是无心的一些举动，但是呢可以促进孩子对于冒险精神的这种热爱，
0: 对，
2: 去探索，
0: 去探索。嗯，
2: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说不同的运动它就是不同的去探索。嗯，让孩子其实多多的去尝试各种不同的体育项目。那其实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些就是比较具备冒险精神的项目。嗯，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人家谷爱凌滑雪，我就从来没有让孩子去过。嗯，我就听过滑雪骨折，所以我就说我们坚决不去。对于日常的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有哪些项目比较简单易行，要不那么费劲，也不需要准备。
3: 在尝试的过程中，咱们去发现它是不是适合这个，适合它。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建议家长朋友们，让孩子一旦有机会多走出去，多让孩子去体验各种各样的运动。第一个可以让他锻炼身体，第二

0: 可能让他视野打开，让他通过运动结识更多的朋友，能够更好地认知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说，对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收获。
1: 对于孩子来说，冒险就是无知者无畏嘛。对于家长来说，无知者是拒绝，对吧？说这个滑雪可能会骨折，哦 no， 对吧？其实很多体育项目都具有冒险精神，也可以培养他这种。比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哎，跑步，其实也是一种冒险，其实是和自己心灵的一种对话。然后如比如说你参加一些集体项目，足球啊、排球啊、篮球，它分隔网对抗和同场对抗的。篮球是同场对抗，要讲究团队的协作。你比如说足球，它也是同场对抗，那也是培养他这种团队精神。就是不同类的项目，它培养的这种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冒险这种抗压能力，你的挫败能力的提升，以及这个自我的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
2: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哈，鼓励孩子去有这种冒险精神，享受体育给他带来的快乐。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其实家长的陪伴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种运动当中与孩子共同成长，是不是就能走得更远？
0: 我们家两个孩子现在身体状况都还不错，从来基本上没去过医院。包括这个各种运动去参与之后啊，都能够很快适应。这就是长期运动的一个结果。在座的家长朋友们，有时间啊多陪陪孩子。陪孩子，我们说是陪孩子，当成了一种，往往当成一种负担。实际上咱们换位去想想，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很辛苦，那么你能不能抽出点时间让自己锻炼呢？你假如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我陪孩子的过程中实际上在自我锻炼，这样的话自己的心态也好了，那么你带着孩子玩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这样的话整个家庭的氛围都有这种体育的氛围、运动的氛围，我想这个家庭肯定是幸福的、阳光的、
2: 是的。对，如果这个家庭啊有一个人的热爱体育，我觉得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会非常的积极向上。如果每一个人都热爱体育项目，那真的就是整个的那种氛围和那种向上的劲头都不一样，一定是活力满满。
1: 家长要有一种学习精神，习惯养成了，我觉得方法大家都很聪明，都可以去找。今天你们可以去小区跑跑步，提提自己的身体，在家里做做平板支撑、臀桥，一起交流。
2: 天天跟着孩子练，这个想不健康都难。也希望家长们都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别太害怕、太多的去干预孩子的这种想冒险的这种劲头。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不像两位是从事体育相关专业，那可能如果你从事其他的工作，或者是与体育相差甚远的工作，你可能就是无从下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家长陪伴的一些方式方法，或者一些项目来推荐，让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行动起来呢？
1: 我觉得是第一个呢，就我刚才也提到，你要设定一个邀请的环境，你的家里是有没有运动的环境。然后你自己会不会做俯卧撑、平板支撑、
2: 对，什么都不需要，
1: 对吧？
2: 对，什么都不需
1: 要。有个瑜伽垫，甚至在沙发上就可以坐起来。我觉得父母的这种行动带动孩子的行动。第二个呢，就是设定了这个邀请的环境以后，去激活他的兴趣点和好奇心。家长呢也是要陪伴着他一起运动，让他走到这个体育运动的这个世界里来，找到乐趣。我想都是一个
2: 在家里比较简单的，有什么推荐？刚才除了说有这个叫俯卧撑，
1: 就是可以跳绳，对吧？现在也是体测的一个很好的项目。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家长要有一种学习精神。家长都很担心，哎呦，我们的坐位体前屈啊，我们的仰卧起坐都不好。家长这个时候你不会没关系，你可以邀请一个专业的人给予指导，指导过之后，家长也是学习完以后在家里一起练习，仰卧起坐还有屈髋前伸，好多是驼背，那这个时候家长不知道，就是去学习，这样其实又给孩子提升了孩子的体测成绩，给孩子的自信，自己呢也慢慢的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习惯养成了，我觉得方法大家都很聪明，都可以去找。今天你们可以去小区。

0: 多呀，
1: 对
0: 之类的，慢慢的可以上一些难度啊。
2: 对，
0: 最进阶的就是有冒险精神了，逐渐我们去做一些非常专业的项目，
1: 没错，
0: 甚至是这种叫极限运动了。
2: 对，
1: 我怀孕期间我是走了1000公里，哇，游了600公里，然后我现在我们家老大洋洋总是说，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就在运动，所以我必须要坚持运动，因为我有运动的天赋。其实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很简单，任何项目都可以去尝试。
0: 所以家长其实应该是改变我们的首先一个教育的一个观念哈，要重视家庭的这种体育，并且身体力行，让运动成为咱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不光提高了孩子的成绩和体能啊，我觉得整个这个家长的精气神也都能提起来了。这个我就得从我做起啊，我也不用那么担忧减肥的问题了，天天跟着孩子练，这个想不健康都难。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我们家长朋友圈的一些聊天，可以切实的给到我们的家长一些帮助啊，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生活当中有这种探险的精神，能够面对困难的时候不害怕，有勇气。也希望家长们都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别太害怕，太多的去干预孩子的这种想冒险的这种劲头。其实呢，战胜自我呢就是最大的一种胜利。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非常的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呢在下周同一时间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

0: 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连上两刀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
1: 这是一条用冰刀刻写的轨迹，从北安零下40度的凌晨冰场，再到混合接力决赛那道逆转世界的弧光，北京冬奥0.01秒，他和队员一起为我们国家打破了12年的短道接力金牌荒。冠军之路没有神话，只有凌晨的训练冰场以及3000次重复训练磨出的冰刃。今天的主人公会和我们分享一个他的破冰故事。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请坐。现在最近在忙什么？
1: 最近主要是在训练之余，也是去找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子。
2: 那你8岁开始滑冰，那滑冰算是你从小的兴趣爱好吗？
1: 对，那个时候就是唯一就只有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就是朝直走，就是没有两边的路了，只有一条路，就是这样过来的。刚开始在室外上冰，大概上了2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嘛，就有市队的教练来把我给选走了。因为我那时候确实是很小，才8岁，我爸妈也都问说你真的去吗？其实我现在回想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在小的时候我就是非常坚定说是我要去，但是说如果我说我是个运动员，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的明确。
2: 那你当时一开始的这个训练大概一天怎么安排的？会很苦吗？
1: 现在回想会觉得那个时候挺惨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滑上冰了，好像就像一个单核处理器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只是想赢了前面所有的小朋友。然后那个时候每天肯定会摔跤嘛，刚开始滑，然后就浑身都是血，然后衣服里面又都是汗，就每天都是湿漉漉的回家，就是其实父母看着还挺心疼的，但我每天玩得特开心那种感觉。
2: 我听说你小时候还有凌晨3点要起来训练的。
1: 我们这个好的这个时间要留给我们省队的队员，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业余队的要上4点半的冰，或者是晚上12点开始上冰，但是4点半的冰我们要提前1个小时去准备，所以我大概3点半就要起床就要过去了。
2: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训练条件有限，所以大家只能是就一个冰场大家轮着来。
1: 对，那个时候那个冰场基本上一天只休两三个小时，就是它基本上全天轮转的。
2: 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小时候吃的那个

0: 苦，现在还叫苦吗？
1: 现在再去回想才觉得那个是苦，那个时候真的不觉得是苦、哦、
0: 当时不觉得，那么小的孩子你当时从来没有说哎呀太累了我不要我干脆不练了，
1: 真的没有，就是特别小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觉着充满了这个希望，然后这个滑冰充满了乐趣，就是今天如果滑的时候过了一个小朋友我就能开心一整天这样子、
0: 嗯、所以你从小算是一个好胜心比较强的人吗？
1: 对，我觉得运动员都有吧。
0: 你怎么看就是运动员的这个好胜心？
1: 哇，他太有用了、嗯、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明确自己的目标，嗯，然后不断的超越自己吧，因为我们要每一天都要突破自己的极限，去尝试打破自己所有的这个界限，然后去进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好胜心是一定要有的。
0: 所以是不是这个好胜心让你能够一步一步的一直坚持这种长期的训练，包括在2016年的时候世青赛能够拿到三个单项的金牌？
1: 对，肯定是有用的，但是我觉得像努力是占比最高的，那年的心态更多的像是孤注一掷的那种感觉，因为当时我去过国家队集训，然后也跟过国青队集训，训练了2年吧，但是好像从那个时候之后在省队就有点不温不火的这个感觉，虽然说没有退步吧，但我觉得没有进步就相当于在退步，因为我的年龄也在增长、嗯、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考虑我要不要去上学，因为
0: 当时多大？
1: 19，
0: 对你这个项目来说算是
1: 还很年轻。
0: 对呀、啊，还很年轻啊！你怎么会这么早就考虑说我要不要转的问题了？
1: 因为我也去过国青，当时其实成绩都还不错，嗯，然后在2016年初的时候去参加的这个世青赛，嗯，其实当时一共是4个项目，3000米是接力，然后500、1000、1500，嗯，我是500和1000是金牌，1500是铜牌，
0: 铜牌，嗯，
1: 然后3000米接力也是金牌，嗯，对。
0: 但是你拿到了全能的冠军。
1: 对，因为是、嗯、它是总分的，它每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分数，然后相加起来，我就是全能冠军。
0: 嗯，而且全能冠军听说在咱们国家还是头一个。
1: 到现在我也还是唯一一个。哦，
0: 唯一一个。
1: 对，
0: 所以真的很难拿。
1: 我们当时去了3位教练。三位教练就是轮着班的过来跟我说，说你这个比赛要是这个冠军拿下来，你就是全能冠军了。嗯嗯，就一直在反复的告诉我这个。但是已经是第3天的比赛了，我们第一天比了12个小时。
0: 第一天呀、啊？
1: 对，
0: 第一天强度就这么大。
1: 对，然后到第3天其实有点累了，挺累的。
0: 嗯，
1: 然后到决赛之前又自己也有压力，就是也确实很想拿嘛，就因为500米是我的强项、嗯、因为我是短距离运动员。嗯，到1000米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自信，因为觉得自己是不是差那么一点、嗯、就在当时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会一直在跟自己打架在精神上。但是我拿下来了之后就放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不可能是我一年之中它都是处于一个好的状态、嗯、像运动员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的身体状态都属于一个波浪型，嗯，只能是说我们每一年的训练都保持着波浪下来一点，然后我们再往上就能保持住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特别好的，就是在进步嘛。
0: 所以在能在一届大赛当中去拿到那么多的金牌包括奖牌，实际上是对一个运动员来说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1: 对，我觉得其实那场比赛是特别艰难的、嗯、在这3天比赛之前我是刚从新疆比完全国的冬运会，刚刚比完，然后坐飞机直接飞到国外，然后继续比赛。嗯，其实整个这个是对体能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0: 等于没怎么休整。
1: 然后世青赛比完之后又回去，马上要备战当年的世锦赛。
0: 所以当世青赛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之后，就坚定了吧。我这条路走下去不变了，
1: 很坚定。因为在世青赛之前我就已经进入到国家队，我就觉得我这个孤注一掷的心态、嗯、其实它最好是大家不要用，但是我觉得它也是非常有效的、嗯、
0: 对于青少年来说你觉得什么时候哎可以试一试？
1: 对青少年来说、嗯、高考、嗯、对，因为高考就像我们运动员的奥运会一样嘛，就是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我觉得就大家就变成单核处理器的这么一个人类、嗯、然后去朝着自己的方向孤注一掷的就把这个完成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效的心态。
0: 什么阶段是你压力最大的时候？
1: 北京冬奥会是压力最大的。
0: 北京冬奥会之前吧，应该是。
1: 对，因为它在家门口，嗯，然后也是我自己的2届了，我不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一个小子，我需要去。

0: 成熟稳重，然后而且我要带着我身后的小
1: 有比你更年轻的
0: 对小队员
1: 了、啊、
0: 他们是第一次参赛了，我更要拿出这个我是一个有经验的运动员这样，然后也需要去带动队里的这个气氛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压力是更大的，我不光要做好我自己，我还要时刻的提着自己这个精气神，我也要给大家看到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嗯、
1: 那个压力大到什么样的状态会影响你自己吗？
0: 第一站我们就是在北京参赛，在北京在家门口，我觉着我就比的我哪儿哪儿都难受，我就感觉我比的不好、嗯、
1: 对自己特不满意是吧？
0: 对、嗯、我就瞅自己也不顺眼，我说我把头发绞了就自己就是在房间里拿一个那个就还是文具的那种剪刀、嗯、很艰难的就把它剪了，我觉着剪了也算是给自己减点负。
1: 剪头发会哭吗？给自己剪？
0: 哎，我好像真的哭了耶。
1: 真的哭了吧？
0: 对，但是就是偷偷的也没人看见。
1: 但它其实是一种宣泄。
0: 对、嗯、我觉得哭也是，其实我在训练当中其实偶尔会哭，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哭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的手段吧，虽然说大部分的水都用汗排出去了，但是也有一部分要从眼睛走出来，这种感觉。
1: 好像你在北京冬奥会之前是不是教练还要求你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嗯、是要减重是吧？
0: 我本来就属于肌肉比较大的一个运动员、嗯、
1: 你算短距离算是短距离的吧？
0: 对、嗯、所以那个时候吧刚开始教练跟我说我还不是特别能理解，就整其实整那整个赛季教练都在强调你要不要减一点啊，就刚开始还都是在商量这样子、哦，就是我们有来有回的，到第三站比完赛的时候，确实三站比赛看起来都好像，如果就拿这个状态去比北京冬奥会的话，也就这样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跟教练又聊这个事儿，教练说那我们就减吧，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试一试嘛。
1: 嗯，
0: 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我就离开了队伍，去了荷兰的另一个城市，跟着小队伍会合。先在国外减了一个星期，那一星期是没有晚饭的，完全没有晚饭的。然后早餐跟午餐都是有教练去看着，说可以了，你只能吃这么一些。然后但是我一天要练三遍嘛，有早操、上午和下午，都是要做大量的有氧，比如说自行车两个小时，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跑步一个半小时，然后跑台阶，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专项的技术训练。其实练到四天之后，我感觉我的就身体里的糖原就没有了，我就已经就是很难去承担后面的这个有氧的训练了，就
1: 对呀，
0: 有点精神涣散的那种感觉。
1: 嗯，你最后这个减肥这段，或者说要突击减肥这段，持续了多久？
0: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1: 一个月减了多少？
0: 我减了八斤吧。
1: 八斤
0: 其实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多、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不能丢了我的训练，我不能一直像那一个星期只做陆地训练，因为从回到北京之后我就要正常上冰，正常做技术训练，我只能是出早操要比大家多练一次、嗯、用那个一个时间来去再完成这个继续减重的一个目标。
1: 所以你的消耗实际上有远远大于你的这个摄入的，
0: 对，
1: 才能够达到减肥的这个目的。
0: 对，因为回北京我也不能吃。
1: 关键是心情会不好，减重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的这个过程。
0: 但是我当时还真没有，我觉得在一个重要的时期去做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事情，就我自己也非常认可的事情、
1: 哦、
0: 我觉得我那段时间过得特别充实。烦恼在什么时候显现出来？是在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结束了，然后队伍整个的调整也结束了，我们开始正常的训练，开始滑速度了，那个时候我的烦恼就出现了，我跟不上，因为我做了大量的有氧训练，我的肌肉可能会掉一些，就是或者是我的肌肉弹性力量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我就崩溃了。
1: 嗯，
0: 我就围着我们那个场地就这样一圈一圈的哭，哭完之后就找我们教练，我说怎么办呢？
1: 嗯，
0: 怎么办呢教练？教练说没事，你别担心、嗯、
1: 等于就是在北京冬奥会之前的一个月，
0: 对，
1: 你就完成了减重这个过程。
0: 对，
1: 那你等于要用一个月时间迅速要还要恢复到自己很好的状态啊。
0: 那是两个月。
1: 两个月，对，
0: 一个月减重，然后一个月迅速恢复到那个状态。
1: 对、啊
0: 嗯、对，
1: 等于你减重完之后那一个月实际上是非常紧张的了，
0: 所以那个时候整天这个人就是感觉都神经都在这儿，在这个头皮上绷着，这种感觉。
1: 但是会让你有不适感吗？那种紧绷感。
0: 其实还好
1: 还好，但是目标
0: 很明确，
1: 带给你的动力更强一些。
0: 对对对，目标很明确、
1: 嗯、就是参加北京冬奥会。
0: 我觉得人要有目标其实真的很重要，经历的这个痛苦，
1: 嗯，
0: 或者是说一些艰难的一个训练时期，
1: 嗯，
0: 就不会，这些事情都不会打败自己，就只会朝着那个目标一步一步的走。
1: 我感觉你的心脏真的是个大心脏，哎，很强大。
0: 嗯，谁又比谁差呢？
2: 中国队的出场阵容：曲春雨、范可新、武大靖、任子威。

0: 接下来将会是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的第一项 A 组决赛。
1: Ready，
0: 比赛开始，范可新往前，好的，至少范可新现在压住了匈牙利队，这对于中国队在后面比赛是非常重要的。交接棒一定要注意细节，许春雨。这一棒是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的强棒，方塔纳和金伯丁。我们来看许春雨上两道，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给到了任慈威，任慈威这一棒继续往前超越，完成了对意大利队的反超。对交接棒的细节，任慈威顺利的交给了武大靖。这个位置收进来，不错，收进来之后完成了交接棒。范可新把自己的速度带起来，因为在范可新的这一棒上他是强棒，范可新充分地展现着自己的速度能力。此时身后两位选手加拿大和匈牙利队摔倒了，中国队给到了曲春雨，曲春雨在前面遥遥领先，曲春雨牢牢地占据着领先的位置，马上要交接给任慈威。此时差距越拉越大，对于中国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稳定性。最后一次交接棒交给了武大靖，意大利队仍然上得非常的凶，膝盖挨，武大靖最后一次冲刺。从比赛开始，中国队就始终在努力的在第四道出发不利的情况下努力的向前完成着超越。
2: 其实我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几个在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我们还在聊说前天睡觉了吗？没睡，谁都没睡，
3: 彻夜难眠，
2: 彻夜难眠，就是整对特别特别的激动，就是
3: 难以置信吗？
2: 我真的是形容不了那个是到底是有多激动，反正就是你也睡不着，然后真的是搬了冰墩墩在手里面，一会儿睁眼睛看一眼冰墩墩在不在啊？真的在啊，是我的。
3: 那你当时现在回过头来看啊，或者你们复盘的时候去看，怎么就是队伍一次次完成的这种超越，包括你超越不停的那次，那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超越不停之后，然后紧接着你又跟这个任子威去接力，然后你给他一推，然后他迅速又上到了第一位，对吧？这是给咱们夺冠是奠定一个绝对重要的基础的。
2: 是这样，我觉得不是有句话吗？说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其实当时接到棒之后，我跟在金步挺后面，我是一直在看着他，然后我一直在准备，从我接到开始我就一直准备，我准备到了一圈半，我在第二圈看到了这个时机，然后我就果断地超过去了。但是我只有下来教练在给我回看说你这圈滑了多少的时候，拿着秒表我才知道我滑了特别快，
3: 8.4秒，是吧？
2: 8秒4，对，是我自己的一个绝对速度了。推任子威那一下也是，其实我们也是有千千万万次的演练，然后也算是靠着我们的肌肉记忆，包括当时大赛对自己神经的一个调动，所以才能完成那样一个关键的一个推。我们一圈才100米，你这个机会就一瞬间就消失了，所以就要时刻准备好去抓住这个机会。包括我跟任子威其实也挺默契的，在世青赛的时候他是男子的全能冠军，我是女子的全能冠军，对，我们是同一个时期的运动员，
3: 所以你们长期是有这种默契在的。
2: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挺默契的。然后在训练里我们一天打打闹闹的，也是就是状态都非常好，才能在这个比赛当中展现出来这个一个就像是肌肉记忆一样一个行云流水的一个动作。包括在平时他也会说你这个使点劲儿，你这个出来快一点，然后我也会说他这个今天上道的问题啊什么，就是不断的在交流。
3: 其实你们整个这个队伍的氛围是非常好的。
2: 对对对，因为在接力嘛，要考非常考验两个人的一个默契，而且在那么高压的一个状态，我推任子威他会注意不到我的状况，所以我在推的时候我还要喊他，就比如说我的感觉如果他太早了我够不着他，我就会在接的时候再喊他一下，对，这都是小秘密，
3: 小秘密。而这都是可能不能言说的这种所谓默契哈。
0: 这是中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金，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完美的比赛，无论是范可新在决赛当中起跑时候的这种加速能力对匈牙利队的牵制，还是说曲春雨和任子威连续两棒的超越，以及武大靖最后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有张雨婷在半决赛当中努力付出为队友争取的这份体能上的保存，这是团队的胜利。
3: 其实北京冬奥会你们拿到那枚接力的金牌， 之前能够进入决赛，当时还是打了一个大大问号的，算是经历了一个波折的。
2: 对，当时我们判罚判了很久。
3: 那既然经历了这么一个半决赛进入决赛的一个波折，是不是你们在进入决赛之前一定是做了这种非常多的精心的准备，然后大家聚在一起怎么去研究战术？
2: 其实没有，
3: 没有，
2: 因为大家在等待判罚的时间都很煎熬，就是基本上没有人说话，
3: 都心里都有点没底儿，能不能进决赛不知道。
2: 对，因为判罚这个东西嘛，你是就是你就相当于你把你自己的这个命运给到别人手里了那种感觉，所以你就要等待别人的审判，所以那个时候自己是煎熬的，直到就是判罚完事儿了之后，就宣布我们进决赛，
3: 准备决赛吧，
2: 我们拎着刀就走了，
3: 都来不及准备是吗？
2: 来不及准备，
3: 来不及商量，
2: 来不及商量，因为我们每一场只有20分钟休息，我们回来要处理我们的器材。然后就拎着刀就走了，然后比完赛回来，整个休息室就都沸腾了，就是完全是两个极端的一个状况的感觉。一个是鸦雀无声，一个是感觉房盖都要被我们顶开了的那种喜悦吧，就整个团队大家抱在一起去庆祝这个事情。
3: 所以后来你们在复盘这枚金牌的时候，你觉得靠什么最终拿下了这枚金牌？
2: 我们原来老师有一句话叫不是每4年而是每一天，只有做好了每一天的训练的时候，你才可以在4年这个大赛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包括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大家看不见的，我们的团队帮我们治疗放松，包括就是我们的吃住行等等一系列的事情，有很多人的付出，只不过是我们在场上去把这些展现出来。
3: 所以你觉得作为一个接力，它其实是一个团体的项目嘛，所以它的这种你们的默契也好啊，包括最终能够拿到金牌，实际上跟整个团队的这种凝聚力肯定是分不开的。
2: 对，凝聚力很重要。首先我们这个队伍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要拿到这块金牌，非常自然的就会有这种凝聚力，这种默契。当然也经过了很多的练习，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大家在一个团队项目中，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但是我们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的时候，你团队的凝聚力自然就上来了。
3: 作为一个运动员，特别是一个冠军运动员哈，你的实力运气包括努力，究竟哪个更加重要呢？
2: 努力更重要。就是竞技体育，你有天赋，它是帮助你站到这个项目上，它不能帮助你站在讲台上，你肯定需要努力，需要去磨练自己的意志，打磨自己的身体，去塑造自己的肌肉，然后再去，还有一个你需要比赛，要了解比赛，要了解对手，这样一个思想，你才能去在大赛上拿到一个很重要的成绩。
3: 而这个努力当中是不是坚持的成分也会占比很大？
2: 坚持真的很重要。像我到现在我练了20年，我们每一年的比赛，到国家队之后每一年的比赛就是世界杯，在你小的时候就是全国的联赛，我甚至都感觉我自己丢失了一个4-5年的一个时间，我不知道那几年我是怎么过的，就是我每天都一样，生活全都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就是每一年就是比赛，然后吃饭睡觉治疗放松，然后再起来训练，然后比赛，就是一直是这样重复。我真的有就感觉自己丢失了几年一个记忆的感觉，
3: 但那是对你来说又是有意义的。
2: 它特别有意义，就是因为这样成千上万次的这样一个重复，不断的突破，才能让我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可以完成我当时对自己许下的这个心愿。包括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也在这个我这个滑冰的路上有一个他们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从小他们支持我，他们首先觉着你想去可以，你去，我们支持你。爸爸呢更像是一个事业，就是督促事业这方面的一个角色。妈妈呢就是主要是我一个心理疏导，听听我诉苦啊，就是他们两个角色又分得很开，然后也很感谢他们就是对我的支持。
3: 那你现在呢？现在有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生活重心有一点点转移？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还在训练当中嘛，未来有没有这个设计和设想？
2: 因为我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去找一找我想要自己发展的一个兴趣。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会多带爸妈出去走一走。等到如果哪一天真的不练了的话，我还是想在短道速滑这个事业上，比如说教练员或者是裁判员这样子，我还是希望一直在我喜欢的这个事业上。
3: 最后，请春雨送给我们青少年一。

0: 寄语好不好？
1: 那就说一个跟我们短道有关的吧。嗯，人生如短道，弯道即机会。首先我们短道有很多不确定性，它非常的像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很多的小问题呀、啊、然后第二句呢，就像我们的弯道，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超越都在弯道上，包括我们的超越点，我们可能会忽略的一个点，让对方超上来的这种机会
0: 都是在弯道
1: 产生的。所以我希望小朋友们也可以找到这个机会，看到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然后把握这个机会。
2: 真正的冠军之路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冲刺，它不仅需要个人日复一日的咬牙坚持，就算在低谷里也要攥紧不放弃的信念，更需要像接力赛道上那样，在关键时刻把后背完全交给同伴的勇气与担当。这份坚持与信任是春雨和队友们用汗水和金牌写下的答案。希望所有在成长路上的年轻朋友们都能在自己的赛道上找到值得坚持的热爱和值得托付后背的伙伴，一起跑出属于你们的精彩。所有蛰伏终将化雨成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它是世界攀岩史上唯一一个实现大满贯的速度王者，却在巅峰期选择转身，用另一种身份继续攀登。从金牌选手到国家队教练，他让中国红闪耀国际岩壁。今天我们一起去聆听一个关于坚持、突破与传承的故事。
1: 非常欢迎您这次啊抽出这个时间，我知道你非常忙，然后来参与我们这个冠军说的录制。回溯你之前的这个整个职业生涯来说的话，是第一次夺冠是2006年，是吧？
2: 是2006年全国青少年的比赛。那个时候其实我才学了一年吧，学了一年的这个攀岩。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学习攀岩呢，就不像是那种专业队，有点像社团这种形式的。然后我自己呢，觉得这个项目也挺不错的，然后家里也是非常的支持我去学习这个项目。就这样子，我在学校里面一边是学习文化课，一边要进行这个攀岩的这种训练。那个时候的攀岩这项运动呢，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眼里还不知道攀岩是什么样一项运动。
1: 是 对于很多的这个可能大城市还有一点这个所谓的攀岩的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是可能二三线、三四线城市可能
2: 完全是没有，
1: 完全不知道的，
2: 完全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一说攀岩啊，攀岩，那攀岩是什么？攀岩是不是登山的？
1: 速度攀岩，你就大家更不理解了。
2: 真正攀岩这项运动引入到中国是1989年，从日本引进到中国来。然后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十几年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我是2005年开始攀岩的。
1: 啊，你2005年开始练攀岩，2006年就全国夺冠，
2: 对，
1: 你2007年西班牙世锦赛你就夺冠了呀？
2: 对。
1: 哇，那你这成长太迅速了。
2: 他有可能是会有一点天赋，但我觉得这种天赋更需要遇到的是伯乐。那就我很幸运的是遇到了我的教练丁成亮老师，他给了我很多这种机会，所以我在这个机会的抓住这个机会的同时呢，对这个项目我也非常的热爱，所以就这样子，我就一步一步的就从青少年到成年，一直到国际，这个路还是走得比较顺利一点。后来我在2006年的时候，我的教练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看了我训练以后呢，他说我是练哪一个项目好呢？就我说我对哪个项目我都挺感兴趣的，那他就说，但我通过你的训练，我观察了一下，可能你对速度这一块，未来可能成就会更好一点。后来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如果你练速度的话，你有可能是成为世界顶尖的运动员，你能拿

0: 世界冠军，哎，就这一句话就在我心里面种下了一颗种子，就是一颗冠军的心。
1: 除了一个教练给你种下了一个冠军的种子这个思想之外，你就当时认为说我干这行或者是练习这个项目一定有前途吗？
0: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说练的项目有没有前途什么的，就是其实那时候单纯的就是说我喜欢这个项目，我就想去练，想去玩。为什么动力会越来越足呢？就是第一，我觉得在练了这个项目以后我的身体变得更好了，就真的身体就变得更好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出去比赛的时候，我可以用这些奖金，其实说话说来，就这些奖金其实就是我的奖学金一样的，就是我可以去那改善我的伙食，我可以去买我想要的东西。就像那个时候在2005-2006年，我一个月生活费才可能300块钱，我自己愿意花1000多块钱去买攀岩鞋。
1: 没有想过说我要不要坚持下去呢？有过这种犹豫吗？
0: 2005-2006，说实话那个时候是动力非常足，其实
1: 还往上冲的时候。
0: 对，在我那个整个运动生涯啊，我应该是在2006年是我觉得最幸福的年。
1: 怎么讲？
0: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最辛苦最艰苦，然后在那段时间呢，就是说我能感觉到一点是什么，虽然大家很辛苦很累，但是大家在训练过程当中的这种热情和投入那是绝对100%，就是大家在一起训练的过程当中都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而且在生活当中呢就是非常的融洽，做什么事情大家都是一起去做。有时候食堂嘛，我们练晚了嘛，食堂里面有饭了，食堂学校食堂，我们就到外面去，那个时候3块钱一个菜，最贵的一个菜就4块钱，把整条街我们都吃了个遍，吃个遍。然后这老板都认识我们了，因为他们知道饭吃的最多，菜是最便宜的，米饭是免费的，只要说是免费的我们就到你们家去吃饭。那个时候就这种感觉啊，就特别的好。虽然就是说我们成绩大家都差不多，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每次吃饭的时候，什么东西我们都得分着吃，就是那种情和义啊，
1: 所以整个那个训练氛围还是好的。
0: 训练氛围，我觉得不是叫做好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在那里面。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坚定了我要走攀岩，是坚定了速度攀岩这个赛道？2007年吗？
0: 2007年的时候，我都还没有说我坚定我要一直走下去这条路去
1: 啊。
0: 因为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我还在十几岁，
1: 18岁哈，
0: 对18岁，那个其实对于我人生道路上我还是前面是一片茫然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现在我要把这个事情当下要去把它给做好。后来到了2012年、2013年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就是说哎，这条路我要一直走下去了。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攀岩在我未来的人生道路当中是不可分割的一条轨道，
1: 完全跟你
0: 对
1: 融合在一起，融入你的生命和人生的这样一条轨道，
0: 已经完全融入到我的这个我的整个人生当中去了。
1: 2007年你当时世锦赛夺冠的时候，有外国媒体说你是打破了欧美垄断的中国蜘蛛侠哈。
0: 对，
1: 当时你听到过这种说法。当时你18岁对吧？
0: 对，我18岁。
1: 对你18岁的你来说，当时是不是首先肯定是充满自豪感的？
0: 确实，就是那个时候的比赛，我进入16强以后啊，确实一看都是欧美的这个选手。当时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到现在我也还记忆犹新的。特别进入8强以后，这些老外都一直看着我，没见过我。
1: 那是你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吗？
0: 我是第一次啊，
1: 就夺冠了。
0: 对，我第一次参加那个就是世锦赛，
1: 那次是一鸣惊人的。
0: 他们这看我的这种眼神都，就感觉有点轻视你的这种感觉。
1: 哪来的？
0: 对，在隔离区的时候，他们三个会在一起，就把我就晾到一边了。他们一看我这个不认识，是说
1: 另外三个是外国选手吧？
0: 对，当时有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还有一个委内瑞拉的，就是把我给撇开了那种感觉。当时我心里就哎呦，你们等着， 保定赛场上面，我一一把你们全部给干掉。就是那股本来我还挺紧张的那种感觉。

0: 然后呢，他通过这种环境下面，通过这个他们的一些行为举止啊，反而让我放松下来了，反而让我更加坚定了我要去打好这场比赛，我要去战胜你们。
1: 夺冠之后啊，大家对你的评价极高。
0: 对对
1: 那
0: 对。
1: 那种评价对你来说，它是压力更多一些，还是动力更多一些？
0: 我可能对这种评价这一块，这就还好，就是什么，我的教练
1: 球啊，羽毛球这种项目，能够这个有奥运会参赛的这些项目，夺冠之后，你看整个回到国内，大家这个集体簇拥着。
0: 我可能没有那种这种就没有比较失落，反而我觉得我们攀岩以后也像他们一样。我那时候我就说，包括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也是，我说我们，要向我们这些优势项目去学习嘛，要向他们去看齐，肯定有他们的这个成功之道嘛。但是我们攀岩还在努力嘛，我们继续向上嘛。2007年这条赛道推出来了以后，因为当时是国际奥委会，他是对我们这个项目，他已经考察我们这个项目嘛，看好我们这个年轻的项目，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提出来了，你们这个项目需要有一个标准，要有记录。就这样子，在2007年我们的推出了这条标准的这个赛道，有世界纪录。
1: 2007年，
0: 对，
1: 第一个世界纪录是你
0: 是我
1: 创造的，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虽然这个纪录此后不断被打破，而且光你自己好像就打破了7次，
0: 6次，
1: 六次，
0: 对，
1: 就连上第一次，一共是创造了7次世界纪录。
0: 对，
1: 每一次整体来说，你就是一个是跟对手比，再一个更重要是跟自己比，我一次要比自己更快，特别是当你成为世界纪录保持者的时候。
0: 对，因为我们有身体对抗。这条赛道是你自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更好的去做好自己。你很多东西你是可以去自我控制的。
1: 就是每一次所谓打破的世界纪录，其实也就快了那么一点点，
0: 一点点，
1: 甚至也就0.01秒的这么一个优势
0: 对对。
1: 那这种所谓微小的进步，对你们个人来说，内心的这种成就感其实是非常大的，对吗？
0: 特别是现在这个阶段，15米的赛道。世界纪录已经到达了4秒6了，你想想，15米向上攀登4秒6，那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的快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想要突破0.01，真的是很难。包括我现在跟队员去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我们不要去追求去突破世界纪录，去突破自己的 PB，你们只需要赢对手。0.01就够了。
1: 而对于很多的，其实不仅是竞技体育了，其实大家在做任何事情，我们所谓的还是要更加的平和，或者叫，不能那么急功近利，对
0: 吧？不用去着急。另外一就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哎，有些人可能他看不到他自己的目标，但我觉得看不到他自己目标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引导你看看。旁边这位是不是他的目标就这么明确？他就往自己对自己的这种要求，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去帮助他建立他自己的目标，去树立他这种信心。就是这个过程要需要给他时间和平台，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这就接通了，他就会往这方面去想，他的目标明确了，他的路就走直了。
1: 引导，
0: 引导。
1: 所以对于青少年来说，那他身边的伙伴也好，包
0: 对，
1: 括老师也好，其实家长也好，特别是家长，我觉得可能要对孩子，如果真的身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一定要去首先理解，
0: 理解他，
1: 然后看怎么能够帮他。
0: 不要一直就让他，你要一定要拿什么成绩，你要啥？现在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体育这些家长，哦呦，我发现老卷了。
1: 比如说，家长是希望你能够有很快取得好成绩啊，怎么怎么样？但你的自己的训练，实际上这种节奏，内心是要有自己把握的，对吧？
0: 其实我觉得，对于青少年这一块的这种，去影响他们啊，就是还是得要去多去认可他们。多去鼓励他们，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竞技体育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运动员，其实他是面对挫折的一个过程当中，面对这个挫折的过程当中，如何让他能够又重新塑造、树立他这种自信，然后对这个项目、对他自己未来的这个方向更加的坚定，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家长啊、我们教练呀，给他更多的支持和鼓励，这个时候他内心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和坚定。如果他在拿到这个成绩，拿到冠军或者什么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学会让他去接受。就像我的教练跟我说的，我们的路还长，需要更进一步的去完善自己，让自己变得未来会越来越好。
1: 所以很多时候坚持很重要。
0: 对，你在这种大赛的关键时刻，可能

0: 需要自己的这种领悟能力和自我的这种调节能力。
1: 嗯，
0: 因为到了你进入赛场以后都是你自己，
1: 就你觉得那个过程可能外界的帮助是一方面，更多还要靠自己去
0: 完全是要靠自己的、嗯、教练员他会给你疏导，他会跟你去说、嗯、但是你真正的去执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真是不好执行，就是说你现在紧张你要怎么去做。我那时候在这比赛我的腿都有点抖，真的我就很紧张，因为那种氛围让你
1: 对那个比赛场地，
0: 对场地的氛围，就气氛上
1: 现代的比赛，整个它就从灯光、音乐，整个去营造那个紧张的氛围感。
0: 但是同时，我就想了，我都紧张了，他们难道不紧张吗？我觉得他们可能比我更紧张。
1: 大家都一样。
0: 对，果不其然，嗯、我就去观察他们，我就看着这些对手，我看他们也在那里。就做深呼吸，一会儿坐立不安的那种感觉，反而让我
1: 让你反而放松下来了
0: 、啊，
1: 觉得反而都紧张。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就自我对话，我说东西你放心，你相信你自己，只要你把你每一个动作去做好了，你就成功了。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别人有超常发挥的赢了你，
1: 嗯，
0: 你也要去接受。其实我一直跟我自己人去说话，我因为旁边没有人啊，我就自我对话。我也经常我都会觉得这边有个中继星，这边有个中继星、嗯、这边这个人就说中继星，哎呀你紧张了，你可能爬不好啊，这个是这边有个中心，你放松啊、你把你的动作去做好，这个时候你看你是往哪方面去想了，你怎么去做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平常训练当中，你平常生活当中你就养成一种习惯，
1: 一个正面的一个负面的，
0: 一个正面一个负面的。然后就当时我就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我应该要去放松一下，如果说我放松下来了以后，我的犯错的这个概率就会更低了。
1: 嗯，
0: 对我们这些青少年这一块也是一样的，他也会在左右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怎么能够坚定自己，让自己这条路，不受其他的，不受这个反面的这个中介性的这种，去更多的这种干扰。
1: 那你希望攀岩这项运动能够给青少年们带来的是什么？
0: 第一个方面，我觉得啊，因为攀岩是向上攀登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对于青少年来说，他无论是从他的思想意识上面去培养他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意识啊，还有在训练过程当中他的这种四肢的这个协调用力啊，上肢力量啊，包括核心力量啊，他都会给到青少年去判断他这条线路他怎么去规划好，他怎么才能够利用自己的身体条件身高体重这些去把自己的这个线路去完成它。其实也就和我们生活一样的，就是你生活当中你也每天你的选择，你选择的过程当中你每天你在解决去解决问题，你这条线路往上攀爬的过程当中也是在不停地解决。
1: 嗯，
0: 你攀爬其实是我们人类一种本能，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你说要爬树爬窗爬这些东西，你看我们所有东西都很轻轻松，但到现在随着年纪慢慢增大，你看这些技能我们是在会退化的。其实攀岩的过程当中，第一锻炼了身体，又能够把你这种本能的这个东西一直让它更好的延续下去，
1: 就你的身体机能能够激发
0: 身体的机能这种、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你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结交很多朋友。
1: 嗯，那攀岩这个运动一定要这种身轻如燕才行吗？
0: 欧美啊，我去看了他，哎呦，我当时我一看我颠覆了我的这个认知，两三百斤的胖子，人家看的是
1: 也在爬，
0: 在爬，在那种爬、哦、我当时我很震惊，所以我就当时我就说攀岩那个这样运动真是男女老少胖矮高瘦，人人皆宜，
1: 它确实可以有一个成为大众项目的这么一个基础。
0: 现在国内我也看到了，就是现在就是家长攀岩的时候，哎，把小孩带进去了，有些是小孩攀岩的过程把家长也带进去了，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是形成了一种很好的这种亲子运动。因为在这个说实话我们是爬不过这些小孩的，所以这个小孩他是这种在成长的路上他这种成就感他是会不一样的。我也是希望这些咱们的青少年这一块能够真正的走向户外，走向体育，这样子你的人生我觉得才会更加的完美，你也会体验不一样的这个人生。其实我很多朋友都是在运动场上面认识的。
1: 嗯， 运动也可以结交很多的朋友。
0: 对，就包括我现在我国际上面我有很多朋友，以前的运动员，我们一起比赛都在各个国家都在做自己的教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以前赛场上是对手，但其实我们

0: 们私下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朋友。嗯，
1: 五湖四海，天南地北的朋友。
0: 对。对对，
2: 钟其昕开始担任国家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
0: 以前做运动员的时候，你只是要管好你自己，现在你换了一个角色，你不光你要投入到训练，你还得需要投入到这么多个运动员，未知的东西太多了，导致你的心里啊没底，所以在那种阶段说实话是很煎熬的。
1: 你转教练是哪一年？
0: 21年。
1: 21年。
0: 对，
1: 等于是东京奥运会，
0: 东京奥运会结束。
1: 但你当时的竞技状态其实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国家需要你转教练是吗？怎么去最后怎么做的这个取舍？
0: 我在21年的时候我还爬出了全球最好成绩。
1: 对啊，
0: 但是当时对于我来说，我没有参加奥运会嘛，我
1: 想再坚持一届。
0: 我那时候已经32、33了嘛，突然之间让我去作为这个教练，带着国家队去，又角色瞬间就转换过去。说实话还是挺难的。
1: 怎么自己练到怎么让教别人练？
0: 对，你就教怎么练，
1: 带着别人练。
0: 我自己练我没有问题，我自己能控制我自己。但你让他跟他说，刚才运动员说的时候，你说了他听吗？他不一定会听。他听了他会去做吗？他不一定会去做。你一环可以，那是最运动员的。
1: 这么听起来做教练对你来说挑战更大是吗？
0: 太难了，做教练。应该就是我刚开始做教练的第一年。第一年的第一个月，
1: 当时要备战
0: 亚运会、哦、对，亚运翻身仗，虎口拔牙。当时我一看，我天哪，是不是把我的虎牙了？就是那种完全是不一样的，
1: 而且瞬间是那种不同的压力感，是吧？
0: 作为教练员的时候，当你离开了赛道，你的队员在那里的时候，你是不能说你要怎么去想，你要怎么去做，你要怎么去爬，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不能够去做，所以说就是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而且速度项目这个又是容错率非常低的一个项目，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内心会更加的紧张。就那时候说我比赛的时候，我内心一点都没有那么紧张，但是我看我自己的队员比赛的时候，那个紧张受不了。
1: 现在呢，网络上有一句流行语哈，是从歌词引申出来的，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0: 我觉得站在光里那确实他是英雄，但是这个英雄是怎么来的，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去挖掘，需要去发现。到作为教练了以后，我才真正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幕后的英雄才能够帮你走到这束光里面。
1: 所以你现在已经开始享受教练这个角色了，对吗？
0: 现在会有那么一个感觉了吧，当他能拿到这个冠军，或者就是我们大家的这个努力是得到了印证的。我希望我的队员能够在世界赛场上面去升起国旗，奏响国歌，我内心会感觉到更加的就是自豪。我作为运动员的时候升起的，我作为教练员的时候，依然我的队员能够站在这个赛场最顶峰。一个运动员之前跟我一起比赛的，他说钟，你做运动员的时候我爬不过你，但你现在作为教练的时候我依然爬不过你的队员。
1: 这是一个外国运动员。
0: 对对，外国运动员。
1: 所以你从一个自己拿世界冠军然后破世界纪录的一个运动员，到现在是培养出世界冠军的教练。
0: 对，
1: 你觉得这两个角色哪个更让你能够实现所谓的个人价值？

0: 高一些。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很多东西你是可以自我控制的，在作为教练员的时候，你在赛场很多东西你是控制不了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看到我的队员能拿到这个成绩啊，我觉得我这种成就感反而会更高。
1: 很多时候比完美更重要的是做自己，在过程中会不断地照见自我，下一刻比前一刻更好就是一种胜利。而每一步向上的过程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无人喝彩处往往藏着最纯粹的热爱，无人涉足处恰恰需要最倔强的开荒。攀岩如此，青春更是亦然。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也许你选择的不是热门赛道，但是真正的热爱往往诞生于无人问津的坚持，在冷门中打磨信仰，在寂寞里淬炼心性，冷门也能成为这个时代的新主场。

0: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

0: 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曾经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到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军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2022年4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加强体育科技研发，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为我们解读。
1: 2017年5月3日，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校庆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他在讲话中强调，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雕琢自己，不断培养自己高洁的超行和淳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中国政法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立足时代需求，更新教育理念，深化教学改革，使学校体育同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同广大学生对优质丰富体育资源的期盼相契合，共同构建德智体美劳人才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相匹配，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强化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健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健全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在推进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建设中，践行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理念，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实现德育贯穿体育。

0: 迎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教学部主任贾海翔，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黄东，有请。
1: 体育强身铸魂魄，思政育人担使命。大家好，我是贾海翔。
2: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大家好，我是黄东。
0: 司法部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公安部党组、民政部党组的关于建立中国法律大学的请示报告里说过，中国政法大学既是我国法律教育的最高学府，又是我国法律教学研究和法学图书情报的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为法治全面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同时中国政法大学也是体育强校。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淬火方能成钢。体育教育并非仅仅是强身健体，也是塑造价值观的熔炉。两位在工作实践中对刚才校长的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
2: 体育大思政课的主旨呢，就是始终坚持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一体建设，以此为熔炉，将青年学生锻造成器，培养出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卓越法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要善用之，体育大思政课就是善用之的充分体现。法大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成绩卓越的体育竞技，本身啊也是一种很好的思政教育，是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一体化的体现。就像毛主席在《体育之研究》中说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恰恰体现出以体育智、以体育兴的教育规律。
1: 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我们始终以淬炼身心、融入精神为核心理念，将体育课堂打造为立体化的价值观塑造场域。我们构建课程思政资源库，在篮球课中融入团队协作案例分析，在田径训练中植入挑战极限的挫折教育，在武术教学中传承尚武崇德的文化基因。在教学和训练的一系列实践中，我们愈发认识到，真正的体育教育不是制造运动机器，而是要锻造有筋骨、有担当、有温度的时代新人。我更加坚信，体育这座熔炉正在淬炼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栋梁之才。
0: 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很多传统体育课程，包括像舞龙、舞狮、武术、冰道，还有传统体育养生气功和八段锦。法大开设传统体育课程的初衷是什么呢？
1: 传统体育是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弘扬刚健自强的武术文化精神，有利于培养当代年轻人坚韧不拔、迎难而上、勇敢坚强、自信果敢的精神气质，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0: 武术对于学生的身体、学业以及精神品质等方面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呢？今天到现场呢，来到的是我们的教练庞海帆老师。庞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说一下？
3: 在课业压力下，武术训练是一学生适当的减压方式，队员们在一起吃苦流汗，增强了他们的团队意识、克服困难的能力。通过武术的学习训练，增强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自卫防身的能力，为其今后走向公检法岗位奠定工作基础。通过赛场的拼搏，培养了他们敢打敢拼、不怕输的精神。武术项目本身就有其特色，作为传承千年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个刚劲有力的动作都蕴含着刚健自强的精神，每一式刚柔并济的招式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加入到学习武术的队伍当中来。
0: 刚才呢，表演太极扇的学生呢，就有一位是留学生。接下来呢，请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习武

0: 术的心得体会，有请。
1: 我是渡边优子，来自日本，我现在就读中国政法大学应用心理学的二年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来到中国上大学后，得知学校有武术课程，邀请我们尝试挑战，这变成了我接触武术的奇迹。太极拳以柔为特色，身体重心总是晃动不稳，在持续练习中慢慢变得稳定了，也逐渐理解了身体的轴心和适用方法。第一次参加比赛时，我成功夺得两项冠军，这也是令我非常欣喜的一件事。从武术中，我也学习到很多中华传统文化，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伟大和深厚。
0: 在您的身边，有没有其他留学生也受到您的影响呢？喜欢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呢？
1: 有，我认识的一位留学生朋友，他在看到我参加武术比赛的视频后，对武术有了极大的兴趣，也希望尝试一下传统武术的学习和训练。
0: 我知道呢，我们学校的人民教育家张晋帆老师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太极拳，他也是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我们先看一部短片。
2: 张晋帆，人民教育家，新中国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重大贡献。

0: 老先生呢是我们熟知的人民教育家的，他是非常的喜欢打太极拳的，这也是他的养生之道。
1: 是的，著名法学家张应藩教授在繁重的治学工作之余，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太极拳修习，虽已至耄耋之年，仍精神矍铄，思维敏锐，完美践行了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理念。张金帆先生这种身心兼修的生活方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学术精神的完美交融。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政法大学在传统体育的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2019年，应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邀请，赴罗马尼亚进行交流和演出。在中国之夜的演出中，我们展示了武术的拳法、枪法、剑术等多项武术项目，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掌声。罗马尼亚当地不同年龄段的武术爱好者也进行了武术拳法、太极扇、太极拳以及太极剑等多项表演。我们还开设了中国武术鉴赏线上课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外国学子领略到刚柔并济的武术美学和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
1: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们与孔子学院进行合作，以武术为纽带，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线下展演与线上课程相结合的创新型国际教育合作范式，既向海外青少年传递中华武术技艺与以武再道的哲学内涵，又深化了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国武术精神与东方智慧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
3: 在世界多极化的当下，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武再道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很直观、很有效的方式。以庞老师为代表的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团队所从事的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交流，是中国故事的武术表达。中华文化强调道气一体，至于道，由于意。中华武术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功夫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法大体育以武为媒，走向海外，让国际友人对中华文化可感、可亲、可行，乐见、乐知、乐享。这是法大体育在讲好中国故事上的创新之举。
1: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华传统体育，中国政法大学在许多体育运动项目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2: 是的，根据体育界的通行评判标准，如果一支团体项目运动队连续三年获得同一赛事冠军，即可认定为其创立王朝。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我校曾培育出三支王者之师，乒乓球女队、羽毛球女队及女子足球队。这三支队伍均曾在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上实现了三连冠。
1: 这个成绩呢，可以说相当了不起啊！下面我们就请咱们三支王者之师的老师和同学们帮我们来进行依次的分享。
3: 足球这项运动，或许是不停奔跑的酣畅淋漓，或许是对结果的茫茫未知，或许是对手比拼的全力以赴，又亦或是绝境下的翻盘绝杀，令女足姑娘们痴迷的魅力大致便在于此。就是这样，在足球所带来的喜怒哀乐中的队员们早就锻炼出来超强的抗压能力和稳定的心态，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也能够坦然面对。足球场上永不言败的信念和拼搏到底的精神，锤炼了队员们的身心。这种意志同样体现在学习和生活中。有统计以来，中国政法大学女足队员90%以上都通过了国家的法考。长期的学习与训练相结合的模式，早就让队员们拥有了合理规划自己时间的能力，并且在学习和足球活动中能够保持专注，高效完成任务。
1: 政法大学的优秀女足运动员宋子涵和刘思琪呢，也来到现场。我们先听一下他们帮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各自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宋子涵。2023年10月，我们要去宁波参加中国大学生沙滩足球锦标赛，但这时距离法考主观题仅剩一周的时间，我们不想错过这次全国赛的机会，这关乎球队的荣誉，所以我们依然选择去宁波参加了比赛。比赛的强度很大，赛程也比较密集，为了挤出时间来复习考试，每天早上6点多，我们已经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开始学习了。有时候踢完一场比赛已经拼尽了全力，回到酒店只想躺下休息，但还得挣扎着起来完成一天的复习任务。最后中国政法大学女足在沙足赛场顺利完赛，我们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
5: 足球带给我的更宝贵的是性格和精神上的塑造，我学会了专注、团队协作、承担责任和永不放弃。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在广西梧州参加全国赛，由于当时的比赛场地并非人造草坪，比赛中又遇到下雨，所以场地非常湿滑泥泞，部分地方还有积水，但是队员们都没有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而是专注地、充满斗志地投入比赛，甚至有队员在比赛中摔倒在积水中。虽然比赛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狼狈，但我们在艰难中取得了宝贵的胜利。这种性格上的塑造也使我更加专注和认真地对待学习，追求学业上的进步。
1: 我们学校的羽毛球呢是非常的厉害，李楠老师呢，我就特别好奇了，您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课程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呢？
6: 羽毛球队的征程堪称一堂行走的体育大思政实践课，它无声的昭示体育的价值远非奖牌所能衡量。当队员们俯身指导普通同学挥拍，当赛事捷报通过自媒体直播激荡全校人心，体育便超越了竞技本身，成为凝聚集体认同、砥砺品格情操的熔炉。体育大思政课的核心是通过体育实践培育出具有担当精神、厚知家校情怀、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建队以来，羽毛球队培养了一批兼顾文化课学习与体育训练的专业过硬、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的学生。
1: 民商经济法学院的2023级博士生周明慧，那他在赛场上呢是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在学习上呢也是不甘示弱。明慧啊，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羽毛球这项运动呢给你带来的乐趣以及收获呢？
7: 今年是我

0: 接触羽毛球这项运动的第20年，我对它的无尽乐趣和丰厚馈赠有着深切体会。羽毛球比赛21分3局2胜的赛制，要求绝对的冷静、专注与强大的抗压能力。关键分时的紧张感，落后时如何稳住心态，一分分追赶的煎熬，以及胜利在望时如何控制兴奋，避免失误的考验，这些经历都极大地锤炼了我的心理韧性。在2019年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和2021年 Ian Fletcher 国际破产模拟法庭竞赛这两项全球顶尖法律学子角逐的比赛中，我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犹如羽毛球赛场上的决胜局。正是羽毛球教会我的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永不言弃的精神，支撑着我和队友们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分别夺得全国总冠军和全球前12强的佳绩。模拟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如同球场上的攻防转换，都需要瞬间判断、精准反击和团队配合。羽毛球场上的经验是我在模拟法庭赛场上的宝贵财富。
1: 乒乓球呢，是我国的国球，彰显着我国竞技体育的高度，也是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的文化符号。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跟彭波教练聊一下，您是怎么把思政教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教学工作中呢？
2: 乒乓球呢，虽然是一个个人项目，但是呢，在比赛项目中的双打和团体比赛呢，都非常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所以呢，在训练双打的过程中呢，两名运动员需要不断的沟通，相互的理解，根据对手在比赛当中的特点以及场上的这种形势变化啊，要做及时的战术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呢，学生们呢也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尊重队友的想法啊，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协作精神不仅在体育赛场上至关重要，更是学生未来走向社会、融入集体所必须的品质。公平竞争呢，是体育的基本原则，也是体育大思政传递的重要价值观。在每一场乒乓球比赛前，我都会向学生们强调公平竞赛的重要性，要求他们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的判罚，尊重对手。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公平竞争的意识也会引导他们做一个诚实守信、遵守规则的公民。
1: 王坤老师呢，之前是中国政法大学乒乓球队的队员，毕业之后呢，他留校工作了，从学生到教师，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角色进行了转变。王坤老师，您对体育思政教育融合有什么新的理解和感悟呢？
3: 我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对我的培养是一场从被教育者到教育者的这样一个接力运动。乒乓球规则十分严谨，现在的国际比赛也应用了鹰眼系统，借助科学技术，相比较以前来说，比赛判罚更加具备准确性和公正性。在实践当中，我将规则讲解与公平竞争教育互相结合。面对判罚有争议的学生，我试图引导他们要理性地去沟通，要学会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后通过复盘比赛、比赛讲解，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输球不可怕、失去风度才是真正的失败这样一颗种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胜负观。乒乓球作为国球，承载着每一代运动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传承。我认为乒乓球天然具备思政教育的基因。作为乒乓球教师，我希望通过每一堂课、每一场比赛，让学生不仅掌握技术，更能将国球精神转换为成长路上的信念支撑，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增强他们昂然自若的民族自信。我想，这既是体育的魅力，也是教育的意义。
1: 李仁思佳同学是中国政法大学高水平乒乓球队的队员。作为学生运动员，他在法学专业学习与竞技训练中实现了双重突破，当选第14届感动法大人物。李仁思佳同学，乒乓球这项运动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
4: 首先我非常热爱乒乓球这项运动，

0: 乒乓球也让我成为了更优秀、更自信的人。在乒乓球这个竞技赛场上，我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也让我从中获得更多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1: 参加过这么多场比赛啊，那有哪场比赛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0: 我记得是国际大学生体育节的赛场上，有一幕画面让我记忆深刻。作为中国大学生代表队的一员，在我们踏上决赛赛场时，身上肩负着为国争光的重任，无形的压力无处不在。尤其是在面对实力强劲的俄罗斯选手，他们凌厉的攻势让局势陷入焦灼。关键时刻，团队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队员们相互鼓励，默契协作，而我们的彭老师更是以全能守护者的姿态陪伴左右。他不仅要在场边精准指导战术，化身翻译与裁判沟通规则，还要在队员受伤时迅速切换为队医角色，为大家处理伤痛。即使身兼数职，忙得汗流浃背，他始终以微笑和鼓励为我们注入力量。
1: 以体思政，以体育人，每一堂体育课，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都是培养学生意志品质、团队合作、规则意识、集体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课堂。体育法治人才的培养，对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有什么积极作用？
2: 体育强国建设不仅需要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需要一大批契合时代要求、精通体育法律、具备国际视野的卓越体育法治人才，需要他们运用法律智慧，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新体育法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列为立法目的。体育道德呢，作为体育活动的重要准则，必须坚持法治引领，既讲法治又讲道德，把体育行为作风建设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以上啊，都有赖于优秀的体育法治人才在法治轨道上做好治理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秩序，以高水平法治支撑和服务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中国政法大学未来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规划和设想呢？
3: 未来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将围绕课程、实践、体教融合等方面开展。我们计划建立一课一案例的资源库，要求每门课程开发3到5个思政教学案例，如武术课结合霍元甲以武保国的历史。我们还将邀请奥运冠军和政法系统英模走入法大担任体育思政导师，开设冠军讲坛、英模论坛。而在更长期的设想中，还包括与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建体育思政研究中心，设立体育思政创新专项基金，每年支持3到5个教研团队开展教学改革，将课程思政效果纳入教师评优评先标准。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力争形成具有政法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法大模式，未来推动体育课程实现3个转变：从身体锻炼向人格塑造升华，从技能传授向价值引领拓展，从当科育人向协同育人跃升，真正让体育课堂成为铸魂育人的大熔炉。
2: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体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宗之意。体育强国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大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是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政素养的一项系统教育工程。同时啊，相关工作必须坚持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法大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回信精神，以德法兼修、民法笃行为主旨，坚持体育教育围绕课程、竞赛、活动等核心内容做文章，构建体育教育教学与法治精神教育的一体两翼，突出思政铸魂，立足于学校的特色和优势，不断完善体育课程思政实践理论体系。

0: 和实践途径，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等思政教育，构建法大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品牌。
1: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的80周年。8年来，广大师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砥砺前行，接续奋斗，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加强实践素养，在专注课堂的同时开拓视野，在服务校园的同时贡献社会，与祖国同心同向，用奋斗书写着青春的底色。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同学们，下期再见，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

0: 搞定。
1: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柏林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成都客场掀翻申花，泰山西海岸握手言和，佟良龙不败纪录被终结，中超联赛第九轮打响，硝烟散尽，几家欢喜几家愁，跳水梦之队腾空翻腾入水定乾坤，花游健儿造型变换水中绘画卷，五一假期体育盛宴点燃观赛热情，小众运动进校园，多元项目齐绽放，无锡学子体验别样精彩，体育赋能助力向阳成长。昨晚中超联赛第九轮展开多场精彩较量，胜负之间可能决定整个赛季的走向。那么具体赛况如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昨晚上海申花队主场迎战领头羊成都荣城队，上半场第16分钟，陈进一世界波破门为申花队先拔头筹。第38分钟，申花队利用反击由盖伊再下一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利佩凌空倒钩破门为荣城队扳回一球。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成都荣城队连入两球，先是由韦世豪传中助攻费利佩抽射破门扳平比分，随后又通过战术角球创造出机会，席尔瓦补射破门完成绝杀，最终成都荣城队客场3-2逆转战胜上海申花队，取得6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另一场比赛，大连英国队主场迎战联赛排名第二的重庆佟良龙队，上半场双方都未能打破僵局，下半场罗晋破门打进了加盟大连英博队的首球，随后重庆佟良龙队攻势渐起，屡屡制造威胁，但都未能攻破对手大门，最终大连英博队1-0力克重庆佟良龙队。积分榜两队同积18分，分列积分榜2、3位，重庆佟良龙队遭遇赛季首败。另外几场比赛同样竞争激烈，山东泰山队主场1-1战平青岛西海岸队，河南俱乐部队主场4-0大胜辽宁铁人队，终结联赛6轮不胜，天津金门虎队则主场2-2战平武汉三镇队。那目前争冠形势和积分榜产生了怎样的连锁反应，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1: 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本轮中超的焦点战，也就是上海申花和成都荣城之间的这场较量。这场较量也被球迷和媒体们称之为天王山之战。这场比赛我认为将注定会成为中超历史上的一个经典坐标，因为这场堪称史诗级的大逆转不仅让成都荣城以8胜1平的不败战绩继续领跑中超积分榜，更重要的是他以一种极具说服力的方式宣告了这支新贵球队已然具备了冠军的硬实力和精神气质。这场比赛的上

0: 场是上海申花战术执行的一个完美范本啊。作为主教练的斯卢斯基所设计的菱形中场体系运转流畅，通过快速的地面传导和边中之间的结合，多次成功地撕开了成都队的防线。在本赛季九轮比赛之中啊，成都蓉城队有四次上演了逆转取胜的戏码，其中补时阶段更是有三次依靠了绝杀或者是绝平拿到了关键分数。这种逆风球之王的气质并非是全是偶然，而是由该队的核心球员的稳定发挥和全队的战术纪律两者之间共同铸就而成。30岁的巴西中锋费利佩成为了本场比赛的逆转引擎。这位身高1.90米的支点型前锋，无需大量的球权就可以在对方的禁区内不断制造威胁。目前他已经打入了8个进球，领跑中超的射手榜。这一战过后啊，成都蓉城将领先第二名的积分优势扩大到了7分。我认为啊，成都蓉城的这场逆转取胜不仅仅是一场超越3分价值的胜利，更是一次冠军气质的公开路演。从战术层面来看，他们精准地抓住了上海申花队的体能劣势和下半场的防守漏洞。从精神层面来看，他们展现了不到最后一秒钟绝不认输的铁血韧性。目前中超联赛啊，刚刚打到第9轮，应该说争冠的悬念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是成都蓉城通过这场让尔追三的经典战役，已经向全联盟宣告他们是具备冠军强大实力的一个领跑者啊。在接下来的联赛中啊，他们能否将这种韧性延续到每一场比赛之中，将是决定他们能不能第一次夺得中超联赛冠军的关键环节。
1: 好，谢谢李哥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5月1号，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台比赛中，陈芋汐搭档卢维以366.12分收获冠军。在女子双人3米板比赛中，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以331.05分夺冠，王宗源搭档郑九元以460.68分获得男子双人3米板冠军。在男子双人10米台比赛中，赵仁杰、杨志豪以448.68分为中国队获得冠军。混合团体比赛中，由刘成赞、林山、卢维、白玉明组成的中国队以463.70分获得金牌。5月1号，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开赛，在女子单人技术自选比赛中，中国选手徐慧妍以263.8634分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获得的首枚金牌。在男子单人技术自选比赛中，中国选手郭牧野以245.2684分收获银牌。在女子双人技术自选比赛中，中国组合徐慧妍、林彦君以308.2983分摘得金牌。在集体技术自选比赛中，中国队以304.3592分摘得金牌。在今天进行的男子单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中国选手郭牧野以263.2338分收获金牌，这也是郭牧野在本站赛事斩获的个人第二枚奖牌。北京时间5月1号，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吴怡泽在第二阶段暂时与马克艾伦战成7-7平。北京时间5月1号，卫冕冠军中国男队在汤姆斯杯1/4决赛中以3-0战胜马来西亚队，挺进半决赛。5月1号 ，CBA 季后赛首轮比赛继续进行，山东高速队在客场以102-86战胜辽宁本钢队，广东东阳光队在客场以85-64大胜广州朗泰海本队，山东队和广东队双双取胜，将3场2胜制的系列赛拖入决胜局。
1: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柏林。
3: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起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日前，中国田径协会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双方立足洛杉矶奥运会备战周期，以体医融合为核心抓手，全面强化国家队备战保障、伤病防治、科研攻关、青训保障与大众健康服务协同合作。

0: 作，携手推动中国田径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第76届国际足联大会上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于8月8日正式开幕，分竞技组与群众组两大类，预计有10400名运动员参赛。近日，2026年广东省国民体质监测万里行东莞站启动，同步落地体位融合体重管理项目，现场开设惠民服务专场，为市民提供免费体质检测、科学健身指导等服务。日前，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跳水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红婵目前处于伤病调整期，暂不具备参赛的条件，将缺席即将举行的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张征。
1: 好，谢谢柏林。5月1号，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徐慧妍夺得了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冠军。虽然受伤病影响，但是她用坚韧和智慧不断地调整状态。
2: 徐慧妍的伤病是一目了然的，最近几个月的训练，她的左肩后侧总是贴着好几块肌贴，这些肌贴是防止她在训练中再次受伤。直到比赛前一天的训练，肌贴还在老地方，只不过面积变得更大了。徐慧妍今年21岁，如果从她2023年加入国家队算起，已经是一位老队员了。她在队里除了单人项目，还要承担双人和集体比赛，大量的训练后，伤病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3: 就最近会出现了一些左半边的有一些问题，所以这段时间已经好很多了。
2: 关于伤病的话题，徐慧妍不愿多聊，但是身体却总是如实传达感受。为了防止徐慧妍的伤病加重，教练组在单人项目上选择了比较保守稳妥的难度，但是这个决定也直接导致徐慧妍赛前上报的难度分与她的对手相差了3分多。
3: 在单人的难度上，咱们其实并不是最高的，但是也就是为了保证他能有一个更好的完成，包括表现力上面也能够有一个比之前更突出、更吸人眼球的一个那种表现力，所以我们难度没有加得很高。所以上场之前，一个是担心他的状态，一个是担心这个难度，因为比对手确实低出了不少。
2: 比赛中，徐慧妍是最后一个出场，排在她前面来自俄罗斯、德国和白俄罗斯的选手一直在刷新着最好成绩。备战世界杯阶段，为了兼顾集体项目，徐慧妍的单人训练时间非常有限，上场前她心里有些紧张。
3: 第一是一些伤病的问题，然后导致单人的训练其实在备战来说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那么教练也在很严格的控制我的训练量，所以单人就先放了一段时间。
2: 但是当熟悉的音乐响起，徐慧妍又变成了那位窗边女子，她将相思酿成心底的一坛陈酿，偶尔起风也只是微笑着与岁月分享。
3: 我觉得赢在了他炉火纯青的这个表现力上，因为确实感觉到从音乐到动作，包括他的泳衣，就感觉就是为他而做的，这个音乐就是为他而设计的，然后他淋漓尽致的去把所有的内容都展示出来了，就赢在这个上面。
2: 最终，徐慧妍再次刷新了比赛的最好成绩，领先亚军2.7651分，收获冠军。徐慧妍的坚强与坚韧也感动了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教练。
3: 就是想到了这段时间就是训练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非常的不容易，然后虽然经历了这些困难，但是在比赛中还是很看到她在拼，在战胜这个困难，所以这个眼泪。你有关注他的表 不好意思。他自己都在尽量的缓解教练的焦虑，因为他会跟我们说，经常都跟我们说。
4: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3: 就是我能行。
4: 大获丰收，
3: 我挺好的。

0: 责任越重，那么我需要承受的压力就有越大。那么我也很荣幸能够承担这么重要的一些任务，那么对于我来说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 目前中国女排正在北京进行封闭集训，龚翔宇、王媛媛、刁琳宇、王梦洁和李盈莹等五位主力选手已经归队，中国女排将以最齐整的阵容迎接2026年的比赛任务。
2: 在张子萱、吴梦洁等年轻队员身边，出现了一张张熟悉的新面孔。没错，效力于美国联赛的队长龚翔宇回来了，效力于土耳其联赛的副攻王媛媛回来了，早已离开江苏女排到大学担任体育老师的刁琳宇回来了，再加上本赛季联赛后半程回归山东队的王梦洁，以及一直在治疗伤病恢复身体状态的李盈莹，五位主力相继回归，中国女排的训练场上更加热闹起来。去年是主帅赵勇执教国家队的第一年，以发掘和锻炼年轻人为主，今年是第二年，比赛任务艰巨，主将们的回归将给全队带来提振。这不，张子萱秀起了跳船，仿佛在向师姐刁琳宇表示欢迎。
3: 我这边很激动，也很感谢刁姐能再回到国家队，然后也很期待能跟刁姐一起站在比赛场上。
4: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种训练康复计划，这些老队员都会有体能师、康复师在按照计划在有序的进行。近期呢，从上一周开始增加了整体的串联配合，因为离比赛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现在以整体的串联配合对抗为主。我认为整个队员呢，现在呢，包括他个人的这种状态呢，也正在逐渐往好的方向去努力。
2: 除了老将回归，中国女排还继续照入新鲜血液。目前队伍正在备战将于6月开始的世界女排联赛，借此机会磨合阵容，为8月的亚锦赛和9月的亚运会练兵。亚锦赛冠军将直接获得2028洛杉矶奥运会资格，因此是中国队备战的重中之重。
5: 还是非常荣幸吧，然后能进入到这个集训的队伍，自己还是说就是需要提高的地方很多嘛，我觉得还是要尽快的来成长吧，如果哪方面能帮助到队伍也是我的荣幸。
6: 就是很想念大家吧，毕竟有大概一个联赛的时间没有相见了，所以就是刚回来第一天还是很激动的。因为现在队伍当中年轻队员很多，所以就是整个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这个状态吧，然后每天大家都很有活力，然后也是很有朝气吧，也希望我们通过每一天训练的积累，去能够在今年的一系列的比赛上去展现我们自己。
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柏林。
7: 好的，张征。那接下来我们打开 CCTV4 视频号，来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杭州一小学全员运动会上，近5000名师生集体跑操，队伍蜿蜒行进，场面震撼。一起来看。

0: 灵动有序哈，的确呢是像现实版的贪吃蛇。我们再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来看一下这个网友，他说呢，怪不得一跑步校长眼神就特别慈祥哈，原来是这个角度，跟看有秩序的小蚂蚁一样，非常有意思。好，我们来看这位网友，他说呢，让学生理解团结协作的意义，集体荣誉感哈，一种美好的经历。好，我们来看这位网友说呢，全员参与，没有一个人在场边当观众，这才是体育该有的样子。的确是，那么当所有的孩子呢都站在同一条赛道上，没有旁观者，也没有局外人，那运动的快乐便真正的属于每一个人。这样的震撼呢，不仅来自于视觉，那么更来自于心底对于校园生活那份热气腾腾的向往。好，那今天的体校朋友圈我们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张征。
1: 好，谢谢柏林。近日，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金马学校数智操场正式投入使用。从 AI 助教到五感数据分析，科技手段。

0: 正在让传统的体育课变得更科学、更有趣。
1: 走进成都市温江区金马学校田径场，一堂体育课正在 AI 的辅助下进行。新安装的 AI 体育测训一体机，通过智能摄像头自动识别并记录学生跳远、短跑等项目的成绩。过去需要老师手动测量和记录的数据，如今系统能实时捕捉并生成各

0: 从我们这里呈现出它的视频的回放，会有一个个人的测试报告，测试报告会显示它的运动参数这一栏运动参数，然后还可以显示它的做得好的地方和做得不好的地方。
1: 这套系统的硬核之处远不止于此，在立定跳远等项目中，它还能精准分析学生的摆臂次数、起跳角度、腾空高度等细微动作，动作合不合理、技术规范不规范，数据说话，为优化教学提供了科学支撑。
2: 跟同学们一起在这跳绳，跟同学一起比立定跳远，可以看到跳绳的次数，让我们更对跳绳更有信心。
1: 田径场边的无感跑圈打卡系统更是让学生们直呼太方便了，无需检录，无需发令，学生随到随跑，系统自动记录里程，校园运动排行榜实时更新。
3: 现在有了这个设备之后，我们跑步都能看到自己的排名了，大家比赛更有劲了。
0: 这个设备呢，它主要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减负增效，不仅能够自动的生成我们的成绩，它还可以根据我们学生的个体的差异来进行一个运动的分析。那么在我们老师之后的教学设计当中呢，也可以做动态的调整，根据我们学生的薄弱环节来进行专项的训练。
1: 数字操场的投入使用，让全校学生的运动数据实现了可视化呈现。学校可根据汇总的学生体质数据，动态调整课程设计，针对性加强力量、耐力等薄弱项目的训练。体育工作成效如何，不再是笼统的描述，而是一目了然的数据。
4: 未来我们将继续推动科技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以智慧体育为抓手，深度推进五育并举，促进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里面享有更多的锻炼的机会，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
1: 近年来，飞盘、帆船、体育舞蹈等小众运动持续走进江苏无锡各中小学校园，各校创新打造多元化校园体育课程与育人体系，打破传统体育项目局限，让青少年走出固有运动场景，在趣味训练与专业竞技中强健体魄。在无锡市新吴区梅村实验中学的操场上，一堂趣味十足的飞盘特色体育课火热开展，初一学生正在教练的指导下有序热身，两两结队开展正反手传盘、移动跑位接盘、精准对传等专项训练。奔跑跳跃间，学生们默契配合，全力投入，在一次次传接博弈中挥洒汗水，尽情享受体育运动的乐趣。
5: 现在课业也变得繁忙了，在体育课上其实就跟伙伴们这样酣畅淋漓打一场是蛮舒服的。
1: 相较于篮球、足球等传统体育运动，飞盘运动无身体对抗，入门门槛低，兼具竞技性与趣味性，安全性更高，适配各年龄段不同运动基础的学生参与，尤其适配女生运动需求，收获了众多学生的喜爱。
6: 我觉得飞盘这项活动更适合我们女生，因为它训练起来比较简单，也很好上手，也让我们全身上下全都活动起来。
1: 据悉，学校创新打造飞盘加体能教学模式，将耐力、跳跃、投掷等训练融入趣味课程，同时依托专业师资构建基础课程全覆盖、特色课程有亮点、社团活动强技能、校园赛事促提升四位一体校园体育育人体系，让特色运动走进每一位学生的课堂。如今每周一次全员可参与的飞盘社团课已经成为校园热门选择。
7: 短短一节的飞盘课，学生的运动密度远超大多数的传统项目，通过变速折返跑、动态传接盘和团队战术跑位等一系列的动作，在比赛训练中能潜移默化地增强各项身体素质和他们的决策能力。
1: 梅村实验中学始终坚守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严格落实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不少于两小时的要求，科学统筹体育课程教学与课余体育活动安排，积极引入并开设多元化特色体育项目，全方位赋能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与综合素养全面发展。
8: 我们选择飞盘这一运动项目，看重的是它独特的育人价值。学生在飞盘运动中可以塑造自我裁判的诚信品格，磨练团队至上的协作精神，有助于养成终身运动的习惯。未来我想将继续引入更多样的体育项目。
1: 无锡市玉红山

0: 水小学地处长广西之畔，紧邻里湖。2019年建校之初，学校便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域条件，将 OP 级帆船确立为特色课程。学校与帆船训练基地建立合作，引入了专业教练团队。
1: 我们的帆船课程是从一年级起步的，新生入学后会有一节帆船体验课，先让孩子们上船感受，有兴趣的可以报名参加学校课后服务时间段的普及社团。
0: 如何让更多孩子从零基础走向高水平竞技？玉红山水小学给出的答案是体验课、社团课、校队的三级选拔培养体系。在这里，普及型社团侧重于兴趣培养和基础技能训练，竞技型小海鸥校队则对标省内外赛事进行系统化强化训练，教练根据队员技术水平分组施教，实现一人一岸。
2: 有的时候呢，风它会突然变大，船只发生倾斜，孩子们呢要自己决定是调整帆面还是来压弦，这个过程特别锻炼他们的独立性和抗压能力。我带过很多的孩子，学帆船以后呢，性格转换的特别明显，变得更加开朗，更敢表达自己了。
0: 12岁的理查诺伊加入校队已经6年，从最初上船时的紧张不安，到如今在省级赛事中屡获佳绩，帆船带给他的变化远不止一项运动技能。
3: 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特别紧张，手心都是汗，后来教练跟我说，帆船比的不是谁不犯错，而是谁犯错以后恢复得最快，这句话我一直记着，现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告诉自己冷静下来想办法，就像在船上一样。
0: 同样在校队训练的刘家腾对帆船有着自己的理解。2024年，他和队友在中国中学生帆船锦标赛上拿下了 OP 级丙组团体冠军。
4: 平时训练的时候虽然挺辛苦的，但是比赛的时候跟队友一起冲过终点线时，那种感觉特别棒。
0: 近年来，玉红山水小学帆船队在多项赛事中崭露头角。在中国中学生帆船锦标赛上，包揽 OP 级丙组团体赛冠军、乙组团体赛季军以及最佳团队表现奖。在江苏省帆船俱乐部联赛中，学校获女子团体第二名、男子团体第三名。2025年，校队更是在大运河帆船系列赛、无锡市阳光体育联赛等多项赛事中斩获多个组别的冠亚季军。
5: 帆船教育呢，是我们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一个具体抓手。孩子们啊，在帆船上锻炼的不只是身体，更是一种面对未知、应对变化的心理素质。我们国家现在大力推行学生体质强健计划，我们觉得让每一个孩子找到一项能陪伴一生的运动，其实啊，就是最好的健康教育。
0: 小众特色体育不仅赋能体能与心性成长，更能塑造青少年气质风骨。源自1920年的黑池舞蹈节，是全球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广的顶级体育舞蹈赛事，赛事含金量享誉全球。无锡市莲园街小学学生许乔恩，凭借沉稳的舞台把控力、精准的节奏韵律与极具感染力的舞蹈表现，在全球顶尖选手云集的决赛中脱颖而出，成功登顶夺冠。
6: 听到广播在报我名字的时候就很开心，就想着这么多年的练习也没有白练，至少能拿到一个黑池的冠军。
0: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站在国际领奖台上的少年，学舞之前曾有点胖，还有小肚子，甚至存在轻微驼背的问题。是体育舞蹈让他有了改变。
6: 跳了舞之后就感觉自己的身形会变得更瘦一些，自己身体素质也变高了。
0: 荣耀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也离不开学校和家庭的全力支持。许乔恩的舞蹈天赋被发现后，学校为他提供了充足的训练时间和展示平台，让他在热爱的领域不断成长。
6: 比赛的时候提前一两个星期就备赛嘛，然后就是下课之后就出来练舞，然后练到7点到8点，然后就回去写作业。
0: 从飞盘、帆船到体育舞蹈，江苏无锡各校持续深耕体校融合，持续挖掘小众运动的育人价值，丰富校园体育业态，打破传统体育育人边界，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找到适配自身的运动项目，在多元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涵养品格，让体育教育成为青少年全面成长的坚实基石。北京时间5月1号晚，2026年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中国队对阵缅甸队的比赛在苏州市体育中。

新体育场结束，中国 U17 女足以6-0大胜缅甸 U17 女足，收获了赛事开门红。5月1号，2026年世界攀岩世界杯在绍兴柯桥阳山攀岩中心举行了男女子攀石项目的预赛，中国队发挥出色，4男1女共5名队员晋级半决赛。以跆拳励志、青春追梦为主题的2026年陕西省跆拳道大众公开赛，5月1号至3号在西安举行。本届赛事设置了品试、竞技、跆拳舞3大项目。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见。

0: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半决赛江苏南京对阵浙江杭州的比赛马上开打。首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朱山，国际旗来自四川。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景茂，国家旗来自陕西。首先登场的是江苏南京队一号队员严旭，19岁，身高1.85米。二号队员周明丽，18岁，身高1.81米。场边的是卢天强教练。浙江杭州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88米。二号队员姚欣欣，19岁，身高1.77米。场边李希许教练。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今天下午呢，将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和男子一共4场的半决赛的较量。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南京市一队和杭州市一队。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一队，他们的一号队员呢是严旭，二号呢是周明丽。身穿黄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欣，李涵呢是一号，姚欣呢是二号。现在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来发球，发球呢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直接呢是出了底线。比赛刚刚开始呢，还是需要呢尽快适应比赛的状态，找到比赛状态，找到好发球的节奏。点球之后，拦网拦下来，调整功过网，杭州队的机会。两支队伍呢，在晋级的过程当中，都展现出了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

这边呢是杭州市一队的姚鑫来发球，发球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冲击能力，这球呢也是轻打了一个网前，尽管呢机会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反应很快，这球呢看到前场区呢有空当，轻打了网前。点球之后跟上进攻，好球，中路的直线的扣球得分。比赛开始之后啊，打的是非常焦灼，双方呢战成3-3。杭州市队的反击机会，一记斜线的扣球打到后场，现在呢是双方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也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消除自然环境因素包括风和阳光等对比赛的影响，所以呢要在比赛当中啊是交换场地。这球呢也是发的呀质量非常高，尽管呢我们看到杭州市队的李涵也是做出了判断啊，向后场来退去准备呢防这个球，但是呢对方的这种扣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南京市一队呢是追回一分。好的，看到了前场的空当，打了一记斜线，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和延续也是通过连续拿到2分，再次呢是追平比分。延续和周明丽的搭档呢是在此前的赛事当中啊，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一位，就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也是被视作夺冠的热门。其中呢延续呢是2004年7月出生，身高呢是1.85米，周明丽呢是2005年5月出生，身高呢是1.81米。这球呢是选择是掉后场，但是啊是没有能够控制好方向，球呢是掉出了界外。啊，在之前一度呢是落后的情况之下啊，3-5落后的情况之下，周明丽和延续呢是连续拿到了4分，一下呢是7-5反超了比分。现在呢也是出现了暂停，这个时候呢杭州市一队呢是需要进行调整。这边呢就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的1.88米，二号的姚鑫呢是2004年4月出生，身高呢是1.77米，他们的积分排名呢在此前呢是排在第16位。李涵和姚鑫呢2019年的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们是获得了女子羽乙组的冠军，同时呢2021年的全运会 U17 组的比赛呢他们也是拿到了铜牌。抓住了拦网的节奏，通过拦网取得了有效的得分。好的，这次进攻呢是李涵非常的坚决，体现出来了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在网口上的进攻打的是极具冲击力。现在双方呢是要再次的交换场地，在前两局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啊，双方呢是交换场地。这一传呢是没有接好，也还是呢杭州。

是一队利用他们的发球去冲击对手。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发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好发球，这球呢打了一二四球，也是出其不意。两个人稍微有些巧，出现了配合上不够默契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再次看到了发球的威力啊！如果发球呢威胁性较强，不仅能够像刚才这样直接得分啊，即便呢对方呢能够接到球，很可能呢也会受到影响，破坏了对方的进攻的组织。打了一个反击，直接把球呢是垫过来，姚鑫反应非常迅速。尽管刚刚南京市一队这次进攻啊，也是为了躲避对方的拦网，选择呢轻打啊，但是呢线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因此也是让杭州市一队呢没有能够把球防起来，成功的一次拦网，延续呢身高1.85米，而且呢是身高臂长，所以网上的这种拦网的优势，这次呢也更好的是抓好了节奏。发球出现失误，现在呢是比分来到了12-9，场上呢是现在是技术暂停时间。当双方的得分相加为21分时，比赛呢是进入到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延续和周明丽小组赛呢是2-0战胜乌鲁木齐市二队，2-0战胜黄浦区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1/8的比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厦门市三队。可以说呢，在之前所有比赛当中，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呢，确实展现出来了积分排名第一这样的强队的实力，所有的比赛呢都占据明显的优势，很多时候呢都是以大比分的获得比赛的胜利。这就是我们介绍的延续和周明丽两个人呢，2021年开始配对，很快呢就取得好的成绩，也随后呢进入到了江苏队。两个人呢都是沉稳内向，自律性很强，用教练的评价呢是让人很放心的队员啊。现在呢技术暂停结束，比赛继续，杭州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艰难的防起来，但还是呢抓住了机会。碗口的一个轻打，13-9，滚网球，这球呢运气不错，所以滚网之后呢也是对杭州市一队的防守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打乱了他们的防守的节奏，所以呢也是无法呢快速移动到往前去救球。分差现在逐渐的拉开，成功的拦网。相对来讲呢，延续和周明丽的整体身高会稍稍占有些优势，所以无论是进攻上的扣球，还是双人在往前的这个拦网，网口上的优势啊都是非常的突出。一传不够理想，打了一个斜线，16-9。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轻拍，防守之后呢，
反击技

电条之后，也顺的是轻打。好的，因为呢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呢确实呢相对来讲呢会大一些，这比赛场地是长16米宽8米，所以呢每一边的这个区域呢是8米见方，对于两名队员来讲要在8米见方的场地之内去进行防守确实呢是显得略大了一些，因此呢肯定会在比赛当中出现一些空当的区域，因此我们看到在沙排比赛当中很多的扣球啊并不一定呢是选择非常强势的这种高压扣球的进攻，很多时候呢是刚好打过对方拦网的高点，然后呢打到后场的空当区域，这个时候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周明丽的进攻，拦防呢是碰到了球，但是呢并没有能够拦防下来，19-10。直接是发球破坏了一传。拦网之后呢打手出界，20-10，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好防守，都是二次球把球打过网，调整之后进攻，11-20，现在呢，杭州十一队的李涵、姚鑫落后呢还是比较多。姚鑫的发球，好发球，把球救过网了。反应很快，周明丽呢把球直接是垫过网，掉到对方的后场。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南京十一队的周明丽和延续21-11，先胜一局。确实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延续和周明丽呢还是展现出来了更强的整体的能力，尽管开场呢一度呢比分上比较焦灼，但是很快呢就进入到状态，把自己的整体实力呢体现出来了。我们也介绍过了，延续和周明丽呢在过往确实是取得过非常好的一些成绩啊，他们不仅是以240分的对分啊位居本次比赛的积分排名第一位，两人呢也曾经在2021年的全运会17岁以下组获得冠军，在今年的青年 U 系列沙滩排球锦标赛 U19 组比赛当中他们也获得了冠军，另外呢是同样在今年的全国沙滩排球大满贯赛是获得了亚军，应该说呢也是在未来啊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对年轻选手。在对手方面啊，李涵、姚鑫其实在此前的晋级过程当中表现的同样也很出色，他们是小组赛2-0战胜大同市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1/4比赛2-0战胜了黄浦区一队，和对手一样在此前的所有比赛当中，3场小组赛2场淘汰赛，这两支队伍啊都是一局未输。现在双方电条之后，还是打到后场的一记斜线扣球，二传给到位，轻打一个，耐心的把握好进攻机会啊，还是呢都能够有得分，毕竟呢我们介绍了

在两名队员防守呢八米见方的场地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空当。一般呢，防守一方往前的队员呢是防对方的直线的进攻，啊，在后场的队员呢则是防对方的斜线。双方呢再次战成3-3。比分上4-3，双方呢是再次呢交换场地。南京市一队延续发球，轻打，好的，对，界内球，

0: 杭州是一队发球呢，还是要加强一些冲击力啊，加强一些威胁性。相对来讲呢，南京是一队，他们两名队员的发球啊，这种威胁呢会更大一些。二传电条之后，进攻打到后场。
1: 两人中间。
0: 周明丽电条一下，连续的进攻被防起来。看姚鑫，对他的身高呢，在四个人当中呢是相对的矮一点。刚好呢，对方啊，这延续的身材呢非常高大，所以这次呢往前的拦防是效果非常好。发球力量稍微有些大，长出了底线。李涵的发球。打得不错，利用发球呢取得了得分，7-7，现在双方呢要再次的交换场地。

杭州市一队李涵来发球，发球效果不错，还是避开了李涵在往前的拦网防守。刚好是打在界内，第二局现在双方战成8-8，小心的发球，垫条之后延续的进攻啊，这球呢是稍微可惜了一些，应该是呢打出界了。沙滩排球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讲，也是攻防之间对于空间的运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是呢希望呢能够把球打到没有

防守队员的这个空间当中啊，这进攻上呢找对方的防守的空当的漏洞，防守呢则是尽量的去减少这种空当的这种出现，尽量都能够照顾到。好的，快球的进攻，尽管呢对方呢有在拦网位置上面啊成功的这种干扰和影响，在杭州市一队呢还是把握住了机会，刚刚应该是李涵再拿一分，打了一个前场球。好的，这球有一点点啊操之过急，姚鑫呢看到了对方在后场区的一个空当，直接把球呢是垫过去，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暂停时间，双方的总得分相加21分的时候，这一局的技术暂停时间

0: 谢谢，感谢宝贝们的精彩展示。再来，我们知道，有请双方选手再次回到场上。
1: 比赛继续，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上手传球，打后场，好的。像刚刚这种杭州市一队组织进攻的方式啊，上手的传球相对来讲呢，在男子比赛当中运用的更为普遍，女子比赛当中很多时候呢是用垫条来做二传的处理。进攻上面还是打得非常的强势，延续的进攻，压线，连续呢，尽管快速的奔跑到往前呢，是准备进行拦网啊，但是杭州市一队的进攻组织打得非常迅速。好，一传垫条起来之后，网口的争夺，这是清掉了一个后场。继续由周明丽来发球，又是呢压在线上，好防守啊！但是尽管呢是奋力的去伸手呢救这个球，但是呢队友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形成二次的补救。那么好判断，看到对方这发球啊来势汹汹，力量稍微有些大，杭州市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一闪将球呢是让过，球呢是长出了底线，抓住对方发球失误。李涵和姚鑫呢现在呢依然保持有两分的优势。网口的进攻啊确实延续和周明丽啊，他们一方面是身高呢比较的高大啊，同时呢弹跳力也很出色，所以网口的进攻的这种优势今天呢是充分的发挥出来了。还是忌惮对方的拦网，所以呢刚才李涵和姚鑫的进攻呢把球是打出界了，上手传球，轻打，好的，打得很聪明。一般在拦防过程当中，往前呢我们介绍了，都是啊拦网的队员一般呢是防对方呢打直线啊，后场队员呢是防对方打斜线，拦直防斜。这个球呢就是通过直线的进攻，把球呢是打到后场，利用了一个弧度打过了对方的防守的手指尖。跟上的进攻，好的，轻拍，又是抓同样的一个空当。周明丽和延续呢现在是反超了比分，从刚刚呢落后两分，现在呢是反超一分。 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线路没有控制好，李涵的扣球呢是打到了场外，连续的丢分啊，所以现在呢是杭州市一队呢请求了一次暂停。每一局当中啊，每队呢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暂停时间呢是30秒钟。比赛继续，网口的争夺，手指上的力量啊！刚才呢是南京市一队这边呢展现出来了更好的一面，把这球呢直接是按过去啊，拦过去。连续发球，上手传球之后组织进攻打斜线反击，好的啊，这球呢是判断对了对方的扣球的时间，直接一次成功的起跳拦网。身高臂长，而且呢拦网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又是一次成功的拦防，21-16。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两局比分呢分别是21-11、21-16。这样的话呢，来自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就以2-0战胜了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呢，通过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在半决赛当中顺利的胜出晋级，进入到了明天的决赛。稍后呢还将进行女子半决赛第二场较量，稍后的第二场较量呢是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陈丽莎对阵深圳市队的于彤和蒋凯月。稍后呢我们还将为大家继续呢来介绍半决赛女子半决赛第二场比赛。今天下午的时间呢在

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当中，一共呢是进行女子的两场半决赛和男子的两场半决赛较量，来争夺进入到明天以及后天决赛的资格。好的，各位观众，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呢为大家来呈现比赛。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现在将要进行的是沙排项目女子组五六名的排位赛。这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黄浦区一队和南京市二队。现在双方第一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黄浦区一队，身穿呢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二队。刚刚呢是黄浦区一队呢拿到一分，现在呢是由他们的二号队员张志凡来发球，发球呢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长出了底线。黄浦区一队的两名队员，一号呢是王义杰，二号呢张志凡。

南京市二队的发球，垫条之后，把球呢是打到后场。这组对决呢和上一场七八名的对决呢，有些相似，主要呢是两边的队伍啊，在年龄方面呢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好球，张可欣处理的比较冷静，掉了一个前场区的球，也看到对方的防守呢相对呢退到了中后场，退的比较靠后。在上海黄浦区队这边，一号的王一杰呢，2005年出生，身高呢1.83米，他的搭档呢二号呢张志凡，同样呢是2005年出生，也是1.83米的身高。好球，网口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从身高上来讲，王一杰、张志凡呢占有一定的优势。那两个人呢都是1.83米的身高，在学青会这次比赛之前，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四位，可以说呢是非常排位非常高的一对选手。成功的拦网，王一杰的拦网，黄浦区一队呢再得一分，4-3。现在双方是交换场地。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南京市二队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两名队员呢，都是2009年出生啊，只有14岁的年纪，比对手呢是要小了4岁，就和上一场比赛呢情况是一样的。实际上从年龄上来讲呢，南京市二队的张可欣和齐思雨呢，他们的年龄呢也都符合啊参加下一届学青会比赛的运动员的年龄。因为本届呢学青会的比赛的对运动员年龄的要求呢是2004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运动员啊，所以呢就是等于是19岁的啊运动员呢都是可以参加比赛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南京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都只有14岁啊，也是呢通过比赛呢得到一些锻炼啊，为后面的赛事啊再做一些年轻队员的储备。发球出现失误啊，打出了底线。尽管呢年纪比较小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张可欣和齐思雨呢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通过好的成绩啊取得的积分也让他们排在积分的第5位啊。他们这对组合甚至比我们前面看到的厦门市三队的两位队员还要更年轻一些啊。齐思雨发球，好防守，二传垫条起来，网上的争夺。南京市二队呢又拿到一分。尽管年轻啊，我们看到呢在场上表现出来的状态，南京市二队的两名14岁的队员就是呢比较的成熟，少年老成。这球打得比较聪明，掉到后场。现在是黄浦区一队二号的张志凡来发球，跳发，网上的争夺。双方战成7-7，交换场地。哦，发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利用发球直接得分了。继续由张志凡来发球，发球还是很有威胁，然后破坏对方的进攻组织，成功的拦网，网口的机会啊，这次呢判断的相当准确。张可欣的，这是王一杰的拦网，

0: 张志凡连续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又是利用发球得分了。我们看到呢，南京十二队的两名队员对对方的这个发球目前呢还不是特别的适应，对于发球线路落点的判断啊，往往呢会出现一些偏差，所以导致呢一传呢接的不是很好，一方面呢影响了一攻的组织啊，甚至有时候呢我们看到直接呢一传垫起来，直接呢就垫过网，或者直接呢是打到网上没有过网，所以呢吃了不少的对方的发球。
1: 来后进攻不要紧了，我光出手以后上去抢嘛，一步最后一步打桥，然后最后一步守卫我。
0: 在此前的比赛当中，黄埔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呢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全部是2-0的比分，先后击败了海口十二队、厦门十一队和济南十二队。八分之一比赛呢2-0战胜重庆沙坪坝区队，四分之一比赛呢是0-2输给了杭州市一队。所以进入到呢昨天的5-8排位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厦门三队，今天呢是要争夺第五名。好球，这次进攻打得比较强势，来自南京十二队齐思雨的进攻。那这次呢南京市的队伍呢确实表现出来了比较强的实力，无论是女队还是男队，应该说目前来看呢成绩都不错。女队方面呢现在呢张可欣、齐思雨呢是争夺第五名，另外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头号种子啊，他们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是进入到了决赛，将会呢去争夺冠军。男队呢他们应该呢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就整体的实力啊，确实呢南京市的队伍呢比较强啊。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南京十二队呢实际上它是他们队伍当中的年轻组合，也是呢是为未来放眼未来的赛事啊做一些人员的储备和锻炼。陈可欣把球垫起来啊，判断对了，准确的拦网打反击，垫条之后进攻哦，线路上呢是正好呢是防得不错，机会来了，好的，非常冷静，看到对方的防守到位之后，南京市二队的队员应该是张可欣又选择了一个小的斜线的轻拍，12-9，现在呢进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学青会呢钦州赛区本次在学青会期间呢是承办三个比赛项目，分别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沙滩排球以及呢霹雳舞和大学组的排球比赛。相对呢是沙滩排球是在钦州赛区呢开赛比较早的一个比赛项目，随后呢还会在11月4号到5号将会在钦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霹雳舞项目的比赛，另外呢29号到11月4号呢是在北部湾大学体育馆呢举办大学组排球项目的比赛。可弹在网带上啊，运气不错，弹网而过，让对方的防守呢有些措手不及，打乱了对方的防守的布置。现在是齐思雨来发球，发球比较稳健，直接发球找人，先把球垫过去，原本是想调整一下，不是特别好的进攻机会，先把球呢垫过网，但是呢直接呢是垫到了场外。尽管呢整体的能力呢在这个年龄段14岁的年龄段呢已经算是很突出，但是毕竟呢在一些技术的细节上面还是啊有些不足，有些短板，需要后续呢再继续打磨。

扣下来呢是有些难度。张志凡的发球，这次发球呢是出现失误了，但是从今天第一局比赛来看，总体来讲张志凡的发球还是能够给对方呢造一些麻烦。发球呢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所占的这种得分也好啊，包括比赛这种重要程度也好啊，都是呢比重呢比较大的。发球的威胁性强，不仅呢可以直接得分啊，同时呢即便不得分也可以呢破坏对方进攻的组织啊，让对方呢一传呢质量不高，进攻组织呢受到影响。现在是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发球，上手传球啊，这球呢传得比较扎网，最后呢齐思宇呢不太好处理，想把球呢轻轻的点过去啊，捅过去啊，但是呢没有能够处理好，也是在二传方面啊出现了一些失误。17-11，当双方的得分相加呢是七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要交换场地。因为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毕竟呢是室外进行的比赛的项目，所以呢会受到一些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风啊、阳光啊等等，所以因此呢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啊，在比赛当中呢双方是要交换场地的。打了一个探头，这球呢是直接啊这个拦网成功了。继续呢是王一杰来发球，这球弹到网上之后呢出界了，

二船电调起来，好的，轻拍了一个往前，20-12啊，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张志凡来发球，你看拦网，哎，起跳节奏掌控的非常好，并不急于呢是起跳，看准了对方的扣球时机。这样的话呢，21-12，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就赢下了第一局的较量。总体来讲呢，实力上面王一杰、张志凡确实占有一些优势。年龄更大一点的他们呢，能力啊、经验方面呢，都是要优于对手，所以21-12，相对呢也是比较顺利的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稍后呢将进行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开始了。首先是黄浦区一队来发球，又是一次成功的拦网，几次的处理球，我们看到南京十二队的队员呢，直接都是把球呢垫过网了，所以。

所以呢就被对方抓住了拦网或者是打探头的机会。发球，齐思雨呢是直接发到了场外，还是要减少这些无谓的主动的一些失误。哇，两边都是在发球环节啊处理的不是很好啊。刚刚是王一杰也出现了发球下网。好发球，好发球。判断上呢，张志凡呢也是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呢，这接球的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得很充分。张可欣发球，哎，两个发球质量都很高，吊一个好球，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了啊。这个时候呢是吊到拦网队员身后，一般来讲呢。防守一方往前的队员主要是拦防对方的直线的扣球啊，在后场的队员呢主要是防对方的斜线进攻啊，拦直防斜。好球啊，非常干脆的快球进攻，齐思雨的得分。这次的进攻节奏啊打得非常的快速，4-3，双方呢交换场地，现在是南京市二队齐思雨来发球。二传垫条起来，有些开网，还是把球打过去了。这是黄埔区一队呢抓住了反击的机会啊，对方呢前一次进攻回合打完之后。两个人呢都来到了这个往前的区域啊，然后再往后退的过程当中，防守呢没有能够组织起来，在8米见方的场地当中啊，就是本方一方的8米见方的场地，两个人确实呢想要完全照顾到呢是比较困难的。又一次是王一杰这边的发球出现失误，还是发球啊？今天其实两队都是送给对手不少分数。张可欣发球，他的发球呢力量比较大，好球垫起来，但是垫过网了。好的，这次呢是眼疾手快，齐思雨在网上呢把球呢是直接拦防过去。齐思雨的身高呢就相对呢和对方呢还接近一点，齐思雨呢有1.81米的身高啊，对方的两名队员呢都是1.83米，他的搭档呢张可欣呢就相对啊略矮一点点啊，1.77米，跟对手呢是有6厘米的身高差距。哦，这球还是年轻队员啊，发球的环节在后续啊还是要多加练习和提升，把自己的发球技术啊打磨得更加的细腻一些。一传给的比较到位，双手传球，好的一次反击的进攻，这次进攻组织得非常的到位，主要呢是接好一传，二传的上手传球给的时机也是恰到好处。好球，好防守啊，只能够先调整把球打过网。黄埔区队的反击机会，防起来了，垫条之后好的成功的拦网，判断对了对方的，通过对方的站位判断对了对方的一个进攻的线路，然后呢通过准确时机的一个起跳，最后呢成功的拦网。这球确实呢也比较难打，但是现在呢黄埔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呢还是处在落后。这球出界了，

看到了后场的一个空档，但是稍微打的线路呢长了一些。哦，这球最后还是应该是最后啊，判了打在场内，应该可能压在线上。好防守，点条给的比较到位，看进攻的能力。打探头，哇，可惜，可惜了，这球呢有点操之过急。现在应该是落后的黄浦区一队呢是请求了暂停。南京十二队的两名年轻队员呢现在呢是处在第二局的领先，他们呢确实之前表现也很出色，小组赛呢2-0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2-1逆转战胜了大同十二队，随后呢是0-2输给了实力比较强劲的杭州市一队，1/2比赛呢2-1战胜了厦门市一队，1/4比赛是0-2输给了闯进决赛的深圳市队。昨天呢打5-8的排位赛，他们是2-1也是击败了实力不俗的济南市一队。那作为两名09年搭档的年轻队员啊，能够打到这个阶段啊，打到争夺第5这样的赛事当中，确实也是可以说呢是让人感到比较惊喜的啊，未来呢发展的潜力啊，上升的空间呢都很大。比赛继续来进行啊，这球呢也是比较快速的啊，把球呢是捅到了，捅了一个斜线。看看张志凡这次能不能再次利用好发球，好发球啊，好发球，过网之后呢迅速的下降，也是呢稍稍的这个发到接近靠前场的位置。所以在落点线路的判断上面，刚才南京市的队员呢出现了一些偏差，再次利用发球来得分，现在呢追到了9-10。打反击的机会，好球，连续得分啊，现在是双方打成10-10平了。连续让对方追分，所以呢现在呢应该是南京市二队啊请求了暂停。第二局比赛呢也是啊，双方呢通过第一局比赛之后更加的熟悉和适应对方的打法，掌握了对方的一些特点，所以呢也都是在比赛当中通过临场的这种调整啊去适应比赛，适应对手，就现在呢使得第二局的比赛竞争方面呢就比较的激烈啊，这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呢，都是需要通过比赛呢去磨练，去增长经验。在比赛当中啊，一边打啊，一边呢进行总结。好，比赛继续来进行，依然是黄浦区一队来发球，发球的是张志凡。这球呢应该是蹭到了黄浦区一队的队员，然后呢是打到了场外。第二局啊，南京十二队的两名年轻队员确实发挥是相当出色。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呢是在96年

0: 啊，当时呢第26届奥运会上面正式呢成为了比赛项目。在亚运会当中呢，是1998年，当时呢在曼谷进行的第13届亚运会上面呢，成为了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11-0啊，通过这次进攻还是呢扳平了比分。黄埔区一队的发球，啊，还是呢进攻扣球的位置呢是比较开网，这球呢打的是比较困难。电挑起来，二传给的不错，好的，进攻的速度啊，打出来了。
1: 来，大发，大发。
0: 好。发球力量有些大。减少失误，还是要减少失误。黄埔区一队张志凡发球。好的，轻拍一下，掉到两人之间的防守空当。黄埔区一队呢，通过落后之后啊，调整。暂停回来之后呢，连续追分，现在已经反超了。齐思雨，好球！因为在南京二队的两名队员当中，齐思雨的身材呢更相对啊，两人当中相对他是更高一些啊，他的这个进攻呢也还是很有特点，弹速很快啊，身高臂长。发球出现失误，所以呢他的几次快球的组织出来之后的进攻机会都把握得不错。双方交换场地，好防守，反击被防起来，上手传球打，好的，弹网之后再被防下来，轻拍一下，哇，双方都是拼尽全力去防守。这球呢也是一个多回合啊，多回合的进攻，两边都有机会，最后呢是扣了一个直线，把球呢是打在场内。机会来了，又是齐思雨的进攻，漂亮！今天齐思雨的几次这种进攻展现出来个人的能力。齐思雨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只有14岁。好球！齐思雨想要再去向后退去拦防，已经是来不及了。又是齐思雨轻打，能不能接住？好的，把球垫过去，哦，两边啊都是极限的救球，都是呢采用这种倒地鱼跃的救球方式。张志凡今天呢在发球方面呢确实一方面是比较稳健，另外呢还是威胁性呢比较大。好，组织进攻，反击的机会，轻打，好的好的，

0: 很冷静。张可欣的得分，避实就虚啊，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之后，啊，没有勉强的去打扣直线。好球，嗯，连续追分啊。齐思雨和张可欣确实是我们未来非常看好的一对年轻的组合。发球质量不错，好的，哎，可惜了，对，对方把这球接回来，能接回来，张可欣呢有些准备不是很充分，这样的话20-16来到了比赛的赛点。黄浦区一队由一号王一杰来发球，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发球的机会。点条打漂亮，哎，出手这一下啊，非常的迅速，力量很足。
1: 漂亮！
0: 利用发球得分，连续追分，打得很顽强。尽管呢已经让对方拿到了赛点，但是齐思雨、张可欣一直在努力的去缩小分差。张可欣发球，好发球。嗯，这下呢没有能够防下来，最后呢还是黄浦区一队拿到这一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第二局比分呢是21-18。现在呢本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两局比赛，21-12、21-18，最后呢是上海黄浦区一队以总比分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这样的话呢，获胜的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第5名，而南京市二队的张可欣和齐思雨这对只有14岁的年轻组合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6名。而稍后呢还将有2场比赛，分别呢是进行铜牌的争夺战和最后呢女子组金牌的决赛，我们也会为大家呢持续带来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在稍后时间继续来观看。

0: 中间后面跟妈妈不很像吗？
1: 你看有他们三碗粥，他们一定要吃慢点。
0: 前面把那招出来，要提前来送粥。
2: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上半台球由女子七八米排位赛，下半是三队与济南市第一队比赛马上开始。首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陈颖，国家级来自浙江；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纳亮，国家级来自宁夏。首先登场的是下辖十三队一号队员庄明明，14岁，身高1米76；二号队员林佳怡，15岁，身高1米74。教练是王世贤教练。山东济南十一队登场的一号队员王佳怡，17岁，身高1米88。二号队员齐佳怡，19岁，身高1米92。他们的教练是张文奎教练。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在今天将要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1至8名的排位赛。现在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场比赛，是7、8名的排位赛。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厦门市三队，迎战的是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济南市一队。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已经开始了。发球呢是直接力量有些大，长出了底线。刚刚发球的就是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济南市一队，现在呢是换成厦门市三队的队员来发球，发球的是二号林佳莹。网口的探头球机会被济南队呢是抓住了。现在发球的是济南市一队的一号王佳莹。把球先打过去，拦网的成功。高度方面，济南市一队呢确实呢占有着明显的优势。济南市一队的两名队员，一号呢王佳莹，她呢是2006年8月出生，身高呢是1米82；二号呢是邢佳怡，2004年出生，身高呢同样也是1米82。他们呢在本次比赛之前的积分是排在第三位，

轻打，好球！这个球呢，济南队把球直接呢救起来，打过网，形成了得分。直接呢把球呢垫到了后场。比分上开局，济南市一队呢建立了巨大的优势，6-1，双方呢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和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是要交换场地。现在看到的是厦门市三队的队员，1号呢是庄明来发球。庄明呢比较年轻，2009年3月出生，今年呢只有14岁。这球呢还是首先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庄明呢是在本次比赛当中可以说是最为年轻的队员之一，他的搭档呢林佳莹呢则是2008年7月出生，15岁，两个人呢这对组合也是我们本次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当中女子组当中可以说是最为年轻的组合之一。济南市一队2号的邢佳怡的发球，这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控制得很好。厦门市三队林佳莹的发球，好球，又是呢把球呢打到了后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比赛场地的长度呢是16米，宽度呢是8米，所以在其中一队的比赛的场地当中呢，相当于是8米长8米宽8米见方这样的一个场地。对于两名防守队员进行防守的话呢，确实想要去覆盖全部的场区相对来讲呢比较困难。又是拦网成功，确实来讲呢，我们介绍了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比较年轻所以呢他们14、15岁的年纪还在身高还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在目前呢，他们一个是庄明的1.76米，林佳莹呢是1.74米，比对手呢是要矮了一些。所以呢，这场比赛，济南市一队的王佳莹和邢佳怡呢，他们在网口上这种身高的优势呢，肯定会比较的明显一些。另外呢，他们年龄呢要长几岁，比赛的经验相对来讲也更为丰富。现在是厦门队来发球，庄明的发球，垫条起来之后，好的，打了一个斜线。其实本身的王佳莹和邢佳怡呢，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非常高的，他们在本次比赛当中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3位。但是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发挥的并不算是特别理想，可能跟自己的预期呢还是有一定差距。原本呢这支队伍呢其实也是应该目标至少是冲击前4冲击奖牌。现在呢因为前面的一些失利，现在呢也是打到了7-8名的比赛当中这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将是获得学青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第7名。这球呢比较开网，所以相对来讲难打一些。济南队在垫条重新来组织，轻拍掉过了往前的防守队员，12-5。济南市一队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现在呢是邢佳怡来发球，济南队两名队员，那戴帽子戴白色帽子的是2号的邢佳怡，刚刚呢发球也是力量大了，直接呢是发到了场外，出现了一个失误，送给对手1分。这球直接垫过网了，二传的垫条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被厦门市三队呢抓住了探头的机会。济南市一队进攻的配合打得还是比较的清楚。

现在呢是济南市一队王佳莹来发球，过网之后呢球是迅速的下降，又是依靠网口的高度优势，同时呢也是掌控了对方的进攻的节奏，一次成功的拦网，由二号邢佳莹拦网成功得分。这样的话呢，比分上是济南市一队14-7领先的厦门市三队。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现场的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过程当中，当两队的得分啊相加为21分的时候，进入到了这一局技术暂停时间。从比分来看呢，现在济南市一队啊确实领先的优势呢非常大啊，双方在实力方面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好，比赛呢继续来进行。嗯，这球呢是把球呢刚刚打过网之后，被济南市一队呢抓住了机会。网上的这种进攻啊，今天呢成功率非常高。嗯，又一次呢出现了发球的失误啊，今天的王佳莹。在开局之后啊，有两次发球呢都是力量大了，直接呢是把球发出了底线，一传给的比较到位，垫条轻打，好的迅速移动呢把球呢救起来。嗯，虽然呢像厦门市三队的庄明和林佳莹呢年轻一点，比赛经验呢缺乏一些，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啊打的是很有冲劲，而且呢他们相对呢就是个子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他们的优势呢就是移动方面比较灵活，但毕竟啊只有14-5岁的年纪，力量啊等等呢还不是特别的成熟。哇，这球呢垫的不是特别好啊，一传呢是力量稍微有些大啊，在一些技术细节上面确实呢还有很大的成长和提升的空间啊。当然呢他们来参加比赛呢也是为了增加比赛的经验啊，其实他们作为低年龄段的选手参加学青会的比赛啊，更多呢也是为未来啊来做一些储备啊，实际上呢他们从年龄来讲呢参加下一届学青会呢也都是适龄的队员。这次呢我们看到啊，庄明林佳莹呢是厦门市三队啊，也就是说呢厦门市呢派出了多支队伍来参加比赛。那么按照运动员报名的资格要求呢，就如果一队报名了三队的参赛队员的话，那其中呢至少是有一名队员需要是2008年1月1号以后出生，所以呢厦门队这队选手呢其实呢也是就是队伍当中啊比较年轻的一队组合啊，跟着大队员一起来比赛，也是为后面的赛事啊其实积累一些经验。11-17，现在双方是再次的交换场地啊，这球呢也是一传呢处理的不好啊，直接呢把球呢是垫过了网，被对方呢是打了探头。今天的几次啊济南市一队的这种一传其实呢都给的不是特别到位哦，发球直接得分了。厦门市三队的庄明林佳莹呢也是连续的追分，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庄明和林佳莹呢是第一场0-2输给了最后打进四强的海口市一队，然后呢2-1逆转呢战胜了大同市一队，2-0

0: 0战胜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队，小组赛呢也是取得了2胜1负的战绩。八分之一比赛呢2-0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啊，四分之一比赛是输给了打进决赛的啊南京市一队。在昨天58名的排位赛当中，他们是0-2输给了黄埔区一队，所以今天呢是打这个7-8名的比赛。比赛继续来进行。再往前的一次轻打，
1: 拉这个，好，加油加油！
0: 这球呢是掉了后场，刚好呢是控制在场内。下面是3队1号庄明来发球。这个球呢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呢再往前轻拍了一下，打了一次二次球。这发球呢还是质量很高，线路呢比较平，过网之后呢也是迅速的下降，利用发球，刚刚呢是济南市一队的邢佳怡为球队呢再拿到一分，这样的话呢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稍微有些开网，这球呢还是选择了比较理想的一个线路，20-15，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在。我们介绍了啊，当比分累计为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啊，双方是要交换场地，这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这样的话呢，发球出现失误之后，送给对手一分，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是济南市一队的王佳莹和邢佳怡21-15。先胜一局，这样的话呢，济南市一队目前是1-0领先。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第一局呢，济南市一队呢确实展现出来了更强的实力，包括比赛的经验相对来讲也更为丰富一些，所以第一局比赛呢，他们的获胜而相对呢是比较的顺利。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是已经开始了。扣球的力量非常大，但是下面队把球防起来。好的，这一次的斜线进攻啊，看到了空当。现在是济南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发的线路很长，直接呢是掉在了场地内啊这个底线和边线的夹角的位置。好球，庄明这球呢打得也很聪明，直接呢掉到后场。

0: 点条之后，选择往前的强势进攻。对，济南十一队呢，因为有身高的这种优势，所以在往前的进攻啊，打的是非常的自信和坚决。整体的实力啊，确实是济南市呢一队的队员要更为突出一些。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啊，他们是2-0战胜了海口十三队，2-0战胜重庆沙坪坝区队，2-1战胜了杭州十二队。1/8比赛呢是2-0战胜大同十一队，1/4比赛呢1-2输给了海口十一队。在昨天的5-8名排位赛呢是1-2被南京市二队逆转击败，啊，最后呢是来到了目前我们看到的7-8名的排位赛当中。林佳莹的发球，发球呢也是直接得分了。一传质量并不是很好，通过垫条之后，好的，啊，打了一个中路的直线，刚好呢是打到了厦门队两名防守队员之间的空当地带。济南十一队邢佳怡的发球，哇，这球垫的比较高，直接垫过网了。厦门队组织反击，轻拍。这球呢没有控制好啊，掉到了场外。啊，沙滩排球的比赛呢和我们看到的室内排球比赛呢其实还是有不少的这些区别。比如进攻当中可能很多时候呢像室内排球啊，虽然也有一些吊球，但是呢这种在往前的这种强势的这种重扣重杀其实呢是非常常见。啊，但是呢沙滩排球呢有自己的特点，因为确实场地当中的这些空当地带呢会很多，所以运动员用轻拍轻打啊轻吊的这种方式啊吊过往前拦网队员的这个指尖啊，吊到他身后的防守空当，很多时候呢是用的比较普遍。看二传的处理有些开网，那这球呢还是处理的比较冷静。对，所以呢这就是沙滩排球的特点，如果是在室内排球当中像这样的一次进攻，其实呢很容易被这个对面的防守队员把球防起来啊，但是呢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吊球哎取得得分。好的，这快球的进攻打得很坚决。这局比赛啊，年轻的厦门十三队的两名队员通过调整现在呢也是逐渐的找到比赛的感觉，也是啊，打出了一些信心。所以这局比赛呢我们看到开局之后目前双方打成7-7，比分上呢是比较的焦灼，不像是第一局比赛一开局啊就迅速的被对手啊拉开了分差。还是要减少失误，庄明的发球呢直接是长出了底线。济南队王佳莹的发球，发球冲击对手，实际上这发球呢力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呢还是在一传的时候啊，这手型的处理呢做的并不是特别到位，就直接把球呢垫到了网上。济南队组织反击啊，这球打得太开网了，打到队友的身后位置。是一个机会啊，但是呢厦门市队呢没有把握住，比较可惜。啊，直接被济南队呢打了探头，这球呢一传垫起来还是呢太直接垫过网了，直接垫过啊！和更为年轻的厦门市的队员，其实在一些技术环节当中我们看到呢还是啊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这次发球效果不错，济南队的进攻反击，好的，接起来先把球呢打过网， 这个球呢还是打得着急了一些，其实过渡一下先把球呢打过去是比较稳妥的方式。那这球呢还是想打一个更加刁钻的线路，结果呢打到了场外。好的，哎，这球可惜了。看到啊，济南队的两名队员呢都退到了中后场，所以刚刚呢是厦门队的队员呢想轻拍一个打一个前场球啊，结果呢是力量没有控制好，这球呢没有打过网。现在是13-8，济南十一队呢还是处于领先。那现在呢是双方得分呢是相加为21分，又进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济南十一队呢还是处于领先。好，现在呢比赛继续来进行。济南队的发球，好球。这个球呢二传垫起来之后啊还是呢比较开网，并不是很好打，但庄明这个球呢是打了一个直线。我们介绍了2009年3月出生的队员，只有14岁的年纪。好球啊！啊，这球呢是反应很快，啊，能够接到呢，已经是能够垫到这一下，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唐佳莹的发球，这球呢，两名厦门队的队员呢有些抢，所以最后呢相互呢有一些影响。一传呢没有接好，看二传的调整，好的，轻拍一下，对于对方进攻的判断，就是厦门是三队的两名年轻队员呢还是要做更好的一个预判。刚刚呢应该是沙子可能是进到了眼睛里边。那么今天呢这个比赛日相比昨天的天气状况呢要好一些，昨天呢是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那么今天这个比赛日呢是基本上是一个阴天的状态，有一些微风，比赛呢天气气温呢比昨天呢要低一些啊，比较凉爽啊，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今天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赛的天气条件状态。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呢是没有带太阳镜进行比赛，这是成功的一次拦网。球弹网而过，这球呢又是直接把球呢垫过网了，被对方呢抓了探头的机会，19-9。双方再次交换了场地，现在济南十一队王佳莹来发球。啊，一传给的不错，二传垫条打漂亮，非常成功的一次进攻的配合。年轻的队员呢就是需要通过在比赛当中啊多打这样的高质量的进攻来提升信心。
1: 前面
0: 轻拍一下，对，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经常能看到的，并不需要，并不是一定需要高高跃起啊重扣，很多时候呢打的是比赛的一个线路，利用的是场地的空间，发球弹网而过，但是呢直接是弹出界外，11-20啊，实际上呢已经是来到了比赛的赛点。机会出来了，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击球点呢是稍微高了一些，所以线路打得比较长。厦门是三队再追一分，庄明发球，哦，发球呢出现失误，又送还给对手一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局21-12，济南十一队呢是再胜一局，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就结束了。两局的比分分别是21-15、21-12，济南市一队呢就是以2-0战胜了厦门市三队，获得比赛胜利的济南市一队呢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的第7名，而厦门市三队呢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8名。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带来1-8名的排位赛，首先呢刚刚进行完的是7-8名的比赛，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5-6名的排位赛，今天呢铜牌的争夺战和最后的金牌决赛都将呢在稍后时间来进行，希望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赛事，观众朋友们稍后见。
1: 快快，陈楚勋走了呀，好，跟这个三中队后面啊，
2: 咱们联络员一个收球一个底球。

0: 好的防守，先把球呢垫过去。非常可惜，这次呢防守呢没有能够把球呢救过去。海口市一队呢是先拿到一分。场上呢这边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继续呢由海口市一队的陈丽莎来发球。发球连续两次发球质量都比较高，利用发球冲击对手取得了得分。在本次比赛之前，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的积分呢是排在第十五位，杭州市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积分排在第十六位。发球稍微有一些擦网，掉后场，好球！李涵呢这球打得很聪明，把球呢捅到了后场。杭州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一号是李涵，2004年出生，1.88米的身高。刚刚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姚鑫。海口队的反击，好球！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发球，她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79米。好球！在防守的时候，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出现了判断上的失误，认为这球呢可能会出界，所以一让，让过去之后呢，球却掉在了场内。哦，这球啊，可惜了，发球力量稍微有一些小，想打一个前场区的发球，杨佳佳的发球没有控制好。李涵发球，随后呢迅速来到网前，前排拦防了一下，打反击，二次球，可惜啊，这两次一次发球一次往前的处理啊，手上的感觉呢都不是很理想。刚刚呢也是杨佳佳这边呢出现了一些处理球的失误。双方呢刚刚是交换了场地，李涵准备呢扣一个长的斜线，球呢打的力量大了。发球同样呢没有处理好。今天在开局之后啊，发球这个环节，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还是需要进一步提升一些。一次成功的往前的吊球，好发球，好防守，二次球把球先打过去，漂亮！这球呢是在往前，身材高大的李涵。反应非常的迅速，同样也是二次球的机会啊，把球呢快速的轻拍到了空当。反应很快，把球垫了一下，打反击，界内。
1: 一定要拉臂高，不用动腰。
0: 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李涵和姚鑫呢，他们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全部是以2-0

0: 先后击败了大同市二队、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和南京市二队。好球啊，也是往前快速的处理，双方呢再次呢交换场地。随后呢在八分之一比赛里，韩瑶欣呢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四分之一比赛呢也是2-0战胜了黄埔区的一队。在昨天的半决赛比赛当中，他们是0-2输给了闯进决赛的就是输给了南京市一队啊，对方呢是进入到了决赛。看拦网，这球呢拦网到位了啊，但是呢没有拦防成功。李涵的身高呢是在场上的四名队员当中啊最高大的啊，1.88米的身高啊，发球质量不错。打反击，好的，进攻上面很果断。在海口市一队这边的两名队员的身高呢，杨佳佳是1.79米，陈丽莎呢是1.76米，和对方对面的姚欣啊身高差不多，但是比李涵呢都低了10多厘米啊，所以呢网口上面如果李涵来到往前进攻的话呢，还是能够啊打出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包括他的拦网也是呢威胁很大。李涵发球，电挑起来之后打，这球呢其实是防到位了啊，有机会把球撑起来啊，但是呢防守的这个手型啊还是呢做的不是很好。上手传球，好的，反击进攻，李涵打了一记斜线。两队的积分排名在这次比赛之前分别是排在第15和第16啊，总体来讲是实力上面应该比较接近。好不容易追分之后啊，这边还是要减少失误。姚欣的进攻，好球啊，反应很快的一次救球。
1: 再要注意，这次球是身穿红色队服的海口市一队的队员持球。比赛中比分相加21分30秒的计时暂停时间。
0: 现在是双方的得分相加21分，然后呢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说到持球呢，实际上呢和室内排球相比啊，在沙滩排球方面对于持球的吹罚啊是相微宽松一些啊，这也是结合这项运动的一个特点。
1: 现在我们一号场地的进行的是
0: 啊，对于持球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1: 于是今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的轮赛，现在改成了我们正在进行的是3-0的决赛，将会争夺本次运动会的铜牌。在场上身穿蓝色队服的是黄浩新队，身穿红色队服的是海海新队。
0: 这球比较开网，所以呢扣球的高度啊，扣球的高度呢是不太够。发球去冲击对手，李涵跟上来进攻，打后场，力量稍微有些大。姚欣发球，过网之后迅速下降，看拦防，好的，避开了李涵的身材高大李涵的拦网。

0: 打了一个小斜线，发球擦网而过。那分差呢是来到了5分。
1: 我们采取的是3局2胜，首先在每一局当中呢，每支队伍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杭州苏轼对阵海口苏轼。现在首先是由海口苏轼发球。
0: 现在海口是一队来发球。好的发球。掉过网。哦，可惜了。底盘发球。哇，高质量发球。冲击力很强，看拦网，前排没有拦住，海口十一队这边呢得分了。好球。先把球轻轻地拨过去，再打，哎呀，反击的机会可惜了哈。杨佳佳看准了机会，想打一个快球，把球呢抹过去，结果出现了失误。
1: 向大家说明一下，室外运动，它受到自然因素还有人为因素影响，强度比较大。为了体现现在三局上在比赛中会最强的效果。在选手当中，比赛双方比分相较于积分和积分倍数会较为低。
0: 杭州十一队这边来发球，姚鑫的发球。看能不能接到，好的。先蜈蚣调整，把球打过网。然后李涵。后的不够坚决啊。好的，再给李涵进攻机会，打。好防守。再打，多个双方啊都是打了多个回合的进攻。
1: 在这一局交手比拼当中，杭州苏轼队可以说是非常艰辛的拿下这一分的，杭州队是3-16。
0: 姚鑫来发球，陈丽莎轻拍。之前呢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1: 非常聪明，选择打一个往前线短吊球。在我做学习的时候，也是看到了杭州苏轼两位队员的站上位置相见恨晚。把主持人稍稍打两位投出的底线。
0: 好球，这球打到后场。 上手传球，李涵的进攻，好球啊！打了一记直线，落点呢相对呢比较靠后。退防过程当中呢，杨佳佳这球呢没有接起来。姚鑫发球，一传呢没有能够接上，发球呢也是很有针对性啊，发给一号的杨佳佳啊，这样的话呢，让稍后呢杨佳佳的进攻啊受到一些影响，把球直接垫过去了。哎，这球打得很聪明，打得很聪明。判断上呢稍稍有点失误啊，李涵准备是向后退去防对方的这直线进攻，结果呢对方呢打了一个斜线吊球。在打法上面呢，杨佳佳和陈丽莎呢确实更加的灵活多变一些。发球很有威胁，李涵的进攻，李涵的扣球进攻啊，还是需要再打得更硬一些。很多这种强势的进攻啊，就一下呢扣不死。这样的话，20-16，海口市一队呢现在是拿到了局点。比较扎网，哎，但还是呢通过调整打出了进攻机会。李涵发球，机会来了，打快球，好的，随着陈丽莎的扣球得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第一局的比分呢是21-17，海口市一队呢是先胜一局。
1: 在大家休息之后呢，两支队伍将会进行第二局的比赛。上台白球彩礼就是3-2胜券。好了，男双决赛继续。女子铜牌决赛，对阵双方杭州市区对阵海口市区一队。在场上，杭州市区队上是蓝队队同时的现在发传球。
0: 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您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届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铜牌的争夺战，由杭州市一队迎战海口市一队。好的，不惧对方在往前的高拦网，这球呢进攻上面海口市一队打得很坚决。挑发质量不错，李涵的进攻，好的，打反击非常坚决，这次啊打出了球的这种力量速度。一传接的不好，影响到了后面的进攻组织，把球呢是直接呢是捅到了场外。

0: 先把球调到后场。好的，李涵这球处理得很聪明。海口是一队两个防守队员呢都比较的近网，给后场呢留下了很大的空当。老新发球，海口是轻拍一个，好的，哎，可惜啊，可惜，二四球。二四球原本呢是看准了这个时机，进攻的选择是没有问题，手上的功夫没控制好。好的，还有，哇，可惜了，这球，确实呢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对方李涵呢比较高大，所以呢刚刚啊这杨佳佳呢选择把球是打一个小的抛物线，把球调过去了，但是呢就力量的力度稍微差了一点点，滚网之后呢最后呢没有过网。还没有能够利用好自己的发球，直接呢发球是长出了底线，4-4啊。第二局比赛呢往往都会比第一局呢更加的激烈焦灼，双方呢更加的熟悉了解对方的打法特点，也更适应了，同时也找到了一些比赛的状态。再给李涵来到往前的争夺，啊，吹了。杭州是一队这边的持球，
1: 加油！
0: 你好，杨佳佳的发球，发球好，好的冲击力啊，去破坏对手的进攻组织。
2: 一次接球。
0: 挑发球效果不错，啊，李涵的进攻好的，啊，来到往前眼疾手快，打了一个小斜线，啊，往往这种加快进攻速度、节奏很快的快球会出其不意，给对方防守带来很大的这种压力。掉后场好的，对于。海口市一队的队员来讲呢，就是必须要打出自己灵活多变、进攻上面比较丰富啊、调整能力比较强的特点出来。哦，好发球啊，不过也有点悬啊，差一点是打到网袋上。吊一下，李涵接起来。嗯，这下呢已经是第三次，所以必须呢要把球先垫过去。打好球啊！啊，来到往前给李涵创造出来进攻机会的话呢，杭州市一队这边的得分的几率就比较大啊。相对来讲，我们说到李涵1.88米的身高是场上队员当中啊身材最高大的，所以必须要把他的无论是拦网还是进攻，都要发挥出来他的作用。8-6啊，双方现在交换场地。
2: 第二次交换场地。
3: 佳佳，要顶一下，不用踢这么快，让他球起来要推。
0: 尽管二传的组织的稍微有些开网，球速也比较慢啊，但这球呢打的还是更多的追求一些线路。

发球擦网过，哎，可惜啊，又是出现失误。口太放松了，双方战成8-8。好球，捅到后场，漂亮。在沙滩排球当中，很多时候啊，看似不是很好的这种机会，甚至有点被动啊，但是呢，通过防守一些处理球，转手为攻，哎，反而呢会有一些好的效果，减少发球的失误啊，是两边都需要呢尽量去做到的。杭州是一队，由李涵发球。好的，哎，小斜线轻打前场去。嗯，发球直接得分。继续是由杨佳佳发球，啊嗨，也就像多一些变化啊。刚才呢是发了一个长球，这次呢发一个短球，发到前场区，结果力量呢稍微是小了一点，高度呢也低了一些，所以呢是没有过网。好，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李涵、姚鑫呢，在2019年，当时呢是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他们参加的是乙组的比赛，最后呢是获得了冠军。2021年的全运会，他们参加的是17岁以下组别的赛事，最后呢是获得了铜牌，所以呢本身的实力呢是在青年队级别当中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比赛经验相对呢也比较丰富。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海口市一队呢，两名队员从身高上来讲，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啊，在女子选手里边本身呢没有什么优势啊，两个人的身高呢都没有达到1.8米，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就必须得要把自己的特点充分的发挥出来。既然没有身高优势，你的防守的这种细节，防守的这种顽强稳健，包括呢发球的冲击力，还有在场上啊利用他们这种相对没有那么高大但是呢更加灵活的特点，把自己在进攻和防守当中的这种灵动的特点要充分的展现出来。好的，李涵的进攻，捅一下，好球。这种捅的方式处理球啊，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呢也比较的常见。好球，主要呢是打一些更加多变的线路啊，让对方在网前的这种拦网的威力啊是变得弱一些。发球还是比较稳健啊，李涵的进攻。嗯，发球没有过网，可惜了。现在再次进球的也是逐渐来到了本次比赛的铜牌前列。现在是海口新智发球。上手传球，打，好球啊！

0: 选择的线路是非常的正确。斜线的一记重扣，李涵发球，反击的机会，二次球直接打，好球！这样的话，双方再次交换场地。
1: 在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加油，加油，送给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加油，继续献上我们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双方运动员。
0: 杨佳佳来发球，发了一个前场狙，好球啊，轻掉，这球也打的是并不勉强。哎，选择的是一个吊球。姚鑫发球，好球，发球直接得分，漂亮。双方战成了15-15了。哦吼，刚刚发球得分，然后呢马上呢发球又出现一个失误，没有过网，又送还给对手一分。现在来到了关键阶段，关键分啊，每一分的处理都很重要。李涵的进攻，好的，哎，这球比较可惜，就想要追求一个斜线的进攻，打一个空当，这样的话呢，台口市一队呢在15-15之后呢连续得到2分。
2: 比赛节奏方面也可以有一定的干扰对手节奏的这样的一个，
0: 因为如果分差呢再进一步拉开的话啊，对于杭州市一队呢就非常不利了啊，所以呢现在呢要需要通过调整去临场呢布置一下啊，另外呢也是要破坏一下啊对方的比赛节奏啊，就是让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得到一些缓解。在每一局当中啊，每队呢是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每次暂停呢是30秒的时间。
1: 现场用尖叫声来对着小小小场。我首先要问杭州市一队的粉丝，你们的尖叫声是在哪里？哦，在我们站台的对面。那么接下来是杭州市一队的粉丝尖叫声是在哪里？
0: 嗯，好的，发球直接得分了。这球呢发到了2名防守队员之间的空当。球比较可惜啊，发了一个好球，发了一个坏球。反击的机会来了，轻打，哎，还是有点忌惮对方的网上的实力啊。看到呢，李涵拦网是到位了，这球呢是选择轻拨，轻拨一个斜线。先做好防守，打反击，漂亮，19-17，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现在呢是优势呢，占据一些主动啊，占据一些优势，啊，关键时刻又发球失误，有点可惜了。反击

0: 先防起来，给到姚鑫，往上的中国，好，打，哎，嗨嗨，按了海口市这球呢是出界。双方战成19平，这样的话呢，海口是一队这边的请求了暂停，因为连续呢被对手追分，现在呢也是来到关键阶段关键分，每一分呢都很重要，所以呢也是刚刚这一分呢让杭州市拿到之后，是一队拿到之后呢，海口这边呢也要马上调整一下啊，需要再布置好，争取呢把这一局呢拿下来啊，如果呢这局无法结束比赛的话，要打决胜局的比赛，那可能就胜负难料，所以因此呢在这种双方都有机会去赢下比赛的关键时刻啊，教练员呢也是这边呢要去临场的去指导一下，
1: 加油，
2: 冷静，
3: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0: 杭州对姚鑫发球效果还不错，打反击，好球啊，24球，这样的话呢20-19，比赛呢是来到了赛点，这球呢是打到了界外，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海口市一队呢得分21-19，这样的话呢在第二局比赛海口市一队呢21-19获得胜利，两局的比赛呢比分是21-17、21-19，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就以2-0击败了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这样的话呢就祝贺海口市一队，他们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沙排项目的铜牌，稍后呢还将进行的是学青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金牌决赛，金牌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南京市一队和深圳市队，两支实力呢最为强劲的队伍将在决赛当中会师去争夺冠军，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比赛的直播。
1: 海南海口队，海口队，海口，没事没事，跟他
4: 快点到后面去。

0: 是一条用冰刀刻写的轨迹，从北安零下40度的凌晨冰场，再到混合接力决赛那道逆转世界的弧光，北京冬奥0.01秒，他和队员一起为我们国家打破了12年的短道接力金牌荒。冠军之路没有神话，只有凌晨的训练冰场以及3000次重复训练磨出的冰刃。今天的主人公会和我们分享一个他的破冰故事。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请坐。现在最近在忙什么？
0: 最近主要是在训练之余，也是去找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子。
1: 那你8岁开始滑冰，那滑冰算是你从小的兴趣爱好吗？
0: 对，那个时候就是唯一就只有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就是朝直走，就是没有两边的路了，只有一条路，就是这样过来的。刚开始在室外上冰，大概上了2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嘛，就有市队的教练来把我给选走了。因为我那时候确实是很小，才8岁，我爸妈也都问说你真的去吗？其实我现在回想我也不太知道，但是在小的时候我就是非常坚定说我要去，但是说哎，如果我说我是个运动员，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的明确。
1: 那你当时一开始的这个训练大概一天怎么安排的？会很苦吗？
0: 现在回想会觉得那个时候挺惨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滑上冰了，好像就像一个单核处理器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只是想赢了前面所有的小朋友。然后那个时候每天肯定会摔跤嘛，刚开始滑，然后就浑身都是血，然后衣服里面又都是汗，每天都是湿漉漉的回家，就是其实父母看着还挺心疼的，但我每天玩得特开心那种感觉。
1: 我听说你小时候还有凌晨3点要起来训练的。
0: 我们这个好的这个时间要留给我们省队的队员。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业余队的要上4点半的冰，或者是晚上12点开始上冰。但是4点半的冰我们要提前1个小时去准备，所以我大概3点半就要起床，就要过去了。
1: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训练条件有限，所以大家只能是就一个冰场大家轮着来。
0: 对，那个时候那个冰场基本上一天只休两三个小时，就是它基本上全天轮转的。
1: 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小时候吃的那个苦现在还叫苦吗？
0: 现在再去回想才觉得那个是苦。那个时候真的不觉得是苦。
1: 当时不觉得，那么小的孩子你当时从来没有说哎呀太累了我不要我干脆不练了？
0: 真的没有，就是特别小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觉着充满了这个希望，然后这个滑冰充满了乐趣，就是今天如果滑的时候过了一个小朋友我就能开心一整天这样子。
1: 所以你从小算是一个好胜心比较强的人吗？
0: 对，我觉得运动员都有吧。
1: 你怎么看就是运动员的这个好胜心？
0: 哇，它太有用了。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明确自己的目标，然后不断的超越自己吧。因为我们要每一天都要突破自己的极限，去尝试打破自己所有的这个界限，然后去进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好胜心是一定要有的。
1: 所以是不是这个好胜心让你能够一步一步的一直坚持这种长期的训练，包括在2016年的时候世青赛能够拿到3个单项的金牌？
0: 对，肯定是有用的。但是我觉得像努力是占比最高的，那年的心态更多的像是孤注一掷的那种感觉。因为当时我去过国家队集训，然后也跟过国青队集训，训练了2年吧。但是好像从那个时候之后在省队就有点不温不火的这个感觉，虽然说没有退步吧，但我觉得没有进步就相当于在退步，因为我的年龄也在增长。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考虑我要不要去上学，因为
1: 当时多大？
0: 19。
1: 19对你这个项目来说算是
0: 还很年轻。
1: 对呀，还很年轻啊！你怎么会这么早就考虑说我要不要转的问题了？
0: 因为我也去过国青，当时其实成绩都还不错，但是这2年就总觉着自己没有进步，就像在往下滑的感觉。所以我在想，我要不要去转行？这一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如果我今年再不进国家队的话，我就想要转业了。2015年大概10月份的时候去的国家队，然后在2016年初的时候去参加的这个世青赛，其实当时一共是4个项目。

0: 3000米是接力，然后500、1000、1500。嗯，我是500和1000是金牌，1500是铜牌。
1: 铜牌，嗯，
0: 3000米接力也是金牌。嗯，对。
1: 但是你拿到了全能的冠军。
0: 对，因为是它是总分的，它每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分数，然后相加起来，我就是全能冠军。
1: 嗯，而且全能冠军听说在咱们国家还是头一个。
0: 到现在我也还是唯一一个。哦，
1: 唯一一个。
0: 对，
1: 所以真的很难拿。
0: 我们当时去了三位教练就是轮着班的过来跟我说，说你这个比赛要是这个冠军拿下来，你就是全能冠军了。嗯嗯，就一直在反复地告诉我这个。但是已经是第三天的比赛了，我们第一天比了12个小时。
1: 第一天啊？
0: 对，
1: 第一天强度就这么大。
0: 对，然后到第三天其实有点累了，挺累的。
1: 嗯，
0: 然后到决赛之前又自己也有压力，就是也确实很想拿嘛，因为五百米是我的强项，因为我是短距离运动员。嗯，到1000米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自信，因为觉得自己是不是差那么一点儿，就是在当时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会一直在跟自己打架，在精神上。但是我拿下来了之后就放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不可能是我一年之中它都是处于一个好的状态。像运动员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的身体状态都属于一个波浪型。嗯，只能是说我们每一年的训练都保持着波浪下来一点，然后我们再往上，就能保持住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特别好的，就是在进步嘛。
1: 所以在能在一届大赛当中去拿到那么多的金牌包括奖牌，实际上是对一个运动员来说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0: 对，我觉得其实那场比赛是特别艰难的。在这3天比赛之前，我是刚从新疆比完全国的冬运会，刚刚比完，然后坐飞机直接飞到国外，然后继续比赛。嗯，其实整个这个是对体能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1: 等于没怎么休整。
0: 然后世青赛比完之后又回去，马上要备战当年的世锦赛。
1: 所以当世青赛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之后，就坚定了吧。我这条路走下去不变了，
0: 很坚定。因为在世锦赛之前我就已经进入到国家队，我就觉得我这个孤注一掷的心态，其实它最好是大家不要用，但是我觉得它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对于青少年来说，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试一试？
0: 对青少年来说，高考。对，因为高考就像我们运动员的奥运会一样嘛，就是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我觉得就大家就变成单核处理器的这么一个人类，然后去朝着自己的方向孤注一掷的。
1: 对，之前吧，应该是。
0: 对，因为他在家门口。嗯，然后也是我自己的第二届了，我不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一个小子。我需要去成熟稳重，然后而且我要带着我身后的小
1: 有比你更年轻的
0: 小队员了。他们是第一次参赛了，我更要拿出这个我是一个有经验的运动员这样，然后也需要去带动队里的这个气氛了。所以那个时候压力是更大的，我不光要做好我自己，我还要时刻的提着自己这个精气神，我也要给大家看到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1: 那个压力大到什么样的状态？会影响你自己吗？
0: 第一站我们就是在北京参赛，在北京在家门口，我觉着我就比的我哪儿哪儿都难受，我就感觉我比得不好。
1: 对自己特不满意是吧？
0: 对，我就瞅自己也不顺眼。我说我把头发绞了，就自己就是在房间里拿一个那个就还是文具的那种剪刀，很艰难的就把它剪了。我觉得剪了也算是给自己减点负。
1: 剪头发会哭吗？给自己剪？哎，
0: 我好像真的哭了。
1: 真的哭了吧？
0: 对，但是就是偷偷的也没人看见。
1: 但它其实是一种宣泄。
0: 对，我觉得哭也是。其实我在训练当中其实偶尔会哭。因为我觉得哭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的手段吧。虽然说大部分的水都用汗排出去了，但是也有一部分要从眼睛走出来，这种感觉。
1: 好像你在北京冬奥会之前，是不是教练还要求你的一个特殊的任务是要减重，是吧？
0: 我本来就属于肌肉比较大的一个运动员，
1: 你算是短距离的吧？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吧，刚开始教练跟我说，我还不是特别能理解，就整个赛季教练都在强调你要不要减一点啊？就刚开始还都是在商量这样子。就是我们有来有回的，到第三站比完赛的时候，确实三站比赛看起来都好像，如果就拿这个状态去比北京冬奥会的话，也就这样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跟教练又聊这个事儿，教练说那我们就减吧，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试一试嘛。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我就离开了队伍，去了荷兰的另一个城市，跟着小队伍会合。先在国外减了一个星期，那一星期是没有晚饭的，完全没有晚饭

0: 然后早餐跟午餐都是有教练去看着，说可以了，你只能吃这么一些。然后但是我一天要练三遍嘛，有早操、上午和下午，都是要做大量的有氧，比如说自行车2个小时，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跑步1个半小时，然后跑台阶，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专项的技术训练。其实练到4天之后，我感觉我的就身体里的糖原就没有了，我就已经就是很难去承担后面的这个有氧的训练了，就
1: 对呀，
0: 有点精神涣散的那种感觉。
1: 你最后这个减肥这段，或者说要突击减肥这段，持续了多久？
0: 大概1个月的时间。
1: 1个月减了多少？
0: 我减了8斤吧。
1: 8斤。
0: 其实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多，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不能丢了我的训练，我不能一直像那1个星期只做陆地训练，因为从回到北京之后我就要正常上冰，正常做技术训练，我只能是出早操，要比大家多练一次，嗯，用那个一个时间来去再完成这个继续减重的一个目标。
1: 所以你的消耗实际上有远远大于你的这个摄入的，
0: 对，
1: 才能够达到减肥的这个目的。
0: 对，因为回北京我也不能吃。
1: 关键是心情会不好，减重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的这个过程。
0: 但是我当时还真没有，我觉得在一个重要的时期去做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事情，就是我自己也非常认可的事情，
1: 哦，
0: 我觉得我那段时间过得特别充实。烦恼在什么时候显现出来？是在就是这1个月的时间结束了，然后队伍整个的调整也结束了，我们开始正常的训练，开始滑速度了，那个时候我的烦恼就出现了，我跟不上，因为我做了大量的有氧训练，我的肌肉可能会掉一些，就是或者是我的肌肉弹性力量没有之前那么好了，我就崩溃了，
1: 嗯，
0: 我就围着我们那个场地就这样一圈一圈的哭，哭完之后就找我们教练，我说怎么办呢，
1: 嗯，
0: 怎么办呢教练，然后教练说没事，你别担心，嗯，
1: 等于就是在北京冬奥会之前的1个月，
0: 对，
1: 你就完成了减重这个过程，
0: 对，
1: 那你等于要用1个月时间迅速要还要恢复到自己很好的状态啊，
0: 那是2个月。
1: 2个月，对，
0: 1个月减重，然后1个月迅速恢复到那个状态， 对，啊，
1: 嗯，对，等于你减重完之后那1个月实际上是非常紧张的了，
0: 所以那个时候整天这个人就是感觉都神经都在这儿，在这个头皮上绷着，这种感觉。
1: 但是会让你有不适感吗？那种紧绷感。
0: 其实还好，
1: 还好。但是目标
0: 很明确，
1: 带给你的动力更强一些。
0: 对对对，目标很明确，
1: 嗯，就是参加北京冬奥会。
0: 我觉得人要有目标，其实真的很重要。经历的这个痛苦，
1: 嗯，
0: 或者是说一些艰难的一个训练时期，
1: 嗯，
0: 就不会这些事情都不会打败自己，就只会朝着那个目标一步一步的走。
1: 我感觉你的心脏真的是个大心脏，哎，很强大。
0: 嗯，谁又比谁差呢？
2: 中国队的出场阵容：许春雨、范可新、武大靖、任子威。接下来将会是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的第一项 A 组决赛。
3: Ready？
2: 比赛开始。范可新往前。好的，至少范可新现在压住了匈牙利队，这对于中国队在后面的比赛是非常重要的。交接棒一定要注意细节，许春雨，这一棒是加拿大队和意大利队的强棒，方塔纳和金伯丁。我们来看许春雨上两刀，好的，完成了对加拿大队的超越，给到了任子威，任子威这棒继续往前超越，完成了对意大利队的反超。对交接棒的细节，任子威顺利的交给了武大靖，这个位置收进来，不错，收进来之后完成了交接棒。范可新把自己的速度带起来，因为在范可新的这一棒上他是强棒，范可新充分的展现着自己的速度能力。此时身后两位选手加拿大和匈牙利队摔倒了，中国队给到了许春雨，许春雨在前面遥遥领先，领先的位置马上要交接给任子威，此时差距越拉越大，对于中国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稳定性。最后一次交接棒交给了武大靖，意大利队仍然上的非常的凶，膝盖啊，武大靖最后一次冲刺。从比赛开始，中国队就始终在努力的在第四道出发不利的情况下努力的向前完成着超越。
0: 其实我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几个再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我们还在聊说前天睡觉了吗？没睡，谁都没睡，就
1: 是，彻夜难眠，
0: 彻夜难眠，就是整对特别特别的激动，嗯，就是
1: 难以置信吗？
0: 我真的是形容不了那个到底是有多激动，反正就是你也睡不着，然后真的是搬了冰墩墩在手里面，一会儿睁眼睛看一眼冰墩墩在不在啊？真。

0: 个在啊，是我的。
1: 那你当时现在回过头来看啊，或者你们复盘的时候去看，怎么就是队伍一次次完成的这种超越，包括你超越不停的那次，那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超越不停之后，然后紧接着你又跟这个任子威去接力，然后你给他一推，然后他迅速又上到了第一位，对吧？这是给咱们夺冠是奠定一个绝对重要的基础的。
0: 是这样，我觉得不是有句话吗？说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其实当时接到棒之后，我跟在金不停后面，我是一直在看着他，然后我一直在准备，从我接到开始我就一直准备，我准备到了一圈半，我在第二圈看到了这个时机，然后我就果断地超过去了。但是我只有下来，教练在给我回看说你这圈滑了多少的时候，拿着秒表，我才知道我滑了特别快，
1: 8.4秒是吧？
0: 8.4秒，对，是我自己的一个绝对速度了。推任子威那一下也是，其实我们也是有千千万万次的演练，然后也算是靠着我们的肌肉记忆，包括当时大赛对自己神经的一个调动，所以才能完成那样一个关键的一个推。我们一圈才100米，你这个机会就一瞬间就消失了，所以就要时刻准备好去抓住这个机会。包括我跟任子威其实也挺默契的，在世青赛的时候，他是男子的全能冠军，我是女子的全能冠军。哦，对，我们是同一个时期的运动员，
1: 所以你们长期是有这种默契在的。
0: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挺默契的。然后在训练里我们一天打打闹闹的，也是就是状态都非常好，才能在这个比赛当中展现出来这个一个就像是肌肉记忆一样一个行云流水的一个动作。包括在平时他也会说你这个使点劲儿，你这个出来快一点儿，然后我也会说他这个今天上道的问题啊什么，就是不断的在交流。
1: 其实你们整个这个队伍的氛围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因为在接力嘛，要非常考验两个人的一个默契。而且在那么高压的一个状态，我推任子威他会注意不到我的状况，所以我在推的时候我还要喊他，就比如说我的感觉如果他太早了我够不着他，我就会在接的时候再喊他一下。对，这都是小秘密。
1: 小秘密。而这都是可能不能言说的这种所谓默契哈。
2: 这是中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金，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完美的比赛。无论是范可新在决赛当中，张雨婷在半决赛当中努力付出为队友争取的这份体能上的保存，这是团队的胜利。
1: 其实北京冬奥会你们拿到那枚接力的金牌之前能够进入决赛，当时还是打了一个大大问号的，算是经历了一个波折的。
0: 对，当时我们判罚判了很久。
1: 那既然经历了这么一个半决赛进入决赛的一个波折，是不是你们在进入决赛之前一定是做了这种非常多的精心的准备，然后大家聚在一起怎么怎么去研究战术？
0: 其实没有。
1: 没有。
0: 因为大家在等待判罚的时间都很煎熬，就是基本上没有人说话，
1: 都心里都有点没底儿，能不能进决赛不知道。
0: 对，因为判罚这个东西嘛，你是就是就相当于你把你自己的这个命运给到别人手里了那种感觉，所以你就要等待别人的审判，所以那个时候自己是煎熬的，直到就是判罚完事儿了之后，就宣布我们进决赛了，
1: 准备决赛吧，
0: 我们拎着刀就走了，
1: 都来不及准备是吗？
0: 来不及准备，因为
1: 来不及商量，
0: 因为我们每一场只有20分钟休息，我们回来要处理我们的器材，然后就拎着刀就走了，然后比完赛回来，整个休息室就都沸腾了，就是完全是两个极端的一个状况的感觉。一个是鸦雀无声，一个是感觉房盖都要被我们顶开了的那种喜悦吧，就整个团队大家抱在一起去庆祝这个事情。
1: 所以后来你们在复盘这枚金牌的时候，你觉得靠什么最终拿下了这枚金牌？
0: 我们原来老师有一句话叫不是每4年而是每一天，只有做好了每一天的训练的时候，你才可以在4年这个大赛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包括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大家看不见的，我们的团队帮我们治疗放松，包括就是我们的吃住行等等一系列的事情，有很多人的付出，只不过是我们在场上去把这些展现出来。
1: 所以你觉得作为一个接力，它其实是一个团体的项目嘛，所以它的这种你们的默契也好啊，包括最终能够拿到金牌，实际上跟整个团队的这种凝聚力肯定是分不开的。
0: 对，凝聚力很重要。首先我们这个队伍的目标是一致的，

0: 你的实力、运气，包括努力，究竟哪个更加重要呢？
1: 努力更重要，就是竞技体育，你有天赋，它是帮助你站到这个项目上，它不能帮助你站在讲台上，你肯定需要努力，需要去磨练自己，真的很重要。像我到现在，我练了20年，我们每一年的比赛，到国家队之后，每一年的比赛就是世界杯，在你小的时候就是全国的联赛。我甚至都感觉我自己丢失了一个4-5年的一个时间，我不知道那几年我是怎么过的。就是我每天都一样，生活全都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就是每一年就是比赛，然后吃饭、睡觉、治疗、放松，然后再起来训练，然后比赛，就是一直是这样重复。我真的有就感觉自己丢失了几年一个记忆的感觉，
0: 但那是对你来说又是有意义的。
1: 它特别有意义，就是因为这样成千上万次的这样一个重复，不断的突破，才能让我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可以完成我当时对自己许下的这个心愿。包括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也在这个我这个滑冰的路上有一个他们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从小他们支持我，他们首先觉着你想去可以，你去，我们支持你。爸爸呢，更像是一个事业，就是督促事业这方面的一个角色。妈妈呢，就是主要是我一个心理疏导，听听我诉苦啊，就是他们两个角色又分得很开，然后也很感谢他们就是对我的支持。
0: 那你现在呢？现在有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生活重心有一点点转移？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还在训练当中嘛，未来有没有这个设计和设想？
1: 因为我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去找一找我想要自己发展的一个兴趣。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会多带爸妈出去走一走。等到如果哪一天真的不练了的话，我还是想在短道速滑这个事业上，比如说教练员或者是裁判员这样子，我还是希望一直在我喜欢的这个事业上。
0: 最后请春雨送给我们青少年一句寄语好不好？
1: 那就说一个跟我们短道有关的吧。人生如短道，弯道即机会。首先我们短道有很多不确定性，它非常的像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很多的小问题呀。然后第二句呢，就像我们的弯道，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超越都在弯道上，包括我们的超越点，我们可能会忽略的一个点，让对方超上来的这种机会
0: 都是在弯道
1: 产生的。所以我希望小朋友们也可以找到这个机会，看到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然后把握这个机会。
2: 真正的冠军之路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冲刺，它不仅需要个人日复一日的咬牙坚持，就算在低谷里也要攥紧不放弃的信念，更需要像接力赛道上那样，在关键时刻把后背完全交给同伴的勇气与担当。这份坚持与信任是春雨和队友们用汗水和金牌写下的答案。希望所有在成长路上的年轻朋友们都能在自己的赛道上找到值得坚持的热爱和值得托付后背的伙伴，一起跑出属于你们的精彩。所有蛰伏终将化雨成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

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他是世界攀岩史上唯一一个实现大满贯的速度王者，却在巅峰期选择转身，用另一种身份继续攀登。从金牌选手到国家队教练，他让中国红闪耀国际岩壁。今天我们一起去聆听一个关于坚持、突破与传承的故事。
1: 非常欢迎您这次啊抽出这个时间，我知道你非常忙，然后来参与我们这个冠军说的录制。回溯你之前的这个整个职业生涯来说的话，是第一次夺冠是2006年，是吧？
2: 是2006年全国青少年的比赛。那个时候其实我才学了一年吧。学了一年的这个攀岩，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学习攀岩呢，就不像是那种专业队，有点像

0: 社团这种形式的，然后我自己呢，觉得这个项目也挺不错的，然后家里也是非常的支持我去学习这个项目，就这样子，我在学校里面一边是学习文化课，一边要进行这个攀岩的这种训练。那个时候的攀岩这项运动呢，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眼里还不知道攀岩是什么样一项运动，
1: 是 对于很多的这个可能大城市还有一点这个所谓的攀岩的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是可能二三线三四线城市可能
0: 完全是没有，
1: 完全不知道的，
0: 完全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一说攀岩啊，攀岩那攀岩是什么，攀岩是不是登山的
1: 速度攀岩，你就大家更不理解了。
0: 真正攀岩这项运动引入到中国是1989年，从日本引进到中国来，然后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十几年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我是2005年开始攀岩的
1: 啊。你2005年开始练攀岩，2006年就全国夺冠，
0: 对，
1: 你2007年西班牙世锦赛你就夺冠了呀。
0: 对对对，
1: 哇，那你这成长太迅速了。
0: 他有可能是会有一点天赋，但我觉得这种天赋更需要遇到的是伯乐。那就我很幸运的是遇到了我的教练丁成亮老师，他给了我很多这种机会，所以我在这个机会的抓住这个机会的同时呢，对这个项目我也非常的热爱，所以就这样子，我就一步一步的就从青少年到成年，一直到国际，这个路还是走得比较顺利一点。后来我在2006年的时候，我的教练他这么跟我说的，他说看了我训练以后呢，他说我是练哪一个项目好呢？就我说我对哪个项目我都挺感兴趣的，而他就说，但我通过你的训练，我观察了一下，可能你对速度这一块，未来可能成就会更好一点。后来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如果你练速度的话，你有可能是成为世界顶尖的运动员，你能拿什么的，就是其实那就单纯就是说我喜欢这个项目，我就想去练，想去玩。为什么动力会越来越足呢？就是第一，我觉得在练了这个项目以后，我的身体变得更好了，就身体就变得更好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出去比赛的时候，我可以用这些奖金，其实说话也说来，就这些奖金其实就是我的奖学金一样的，就是我可以去那个改善我的伙食，我可以去买我想要的东西。就像那个时候在2005、2006年，我一个月生活费才可能300块钱，我自己愿意花1000多块钱去买攀岩鞋。
1: 没有想过说我要不要坚持下去呢？有过这种犹豫吗？
0: 2005、2006，说实话那个时候是动力非常足，其实
1: 还往上冲的时候，
0: 对，在我那个整个运动生涯啊，我应该是在2006年是我觉得最幸福的年。
1: 怎么讲？
0: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最辛苦最艰苦，然后在那段时间呢，就是说我能感觉到一点的什么，虽然大家很辛苦很累，但是大家在训练过程当中的这种热情和投入，那是绝对100%，就是大家在一起训练的过程当中都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而且在生活当中呢就是非常的融洽，做什么事情大家都是一起去做。有时候食堂嘛，我们练晚了嘛，食堂里面有饭了，食堂学校食堂，我们就到外面去，那个时候3块钱一个菜，最贵的一个菜就4块钱，把整条街我们都吃了个遍，吃个遍，然后这老板都认识我们了，因为他们知道饭吃的最多，菜是最便宜的，米饭是免费的，只要说是免费的，我们就到你们家去吃饭。那个时候就这种感觉啊，就特别的好。虽然就是说我们成绩大家都差不多，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每次吃饭的时候，什么东西我们都得分着吃，就是那种情和义
1: 在那，所以整个那个训练氛围还是好的。
0: 训练氛围我觉得不是叫做好，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在那里面。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坚定了我要走攀岩，是坚定了速度攀岩这个赛道？2007年吗？
0: 2007年的时候我都还没有说我坚定我要一直走下去这条路去
1: 啊，
0: 因为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我还在十几岁，
1: 18岁哈，
0: 对18岁，那个其实对于我人生道路上我还是前面是一片茫然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现在我要把这个事情当下要去把它给做好。后来到了2012年、2013年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就是说这条路我要一直走下去了，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攀岩

0: 在我未来的人生道路当中是不可分割的一条轨道，
1: 是完全跟你
0: 对
1: 融合在一起，融入你的生命和人生的这样一条轨道，
0: 已经完全融入到我的这个我的整个人生当中去了。
1: 2007年你当时世锦赛夺冠的时候，有外国媒体说你是打破了欧美垄断的中国蜘蛛侠哈。
0: 对，
1: 当时你听到过这种说法。当时你18岁对吧？
0: 对，我18岁。
1: 对你18岁的你来说，当时是不是首先肯定是充满自豪感的？
0: 确实，就是那个时候的比赛，我进入16强以后啊，确实一看都是欧美的这个选手。当时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到现在我也还记忆犹新的。特别进入8强以后，这些老外都一直看着我，没见过我。
1: 那是你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吗？
0: 我是第一次
1: 就夺冠了。
0: 对，我第一次参加那个就是世锦赛，
1: 那次是一鸣惊人呢。
0: 他们这看我的这种眼神都，就感觉有点轻视你的这种感觉。
1: 哪来的？
0: 对，在隔离区的时候，他们三个会在一起，就把我就晾在一边了。他们一看我这个都不认识，是吗？
1: 另外三个是外国选手吧？
0: 对，当时有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还有一个委内瑞拉的，就是把我给撇开了那种感觉。当时我心里就，哎呀，你们等着，我等下赛场上我一一把你们全部给干掉。就是那股本来我还挺紧张的那种感觉，后来他通过这种环境下面，通过这个他们的一些行为举止啊，反而让我放松下来了。反而让我更加坚定了，我要去打好这场比赛，我要去战胜你们。
1: 夺冠之后啊，大家对你的评价极高。
0: 对，
1: 那种评价对你来说，它是压力更多一些，还是动力更多一些？
0: 我可能对这种评价这一块，这就还好，就是什么，我的教练他的时候对我的这种心理的这种疏导，我觉得他会，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嘛。这只是一开始，后面还会有很多这种，你不用太在意外面会是什么，就说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把我们的训练练好。就那时候一直在引导我去说这些话，然后慢慢的我的心就慢慢就静下来了。
1: 你拿了世界冠军，但是回国之后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
0: 对，
1: 心里会有失落感吗？因为你看到一些很多比如乒乓球啊、羽毛球这种项目，能够这个有奥运会参赛的这些项目，夺冠之后，你看整个回到国内，大家这个，
0: 我
1: 集体簇拥着。
0: 我可能没有那种这种就没有比较失落，反而我觉得，我觉得我们攀岩以后也像他们一样。我那时候我觉得，包括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也是，我说我们，要向我们这优势项目去学习嘛，要向他们去看齐，肯定有他们的这个成功之道嘛。但是我们攀岩还在努力嘛，我们继续向上嘛。2007年这道赛道推出来了以后，因为当时是国际奥委会，他对我们这个项目，他已经考察我们这个项目嘛，看好我们这个年轻的项目，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提出了，你们这个项目需要有一个标准。要有记录，就这样子，在2007年我们的推出了这条标准的这个赛道，有世界纪录。
1: 2007年，
0: 对，
1: 第一个世界纪录是你
0: 是我
1: 创造的，
0: 对
1: 吧？
0: 对，
1: 虽然这个纪录此后不断被打破，而且光你自己好像就打破了7次，
0: 六次，对，
1: 就连上第一次，一共是创造了7次世界纪录。
0: 对，
1: 每一次整体来说，你就是一个是跟对手比，再一个更重要是跟自己比，我一次要比自己更快，特别是当你成为世界纪录保持者的时候。
0: 对，因为我们有身体对抗，这条赛道是你自己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更好的去做好自己，你很多东西你是可以去自我控制的。
1: 就是每一次所谓打破的世界纪录，其实也就快了那么一点点，甚至也就0.01秒的这么一个优势。
0: 对，
1: 那这种所谓微小的进步，对你们个人来说，内心的这种成就感其实是非常大的，对吗？
0: 特别是现在这个阶段，15米的赛道，世界纪录已经到达了4秒6了。你想15米向上攀登4秒6，那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的快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想要突破0.01，真的是很难。包括我现在跟队员去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我们不要去追求去突破世界纪录，去突破自己的 PB。你们只需要赢对手0.01就够了。
1: 而对于很多的，其实不仅是竞技体育了，大家在做任何事情，

0: 对，
1: 我们所谓的还是要更加的平和，或者叫
0: 对，
1: 不能那么急功近利，
0: 对
1: 吧？
0: 不能急，不用去着急。另外一个就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哎，有些人可能他看不到他自己的目标，那我觉得看不到他自己目标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引导你看看。旁边这位是不是他的目标就这么明确的，就往自己对自己的这种要求，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去帮助他建立他自己的目标，去树立他这种信心，就是这个过程要需要给他时间和平台，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这就接通了啊，他就会往这方面去想，他的目标明确了，哎，他的路就走直了，
1: 引导，
0: 引导。
1: 所以对于青少年来说，那他身边的伙伴也好，包括老师也好，其实家长也好，特别是家长，我觉得可能要对孩子，如果真的身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
0: 对，
1: 一定要去首先理解，
0: 理解他，
1: 然后看怎么能够帮他，
0: 不要一直就让他，你要一定要拿什么成绩，你要啥？现在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体育这些家长，哦呦，我发现老卷了。
1: 比如说家长是希望你能够有很快取得好成绩啊，怎么怎么样？但你的自己的训练，实际上这种节奏内心是要有自己把握的，对吧？
0: 其实我觉得对于青少年这一块的这种，去影响他们啊，就是还是得要多去认可他们。多去鼓励他们，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竞技体育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运动员，其实他是面对挫折的一个过程当中，面对这个挫折的过程当中，如何让他能够又重新树立他这种自信啊，然后对这个项目，对他自己未来的这个方向更加的坚定，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家长啊，我们教练呀，给他更多的支持和鼓励，这个时候他内心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和坚定。如果他在拿了这个成绩拿到冠军或者什么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学会让他去接受，就像我的教练跟我说的，我们的路还长，需要更进一步的去完善自己，让自己变得未来会越来越好。
1: 所以很多时候坚持很重要，
0: 对，在这种大赛的关键时刻，可能还需要自己的这种领悟能力和自我的这种调节能力，因为到你进入赛场以后都是你自己，
1: 就是那个过程可能外界的帮助是一方面，更多还要靠自己去完
0: 成，完全是要靠自己的。教练员他会给你疏导，他会跟你去说，但是你真正的去执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真是不好执行，就是说你现在紧张你要怎么去做。我那时候在这比赛，我的腿都有点抖的，我就很紧张，因为那种氛围让你
1: 对那个比赛场地，
0: 就场地的氛围，
1: 而现代的比赛，整个它就从灯光、音乐，整个去营造那个紧张的氛围感。
0: 但是同时，我就想了，我都紧张了，他们难道不紧张吗？我觉得他们可能比我更紧张。
1: 大家都一样。
0: 对，果不其然，我就去观察他们，我就看这些对手，我看他们也在那里，就做深呼吸，一会儿坐立不安那种感觉，反而让我
1: 让你反而放松下来了
0: ，
1: 觉得反而都紧张。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就自我对话，我说东西你放心，你相信你自己，只要你把你每一个动作去做好了，你就成功了。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别人有超常发挥的赢了你，你也要去接受。其实我一直跟我自己人去说话，我因为旁边没有人啊，我就自我对话。我也经常我都会觉得这边有个中继星，这边有个中继星，这边这个人就说中继星，哎呀，你紧张了，你可能爬不好啊。这个是这边有个中继星，你放松啊，你把你动作去做好。这个时候你看你是往哪方面去想了，你怎么去做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平常训练当中，你平常生活当中，你就养成一种习惯。
1: 一个正面的，一个负面的，
0: 一个正面，一个负面的。然后就当时我就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我应该要去放松一下。如果说我放松下来了以后，我的犯错的这个概率就会更低了。对于我们这些青少年这一块也是一样的，他也会在左右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怎么能够坚定自己，让自己这条路，不受其他的，不受这个反面的这个中介性的这种，去更多的这种干扰。
1: 那你希望攀岩这项运动能够给青少年们带来的是什么？
0: 第一个方面，我觉得啊，因为攀岩是向上攀登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对于青少年来说，他无论是从他的思想意识上面去培养他这种积极向上的技能，这种。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你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结交很多朋友。
1: 那攀岩这个运动一定要这种身轻如燕才行吗？
0: 欧美啊，我去看了他，哎呦，我当时我一看，我颠覆了我的这个认知，两三百斤的胖子，你看他是
1: 也在爬，
0: 在爬，在那种。

0: 爬，我当时带进去了。有些是小孩攀岩的过程，把家长也带进去了，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是形成了一种很好的这种亲子运动。因为在这个，说实话，我们是爬不过这些小孩的。这个，所以这个小孩他是这种在成长的路上，他这种成就感他是会不一样的。我也是希望这些咱们的青少年这一块能够真正的走向户外，走向体育，这样子你的人生我觉得才会更加的完美，你也会体验不一样的这个人生。其实我很多朋友都是在运动场上面认识的。
1: 运动也可以结到很多的朋友，
0: 对，就包括我现在我国际上面我有很多朋友，以前的运动员，我们一起比赛都在各个国家都在做自己的教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以前赛场上是对手，但其实我们私下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朋友。
1: 五湖四海天南地北的朋友。
0: 对， 对。
2: 钟其昕开始担任国家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
0: 以前做运动员的时候，你只是要管好你自己，现在你换了一个角色，你不光你要投入到训练，你还得需要投入到这么多个运动员，未知的东西太多了，导致你的心理啊没底。所以在那个阶段说实话是很煎熬的。
1: 你转教练是哪一年？
0: 21年。对，
1: 等于是东京奥运会，
0: 东京奥运会结束。
1: 但你当时的竞技状态其实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国家需要你转教练是吗？怎么去最后怎么做的这个取舍？
0: 我在21年的时候，我还爬出了全球最好成绩。
1: 对啊，
0: 但是当时对于我来说，我没有参加奥运会嘛，我
1: 也想再坚持一届。
0: 我那时候已经32、33了嘛，突然之间让我去作为这个教练，带着国家队。去又角色瞬间就转换过去。说实话还是挺难的。
1: 怎么自己练到怎么让教别人练。
0: 对，你就教怎么练，
1: 带着别人练。
0: 我自己练我没有问题，我自己能控制我自己。但你让他跟他说，刚才运动员说的时候，你说了他听吗？他不一定会听。他听了他会去做吗？他不一定会去做。你一环可以用，那是运动员。
1: 这么听起来，做教练对你来说挑战更大，是吗？
0: 太难了，做教练。应该就是我刚开始做教练的第一年。第一年的第一个月。
1: 当时要备战
0: 亚运会。
1: 亚运会。
0: 对，亚运翻身仗，虎口拔牙。当时我一看，我天哪，是不是拔我的虎牙了？是吧？就是那种。完全是不一样的，
1: 而且瞬间是一种不同的压力感，是吧？
0: 作为教练员的时候，当你离开了赛道，你的队员在那里的时候，你是不能说你要怎么去想，你要怎么去做，你要怎么去爬。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不能够去说，所以说就是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而且速度项目这个又是容错率非常低的一个项目，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内心会更加的紧张。就那时候说我比赛的时候，我内心一点都没有那么紧张，但是我看我自己的队员比赛的时候，那个紧张受不了。
1: 现在呢，网络上有一句流行语哈，是从歌词引申出来的，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0: 我觉得站在光里那确实他是英雄，但是这个英雄是怎么来的，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去挖掘，需要去发现。到作为教练了以后，我才真正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幕后的英雄才能够帮你走到这束光里面。
1: 所以你现在已经开始享受教练这个角色了，对吗？
0: 现在会有那么一个感觉了吧。当他能拿到这个冠军，或者就是我们大家的这个努力是得到了印证的。我希望我的队员能够在世界赛场上面去升起国旗，奏响国歌，我内心会感觉到更加的就是自豪。我作为运动员的时候升起的，我作为教练员的时候依然我的队员能够站在这个赛场最顶峰。一个运动员之前跟我一起比赛的，他说钟，你做运动员的时候我爬不过你，但你现在作为教练的时候，我依然爬不过你的队员。
1: 这是一个外国运动员。
0: 对对，外国运动员。
1: 所以你从一个自己拿世界冠军，然后破世界纪录的一个运动员，到现在是培养出世界冠军的教练。
0: 对，

0: 你觉得这两个角色哪个更让你能够实现所谓的个人价值？
1: 我觉得都能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吧，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现在这种成就感来说，我还觉得真的就是在作为教练员的这个过程当中，带着自己的队员在奥运会上面，这种成就感可能会更高一些。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很多东西你是可以自我控制，在作为教练员的时候，你在赛场很多东西你是控制不了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看到我的队员能拿到这个成绩，我觉得我这种成就感反而会更高。
2: 很多时候，比完美更重要的是做自己，在过程中会不断地照见自我，下一刻比前一刻更好，就是一种胜利。而每一步向上的过程，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无人喝彩处，往往藏着最纯粹的热爱；无人涉足处，恰恰需要最倔强的开荒。攀岩如此，青春更是亦然。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也许你选择的不是热门赛道，但是真正的热爱往往诞生于无人问津的坚持，在冷门中打磨信仰，在寂寞里淬炼心性。冷门也能成为这个时代的新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

0: 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
1: 大家好，我是咱们冠军食堂的大厨赵耀。我是想用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厨房经验，对于美食的一些心得，包括厨房的一些小技巧，给大家进行一个普及。
2: 朋友们又见面了，我是任笑。今天呢，我和朋友们一起呢，大家探索我们这一期美食中的营养的知识，希望可以用更轻松、更愉快的方式享受美食，然后享受健康。啊，
0: 享受美食，享受健康。来，另外一个从来都没有被搬走的常驻嘉宾小明，
3: 我在。
0: 来给我们说一下今天的冠军线索，
3: 请查看第一张照片。
0: 一张图片是个黑带，就是想当年我那个顺手跆拳道这个赛场的时候，这个黑带是我心中的一个梦。但是你知道吗？我当时带的是黑红带。
1: 初学者吗？
0: 你知道是吗？
1: 我猜的。
0: 啊，小明对吧？
3: 是的，请查看第二张照片。
1: 这个大家看这个图片有没有特别眼熟？
0: 对，是那次野蛮的那个大丰收，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明了了，对不对？
2: 杨老师，
0: 对，杨老师是不是来看一下我们的 VCR？

0: 我是2008年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1: 上一次是不是因为我说了这把要摔，所以呢，
2: 对，
1: 哦，专门就把他们喊上来了，是不是？
0: 哎呀，这是特约的，
3: 特约爱摔的吗？
1: 行，那今天真的是要摔吗？
0: 其实呢，因为柔道的动作有很多嘛，我觉得我们这期可以有点就是稍微正当的防卫啊，自我的保护啊是非常必要的哦。尤其碰到
1: 坏同学，
0: 坏同学，
1: 对，坏同学老是欺负，
0: 或者是万一碰个色狼啥的呢？哦，
1: 对，
0: 就是这个，其实主要是王老师。你先当好同学，我先扮演这个坏同学，你就知道怎么样去扮演坏同学了。
3: 好呀，我有点害怕。
0: 就是往往有时在身后背后的时候啊，头是方向盘嘛，非常重要的。假如说有坏人这样，
1: 我大主播，
3: 真说不出来话呀。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吧，坏人，坏同学。看啊，拉着他的胳膊，这个叫什么呀？我们叫打滴溜啊。对，你第一反应肯定是向下，第二的时候你确实从膝盖这个

0: 关节向下连蹬带踹，他这个时候腿肯定是往后要退，
1: 对对对，
0: 退一步，退一步的时候就留出了空间了，瞬间蹲下来，走，走，走，把人摔倒，摔倒了，这个时候啊，你别想着一下给他制服呀，怎么样？赶紧跑，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不有一句话说吗？笑着这个报警，不能哭着进医院。还有一招是地面的哦，这个就是更是防狼术了。
2: 嗯，不是地面上怎么会遇到危险呢？
0: 就这个时候，假如说就是尤其女孩子啊，碰见色狼了，是不是？他肯定要来抓你，或者对你，或者往下摁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1: 对，
0: 你看这个时候啊，正常的，你像倒倒的同时，拉胳膊，上腿，
1: 掰，快掰！
0: 哎，我已经掰关节了。你看，你看，这个非常重要。掰到关节的时候，他大手指一定要向上啊。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或者这样的都不行。哇
1: 哇，有，
0: 没感觉吗？
1: 有。
0: 对，这招还是挺厉害的。但是得练，不练
2: 没用。
1: 刚刚他没有使劲，就有那关节已经
3: 反关节，
2: 对。那刚才那个就是能够怎么样呢？
1: 就是完全关节是制动的。
2: 就是动不了了。
1: 对。
2: 那要使劲的话，会不会就是
1: 就很有？刚刚您没有使劲，我知道，但是已经有点，就是如果我在想，我要想去反抗的时候，我已经很疼了。
2: 哦，那就有可能撕裂。就
0: 是、我要是再发力的话，就容易掰断。
1: 对。
0: 然后这个关节就容易掰断。
2: 哦，这还
0: 不是这样，这只是立起来是这样的。
1: 三个关节都制动了，
2: 是吧？
0: 对。
2: 哦，这个还挺有用的啊！让赵老师去感受一下呢，他能马上感受到这个动作的，他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0: 对。啊，
2: 行吧，那今天吃什么呢？不许再做野蛮的了。
0: 那今天我带来了一块酱牛肉。
2: 酱牛肉可以，上回就有点素了。
0: 对，
4: 酱牛肉这是尤其是东北那边家家必备的，尤其是到年节假日的时候，
0: 对，
4: 几乎是每一家的每一桌每一餐上都会有这道菜，有的是直接吃，有的是蘸蒜汁儿，
0: 对，
4: 基本上是一道凉菜，
0: 包括在我们这个运动员的食堂早餐。几乎是必备的。哎，
2: 你还真别说啊，就是我记得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呢，我爱人呢就专门就是跟我婆婆说嘛，说你就是经常每个周要给孩子卤上一块牛腱子，所以到春天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注重吃这个，说长个有劲儿。
1: 牛肉啊，从中医上来看的话，它是强筋健骨、入肝肾经的，肝主筋，肾主骨，然后它是补中益气、强筋健骨，尤其是它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我们老讲的牛腱，高蛋白质、低脂肪，特别适合于生长发育期，你长身体又不会长肉肉。
2: 好吧，那我们的菜也推荐了，
4: 好，
2: 就是一块牛肉，
4: 对，
2: 酱牛肉，
4: 那我
2: 然后切就上桌。
4: 不，这是杨老师准备了一块酱牛肉，切直接吃。我这边呢，因为杨老师经常吃这种凉菜类的酱牛肉，我今天做了一个特别的改变，给它搭配上一个咱们湖南那边的特色。叫腊八豆，来做一个辣口的。
2: 黑土地长出了大豆，
4: 没错。
2: 然后把它腊八一下，
4: 可以这么理解，
2: 可以这么理解
4: 对对对，
2: 是吗？
4: 进行一个腌制发酵。
0: 那是不是纳豆啊？
4: 跟纳豆不太一样，
2: 也不太像。行，那我吃吃看。
4: 那我必须得搭配上杨老师专门卤制这个酱牛肉的香气，配上我们这个腊八豆特有的味道。咱们感受一下一会儿。
2: 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

0: 现在这个两块牛肉呢已经都摆到桌子上了，
1: 没错，
0: 对吧？然后那个小明刚才说了，两位也不能闲着，说让你们 PK 一下。
1: 没问题啊，这个我是手拿把掐，心里比较。在这一块的话还是比较有底的，但刚才那块的话我是非常肝颤的，
2: 我还是很有自信的。
0: 好的好的，那来吧，
1: 开始吧。
0: 来吧，
1: 杨老师，您这边是准备怎么做？
2: 我不告诉你。哎，
1: 卖个小关子。对，那我这边就比较简单了，这食材都在这儿，牛肉、小辣椒，这就是腊八豆，配点香菜。
0: 腊八豆，
1: 豆，对，
0: 我们知道腊八蒜是在腊月

0: 8月初就是天气寒冷的时候去腌制的。
1: 这个呢其实意思是差不多，但是它不一定非得在腊八的时候去腌制它。
0: 小明，小明，帮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腊八豆的一些知识。
2: 腊八豆是湖南省的地方传统小吃，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其主要原料是黄豆。湖南腊八豆的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就是它发酵出来之后，它以咸口为主，之后配合让它发酵的酸，因为这个是偏南方湖南的特色嘛，那边辣椒非常好吃，配上这个辣味儿、咸味儿，还有这个发酵的酸，出来一个特有的一个香气。
0: 这样的一个腊八豆，它也是属于非遗的。
1: 没错，是一个非遗的记忆。
0: 非遗的记忆是吧？那现在其实慢慢随着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呢，越来越被大家所认知了，腊八豆呢也是逐渐走到我们餐桌之上了。
1: 没错没错。
0: 那它有什么好处啊？
3: 跟大酱是一样的，它因为是大豆发酵以后嘛，它的这个蛋白利用率特别高，可以更好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发酵过程中的这个有益菌呀，它可以把它吃完以后，它里面的这个发酵的有益菌可以吃掉我们肠道里面的有害菌，更好的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让我们肠道这个蠕动更好。
0: 行，那我们基本上把食材都给大家介绍了明白了。
1: 是
0: 啊，这期不用这个捣鸡蛋吧？
1: 那也要的
0: 啊。那就你来吧。
4: 你这是炒啊还是拌呀？
1: 我炒。
0: 他不告诉你，
4: 他也不告诉我是吧？
1: 我也卖。
4: 我也不告诉你。
1: 那这样，我帮您先把牛肉切成片，
4: 行，
1: 放在这儿。
4: 好，
1: 好吧。完了之后，您有什么秘密绝招，您就使出来。
4: 我偷偷的是吧？
0: 行，那来吧。
1: 好，开始。
0: 那您去调这个汁儿是吧？
4: 对，我
0: 看一下这里面都什么。
4: 杨氏秘方，
0: 可以。哎，其实我觉得也就是那几样。
3: 对，老抽、生抽。
0: 老抽、生抽、葱、姜、蒜。
3: 切这个有什么技巧教给我们吗？
1: 切牛肉熟的还好，一般生的话我们会有一些讲究，就是叫横切牛肉，竖切鸡。哦，对。
0: 就这个，因为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所以不热。我们现在不要吃什么，还是可以吃的。
1: 可以吃。
0: 好，那帮我拿一片来。
1: 你拿一块这个。蛋白质比较高的，半斤半模，
0: 没事，先炸吧，把它干净了。嗯，挺好吃的。您再来一块，肉没了是吧？杨老师，我们两块牛肉都切好了是吧？
4: 切好了，
0: 然后我发现你
4: 马上要调好，
5: 再放一点点葱花。
4: 我觉得可以了。
0: 可以了，哎呀，
1: 哇，看到您这个
4: 怎么样？秘制调料，所以我一直没跟你说我要做啥最传统的啊，
1: 看着还蛮香的，
4: 原汁原味的。
0: 然后红辣椒，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摆两个。这芝麻撒点不？
4: 芝麻我觉得就不用了，蘸料的时候就有芝麻。
0: 好看，好看，
4: 装盘了，
0: 装盘了，你看到行了，
4: 灵魂蘸料啊。
0: 做了这么多天饭了，大厨说终于让我炒鸡蛋了。

0: 实它是有点，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这个湖南的那个腐乳，辣腐乳。
1: 我吃过啊。
0: 对，这跟那个很像。
1: 我好像是第一次。
2: 我也是。
1: 第一次看这样做，也是第一次吃。
0: 把它稍微带点汤汁儿。
1: 而且还放鸡蛋，你看有鸡蛋的蛋白质。
2: 它这个腊八豆里面有植物蛋白，嗯，牛肉里面有动物蛋白，嗯，两种类型的蛋白，吸收率更高，
1: 长肌肉，
2: 嗯，
0: 好啦。
3: 杨老师来介绍一下您的这道菜，
1: 冠军酱牛肉，
3: 哟，一下子就把这个气势给出来了，是吧？
0: 对，
3: 行，那您的这道菜，
0: 我想想啊，这边是冠军酱牛肉，那我这边刚才被冠军摔了一下。爱摔腊八豆炒牛肉炒鸡蛋。
3: 行，好的，两道菜都特别好，那我们就出锅，接下来就去享用美食吧。

0: 尝一下，
1: 我要尝尝这个事儿。
2: 对，
1: 其实刚才我已经有偷偷吃过了。
2: 对，嗯，对，对，尝一下，看看怎么样。
3: 好吃。
1: 刚才那个就是杨老师，其实在进行料汁的调配的时候呢，我们大家所有人都没有看到。
0: 嗯，没错。
1: 我们可以猜一猜。嗯，一人说一个啊，然后到时那卡住了就不行了。
0: 好嘞。
1: 糖。嗯。
0: 生抽。
3: 辣椒油。
1: 醋。
0: 香菜。
3: 花生米。
1: 芝麻。
0: 小米椒。
2: 没有。
3: 啊？没有吗？
1: 真的没有哎，真的没有哎。
2: 真的没有耶
1: 耶耶耶耶耶，好，淘汰出局。
0: 蒜，
1: 没有蒜，
2: 有蒜，
1: 有蒜吗？
2: 有蒜，
1: 这个蒜吗？
3: 蒜，
4: 就说好吃不好吃吧，
1: 挺好吃的。那我们在猜的是不是基本上已经猜完了？
0: 是不是在油上面还有一些小的？
1: 我才放了香油，但是我觉得它应该会放了一些橄榄油。
0: 对，不是，它不是完全香油的味道，可能有一点料油的感觉。
2: 那个是花椒油啊，
1: 嗯，哦，花椒油
2: 炸熟的，熟的，
1: 嗯，哦，确实好像感觉就突然间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加了这个有一点
0: 味道更丰富了一些，更润，
1: 对对对，
5: 不是牛肉蘸着好吃，肘子呀、啊、什么都可以蘸，超好吃，
0: 这属于万能汁儿，对，
4: 万物皆可蘸是吧？
0: 对，
1: 小明，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帮我们来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6: 这一桌菜热量在1250千卡左右。蛋白质含量100克左右，脂肪含量60克左右。
5: 它真好好吃，
0: 酸酸的，这个辣辣的，解腻。
2: 对，嗯，对健康的角度来讲，没有那么多的油，嗯，几乎都是这个蛋白质。
5: 是的，没错。
1: 我们知道一些打级别赛的一些选手啊，或者运动员，他们有时候呢是要上一个。
2: 或者重量级，
1: 或者下一个，那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小诀窍呢？比如说增重啊，或减重的一些小诀窍。
2: 您问到这个非常的重点上了。我们是分公斤级的，啊，像这个重竞技项目几乎都是分体重的，就是公斤级的，包括举重啊，包括摔跤啊，
4: 对，
2: 包括拳击，就是在比赛的之前要进行称重，如果就哪怕超了一两，取消比赛资格。小级别呢就得需要控制体重，大级别呢它就需要长体重。我是在打78公斤之前，我是打63公斤级的，从63一直长到负78公斤级。你想想这十几公斤的体重，所以我们就得必须要长上来，因为要长1公斤的重量，就是要能长1公斤的力量。哎呀，长体重很痛苦啊。
1: 对。
2: 我控体重的时候就很难，嗯，就是你只是控下来，但是那个时候人有欲望，就是在我没有称体重之前，我能拉一个单子，我说称完体重之后，我想吃这个，想吃那个，我能写那么长一个单子，但是我等长体重的时候，连升两个级别，长体重的时候，我对什么都没有什么欲望了。
1: 对，因为我那段时间经历了一个不好的暴饮暴食，可以这么说吗？
2: 对，嗯，所以每天吃的我觉得都到脖子这儿了，运动都要吐出来的这种的感觉啊。但是呢你也必须得吃，所以就是我教练就说，你看这个狗是啥呀，狼吃啥呀。
1: 对，嗯，
2: 对，狼它意思就是跑得更快呀，是吧，更凶猛啊，是吧，你吃的都是这种的肉嘛，在这个备战的过程当中吧，牛肉是必不可少的，控体重的也能吃，长体重的也能吃。
1: 您刚才提到呢，就是您有一个师傅，嗯，然后教练，看的资料是刘教练是吧？
2: 对，刘教练
1: 就对你们就非常的好，而且是培养了几个奥运冠军啊。嗯，
2: 我是老五，
1: 老五，
2: 对，
1: 之前介绍过啊，老五，就是可以说就是您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呢是刘教练这样的一个栽培。
2: 对，
1: 那刘教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哎呀，我对他的评价就是，训练场上就是这个严师。啊，在生活当中呢是慈父，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呢，它就像一本书，呵呵，就是你翻到每一页你都会有一个新的认识。他就教我，就说你先学会做人，你才能够再学艺，就是这一点，就是无论在就是未来的工作呀，各个方面呀，其实都是我是非常非常受益的。所以我也感恩，就是选择了柔道这项目，感恩遇见了刘教练这样好的一个教练。
1: 您是什么时候去国家队执教的？
2: 我几乎是我退役之后，就是2013年退役，2014年呢就几乎就是到了国家队，2017年的时候我就做到国家队的就是大级别的主教练。
1: 明白。
2: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把刘教练又请回到国家队做教练，而且他能在这个训练场上，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向心力。他在这儿就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就是所有的就很稳。他这种的向心力在这儿，其他的运动员也看到，这就是培养冠军的教练。那么大年纪了，爹爹将近当时是快70岁吧，就是一整节课从来没有坐下的时候，就是一直在训练场上，就是来回就是巡看运动员的技术和战术，就是哪里有不问题，他就还亲身的就是做一些这个指点，手把手的去教。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包括当时我做教练的时候，我也在反思，就是我能不能像刘教练一样。所以就是从刘教练的身上，其实真的也学了很多，也感受到这种传承的力量。
1: 对，薪火相传。
2: 所以当我再去做教练，首先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肯定是为国争光。教练员这个职业呢，就是他要做很多很多一些这个综合性的，就是复杂性的一些角色。
1: 我觉得教练呢更多的像一个大家长，你看他除了要关心的这个孩子他本身的本职工作，因为我们觉得教练呢就是本职工作就是让跟着你的这些孩子得到成绩，然后另外呢要关心的方方面面，
2: 非常伟大的一个职业。
1: 对，现在您也在从事一份非常伟大的一个职业，就是您现在将重心呢放在了校园，又是另外一份薪火相传。那什么契机让您进行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2: 其实也是命运吧。因为在国家队这么就是也将近8年嘛，之后呢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也增长，其实呢一个是我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再一个就是因为竞技体育国家队它是一个塔尖儿，这个塔尖呢都是他们已经储备了一定的基础在这儿去继续为国争光。那其实在这个基层这一块儿，在柔道在中国的这个普及和推广还达不到就是

0: 这样的话呢，他们可能能够认识这项运动，之后呢再能从事这项运动，最后能爱上这项运动。所以呢，我到学校可能也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传承吧。
1: 其实像老师说了一样的，塔尖呢，它是永远站上去的是少数。
0: 对。
1: 但是呢，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基石。
0: 对。
1: 其实，柔道这项运动呢，目前在我国的普及推广度呢，不如很多一个项目。就是需要呢，像杨老师这样的扎根于基层，开始慢慢的去培养我们一些普通的孩子，
0: 对，
1: 让他们去了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总会为我们的塔尖输送更多的一个人才。
0: 是的。
1: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薪火相传吧，从刘教练现在到杨教练，你看今天不就教了两位吗？对不对？两位现在对柔道呢开始有一定认识了。那除了就是保护好自己，对不对？我不怕摔。那出来之后呢，我跟你讲，哎，柔道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子的。柔道呢，它除了有力量的对抗，它有保护自己的一些功效。
0: 对，其实柔道是非常讲究礼仪礼貌的一项运动。礼仪呢，也是传承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个礼仪。所以我们入场就是比赛啊，三个礼，退场三个礼啊。所以柔道呢，其实如果要是说从就是其实多大年纪都无所谓，只要你练上，就是肯定会慢慢的会喜欢上这项运动。就是我一直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柔道可能不是你一生的选择，但是绝对会影响你一生。
1: 你看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下子就出来了。说到我本职专业了，我就一定要利用我的每一个时间告诉你们，柔道请大家练习起来。你就算没有练习，请你知道柔道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
0: 对，
1: 好了，来吧，为了柔道光辉的明天，来干杯。
2: 干杯。
0: 我问你们个问题吧，你们知道柔道起源于哪吗？
1: 柔道起源于中国。
0: 呀，点赞，
1: 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文化自信，你知道吧？就是柔道，它就是起源于中国。
2: 哪个朝代呢？
0: 明末清初啊，一个浙江余杭人，一个叫陈元赟的，那个时候叫骨柔术。之后呢，他去日本就是推广这个骨柔术啊，他会的很多，一。中医啊，这个他学过这个少林拳呀， 之后那个还有这个制陶啊，还有这个就是一些这个诗词啊等等的，所以呢他有这个碑文的啊，就是陈元赟是柔道的鼻祖啊，在国际上他们就是也认就是这个陈元赟是柔道的鼻祖。
1: 所以说这就是推广的一个重要性嘛。你看，如果不跟杨老师这样去说的时候，我只能知道柔道起源于中国，仅此而已。但是它为什么起源于中国，其实我们不知道。好吧，那共同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强身健体懂礼貌，关节手用最大的力气向下拉，
4: 过一阵儿往前一股滚翻，
0: 对，人就跟着过去了。这个可以稍切，可以厚一点，没关系。看这个

0: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超强台风华加沙将以20公里左右嘅时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广州有暴雨同。
1: 你肉不要吃了，好不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孩子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嚎啕大哭，满地打滚时，你是否手足无措？当孩子做作业做到情绪崩溃时，你是否哭笑不得？当孩子因为学业压力心情不能疏解时，你是否心生无奈又不知如何开解？家长们面对孩子的种种情绪问题头痛不已，如何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化解情绪又有哪些妙招？为何运动能让人心情变好？它又能为我们提供哪些情绪价值？孩子如何在运动中自愈，成长为阳光少年？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北京林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姜志明，前中国国家射箭队队员赵玲，结合体教融合工作中的探索和经验，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用运动开启孩子情绪的天然调节器。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玲。我们这一季的主题是让孩子们跑起来，让我们一起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请来的两位嘉宾老师，他们是北京林业大学体育部副主任姜志明老师。
2: 姜志明，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教学群体科研部秘书长，北京高校体育博士发展委员会主任，北京冬奥会国内技术官员，主要研究方向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1: 女子射箭世界冠军赵玲老师。
2: 赵玲，前中国国家射箭队队员，2001到2007年多次获得全国射箭赛冠军，2009年国际箭联世界杯射箭赛克罗地亚站女子反曲弓个人冠军和团体冠军，2009年世界杯总决赛个人第二名，混合团体冠军。
1: 欢迎两位。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此刻正在线的百名家长团，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也赋予了我们家长团独特的这个权利，就是他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连线，在现场也可以跟两位老师进行提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教育孩子如何能够动起来那些事儿。看过刚才那个小片啊，我感觉生活当中我好像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那想问问两位老师，自己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孩子特别极端的这种情况？
3: 其实我在任教的过程当中啊，就是遇到了各种不同年龄阶段的，我们有小学生啊，也有初中生、高中生，还有大学生。那么总体上来说，他们啊，如果出现了情绪失常啊，一般都是与他们的这个性格、与他们这个父母、他们的成长、学习这种环境有很大关系。所以说，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去找找原因，一定是能够找到原因的。找到原因之后啊，对他进行调整。我认为就是运动，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之一吧。运动的它涉及到对我们的身体啊、心理啊，还有我们的这情绪，它是全方位的这个影响。而且运动是孩子都是最喜欢的本能的这种反应，或者说身体行为。所以我们只要是能够对他对症下药，从鼓励、表扬，还有立规矩啊，这种方式方法呢，就一定能够想办法通过一定的时间啊，让它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哎，赵老师，我们都知道啊，说在射箭这项运动当中啊，特别要沉得住气，不管你是打好了打坏了，情绪就是很重要。那这一点上，您是不是特别有招对付这些情绪有波动的孩子？
4: 对，对于射箭这个项目来说，可能更多要求的是一个自我控制吧。但是对孩子这个教育上，可能是，从小我觉得是立规矩，然后再一个就是，让他们从运动中就是获得这种规矩感，约束感，然后就是形成一种，养成一种习惯。可能对当他有情绪波动啊，或者情绪无理取闹的时候啊，他自己会去调节。
1: 您家也是有两个孩子？
4: 我家对两个孩子，
1: 几岁了？
4: 大的13，小的8岁，都在小学阶段。
1: 那我就在想，可能您这个就是大了一点啊，就是对于规矩什么的，他理解能有这种理解能力。但是尤其是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小学低年级阶段，那有的时候这种无理取闹，这种情绪波动会比较明显，那这个时候您会有什么高招吗？
4: 其实我们家两个孩子从小的时候不太明显的这种无理取闹这种情绪，但是可能就是跟从小，运动有关系吧。 因为他们从小就是会选择他们喜欢的体育运动，他们在体育过程当中会是这种规则无形的会去影响他们，他们会去会约束自己啊，在规则范围之内去做一些事情，可能辐射到生活和学习当中的话，他可能会也会去这种规则去约束自己，所以说两个孩子从小没有太有无理取闹的情况出现。
1: 嗯，所以说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的孩子啊，他不高兴或者是愤怒，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哭啊，但其实研究表示啊，就如果你长期的用这种哭泣，反而会让人的情绪更加悲伤。那么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这种抑郁的性格。所以可见说，有的时候家长说，那你哭吧，你哭吧，坐那儿哭一会儿吧，可能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宣泄的方式哈。我觉得我其实也有这种同感。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可能在四五岁左右啊，我们就因为在公共汽车站等不等，我们家亲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就因为这一点事儿争执不休，孩子站那儿，我就陪着站那儿，觉得特别热。我说我这不为你好吗？站那儿那么晒，哎，怎么说都不行。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现场也有很多的家长像我一样啊，有很多的问题或者是解决不了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5: 比如我妈妈说话，我们家人说话不算数的时候，然后呢我就非常生气，会把自己封闭成一个空间，不让我爸进。
6: 有一回是我妈妈催我来的，就有点生气。

0: 欠。
1: 在情绪低落的时候，跟好朋友打篮球会让我更开心一点。
0: 就看会书，然后呢，就是自己躺一会儿，然后就好了，然后就把它忘了就好了。
2: 试试跟同学一块儿聊聊天啊，什么打那个运动运动啊，说说平常的一些事情，然后就会缓解一些就是沮丧、伤心，然后的这些心理。
3: 比如我妈妈让我写一大堆作业的时候，想哭。
4: 考试考得不好，就会感觉情绪有一些不好，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跟同学聊聊天，玩一会儿，出去散散步，透透风。
5: 就学完习就感觉很累，然后就偶尔就会踢会儿球，然后就感觉就那种压力会被缓解一些。
6: 就关于玩游戏的时候输了，所以呢情绪会不好，就输不起。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一般都不会去运动，然后就靠生气去发泄情绪。
7: 您看。这个小片就反映了现在这么多的孩子，大多数可能不是会选择运动作为他们开解情绪的第一个方法，那可能这个是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啊。现在我们的一百位家长，咱们也启动手中的选择器，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8: 家长大多数，您会用运动的方式缓解孩子的情绪吗？ A 一般不会，以开导安慰为主。 B 偶尔会，当孩子压抑失落时会带他去走一走跑一跑。 C 经常会，运动是一种常态。45%的家长选择 A 选项，33%的家长选择 B 选项，12%的家长选择 C 选项。
7: 看过了家长大多数，我们看到这个比例啊，其实有45%的家长都是选择以开导安慰为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大家可能一般正常的一个反应，可能想不到说怎么就运动了，这俩事儿好像没有特别的关联。
9: 我觉得这可能根据家长自身的经历有关系。如果这家长喜欢运动的话，通过运动的方式调节过情绪的话，他可能也会跟孩子选择运动的方式去调节情绪。
7: 所以说这个运动与情绪的这个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可能很多的家长也不是很清楚啊。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位，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咱们连麦现场一起来聊一下。好，请导播接通我们的家长电话。
10: 老师们好，我觉得情绪跟运动的关联不大，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脾气，更何况那么小的孩子，所以当孩子发脾气时，我基本上不会联系到运动。
7: 对，我同意这个家长的观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想，比如说是这题没做对，还是这东西没给他买，我可能就事论事就想这个事儿，想不到这个运动。因为当出现了一个事情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焦虑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第一个想到说那要不然你去打会球吧，可能这双方还都焦灼在这件事儿上呢，想不到出去这件事儿。
11: 运动啊其实不是特效药，但是确实营养剂。因为我觉得影响情绪其实或者调整情绪有很多手段，但是呢其实从我的经历上来说，我觉得运动是其中最好的方式之一吧。
9: 这个体育对这个情绪的影响是个长期的，它不是短期效应，
7: 不是个长期。
9: 对对对，它需要长期去坚持去锻炼去运动，不管以任何方式去锻炼，它都会这个情绪产生影响。不可能说是你当问题产生的时候想到我去锻炼可以对它有调节或者 有影响，这是不可能的。
7: 这个不是说线上叫线扎耳朵眼的事儿哈。那其实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常说一句话，叫咱们出去跑跑出出汗，出完汗以后就舒服了。那这个是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吗，蒋老师？
11: 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它会这个产生一系列的这个生理反应。就是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可以产生很多的多巴胺，然后血清素，还有去甲肾上腺素，是能够影响情绪的三种啊。一个是多巴胺，就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就是它传递啊兴奋和开心的一种信息，它是一种正向的能够影响我们情绪的这种物质。大家就回想一下吧，是不是每次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情就特别的愉悦，特别的开心。那么上完体育课的孩子呢，他的精神也很亢奋，他紧接着在下一节数学课的时候，他仍然能注意力比较集中，反而学习效果比较好，尤其是对于小学生。那么第二个就是血清素，那么跟记忆和这个情绪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血清素增加的话，他的记忆力就会变好。运动完了以后，去甲肾上腺素一多，学生的注意力上课会更集中。所以并不是有的家长认为我是不是一运动就累了，然后我上课就注意力不集中了，实际上对于青少年来说真不是这样的反而在成人可能是由于人的体力是有限的当你运动疲劳了以后可能
7: 会就困了，
11: 对、嗯、但对青少年来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7: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运动跟身体跟情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是有着科学依据的，并且有着很多相关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家长在这个观众席上嗷嗷的叫，比那孩子还激动，打呀，是什么这类似睡呀。
9: 其实孩子在场上什么都听不到，
7: 听不到，
9: 只是家长自己的一个情绪宣泄。一个孩子真的是，你就通过他的表情都能看出，眼睛就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任何表情，非常紧张。
11: 激动、沮丧、紧张都是正常现象，或者畏惧的心理都很正常。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你就不要把它妖魔化，很正常，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证明这个运动对情绪的这种调节价值。
7: 今天还是有很多家长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再给一个家长一个机会啊。
12: 各位老师好，我觉得运动还是有用的，因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不愉快的时候，如果去踢踢球，就可以暂时忘掉烦恼。它作为一个孩子情绪的发泄口，的确是很有必要。但是体育呢，它有竞技竞争的精神在里面。我家孩子就是特别畏难，又是独生子女，一到比赛的时候，就往往坚持不下来，就放弃了，真的是说又说不得，打又打不得。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7: 听了刚才这位家长的话，我觉得挺有共鸣的，因为现在的孩子呢，可能是就是在室外的运动时间非常的少，这不像以前，我们好像住的离学校都比较近，现在可能大多数孩子有上学的路途啊都非常远，没有什么时间说室外玩啊，小花园玩，时间比较少。您觉得这个家长所说的这种孩子，畏惧输，畏惧困难这种情绪，但他还适合去运动吗？
9: 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吧，更多的是就是一个是陪伴，一个是倾听，然后再一个是让孩子表达出那个比赛的感受来。就拿我闺女来说吧，她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比赛，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场比赛。然后第一场比赛上场之后，是整个人你就通过她的表情都能看出，眼睛就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任何表情，非常紧张。然后他们的项目是教练是有暗号的，然后等她上场打棒的时候，教练给她了个暗号。然后他就瞪着两个大眼就看教练，然后下场之后他没有按教练的暗号指示去打球，然后下场之后教练就问他，他说我刚才给你的暗号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说教练我忘了。这个孩子就是很真实的一个表达，因为当时我也在场下观看他的比赛，他所有的这些表现我都看在眼里呢。等他下场之后，然后我就笑，他说妈妈你为什么笑？我说刚才你的表现挺逗的，挺好笑的。他为什么好笑？我说是你的第一场比赛，你这个反应是正常的。然后呢，等第二场比赛的时候，他就逐渐进入一点点状态了。第三场的时候，就明显打的就比之前要好很多，能把他的训练水平打出来。然后，所以说通过孩子这个经历，我就觉得是孩子他一开始从可能说大脑空白，或者是不知所措这种时候的时候，所以作为家长来说，不要急于去指导孩子，也不要急于去批评孩子，所以更多的就是家长的心态要放平吧，淡定吧，让孩子去说，你可以跟他开个玩笑，让他点拨一下他，但是更多的是让自己去体会体验这过程。等第三场的时候，他就打了一个本垒打还是安打，然后给队伍下分了，他就特别高兴特别开心，下来就说妈妈我刚才打那棒怎么样，我说挺好挺好的。然后我说你之前的比赛你有感觉吗？他说妈妈我没有感觉，他说我就感觉我大脑是空白的。我说对，你的表情也告诉我你的大脑是空白的。我说通过比赛你自己觉得你后边做的怎么样？他说我觉得我后边做的挺好的。所以通过孩子这个经历来说，让孩子自己去感受体验比赛过程，而不是好与坏都是孩子的成长经历。所以说家长不要去批判，也不要去指责，也不要去指导孩子。你懂的话，有可能有的家长有点运动经历，可能给孩子可以一些指导。假如家长一点运动经历都没有，指导不了孩子的话，其实更不要说话了。
7: 我经常看到那个比赛啊，家长在这个观众席上嗷嗷的叫，比那孩子还激动，打呀，是什么这类似睡呀。
9: 其实孩子在场上什么都听不到，
7: 听不见、啊、
9: 听不到，只是家长自己的一个情绪宣泄，一个孩子真的是一点都听不到。通过孩子这个比赛过程中吧，我就感觉孩子成长了很多。他下来自己就总结，他

0: 妈，我就知道我该怎么练了，让孩子就是从这个经历当中他能去成长了，然后长大了很多。
1: 在运动当中，情绪啊，激动、沮丧、紧张都是正常现象，或者畏惧的心理都很正常。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你就不要把它妖魔化，很正常，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证明这个运动对情绪的这种调节价值。千万别这个孩子一紧张了，然后就斥责，其实这不对的。你比如赵老师搞射箭的，你去射箭啊，这个是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啊，就是你不能告诉他不紧张，你就需要你去引导他，给他制定一点目标。你比如说这一次呢，然后这个技术怎么样，下一次怎么样，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慢慢的去消解这个紧张度。
2: 那其实我觉得两位老师肯定是特别推崇这个去运动，然后去宣泄我们的情绪，是不是坚持运动也可以克服掉这种负面的情绪呢？
1: 情绪实际上就是我们客观世界的反应，它来自客观世界的刺激越丰富，它引发的这种情绪体验也就强烈，也越复杂。那么体育活动本身呢，它就蕴含着很多的这种各种刺激，你比如竞争、冒险呢，一些把握机会、追求它的结果的不确定性、成功、挫折、克服困难等等。那么这种情绪体验就是既丰富又刺激，它没有任何一个活动能代替它。当我们这个知道这个体育能引起这种丰富的情绪之后，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要让孩子，引导孩子去认识和调整情绪，那么认识它才能调节它。那么如果不正视情绪的话，根本谈不上调节。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段时间，你比如这段时间为什么有点这个隐隐的这种烦恼呢？有的人就是根本就发觉不了，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比较长期的影响，深入的，然后这种这个负面影响。如果说我们情绪这种体验比较丰富的话，那我就知道为什么，然后心里边然后不舒服了。所以说呢，儿童呢或者青少年，他认识到自己的这种情绪是最先，他一般是在这种活动和游戏当中的啊，刚开始的时候表现为你比如说不守活动规则，然后他就不高兴了，你要是玩具不给他，他肯定就是有时候哭闹，或者跳绳不排队，然后老师说他，然后他就生气了，或者说然后呢就有点委屈了。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这种这个运动当中，或者说在这种不断的这种情绪的这种体验当中，他知道了什么叫高兴，什么叫不守规则，然后什么样我应该这个积极向上，然后集中注意力，这种情绪逐步的认识到了以后，他以后随着时间的积累，然后年龄增长，他就知道如何去调整他了。所以说我们作为老师和家长就是要做的是这样，有鼓励性的，然后呢有引导性的，然后有控制性的，然后这样让孩子去改变。
2: 对，我觉得刚才那位家长他可以就让孩子也多试几个体育项目，是吧？有的时候你这个项目比如足球他说不喜欢，你可以换换其他，还有乒乓球、羽毛球，是吧？还有个人项目包括篮球，它是集体项目，也可以都试一试，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其实刚才两位老师的聊天当中也很好的回答了刚才两位家长的问题，是一个给孩子能够出口，而我们的孩子的情绪可能有喜怒哀乐，他也是不断的在变化的，那找到一个适合他的这样一个项目，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塑造他的性格，是对他的整个的人生发展还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积极的作用的，肯定是阻击我们这个负面情绪最好的方式。但是呢，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家长呢还会有一些不知所措的时候，并不知道怎么去指导孩子。我们先来看一段小片了解一下。
3: 从我个人来说，通过运动对平时生活的一些压力是一个释放，我觉得把这个习惯传递给孩子，同样他长大了他也会有这方面的效果，
4: 肯定是对人身心健康情绪都是好的嘛。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包括中学时代都喜欢打篮球，有时候心里比较压抑，情绪不开心了，通过体育锻炼能够发泄，是一个良好的发泄的一个渠道。
5: 运动员呀，运动量大的人发生抑郁症啊都是非常低的，那种人几乎不可能发生。比如说我看他去参加那个运动，教练带着他去长跑，比如说5000米啊或者2000米，到最后的坚持不住的时候，有教练在旁边来加油加油，我们旁边还有多少，真的对他心智我觉得也是一种提升，除了体能对心智也是提升，就是有人在旁边鼓励你，跟你一起去运动，一起去往那个终点去冲，那种感觉我觉得真是挺好的，对心理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6: 这个有时候会有，他比如说他在家里特别生气了，我就会带他出去拍拍球，找小朋友玩一玩，就明显就能缓解这个情绪，感觉运动运动至少就是说让孩子比较乐观。

0: 吧，就运动完之后，他身体就比那种不运动更放松一点。
1: 比如说他运动之后，他会就是开心一些，然后的话注意力也会集中一些。
2: 我觉得运动可以让孩子变得更加的开朗，更加的外向一些。啊，这对他这种社交能力啊，包括他的这种外向的这种性格的这种培养，我觉得是有好处的。
1: 不太了解。
3: 这块的话不太了解，
2: 这可能就有点就感觉比较专业了啊。
4: 这个倒没了解过，
0: 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们也是第一个孩子嘛，就是现在反正在慢慢也在学习这个东西，
1: 没太了解。目前的话就给他买了一个篮球，就觉得是练篮球，据说是能练那个手腕力量，对写字有好处，所以买了个篮球。
5: 好，刚才通过这个小片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的家长啊是知道运动好的，但是呢好像又不知道怎么去下手，是怎么做呀，是做点什么呀。我们今天呢有100名的家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行一个投票，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6: 家长大多数，您认为通过运动调节孩子的情绪有用吗？ A 有帮助，运动可以很好的调节情绪。 B 我认为有用，但效果不显著。43%的家长选择 A 选项，57%的家长选择 B 选项。
5: 好的，谢谢各位家长的投票。我觉得这57%的家长有点矛盾哈，认为有用，但是又没有效果。不妨呢，咱们现在就随机的选一位家长，咱们跟他进行一下连线，听听他怎么说。
7: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说到运动我就很困惑，我家孩子运动量挺大的呀，每天也让孩子玩，但是孩子的脾气照发，情绪也得不到缓解，这是为什么呀？
5: 对，姜老师您给说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光去玩也不行啊，就光运动完了这情绪就好了吗？那要这么说神了。
8: 我给出一点参考意见，就是运动吧，对于孩子啊，其实不能通过简单的偶尔出去运动一下或者简单的培训班。另外就是什么，还有家长就按照自己的喜好，其实孩子不一定喜欢，然后他喜欢篮球，然后让孩子去培养篮球。在运动当中有一种特殊的体验叫流畅体验，全心身的投入到某种运动的时候，他经常会忘却自我的这种劳累，出了很多汗，特别累，但是并没感觉到，就是因为什么，他的情绪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有一个邻居的男孩喜欢踢足球一下午，然后实际上他饭都没吃，但是他又不觉得累，就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体验到了这种运动的乐趣。所以在现实当中啊，往往家长就忽略了孩子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往往按照他自己的一些什么想法。我认为这里边有两点啊，第一个就是家长的态度，那么第二个就是咱们大家这个家长的习惯。有的家长的感受高于孩子的感受，经常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然后强加到孩子身上啊，你比如让孩子就很早的进行专项化训练了。实际上我们小孩在幼儿园，在咱们这幼儿园阶段更多的是以玩综合体能为主，但是呢他过早的就让他去专项化了。你比如带他去练篮球，就希望他打出来一个什么好的成绩，玩一个好的什么准确投篮，玩一个好的什么运球，实际上这个都是与他的年龄阶段不符的，反而会降低他的运动的这种兴趣。第二个就是咱们家长有时候对孩子当中在运动当中出现的一些反常的心理啊，有时候就敷衍。你比如有时候孩子在运动当中就突然然后觉得累了，他不想持续了，或者说突然由于跟同伴之间的这种冲突，他突然不想运动了，都很正常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通过教练或者是家长一定要去引导他，而要通过表扬的方式、立规矩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啊，为什么别人能行你不行，然后就是说你算了别练了。实际上这种方式都是习惯造成的一些敷衍的态度，然后对孩子其实影响很大。
5: 张老师，那您接触的这个学运动的孩子肯定是比较多啊，那难道这些学运动的孩子就都不发脾气吗？是不是也像刚才我们这位家长说的，也学了运动但回家照样也发脾气？
9: 不是，运动的孩子也有情绪也发脾气，但是只不过他们运动通过运动训练的孩子，他们能正视自己的情绪，正视自己的脾气，对，他们能更好去控制，因为运动是带给他们的规则，然后运动是带给他们的挫败感，运动是带给他们的成就。
5: 就 就光运动完了这情绪就好了吗？那要这么说神了，
9: 不是说非要去我要长跑啊我要拳击啊，就这种项目才是运动。我觉得只要动起来

0: 都是运动。
1: 家长的感受高于孩子的感受，经常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然后强加到孩子身上。
0: 体育精神嘛，更高更快更强，可能说他就会把这个注意力或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方面提高上，所以让孩子就是逐渐的精神富足，不太注重那些吃穿用度上了。因为我家女儿她现在不是练这个垒球项目吗，她当时刚练了有几个月吧，她就出现了一次受伤了。这个受伤是因为那个球她没有接到，然后砸到鼻梁上骨折了，粉碎性骨折，还是比较严重的。然后后来给她通过那个复位手术做完之后，他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吧，他就不想去练球。
2: 这个他
0: 因为他很恐惧，他害怕，他不敢接球，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强迫他去，让他自己去慢慢的调整，慢慢去适应。他就说我不想去接球，我不想去训练，我害怕那个球，那个球过来他就会想到他当时受伤的那个情景。应该是因为咱们没有经历过，所以咱们不能感同身受的体会。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呢，也要去体谅孩子有这种情绪存在的时候，一定要去体谅他，给他这个时间让他缓冲。然后那段时间没有强迫他去训练，就在家休息。等后来他说妈妈我想去尝试着练一下，我说可以，然后就该送他去训练，去练球。然后慢慢的，然后他就逐渐的通过时间的调整吧，他就是去敢去接球了。等他正常能训练的时候，他就说妈妈我不怕那个球了，我能调整过来，我还不害怕了。所以我说这个孩子通过这个训练的过程之中，他自己也会去通过经历，他自己才会去改善自己这种情绪啊，或者畏难啊，他去只有经历了他才会去提高。而通过这个他这个受伤，我觉得他成长是进步很大的，他后来训练之中他会去一点点小进步啊，或者一点点小提高啊，回家都会说一下。
2: 所以其实是孩子自己他也有这种调节的能力。所以刚才这位家长其实呢，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把运动想成就是灵丹妙药了，就觉得可能我们去运动场宣泄了以后，是不是你回家就不应该跟爸爸妈妈再发脾气了啊，你就不应该再那么生气了。那这个应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首先在选择运动上，像姜老师刚才说的一样，要首先选择适合孩子的运动，他喜欢他感兴趣的切入点。不能给孩子满足家长的需要，而且要尊重孩子的选择，他喜欢哪某种体育项目，他喜欢哪个运动只是一个切入点，能更好的去感受体育带给他的喜怒哀乐呀，带给他的这种成功喜悦呀，他能带给他能去体验，所以他只有体验过这种情绪的变化，他才能更好的去控制情绪。
2: 有道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连线一位家长，来听听我们的家长是有什么样的困惑。
3: 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家孩子小时候还好，现在上了初中，天天沉沉闷闷，也不跟家长沟通，天天鼓捣个手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我们家长给孩子吃穿最好的，为什么还如此不满足，闹脾气呢？
2: 好，那我想姜老师因为是在大学任教嘛，所以是不是就是对这种青春期的孩子甚至更高年级的有一些经验。现在我觉得是假期啊，孩子们自己拿一个手机在屋里玩，这种情况太多见了。你有时候你让他出去，给他时间出去，他也不出去。
1: 就是现在在初高中啊，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家庭或者孩子还是挺多的。
2: 对，
1: 因为现在孩子在初中高中的这个中考和高考压力很大，然后第二呢就是年龄大了，他喜欢跟别人比较，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事情没有达到预期，年龄大了以后更加会感受到周围人际关系的这种压力。所以说当他出现这种情绪的时候，他就觉得周围的世界好像是就对他有点冷漠感，所以他宁肯把自己封闭在空间里边。在初高中的时候，体育能够让学生产生强烈的这种自信心，你比如说当这个运动能力提高了以后，他的身材就会因为运动而健美。我们同事的孩子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初中的时候，由于想保持女孩想保持好身材，然后呢就最后得了厌食症。
2: 哎呦，
1: 厌食症其实典型的就是心理。他的心理就是因为他要什么好身材
2: 美，
1: 所以说他不吃饭，最后导致了厌食症。但这种方式就需要什么家长陪伴，然后一点点的通过合理的运动调整他的什么饮食习惯，再就是调整他的身材。第二个就是什么同学同伴之间的友谊关系啊，也涉及到人际关系。所以说我们在初高中的时候，尤其是男孩子，适当的让他们增加一些团队项目， 你比如我们说的篮球啊、足球啊、排球啊、冰球、橄榄球，因为这种很强的这种配合意识能力，除了能够让他们人际关系融洽之外，最关键还能锻炼他们团队配合能力。他们之间的这种在运动当中产生的这种感情，甚至比咱们普通同学的这种关系还要好，这就是运动带给他们的一种正向的引导。
2: 那其实刚才这个家长提到了一点啊，他就是说认为在吃穿用上给孩子已经提供了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标准了。那我想问问赵老师，我们常常说的有一种体育精神，特别是在您参加一些国际大赛为国争光的时候哈，那有的时候是不是孩子其实他这种心理的富足远远会超过他这种物质上的满足呢？
0: 对，其实现在孩子就像刚才的家长说的，吃穿用度什么都是可能是最好的了，
2: 一般家庭都差不多。
0: 但是现在孩子可能精神上还是匮乏的，去攀比呀，去比这个比那个呀，但是他们没有在精神富足上去做个对比。往往通过运动能让孩子精神富足一些，体育精神嘛，更高更快更强，可能说他就会把这个注意力和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方面提高上，所以让孩子就会逐渐的精神富足，不太注重那些吃穿用度上了。
2: 所以其实也要给孩子一个时间，是吧？让他了解运动，然后慢慢的去培养他对运动的爱，这样他才能够填满他的这个内心。
0: 对，所以说运动要从小培养这种运动习惯。就像姜老师说的，他现在接触大学的这个年段的孩子多一些，为什么会出现一些问题呢？就应该是从青少年时期没有养成这种运动的习惯。所以说运动这个效果是长期的，不是短期效应，所以要坚持才会有效果。
2: 细水长流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也想问了，那今天刚才这节目刚开始啊，两位一直在说运动的各种好处，我们也深深的了解到了，那现在回家我们就赶紧让孩子只要写完作业就都出去玩，哎，去跑去，哎，你喜欢哪个运动我就给你报班，多报几个不行，周六咱也上，周日也上，那这样就一直运动，这对吗？
0: 家长一定要循序渐进，一定不要是拔苗助长式的去运动，一定要跟随孩子的年龄段，然后孩子的运动能力，因为每个孩子运动能力是不同的，然后身体这个先天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要根据孩子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去循序渐进的去开展这个体育运动，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自己身体条件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强度运动量，这个是一定要是把握住的。
2: 这个应该是根据科学的这个去选择，比如他的年龄、他的体重、他的身材适合什么运动，是吧？
0: 对，一定要选择孩子适合的运动。
1: 其实也是接赵老师的话题，并不是去运动强度越大越好，孩子在不同的年龄和发育阶段啊，他的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和他的这个身体素质的发展阶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模仿专业运动员，我们在体校那参加专业集训的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用那样的手段去要求他和训练他，这样的话可能会由于训练强度太大，或者说由于一些体能训练啊、力量训练太大，反而影响他的兴趣。第二个就是什么，不要认为运动时间越长越好。其实在中小学孩子的关注度大家可能了解，他坐在那儿学习可能一段时间他就坐不住了，其实运动也是，他的关注度也是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所以说你在进行不管是体能训练还是什么技术训练的时候，就是一般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家长认知方面就是给出几点意见吧，就是家长呢有时候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陪伴，中小学的这个孩子家长的陪伴非常重要，因为什么？有家长的陪伴他会觉得安全，第二家长的肯定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只有家长的肯定他才会表现出强烈的这种什么想表现自己的这种欲望，所以家长陪伴很重要。家长不要对孩子过多的这种指令性的操作，你这个球该怎么打，你那个篮该怎么投，然后你这个比赛你该怎么打，实际上你指导的这个并非是专业的，反而会让孩子产生反感，所以在这个方面家长需要注意。
2: 所以刚才根据两位老师的一些回答哈，其实让孩子循序渐进地养成一个特别好的运动习惯，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项目，可以通过这个不光是说宣泄了情绪，而且还能结交到好朋友，真的是一生受益啊。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进一个小片儿，来听听家长们还有什么样的困惑。
4: 没有，我不喜欢运动，因为我觉得它太累了。我喜欢宅家。
5: 我平时运动的时候一般是自己运动，爸爸妈妈一般不陪。
6: 好像是几乎没有，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运动挺累的。
4: 会，我爸经常跟我一块打羽毛球、打篮球，妈妈平常跟我一块玩，然后也一块打篮球、跑步什么的。

0: 一般都是中午我午休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前面那个运动器材那块玩一会儿。
1: 我跟妈妈滑旱冰过，跟妈妈骑自行车，我跟妈妈做这些运动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开心。
2: 这还得看孩子，你像我们家的孩子都不愿意动，尤其现在这个平时课也比较多啊，下了课这个就放了学回家可能就是上个网课呀什么的，出来玩的时间或者说运动的时间也比较少啊，所以这一块还得看孩子，还得看家长，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原因吧。
3: 这个没那么专业，就是基本上报一些学校的那些课后班什么的，我们就是让他按照他兴趣来学的。
4: 系统的规划目前还没有。
5: 没有，就出去去科技馆边或者是出去公园，没有那个说运动，要么运动就是社会类的那些报班什么的。
6: 因为作为家长，我们一般是给孩子报一些体育的培训班，比如说我们孩子参加一个篮球的培训，就是通过这些方面进行一些体育方面的一个，让孩子多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7: 好，看过了我们的这个小片，我觉得让我想起来一段话，叫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啊。这个很多的家长呢，可能由于孩子大了，大多数想的都是学习的事儿，就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啊。要是我自己想，仿佛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月好像要干什么，几个月三翻四坐，几抬头又走路，那时候每个月都规划得很清晰，反而孩子现在大了，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运动了。那今天现场我们有100名观众啊，那接下来我们也进入我们的家长大多数，我们来投票。
8: 家长大多数，您会为家庭制作运动规划吗？ A 没有详细制定过， B 有制定过但是常常半途而废， C 会制定并根据计划坚持一年以上。68%的家长选择 A 选项，22%的家长选择 B 选项，10%的家长选择 C 选项。
7: 我觉得我肯定也选 A， 就是因为我就是孩子，比如他回来跟我说我想打球去了，我说那行，那看咱小区附近有没有这个篮球班吧，给你报一个，也就是这样了，可能不会说全家坐那儿拿个纸拿个笔说来咱们制定一个运动规划，好像真的是不会，
9: 不是说计划吧，应该说家长有这个意识，有运动的意识，让孩子去运动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运动计划，而不是说非要是今天练什么明天练什么，这才是一个计划。运动计划可能就是让孩子愿意动一动，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给孩子篮球，因为我们家小不点嘛，就是因为喜欢篮球，我就给他报的篮球班。所以他一开始是喜欢，后来他每周都去训练，其实我觉得这无形当中也是个运动计划，他只要坚持去，这就是计划，不是说非要去我要长跑啊我要拳击啊，就这种项目才是运动，我觉得只要动起来都是运动。
7: 那赵老师，您会跟孩子们一起玩什么项目呢？
9: 我们家可能是趣味性的比较多一些。
7: 有什么？
9: 我们会在晚上孩子都写完作业了，然后下楼玩一会儿，玩1小时左右，一般就是扔沙包，因为扔沙包的话人要多，因为上边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你要是趣味型的多一些之后，孩子愿意参与进来，就是像这种运动的话，就是以趣味为主，不要有那种某一个专项，因为每一个孩子他擅长都不一样，这也是运动的一种方式。
10: 通过我们培训的青少年的经验来看的话，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在5岁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以安排一些简单的运动，综合性的身体素质练习，比如爬行啊、走、跑、跳。年龄稍大的呢，就可以学着骑自行车来发展一些平衡和协调能力。那么从5到7岁，也基本上就上小学阶段，低年级的时候，那么就是我们幼儿进入到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高峰，但这个时候呢，还不能承受较大的强度、长时间的运动。那么这个阶段，我们重点应该是什么？培养这个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例如我们所说的趣味性的滑冰啊、游泳啊、足球啊、跳绳，这个时候跳绳就是跳的比较多。那么，但是每次时间仍然是不要超过1个小时。那么专项技能，你比如我们所说的足球，或者游泳这种技术类的训练，然后呢就不要时间太长，而是要以这个游戏和比赛为主，啊。8到11岁，然后呢就是我们身体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就可以发展孩子的基础体能素质可以更多一点啊，然后呢专项训练的时间可以适当加长啊，你比如羽毛球我们的专项的训练时间，然后足球的这个一些专项时间就比较长，当然了

0: 仍然是以我们的小的竞赛为主，这样的话培养他的意识，还有他们的战术意识，但是仍然要避免这种强对抗啊。你比如说我要是练拳击呀、搏击呀，包括我们的足球，就是这种强对抗的话就不要，容易让孩子受伤。那么最后11岁到14岁这个阶段，我们就可以引入到这个更多的技战术，然后呢就是有的孩子可能是在这个方面有更好的这个专项方面的这种训练啊，这时候发展一般的力量，我们更多的以强调有氧耐力啊、柔韧协调平衡性的提高。15岁之后，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接近成人式的训练了。
1: 那我们常常说啊，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刚才我们说运动可以调节情绪，那么针对孩子，有的时候他是不同的情绪，那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的体育项目针对的去练呢？
0: 就是在当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比如女孩子就可以练习一些瑜伽、舞蹈类的呀，然后男生就可以什么长跑、击击。所以现在就是在这个青少年时期的这种搏击班啊，然后就是特别多，就是让孩子去练搏击，但是不是对抗，而是要自我技术的这种训练。那么这时候就会让他在压力大的时候能够宣泄出来，在焦虑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舞蹈的健身操还有长跑、游泳这种耐力性的项目，那么一般是能够缓解咱们青少年的这种焦虑的这种心情。当孩子因为考试退步心情特别糟糕的时候，上课有时候逃避的时候，这时候大家可以尝试着让他去长跑，让家长陪着他，当然了也可以让找一些同伴去陪着他，孤独和怪癖的这种心理啊，这时候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什么这种团队类的项目，足球、篮球、冰球啊还有一些这个拔河呀轮滑球，就是滑轮滑然后打冰球的那种习惯。这个时候我们强调团队精神配合，这种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跟队友的这种全身心的交流，另外就是在一起享受胜利的快乐，还有失败的这种什么沮丧感，其实这个失败并不是痛苦，而是什么，是一种情绪体验。另外还有腼腆的，腼腆的就让他搞点这个什么特别这个外向性的这种运动，就是你比如这个滑雪啊，然后溜冰啊、摔跤啊，滑雪他必须得敢往下冲啊，你比如溜冰他敢上去，然后呢不然的话就容易受伤啊，或者说骑马这种都是啊。所以说我们针对他的不同的性格，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项目特点，所以在这个方面家长应该多思考一下。
1: 嗯，让家长也能跟孩子一起动起来，让孩子们呢也能够自己从而发现运动的乐趣，从而爱上运动。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跟运动相关的话题，也感谢此时此刻正在陪伴我们的100位线上的家长。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真正能够让孩子们打心眼里喜欢运动，爱上运动。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运动啊，它可以享受水的拥抱和速度的激情。看到我所在的场地了吗？没错，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游泳运动。先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肖老师。
1: 我叫肖磊。
0: 好，来小朋友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傅芷宁，今年9岁。
0: 傅振莹，你学习游泳有多长时间了？
2: 2年吧。
0: 傅振莹，那你都会几种泳姿啊？
2: 蝶泳、仰泳和蛙泳、自由泳。
0: 都会呀、啊？那你觉得哪一种泳姿你游的最好？
2: 蝶泳和蛙泳。
0: 老师，他的蛙泳的成绩是多少呢？
1: 蛙泳50米大概是游在46秒左右吧。
0: 46秒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对于他这样的小朋友来说呢？
1: 对于他来说，中等偏上吧。
0: 中等偏上。
1: 中等偏上一个水平，对。
0: 老师，我们来到专业的游泳馆，想从事游泳运动，我之前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
1: 第一点，从安全上面去说吧。第一点的话，在游泳馆里边，您要穿拖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要去追逐打闹。
0: 对。
1: 然后第三点呢，不要说没有教练的允许自己去跳水啊这些东西，因为容易磕碰。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上课的时候要去厕所什么的，要举手跟老师去说，这样能让老师知道咱们这个每一个孩子都去干嘛了。
0: 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呢，他们。

0: 着急的下水，这是不是也是不对的？
1: 对，他们着急的下水，无非就是可能说上面游泳馆里边比较热呀什么的，他们想下水去凉快呀，包括说下水去玩呀什么的。因为从教练的角度来说，一定要有秩序、有规定的一个一个去下水，然后一个一个去训练，而不是说这个小朋友跳，那可能会砸到另外一个小朋友。对，这也是从教练的一个角度来考虑他们安全的一个问题。
0: 嗯，很多小朋友在没学会基础动作之前，他们就开始追求一些比如说水深。
2: 对，
0: 那明显的可能他就在那个潜水区的，但是他着急的往深水区走，这个是非常不对的，
1: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0: 嗯，
1: 对，如果要是看不到的话，很容易溺水或者呛水。
0: 嗯，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游泳池他们要求深水证。
1: 对，深水证这个东西其实多大年龄都可以去考取，它的考取的一个规则是能够连续的游下200米，并且是可以踩水，踩水就是头露出水面，踩水坚持30秒，它会有一个深水证的一个考核，考核完以后就可以拿到深水证，它才可以去深水区去游泳。
0: 好，那我们先请傅同学来到这边啊，来站到中间。我们先来说一下，就以这动作为例的话，它需要在学习游泳之前准备哪些装备？
1: 刚开始学游泳的时候，咱们需要用到这个背漂。这个背漂是给它戴在这个后背上的，戴在后背上，然后让它在水下的时候可以不至于说沉下去，最起码有一个这个安全的这个保障，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练习游泳的过程中，包括咱们一会儿也会用到这个东西，练习游泳过程中是让它手里去拿着这个浮板，然后让它去练习一个打腿的一个练习，然后让它单独的把腿啊什么先把这个练习好，然后再去说去划手，这么一个意思。对，第三个的练习其实就是一个脚蹼的练习，这个就属于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这个练习，让他把脚蹼穿上，不管是从速度上边还是说从动作分解上边，用到这个脚蹼相对来说会对他有更好的一个理解，更好的一个认识，然后让他把这个打腿或者滑手去做好，这是我认为是最主要的一个三个工具吧，在游泳里边。剩下的工具其实可能说更初学一点，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方说3、4岁啊，4、5岁，咱们可以其实用到这个套在胳膊上这个东西，就套在胳膊上，这样他在水里的时候两只手就可以浮起来嘛，不是让头可以沉在水下，保证他们的这么一个安全，这是在更小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工具。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们，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年龄不同以及他们目前学到的程度不同，选择安全防护的一些准备的器具。那一般我们进入游泳池的时候，大家都会要准备哪些方面的装备？
1: 最基本的就是3样装备吧。第一点是泳裤和泳衣，第二个是泳镜，第三个就是泳帽，这三个东西是一个游泳当中必备的一个东西。
0: 您说到这个泳镜，我就想起来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相关游泳方面的节目，当时呢有一次一个世界冠军张琳，他就跟我说，他说游泳镜起雾了，然后他问我该怎么办，如果游泳镜起雾了你会怎么办？
3: 就是会有那种消雾的那种喷雾。
0: 哦，有专门喷雾是吗？在之前就要喷吗？
3: 应该是吗？
0: 那咱们会怎么办呢？
1: 现在像我们以前训练的时候，没有这么说高科技这些东西，基本都是舔一舔眼镜。
0: 对，他当时就教我了，他说你用口水，它这边就是防雾的，
1: 对，
0: 而且是自己的嘛。
1: 对，现在呢，现在可能有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东西，这个防雾剂啊什么的，但是也是在游泳之前，咱们就给它涂上，然后但是下水前呢，也要给它涮干净了，要不然它对眼睛也会有一定的损害。对，现在基本上都是用防雾剂会比较多，基本上像去舔一舔眼镜比较少了。
0: 对，很多年前的。
1: 对，这么有意思。
0: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有3样是必备的，我们说到的泳衣、泳镜、泳帽，但是有很多呢，大家在下水之前呢，会准备这样的耳塞，还有鼻塞。我是没有用啊，因为我好像戴不太习惯。这个是不是也是根据大家不同人群的选择？
1: 刚开始咱们说可能戴着鼻尖去适应一下，咱们敢下水啊什么的。但是呢，等到后期呢，一定是不建议去一直用鼻尖的，因为咱们有一个在游泳里边这个叫做呼吸循环嘛。不管是鼻子吐气、嘴巴吸气，鼻子吐气、嘴巴吸气，就那个呼吸循环。耳朵这个东西，其实就算给它堵上，它有时候也会去进水。

滑手以及配合这四个方向，咱们来学习这个自由泳。咱们第一步，咱们先学习呼吸。在路上练习的时候，咱们要把手伸直，然后把头低下去，然后用鼻子吐气，发出嗯的声音，抬头，然后吸气，张嘴吸气，然后再低头发出嗯的声音，然后再抬头吸气，发出嗯的声音。对，把声音，把嗯的声音放大一点，好吧？预备开始，抬头吸气，发出嗯的声音，抬头吸气，发出嗯的声音。对，再做一次。嗯，很好。来，这个东西咱们会了，对不对？下一步呢，咱们进行打腿的练习。一会儿咱们会有板下水，但是现在没有板的话，咱们先趴在垫子上。来，趴下，把胳膊伸直，然后抬头看前。对，然后一会儿用你的大腿带动小腿，带动脚腕，然后去打腿，形成一个上下踢腿的一个姿势。但是记住，不要太过于弯膝盖，而是把膝盖尽量去伸直，自然弯曲，好吧？对，把幅度稍微加大一点，很好。然后把脚内八字，头要看着前方，手放在板上，把肩伸出去，然后抬头看前。对，很好啊，保持住和这块核心收紧。好，咱们打腿练习咱们做完了，也会做了，对吧？咱们现在做滑手的练习。滑手练习，咱们滑手练习是基于腿跟呼吸的。记住，自由泳咱们是要做侧头吸气，把手一样像刚才一样低头，发出嗯的声音，然后滑手的同时转头滑手。咱们先做一只手啊，咱们做左手啊，预备，转头滑手。对，然后把手伸直，然后低头把手伸过来，低头。对，然后在这数三个数，三二一，我手扶着啊，然后你自己做一次，好吧？预备，开始，转头滑手，低头伸手。对，伸到最远端，转，低头。对，三二一，转头滑手，低头。OK， 三二一，转头，低头。OK， 好，咱们这是滑手的练习，咱们最后做一步，咱们最后做手加腿加呼吸的一个练习。吸气，一，二，三。对，再做一轮，一、二、三，转头吸气。好，咱们刚才做了两种的呼吸方式，一种是往单侧的吸气，一种是三次一换气的两边吸气，对吧？咱们一会儿下水的时候，咱这两次换气都要去做。抬头，吸气。

0: 好，刚才呢，肖老师带我们共同学习了游泳运动的陆上教学和水上教学。老师，您刚才一直提到我们副同学让他核心发力，并且提到了他的髋关节需要用力。
1: 对，就是在游泳当中，其实需要核心收紧嘛，才能在水中保持一个身体姿态，然后并且去往前快速的游泳，而不是说在水里七扭八歪这么去游。
0: 我们在追求速度与激情的同时呢，我们在很多时候呢，还是应该注意游泳的安全防护知识。我们来有请蒋老师。蒋老师呢，先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蒋伟老师。
0: 欢迎蒋老师。蒋老师呢，刚才我们肖老师呢带着副同学已经进行了陆上训练和水上训练，那老师也提到了他的这个核心力量不够，这个我们平时会进行哪些方面的针对性练习？
2: 其实要是练好核心呢，就要从里边的多裂肌开始练，要做标准的平板支撑。
0: 平板支撑呢，其实我们在往期的节目中呢，你也给我们教授过了。那针对于我们这位同学，刚才又提到了，除了像我们的核心能力，刚才您还说的是有
1: 髋关节，
0: 髋关节，
1: 髋关节这一块，
0: 髋关节是
1: 主要是。

0: 是为了能让他能够把身体姿态变好。
1: 哦，刚才肖老师提到了髋关节。
2: 啊，对，髋关节呢，其实它是让我们的躯干部分跟下肢应该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动作，能够分离出来，分离动作。这样呢，我们的腿可以单独活动，而我们的躯干和骨盆还在保持一个平直，这样呢，核心才能够稳固。假如说髋关节这边是僵的、死的、硬的，或者说它的力量不够，这个时候呢，腰必须往下塌，才能会有一个背部的打腿。
1: 那这个有没有哪些方法可以练习到呢？
2: 其实可以评估，从体态上看，你可以把这肚子这儿收好吗？其实这就是一个核心不足的一个体态。你看啊，他这腰是前凸向前塌陷的，可以对着你这么说吗？可以吗？就是这儿呢，你看，哎，他现在好多了。
1: 现在好多了。
2: 对，跟他一说他就好多了。他这儿就会要适当收缩的。所以他这个呢，第一个平板支撑要标准，要能够做到好。第二个，他肯定需要练腹肌的，因为否则他这个骨盆找不到中立位。一跟他说，他就这儿就能找到了。如果让他自觉呆，他就是一个塌腰性的一个体态。这就是属于核心，比如说标准的平板支撑。再一个，他练习外侧呢，就针对我们这个小运动员，他怎么把我们前侧的腹肌练好呢？大家你可以仰卧位，躺下仰卧位，头冲上。好，然后呢，在这儿就把这个两个手啊，不用抱，就放在两个耳朵外围，对吧？这个头啊，尽可能跟躯干平直。把这儿整体抬起来，哎，好一些，非常好一点啊！来，头再稍微不要那么卷，跟着躯干一起起，再起一个，哎，这次好多了。好，放下去，这手放在这儿。好，起，好，放，做十个，不错，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再来，再来一次，最后一次，好，放，这就是练的是上腹部。对，然后下腹怎么练呢？在这个姿势下，把腿伸直一点，来把这腿抬起来，好，就抬到这儿就行了，不要抬到90度。好，再放，缓慢的放，这个过程慢慢起。做十个啊，放，有控制的放，不能绷掉啊，做的还非常好。好，起来，
1: 起来
2: 了。这就是把我们的腹肌来练了，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动作，这样我们的一个腹肌这儿就有力量了，就不会出现小腹向前推送这种状态了。
1: 他每次练多少个，练几组，一周练几次合适？
2: 通常呢，大家可以这样来看，就是他一组能做多少个呀？比如他一次最多能标准的做15个，那你选80%，15%的80%，就是12个嘛，12个他就能完成的比较好了，然后12个做3组。
1: 肖老师呢，我知道您是专业运动员啊，在您周围呢有没有哪些运动员呢？他们因为游泳的受到运动损伤了？
0: 其实我们专业运动员运动损伤其实两点会比较多吧。第一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腰的这块
1: 腰，
0: 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肩。其实这两点相对来说在我们专业运动员里边会受伤的频率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在游泳当中都会有一个转肩嘛，就是这转肩呀，包括这个，
1: 对，
0: 而且对，包括肩的这个发力啊，最主要还其实是腰这一块吧。因为不管是蝶泳、蛙姿这4个泳姿里边，其实腰这一块都是要一直去发力的，所以说腰这块相对来说损伤的程度是要比其他的地方是要更多一点的。对，不管是这个最主要的损伤可能是腰肌劳损吧，就这么个意思。对，
1: 小伟老师呢，我记得啊，在往期的节目中啊，您也介绍过很多的腰方面的一个练习，但是我还专门问过您啊，我说是不是发现腰疼了都可以用这方法？您跟我说不是。那对于游泳这个专业出现了腰肌劳损以及腰部损伤，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练习？
2: 预防运动损伤的方法就是两个，第一个核心好不好， 这样它才能够比较有力，而且是稳的。无论是它在这种自由泳转动过程之中，还是蝶泳，它又需要力量，又需要柔韧，所以它要有力量，慢慢练。再一个柔韧性，比如说游泳运动员，他整体柔韧性都很好，像肩肯定是可能所有项目里头他的柔韧性最好的了。但是这个腰呢，是不是能达标呢？它是不是按照节律来的一个屈曲的方法？这个呢是要看它是不是达得到。
1: 啊，那怎么样才能看它达不达到呢？
2: 比如说你来做一个体前屈，把手并在一起，对。对，做的一个体前屈，你看啊，这就是属于好回来。你要是这样看，它的腰的柔韧性是够的，但是它的髋这儿已经不是一个跟腰协调用力的一个髋了。你往前屈的时候，腰部要自然向后。你看它已经是直的，跟瑜伽的人似的，蹭就下来了。
1: 那老师，我们如果发生了游泳方面的运动损伤，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2: 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他们要预防运动损伤，就要让自己的肌肉既有柔韧，又要有力，而且还要均衡。我们可以看，这个小运动员的体态，他的肩呢是比较向前的，那他一定自由泳啊什么之类的，肯定比较有力，是吧？一直往前练，但是呢，容易伤肩。在哪儿呢？还应该给它调到正中间位置。这就是什么呢？这肩胛骨是向前走了。我们还应该把肩胛骨，不是啊，把这个肚子收起来，好，然后肩胛骨再向后来，把头再放在中正位，这样它就姿势就好了。再收一点，你看腹肌这儿再收起来一点，就比较好了，是吧？然后这儿呢，大家看这个内侧缘，这是起来的，实际就是前锯肌比较弱，要把前锯肌练好，就是末端，比如说支撑起来撑的时候，最后再一拱背，那段是前锯肌，他要把前锯肌练起来，这儿这个脚就不翘了。然后在这儿呢，还可以做斜方肌下锁。我们在这个健身房有一个像从上往下的那种高拉，大家可以用这两个方法把后面的肌肉练好，这样肩胛骨就会这样了，稳了，然后我们这肩就回来了。
1: 刚才我们跟蒋老师学习了很多游泳专业的运动损伤可能之后的恢复啊，以及训练的方法。老师，其实在我们游泳池以及在我们的一些很多水域，它经常会发生一些溺水的事件。
0: 对，其实咱不管说咱会游泳还是不会游泳，它很容易发生一个溺水或者这个呛水啊这种情况，不推荐，然后也不建议他们去到这个未知水域去游泳。
1: 而且学会了游泳之后呢，不要觉得自己各种水域都可以挑战。
0: 对，就是在安全水域去游泳是没问题的，但是在安全水域去游泳，它可能还会发生意外，更别说在这种未知水域，它可能发生意外的概率就会更大。
1: 您刚才提到这个安全水域也可能发生意外，会发生哪些意外？
0: 其实在游泳运动当中，像最简单就是抽筋嘛。
1: 抽筋。
0: 对，抽筋，比方说我累了呀，还是这个水比较凉啊，这么一个抽筋的一个环节。
1: 那老师怎么做抻拉呢？
0: 其实像小腿抽筋的话，其实就是勾着脚，然后让自己这个手去这么去，对，这个，然后包括说像手扶着墙，然后把抽筋这个腿脚往后边，然后这样去做一个抻拉，基本上小腿抽筋是这么一个抻拉吧。像有时候像还会有一个大腿抽筋，大腿抽筋其实就是也是扶着墙，然后把脚然后这么去往后掰一掰，或者说去蹲下，然后把这边，比方这侧腿抽筋了，把这个手上后撑，然后这么去做一个抻拉，就是抻到这个抽筋这个位置，这么就是在岸上做嘛。其实在水里做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东西，而且也会有危险嘛。对，所以说一般是在岸上去做这些抻拉。
1: 蒋老师，对于游泳池发生抽筋的这个事情呢，还有哪些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呢？
2: 其实呢，在抽筋之前，我们身体还是有一些症象的，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要进行一些防护和采取措施来消除它。因为它是小腿抽筋，它是怎么产生的呢？第一个就是运动量太大了，太疲劳了。再一个呢，就是池温比较低，冷水刺激是容易出现的。 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夏天，这个缺乏一些电解质啊，运动中电解质少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它都有一些征象，比如说疲劳啊，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知就蹬腿了。其实这些现象发生以后，都预示着局部的疲劳度增加了，那就应该开始注意，比如说调节一下运动量啊，还有一个注意牵拉，别让小腿肌肉这么紧，因为它毕竟是发生抽筋儿发生率最高的一块肌肉。大家可以从自己的一些这个征象上看，有这些问题了就开始预防了。
1: 嗯，所以说防患于未然非常的重要。而且今天在节目中呢，我学到了一点啊，我们以前的时候呢，大家都开始拼命的向上够去满格训练，但是呢现在还是讲究训练运动的科学安全性。
2: 对，要注意不要让我们身体耗到最后，是吧？要有一个疲劳恢复、超量恢复的过程，不能是一个耗竭性的一个使用。
1: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共同学习了自由泳的运动技巧，还有游泳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三位嘉宾呢谈一谈你们的分享。
2: 从损伤预防的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游泳这个运动爱好者来说，不仅要有良好的柔韧性，而且要有很好的肌肉力量，保持身体的一个稳固，这样呢，游泳的效率会提高，损伤的发生也会减少。
1: 嗯，夏老师，
0: 今天我们进行了自泳的动作练习，从憋气、打腿、自泳划手以及最后的自泳配合这四个点去进行了自泳的技术练习。在家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不管是髋关节还是核心的这么一个练习，来增加自己的核心稳定性，从而让在水中这个自由泳可以游得更好。
1: 好，傅同学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今天这堂课让我学到了双练，练技术，练体能。
1: 嗯，说得非常好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远离运动伤痛，乐享运动生活。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

0: 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制、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制日趋轻细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一直是体育百余年来，即便是在条件最艰苦的抗战时期，体育课也依然是北大的必修课。不及业，即便是在条件最艰苦的抗战时期，体育课也依然是北大的必修课。不及格，不予毕业。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工作以来，先后六次莅临北大，七次给北大师生、校友回信或致贺信。北京大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学生的体育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高水平、拔尖创新型领军人才。
2: 我们可以看出啊，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北大有着重视体育工作的良好传统。那么北大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理念，在新时代对学生的健康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会有请思政专家、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委副书记王东敏来为我们做一下解读。
3: 在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对中国实现教育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实现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啊，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的体中之意，它的意义是小中见大。
4: 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在2022年会见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时候啊，他说过，与金牌奖牌相比，我更在意冬奥会。

0: 为中国注入的动力和活力，这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观。我们说体育重要，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包括心灵重要，还在于它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大业。刚才播放的短片讲到毛泽东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当时就发表在陈独秀在北大办的《新青年》杂志上。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研究体育，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实际上他感叹的就是当时民众体质弱，被称为东亚病夫，还要通过体育来达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进而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可以说是一种体育救国的主张。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是关联在一起的。我想这也是总书记讲的体育强的中国强的深意。我们也应该是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体育的重要性。
1: 我们说啊，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体。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北大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教育的根本问题上又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2: 我们把德才军备、体魄健全的人才培养目标写入了学校的章程，通过充分挖掘体育育人的独特价值，深化体教融合，完善体育教学体系，深挖体育思政元素，聚焦教练赛，改善场地设施，加强师资建设，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突出一拳一操一游泳的课程特色，360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建设目标。
1: 提到是一拳一操一游泳，还有360，这两个概念呢，我想请我们现场的北大学生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好吗？来，有请。
3: 一拳就是北大本科生男生必修太极拳课，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操就是北大女生必修健美操课，领略舞美时尚的青春风采。一游泳就是鼓励全体学生学会游泳，并能完成200米游泳达标。
4: 360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是指，第一是60门体育课，学校开设了基础教育阶段喜闻乐见的足篮排等传统项目外，还积极开设新兴时尚类项目，供同学们任选。第二是60个体育社团，学生除了在正式的体育课程中选修感兴趣的运动项目外，也可以在课余时间根据兴趣爱好加入不同的体育社团。第三是60支学生运动队，在课程社团的训练基础上，有一些运动项目的佼佼者可以被选拔出来组成运动队，代表北京大学征战北京市、全国甚至国际大赛，彰显北大风采。
1: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从你们的分享中呢，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育人理念已经在燕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接下来呢，我们想再请钱教授呢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北大的体育思政教学特点。
2: 北大延展到各项学生活动中的体育大思政，进一步探索打造体育教育多维化云平台，同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北大特色，启动北大健康校园生态系统建设。学校是青少年进行文化学习、体育锻炼、接受健康教育、掌握生活和工作技能的场所。可以说，学校的总体建设目标和质量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
1: 北京大学能够成功开展健康校园建设，源于3条重要经验：以健康促进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和校本特色，以体育部门为核心的多部门协作。其中通过北大夜奔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2014年10月28日，作为健康校园的一项重要体育锻炼活动，北大夜奔正式启动，每周2场。

0: 一场是由音乐陪伴的夜奔和一场主题活动的夜奔组成，每场活动持续一小时，每学年平均40场左右。每场夜奔的歌单由学生选定，每场夜奔的主题也由学生策划。通过夜奔活动，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夜奔活动已举办近10年，成为北大最受欢迎、参与人数最多的体育活动。北大夜奔的成功也给校园带来了活力，也成为全国高校前来观摩、学习交流与效仿的对象，并在国内的高校中愈发盛行。通过老师和同学们的生动讲述，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北大将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这一核心旨趣真正融入到每一节体育课，让体育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多元育人功能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和彰显。
1: 是的，体育课程建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北京大学创建了一套教学练赛演用6位一体的体育课程育人新体系，和一个良性循环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课程教育生态系统，形成了体育课程育人新格局。北大体育以体育第一课堂为主渠道，延伸到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以体育社团、体育代表队、体育赛事、体育文化节、体育微课和慕课等为载体，协同教育力量，开启开足体育课，突出勤练常赛，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增强教育效果，打造体育教育生态。
2: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3: 这是一次云端上的探险，
0: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是我们北大学子发出的震撼神州大地的强音。
1: 是的，这个声音起源于1981年，当时中国男排在关键比赛时团结协作，逆转获胜，激发了北京大学的学子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激情地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2018年5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谈及往事，感慨道，今天我们仍然要喊响这个口号，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在北大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还亲切询问了北大师生攀登珠峰的准备情况，令登山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同年5月15日，北大师生从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实现了国内外高校非登山专业学生攀登珠峰的新突破。在世界之巅，北大学子代表中国青年向世界发出时代最强音，喊响了北大精神永在巅峰，百念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4: 2019年10月1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当时我负责指挥2232名北京大学师生组成的迎新铸魂。

0: 群众游行方阵，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再次喊响，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让世界看见了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1: 2024年9月7日，北京大学开学第一跑启动，巴黎奥运会冠军马龙、潘展乐、陈梦、冯宇来到北大，与同学们共同奔跑。北京大学充分发挥奥运健儿的榜样作用，进行体育大思政课实践，还开设了双奥志愿服务、奥运冠军讲堂等项目，让奥运精神在燕园发扬光大，引领新时代的北大学子乘势而上，继续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啊，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我们的体育思政实践当然不能只在课堂上上，也不能只在我们校园里上，只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教学形式，还要充分地运用各种形式来达到体育教育的目标。2019年开始啊，我们北大开展这个田间地图的北大思政课，要求所有的大一的学生要到全国各地，要以各种形式来进行思政实践，不少于一周的时间，是真正的一门课，一个学分。我们体育教研部啊，它有这个方面的独特的优势，邀请这个奥运冠军啊来北大与我们同学们一起奔跑，啊，就这样的形式，它不仅让我们大学生有积极学习的热情，又能够起到启迪学生心灵、育人奋进的这样的目标，真正起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
1: 下面我们要请出冬奥冰立方志愿者、北京大学专职辅导员柴腾老师，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他们对体育思政的理解，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3: 2022年，我们北大630名志愿者汇聚成的天际蓝，在北京冬奥的志愿服务中，展现了冰心一代的昂扬风貌。用另一种形式参与体育，在阖家团圆的节日里驻守在冬奥志愿者的岗位上。2月5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上勇夺首金。他们离场时，志愿者们自发高唱起歌唱祖国，为他们喝彩。几位运动员不仅向我们挥动手中的花束致意，也和我们一起高声合唱。激扬的歌声点燃了那个冬夜，也点燃了每一颗为中国健儿加油祝福的心。回到冰立方，再回忆起我们与奥运冠军们的双向奔赴，我依然倍感激动，不禁热泪盈眶。
1: 有人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有人在台下做好重重保障，不变的是那份为国争光的执念。这正是最美的青年力量，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做出贡献。有请我们冠军讲堂课程负责人刘伟教授给大家分享一下北大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有请。
4: 2022年，北京大学团委跟北京大学体教部联合开设了冠军讲堂，在这个课堂上让同学们挖掘冠军背后的元素是什么，培养了冠军是什么，成就了冠军，让我们去感悟体育精神、冠军精神啊，不服输、不怕输、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还有追求卓越、不断超越的冠军精神。那么这些呢，可以激励同学们在平时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可以提升他们的抗挫折能力。那么这个课堂我觉得应该说在思政方面啊，做到了在课堂上可以提升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1: 柴老师，您的冠军之路和您理解的冠军力量是怎么样的呢？
5: 应该说我的整个运动生涯呀是非常跌宕起伏的，尤其是在2012年已经退役后，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在带有严重伤病的情况下重回到了赛场。

0: 用很短的时间去备战全运会和世锦赛，可以说那段时间特别的艰难，对我的身心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也都知道，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输赢是常态。整个运动生涯的苦练和磨练，让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深埋我心。我不仅学会了在赛场上更加精确地把握技术难度动作，用过硬的心理素质去赢下这场比赛，更学会了如何更从容地去面对输，这一点很有意义。退役后啊，我选择了从事大学老师这个职业，同时致力于国内外太极拳的推广。其一呢，是想传承和发展太极拳这一民族体育项目，让更多的学生去了解太极拳，喜欢太极拳和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其二呢，是想用冠军力量激励更多的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为国争光，无私奉献，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听了云龙老师的这个讲述后啊，我对体育啊作为无欲的一部分有了更深的体会啊，它与我们的德育、智育、美育、劳育啊有着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它就在于，它是在一种奔跑的过程中，在强身健体的过程中来达到育人塑人的这样的效果。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成长成才，成就一番事业。体育啊，我觉得它不能只是体没有育啊，它的直接目标是强身健体，但落脚点还是育人，要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强健的体魄，有我们大家说的革命的本钱，让我们的时代新人能够锤炼出奋力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能够以强健的身体、坚韧的心灵，包括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自信的状态，投身于强国建设、民主复兴的伟业中。
2: 从2019年起，以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五四运动100周年为契机，北大人以奋力奔跑的青春姿态拥抱新时代。5400名师生从北大五四操场出发，以5.4公里的长跑活动，把北大与圆明园相连接，传承不朽的爱国精神，见证为民博雅与家国天下的交汇。这段里程以五四青春长跑命名，长跑沿途还设置了使命传承、强国有我主题活动区，博雅塔周边布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展板，以赞青春，志愿者、各院系吉祥物与途经方阵的师生机长互动，为奔跑者加油助威。北大青年学子始终以青春奔跑的姿态抒发爱党、爱国、爱校之情，用团结拼搏的精神砥砺报国之志，用青春汗水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篇章。坚持育人为本，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北大在深化体育思政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赛道上，跑出了新时代的五四青年风采。
3: 我们加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信息化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大学四年的体质健康测试和体质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体育教研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运动处方，开设体适能、运动营养与减肥、运动健身方法与实践、体测专项训练营等特色课程，制作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和运动技能水平的相关网络课程，指导学生进行经常性和针对性锻炼，探索制定对体测成绩优秀者进行奖励的具体措施，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健身。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实现了智慧化和

0: 科学化。百余年来，北大人立其言，见其行，形成了完全人格、守在体育的教育传统，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追求交融相济。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高校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紧紧围绕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走好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1: 立德树人有道，春风化雨无声。北大体育思政教育对北大学子的影响是终身的，从课内到课外，从读书时到工作后，从追求卓越到默默奉献，体育大思政贯穿着每一名学子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北大人。再次感谢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今天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

0: 我是河南女子职业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院长王雪萍，也是本次参赛团队的团队负责人。我从教34年了，可以说是一个职业教育战线上老兵。我们这个团队可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除了我这一个，我经常开玩笑的时候，作为一个老教师带了一个3位非常年轻的团队。
1: 我是河南女子职业学院的李曼老师，但我是有一个特殊的经历，就是我在本科毕业以后呢，我先是在幼儿园工作了5年，绝对的双师型教师。我感觉学生还是蛮喜欢我的，因为在我的课堂上比较的轻松活泼，而且我是从幼儿园一线出来的，所以我身上有比较多的这个一线的教学案例。
2: 我是河南女子职业学院吴亚杰，家里面很多长辈都是老师，然后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期望，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就报了学前教育专业，毕业了之后就进入到了职业院校，成为了一名职业院校的老师。我希望首先树立好自己的理想信念，然后可以朝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去丰富自己，提高自己。
3: 我是河南女子职业学院的赵梦颖，在刚毕业的一段时间里，其实是迷茫的，不知道自己从事这个的价值在哪。还是我们王院长上课的时候一句话，就是唤醒了我的教育激情吧。他说，教育就是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

0: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个社会上，可能只有教师行业是这样的。
1: 我们是来自河南女子职业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幼儿语言学习支持。因为作为一个幼儿保育来讲，它是一个新兴的专业，其实以前是基本上没有这些类的课程的，所以对我们来讲，重组这个课程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教学的过程里边，通过我们的参赛，我们就重新组合了或者针对我们保育专业，以及我们根据我们保育师的职业要求的特点，还有幼儿保育岗位对语言方面的要求，所以我们重新组建了或者重构了这门课程。
2: 刚才我们已经完成了演任务的环节，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展活动的环节。哪一组想要来展示你们组的演游戏？好的，大家的积极性特别高，首先放下，我们由军中来帮我决定，怎么样？
3: 好，
2: 准备好你的平板，开始抢答。出现了第一位，李金凤腿，哪组？
4: 云朵组。
2: 那就
3: 好啊。
2: 但是呢，我们也要根据我们本节课的学习重点，就是语言游戏的侧重点，来给云朵组进行分项打分。好的，那我们的时间也到了，请大家来看大屏幕，打分如何呢？
3: 很好。
2: 说的好吧，谁想来先说？
5: 我
2: 那这样，第一个玲玲，你来说。
6: 我认为他们调动了幼儿的已有经验，比如他们说的动物，然后幼儿都知道，所以我认为他们好在这里。
2: 和你们组的观点刚好一致的
6: 啊。
2: 很好啊，请坐。还有吗？还有谁想说？我看到了第一个同学举手，来，陈宇你来。
7: 云朵组的游戏尊重幼儿，贴近了幼儿的生活，小朋友们都很喜欢。
2: 好，你们喜欢吗？
3: 喜欢，
2: 也很开心。好，请坐。还有没有？小韩，你又是第一个举手，来。
8: 云朵组的同学们注意到了幼儿的倾听与表达，并且纠正了语言游戏的问题。就比如刚刚的那个浩云老师，他纠正了狮子的错音，这样。
2: 大家发现了吗？
3: 发现了。
2: 是一位非常认真细致的老师，对不对？
3: 对。
2: 好的，请坐。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既然我们说到了语言游戏的侧重点，那在这儿有两个侧重点。第一个就是在语言游戏过程当中要注意孩子的
3: 倾听能力和表达能力。
2: 当然我们还要像浩云老师一样，要及时纠正孩子的
3: 语言游戏
2: 当中的
3: 问题，
2: 比如说发音问题，是不是？好的。那同时浩云老师身上也有我们作为保育师的基本素养，那就是
3: 观察敏锐、认真细致。
2: 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能够向云朵组的保育老师们来学习，好吗？
3: 好。
9: 我们在整个课程设计当中，我们采用的是翻转课堂式的任务驱动式的教学。那么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我们使用了有小组合作法、情境模拟法、包括角色扮演法等等这些教学方法。
10: 我们也是认为语言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大的，由我在幼儿园的一线经历来看的，我就发现这个孩子们，他如果语言发展得很好的话，其实他的各项能力发展的也都很好。
11: 然后在我们这个项目上，会从情境当中，也就是保育幼儿园的保育岗位，还有我们合作的社区，从这个情境当中去发现一些孩子需要的问题，也就是从情境当中提取了真问题，运用到了我们课堂教学当中去。
1: 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就是沿着从简单到复杂，也就是说从听说读以及到综合运用。当然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是独立的这样一个目的哈，反复的或者不同场景过程里边，在幼儿语言知识方面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2: 好了，同学们，刚才我们一起观看了彩虹组为我们带来的文学欣赏活动的展示，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评价环节。

0: 节。首先，我想来听一听展示组他们的想法。哎，雨轩。
1: 我觉得我们的表演特别好，因为我们制作了各种小粽子的头饰，然后让那个幼儿更加了解不同口味的粽子。
0: 很好，他们活动的准备确实非常充分呢。还有没有其他人想来说一说？来，玲玲。
2: 通过这个活动呢，让我认识到了团结互助的那个重要性，然后也学会了和他人合作。
0: 嗯，很好，他在活动中有了自己的感悟。甜甜，你来说，
3: 活动非常的有趣，也吸引到了小朋友，也让他们知道不同口味的粽子。在活动之前，我都。

0: 96.56分，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对他们的打分。哎，我看到了有100分，我们能不能请子晴同学来说一说他们的活动好在哪里？
1: 这个活动非常有创意，以小粽子为题，充满了童真童趣，然后用角色扮演的形式让小朋友们了解到原来粽子有那么多的口味和形状。
0: 哎，很好，他是从小朋友们的角度来分析，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还有没有其他同学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一说？星星同学，你最快，你来说。
2: 我觉得他们用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粽子，成功的给幼儿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启蒙。
0: 非常好，他是从选材的角度认为他们的选材非常好。那有没有其他的同学认为他哪一点还需要完善呢？来，今天同学，
3: 我觉得彩虹组有一些需要完善的，比如在提问的问题可以更多一些，更新颖一些，这样与幼儿的互动更多一些。
0: 哎，很好，他考虑到了提问的互动性。好，请坐。哎，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说了说他们组刚才的表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我们的幼儿园导师来对我们的活动进行评价。我们有请一直在线的杨老师。
4: 同学们好，总体来说，我们这个同学的小粽子实训课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学习活动，所选的绘本呢适合幼儿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小老师语言生动形象，在讲述过程中有提问有引导，引导孩子们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故事情节和自己的感受。这种互动方式呢，不仅让幼儿更加深入地投入到故事当中，还激发了幼儿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如果要说有不足的话，在该过程中，我发现该组同学的提问问题不够深入，幼儿的参与性较弱。在幼儿园的实际情景中，我们应该让幼儿更多的参与到活动当中，让幼儿亲身体验，体验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形象。例如，在该故事中，我们可以让幼儿去扮演小粽子，用自己的身体和语言来表达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引发幼儿多种的感官参与，效果可能会更好。以上就是我对小粽子实训课的评价与建议，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
0: 好，感谢幼儿园的杨老师给我们进行的点评。幼儿园的杨老师从幼儿园实际工作的角度给我们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我们说大家所采用的这种角色扮演可以让小朋友们也尝试着进行扮演，哎，这倒是给我们了一个很深的启发。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们在幼儿园组织文学作品欣赏活动的过程当中要关注以下两点。首先，我们要能把握住文学作品的核心。刚才我们在小粽子的表演的过程当中，小粽子的核心是中华传统的文化。对，我们发现在小粽子里面，南北方的小粽子有不同的
5: 口味。
0: 哎，这刚好印证了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我们有着南北方的饮食差异，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化具有多样性。很好，他们把握住了核心。那通过小粽子的活动，我们要能够考虑到给孩子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5: 德润同心。
0: 对，我们从小就要潜移默化的给孩子们输入中华传统美德。那么第二点，我们要关注在活动当中是否真正提升了幼儿的文学欣赏力呢？在刚才幼儿园老师点评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彩虹组在文学欣赏能力的过程当中有欠缺，今后还可以有提升的空间。那么刚才呢，通过我们的多元评价环节，我们进行了
5: 展示组自评、观摩组评价、双导师点评。
0: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请大家做好记录、梳理、总结、完善个人的成长档案袋。那么我们的金牌榜单是否会因为刚才的评价发生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6: 哇！
0: 恭喜李小涵同学获得了。

0: 第一。那么接下来其他的同学也不要气馁，我们会在幼儿园实践课上和社区服务当中给大家其他的机会。好，我们接下来来一起梳理一下本节课的重点知识。
1: 在整个课程过程中，思政一直贯穿在我们整个教学教育活动过程里边，尤其我们在制定着教学标准，包括我们的课程设计的时候，本身就有这个思政的目标。
2: 我们真正的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真实面对的岗位问题入手，从他的真任务入手，我们时刻考虑到学生的进展。我们是带着学生学习知识，还是带着知识走向学生？
3: 我们团队是从岗位中来到岗位中去的，结合着我们学生的未来面向的岗位，幼儿保育保育师的岗位，来打造重构我们的课程，提炼这些思政的元素。
4: 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又把我从实践又带回到理论当中，那么我感觉我对我们学前教育专业学习的知识理解的是更透彻了。
5: 进入决赛的老师的作品，整个的教态啊，这种语言啊，语言组织啊，跟学生之间互动啊，这种在教学的这种风格上和这个氛围上都是非常这个到位的，包括学生积极性的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反应都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职业教育改革的发展，我们向内涵去提升，师生之间互动就很充分，学生跟学生之间互动也很充分，所以整个教学效果从这个观看

0: 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
1: 大家好，我是咱们冠军食堂的大厨赵耀。我是想用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厨房经验，对于美食的一些心得，包括厨房的一些小技巧，给大家进行一个普及。
2: 朋友们又见面了，我是任笑。今天呢，我和朋友们一起呢，大家探索我们这一期美食中的营养的知识，希望可以用更轻松、更愉快的方式享受美食，然后享受健康。啊，
0: 享受美食，享受健康。来，另外一个从来都没有被搬走的常驻嘉宾小明，
3: 我在。
0: 来给我们说一下今天的冠军线索，
3: 请查看第一张照片。
0: 一张图片是个黑带，就是想当年我那个顺手跆拳道这个赛场的时候，这个黑带是我心中的一个梦。但是你知道吗？我当时戴的是黑红带。
1: 初学者吗？
0: 我，你知道是吗？
1: 我猜的。
0: 啊，小明对吗？
3: 是的，请查看第二张照片。
1: 这个大家看这个图片有没有特别眼熟？
0: 对，是那次野蛮的那个大丰收。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明了了，对不对？
2: 杨老师，
0: 对，杨老师是不是来看一下我们的 VCR？

0: 见面了，
1: 我们又见面了，我们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2008年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1: 上一次是不是因为我说了这把要摔，所以呢，
2: 对，
1: 专门就把。

0: 请来了，是不是？哎呀，
1: 这是特约的，
2: 特约爱摔的吗？
0: 行，那今天真的是要摔吗？
1: 其实呢，因为柔道的动作有很多嘛，我觉得我们这期可以有点就是稍微正当的防卫啊，自我的保护啊是非常必要的哦。尤其碰到
0: 坏同学，
1: 坏同学，
0: 对，坏同学老是欺负，
1: 或者是万一碰个色狼啥的呢？哦，
0: 对对对，
1: 对，就是这个其实主要是王老师。
0: 你先当好同学，
2: 我
0: 先扮演这个坏同学，你就知道怎么样去扮演坏同学了。
2: 好呀好呀好呀，我有点害怕。
1: 就是往往有时在身后背后的时候啊，头是方向盘嘛，非常重要的。假如说有坏人这样，
0: 我大徒，
2: 真说不出来话呀。
1: 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吧，坏人，坏同学，看啊。
0: 拉着他的胳膊，这个叫什么呀？我们叫打滴溜儿。啊，对，
1: 你第一反应肯定是向下。第二的时候，你确实从膝盖这个关节向下连蹬带踹，他这个时候腿肯定是往后要退，
2: 对对对，
1: 退一步，退一步的时候就留出了空间了，瞬间蹲下来，走，走，走。把人摔倒，摔倒了，这个时候啊，你别想着一下给他制服呀，怎么样，赶紧跑，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不有一句话说吗？笑着这个报警，不能哭着进医院。还有一招是地面的哦，这个就是更是防狼术了。
0: 嗯，不是，地面上怎么会遇到危险呢？
1: 就这个时候，假如说就是尤其女孩子啊，碰见色狼了，是不是？他肯定要来抓你，或者对你，或者往下摁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2: 对，
1: 你看这个时候啊，正常的，你像倒的同时，拉胳膊，上腿，
2: 快快拍！哎，
1: 我已经掰关节了。你看，这个非常重要。掰的关节的时候，他大手指一定要向上啊。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或者这样的都不行。哇，
2: 有
1: 感觉吗？
2: 有。
1: 对，
0: 这招还是挺厉害的。但是得练，不练
3: 实用。刚刚他没有使劲，就有那关节
2: 反关节。
0: 对。那刚才那个就是能够怎么样呢？
3: 就完全关节是制动的。
0: 就是动不了了。
3: 对。
0: 那要使劲的话，会不会就是？
3: 就很有，刚刚您没有使劲，我知道，但是已经有点，就是如果我在想，我要想去反抗的时候，我已经很疼了。
0: 哦，那就有可能撕裂。
1: 就是、我要是再发力的话，就容易掰断。然后这个关节就容易掰断。
0: 这还
1: 不是这样，这只是立起来是这样的，这个感觉。
3: 三个关节都制动了。
0: 三个关节都制动了是吧？
1: 对。哦，
0: 这个还挺有用的啊，让赵老师去感受一下呢，他能马上感受到这个动作的，他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1: 对。
0: 行吧，那今天吃什么呢？不许再做野蛮的了。
1: 那今天我带来了一块酱牛肉。
0: 酱牛肉可以，上回就有点素了。
1: 对，
2: 酱牛肉这是尤其是东北那边家家必备的，尤其是到年节假日的时候，
1: 对，
2: 几乎是每一家的每一桌每一餐上都会有这道菜，有的是直接吃，有的是蘸蒜汁儿，
1: 对，
2: 基本上是一道凉菜，
1: 包括在我们这个运动员的食堂早餐。几乎是必备的。哎，
0: 你还真别说啊，就是我记得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呢，我爱人呢就专门就是跟我婆婆说嘛，说你就是经常每个周要给孩子卤上一块牛腱子，因为到春天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注重吃这个，他说长个有劲儿。
3: 牛肉啊，从中医上来看的话，它是强筋健骨、入肝肾经的，肝主筋，肾主骨，然后它是补中益气、强筋健骨，尤其是它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我们老讲的牛腱，高蛋白质、低脂肪，特别适合于生长发育期，你长身体又不会长肉肉。
0: 好吧，那我们的菜也推荐了，
2: 好，
0: 就是一块牛肉，
2: 对，
0: 酱牛肉，
2: 那我
0: 然后切就上桌。
2: 不，这是杨老师准备了一块酱牛肉，切直接吃。我这边呢，因为杨老师经常吃这种凉菜类的酱牛肉，我今天做了一个特别的改变，给它搭配上一个咱们湖南那边的特色。叫腊八豆，来做一个辣口的。
0: 黑土地长出了大豆，
2: 没错。
0: 然后把它腊八一下，
2: 可以这么理解，
0: 可以这么理解，是吗？
2: 进行一个腌制发酵。
1: 那是不是纳豆啊？
2: 跟纳豆不太一样，
0: 也不太像。行，那会儿吃吃看。
2: 那我必须。

0: 里搭配上杨老师专门卤制这个羊肉酱牛肉的香气、配上我们这个腊八豆特有的味道，咱们感受一下一会儿。
1: 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现在这个两块牛肉呢已经都摆到桌子上了，
1: 没错，
0: 对吧？然后那个小明刚才说了，两位也不能闲着，说让你们 PK 一下。
1: 没问题啊，这个我是手拿把掐，心里比较。在这一块的话还是比较有底的，但刚才那块的话我是非常肝颤的，
0: 我还是很有自信的。好的好的，那来吧，
1: 开始吧。嗯，
0: 来吧。
1: 杨老师，您这边是准备怎么做？
0: 我不告诉你。哎，
1: 卖个小关子。对，那我这边就比较简单了，这食材都在这儿，牛肉、小辣椒，这就是腊八豆，配点香菜。
0: 腊八豆，
1: 豆，对，
0: 我们知道腊八蒜是在腊月初八，就是天气寒冷的时候去腌制的。
1: 这个呢，其实意思是差不多，但是它不一定非得在腊八的时候去腌制它。
0: 小明，小明，帮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腊八豆的一些知识。
2: 腊八豆是湖南省的地方传统小吃，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其主要原料是黄豆。湖南腊八豆的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就是它发酵出来之后，它以咸口为主，之后配合让它发酵的酸，因为这个是偏南方湖南的特色嘛，那边辣椒非常好吃，配上这个辣味儿、咸味儿，还有这个发酵的酸，出来一个特有的一个香气。
0: 这样的一个腊八豆，它也是属于非遗的。
1: 没错，是一个非遗的记忆。
0: 非遗的记忆是吧？那现在其实慢慢随着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呢，越来越被大家所认知了。腊八豆呢，也是逐渐走到我们餐桌之上了。
1: 没错，没错。
0: 那它有什么好处啊？
3: 跟大酱是一样的，它因为是大豆发酵以后嘛，它的这个蛋白利用率特别高，可以更好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发酵过程中的这个有益菌呀，它可以把它吃完以后，它里面的这个发酵的有益菌可以吃掉我们肠道里面的有害菌，更好的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让我们肠道这个蠕动更好。
0: 行，那我们基本上把食材都给大家介绍了，明白了。
1: 是。
0: 这期不用这个捣鸡蛋吧？
1: 那也要的。
0: 那就你来吧。
4: 你这是炒啊，还是拌呀？
1: 我炒。
0: 他不告诉你。
4: 他也不告诉我，是吧？
1: 我也卖。
4: 我也不告诉你。
1: 那这样，我帮您先把牛肉切成片，
0: 行，
1: 放在这儿。
0: 好，
1: 好吧。完了之后，您有什么秘密绝招，您就使出来。
4: 我偷偷的是吧？
0: 行，那来吧。
1: 好，开始。
0: 那您去调这个汁儿是吧？
4: 对，
0: 我看一下这里面都什么。
4: 杨氏秘方，
0: 可以。其实我觉得也就是那几样。
3: 对，老抽、生抽。
0: 老抽、生抽、葱、姜、蒜。
3: 切这个有什么技巧教给我们吗？
1: 切牛肉熟的还好，一般生的话我们会有一些讲究，就是叫横切牛肉，竖切鸡。哦，对。
0: 就这个，因为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所以不热，我们现在不要吃是吗？还是可以吃的？
1: 可以吃。
0: 哦，那帮我拿一片来。
1: 你拿一块这个，蛋白质比较高的。
0: 我吃这个。
1: 半斤半模。
0: 没事，就这样吧，把它干净了。挺好吃的。您再来一块，肉没了是吧？杨老师，我们两块牛肉都切好了是吧？
4: 都切好了，
0: 然后我发现你
4: 马上要调好，
5: 再放一点点葱花。
4: 我觉得可以了，
0: 可以了。哎
1: 呀，嚯，看到您这个
4: 怎么样？秘制调料，所以我一直没跟你说我要做啥最传统的啊，
1: 看着还蛮香的。
4: 原汁原味的，
0: 然后红辣椒，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摆两个。这芝麻撒点不？
4: 芝麻我觉得就不用了，蘸料的时候就有芝麻。
0: 好看，好看，
4: 装盘了，
0: 装盘了，你看到行了，
4: 灵魂蘸料啊。
0: 做了这么多天饭了，大叔说终于让我炒鸡蛋了。

0: 吃，它是有点，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这个湖南的那个腐乳，辣腐乳。
1: 我吃过啊。
0: 对，就跟那个很像。
1: 我好像是第一次。
2: 我也是。
1: 第一次看这样做，也是第一次吃。
0: 反正稍微带点汤汁儿。
1: 而且还放鸡蛋，你看有鸡蛋的蛋白质。
2: 它这个腊八豆里面有植物蛋白，
1: 嗯，
2: 牛肉里面有动物蛋白，
1: 嗯，
2: 两种类型的蛋白，吸收率更高，
1: 长肌肉，
2: 长肌肉，嗯，
0: 好啦。
3: 杨老师来介绍一下您的这道菜，
1: 冠军酱牛肉，
3: 哟，一下子就把这个气势给出来了，是吧？
0: 对，
3: 行，那您的这道菜，
0: 我想想啊，这边是冠军酱牛肉，那我这边刚才被冠军摔了一下。爱摔腊八豆炒牛肉炒鸡蛋。
3: 行，好的，两道菜都特别好，那我们就出锅，接下来就去享用美食吧。
0: 尝一下，
3: 我要尝尝这个事儿。
1: 对，
3: 其实刚才我已经有偷偷吃过了。
1: 对。对，尝一下，看看怎么样。
2: 嗯，好吃。
3: 嗯，刚才那个就是杨老师，其实在进行料汁的调配的时候呢，我们大家所有人都没有看到。
0: 嗯，没错。
3: 我们可以猜一猜。
0: 嗯，
3: 一人说一个啊，然后到时那儿卡住了就不行了。
0: 好嘞。
3: 糖。
0: 生抽。
2: 辣椒油。
3: 醋。
0: 香菜、
2: 花生米、
3: 芝麻、
0: 小米椒，
1: 没有
0: 啊？没有吗？
3: 真的没有哎，真的没有哎，
1: 有
3: 真的没有耶！耶耶耶耶耶！好，朝代出局，
0: 蒜、
3: 没有蒜，
1: 有蒜，
3: 有蒜吗？
0: 有蒜，
3: 这个蒜吗？
1: 就说好吃不好吃吧，
3: 挺好吃的。那我们在猜的是不是基本上已经猜完了？
0: 是不是在油上面还有一些小的？
3: 不，它放了香油，但是我觉得它应该会放了一些橄榄油。
0: 对，不是，它不是完全香油的味道，可能有一点料油的感觉。
1: 那个是花椒油
0: 啊，
3: 哦，花椒油
1: 炸熟的，熟的，
3: 哦，确实好像感觉就突然间就不一样了。
0: 对，
3: 加了这个有一点
0: 味道更丰富了一些，更润了一些。
3: 对，
2: 不是牛肉蘸着好吃，肘子呀、什么都可以蘸，超好吃。
0: 这属于万能汁儿，对，
1: 万物皆可蘸是吧？
0: 对。
3: 小明，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帮我们来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4: 这一桌菜热量在1250千卡左右。蛋白质含量100克左右，脂肪含量60克左右。
2: 它真的很好吃，就
0: 酸酸的，这个辣辣的，解腻。
1: 对，对健康的角度来讲，没有那么多的油，几乎都是这个蛋白质。
2: 是的，没错。
3: 我们知道一些打级别赛的一些选手啊，或者运动员，他们有时候呢是要上一个。
1: 或者重量级，
3: 或者下一个，那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小诀窍呢？比如说增重啊，或减重的一些小诀窍。
1: 您问到这个非常的重点上了。我们是分公斤级的，啊，像这个重竞技项目几乎都是分体重的，就是公斤级的，包括举重啊，包括摔跤啊，
3: 对，
1: 包括拳击，就是在比赛的之前要进行称重，如果就哪怕超了一两，取消比赛资格。小级别呢就得需要控制体重，大级别呢它就需要长体重。我是在打78公斤之前，我是打63公斤级的，从63一直涨到负78公斤级。你想想这十几公斤的体重，所以我们就得必须要长上来，因为要长1公斤的重量，就是要能长1公斤的力量。哎呀，长体重很痛苦啊。
3: 对。
1: 我控体重的时候就很难，就是你只是控下来，但是那个时候人有欲望，就是在我没有称体重之前，我能拉一个单子，我说称完体重之后，我想吃这个，想吃那个，我能写那么长一个单子，但是我等长体重的时候，连升两个级别长体重的时候，我对什么都没有什么欲望了。
3: 对，因为我那段时间经历了一个不好的暴饮暴食，可以这么说吗？
1: 对，
3: 嗯，
1: 所以每天吃的，我觉得都到脖子这儿了。一运动都要吐出来的这种的感觉啊，但是呢你也必须得吃，所以就是我教练就说，你看这个狗吃啥呀，狼吃啥呀？
3: 对，

0: 对，狼它意思就是跑得更快呀、啊，是吧？更凶猛啊、嗯，是吧？你吃的都是这种的肉嘛，在这个备战的过程当中吧，牛肉是必不可少的，空体重的也能吃，长体重的也能吃。
1: 您刚才提到呢，就是您有一个师傅，嗯，然后教练，看的资料是刘教练是吧？
0: 对，刘教练
1: 就对你们就非常的好，而且是培养了几个奥运冠军呀、啊。嗯，
0: 我是老五，
1: 对，之前介绍过啊，老五、就是可以说就是您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呢是刘教练这样的一个栽培。
0: 对，
1: 那刘教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哎呀，我对他的评价，就是训练场上就是这个严师。啊，在生活当中呢是慈父，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呢，它就像一本书，呵呵，就是你翻到每一页你都会有一个新的认识。他就教我，就说你先学会做人，你才能够再学艺，就是这一点，就是无论在就是未来的工作呀，各个方面呀，其实都是我是非常非常受益的。所以我也感恩，就是选择了柔道这项目，感恩遇见了刘教练这样好的一个教练。
1: 您是什么时候去国家队执教的？
0: 我几乎是我退役之后，就是2013年退役，2014年呢就几乎就是到了国家队，2017年的时候我就做到国家队的就是大级别的主教练。
1: 明白。
0: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把刘教练又请回到国家队做教练，而且他能在这个训练场上，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向心力。他在这儿就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就是所有的就很稳。他这种的向心力在这儿，其他的运动员也看到，这就是培养冠军的教练。那么大年纪了，也得将近，当时是快70岁吧。就是一整节课从来没有坐下的时候，就是一直在训练场上，就是来回就是巡看运动员的技术和战术。就是哪里有不问题，他就还亲身的，就是做一些这个指点，手把手的去教。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包括当时我做教练的时候，我也在反思，就是我能不能像刘教练一样。所以就是从刘教练的身上，其实真的也学了很多，也感受到这种传承的力量。
1: 对，薪火相传。
0: 所以当我再去做教练。首先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肯定是为国争光。教练员这个职业呢，就是他要做很多很多一些这个综合性的，就是复杂性的一些角色。
1: 我觉得教练呢更多的像一个大家长，你看他除了要关心的这个孩子他本身的本职工作，因为我们觉得教练呢就是本职工作就是让跟着你的这些孩子得到成绩，然后另外呢要关心的方方面面，
0: 非常伟大的一个职业。
1: 对，现在您也在从事一份非常伟大的一个职业，就是您现在将重心呢放在了校园，又是另外一份薪火相传。那什么契机让您进行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0: 其实也是命运吧。因为在国家队这么就是也将近8年嘛，之后呢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也增长，其实呢一个是我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啊、再一个就是因为竞技体育国家队它是一个塔尖儿，这个塔尖呢都是他们已经储备了一定的基础在这儿啊、去继续为国争光。那其实在这个基层这一块儿，在柔道在中国的这个普及和推广还达不到就是那种的整个就是变成一个全民运动。所以我就是后来选择去学校啊，那我到学校呢我能去影响更多的人啊，这样的话呢他们可能能够认识这项运动，之后呢再能从事这项运动，最后能爱上这项运动。所以呢我到学校可能也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传承吧。
1: 其实像老师说的一样的，塔尖呢它是永远站上去的是少数，
0: 对，
1: 但是呢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基石。
0: 对，
1: 其实柔道这项运动呢目前在我国的普及推广度呢不如很多一个项目，就是需要呢像杨老师这样的扎根于基层，开始慢慢的去培养我们一些普通的孩子，让他们去了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总会为我们的塔尖输送更多的一个人才。
0: 是的，
1: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薪火相传吧，从刘教练见到杨教练，你看今天不就是教了两位吗？
2: 对
1: 不对？两位现在对柔道呢开始有一定认识了。那除了就是保护好自己，对不对？我不怕摔。那出来之后呢，我跟你讲，柔道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子的。柔道呢，它除了有力量。

0: 大的对抗，它有保护自己的一些功效。
1: 对，
2: 其实柔道是非常讲究礼仪礼貌的一项运动，礼仪呢也是传承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个礼仪，所以我们入场就是比赛啊三个礼，退场三个礼啊，所以柔道呢其实如果要是说从就是其实多大年纪都无所谓，只要你练上，就是肯定会慢慢的会喜欢上这项运动。就是我一直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柔道可能不是你一生的选择，但是绝对会影响你一生。
0: 嗯，你看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下子就出来了。说到我本职专业了，我就一定要利用我的每一个时间告诉你们，柔道请大家练习起来。你就算没有练习，请你知道柔道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
1: 对，
0: 好了，来吧，为了柔道光辉的明天，来干杯。
3: 干杯。
2: 我问你们个问题吧，你们知道柔道起源于哪吗？
0: 柔道起源于中国。
1: 呀，点赞。
0: 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文化自信，你知道吧，就是柔道它就是起源于中国。
3: 哪个朝代呢？
2: 明末清初啊，一个浙江余杭人，一个叫陈元赟的啊，那个时候叫骨柔术，之后呢他去日本就是推广这个骨柔术啊，他会的很多，中医啊，这个咱这个他学过这个少林拳呀 之后那个还有这个制陶啊，还有这个就是一些这个诗词啊等等的，所以呢他有这个碑文的啊，就是陈元赟是柔道的鼻祖啊，在国际上他们就是也认就是柔这个陈元赟是柔道的鼻祖。
0: 所以说这就是推广的一个重要性嘛。你看如果不跟杨老师这样去说的时候，我只能知道柔道起源于中国，仅此而已，但是它为什么起源于中国其实我们不知道。好吧，那共同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4: 万钧食堂美味健康，
2: 强身健体懂礼貌，关键时刻能自保，热血柔道等你来接棒。一旦要是从脖子这个位置向后的时候，你就可以双手用最大的力气向下拉，
0: 过一阵儿往前一股滚翻，哦，
2: 对，人就跟着过去了。这个可以稍切，可以厚一点，没关系。它这个水。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

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

0: 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瓣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

0: 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来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

0: 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啊，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啊，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啊、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3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在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就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3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3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

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

0: 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1: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2: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3: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0: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4: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

0: 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0: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

0: 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嗯，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运动，那手自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

0: 子里的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2: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2: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0: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5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4: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建立，
0: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挪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5: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2: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

0: 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 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

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

0: 他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运动啊，它可以享受水的拥抱和速度的激情。看到我所在的场地了吗？没错，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游泳运动。先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肖老师。
1: 我叫肖磊。
0: 好，来，小朋友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傅芷宁，今年九岁。
0: 傅芷宁，你学习游泳有多长时间了？
2: 两年吧。
0: 傅芷宁，那你都会几种泳姿啊？
2: 蝶泳、仰泳和蛙泳、自由泳。
0: 都会呀、啊？那你觉得哪一种泳姿你游的最好？
2: 蝶泳和蛙泳。
0: 老师，他的蛙泳的成绩是多少呢？
1: 蛙泳50米大概是游在46秒左右吧。
0: 46秒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对于他这样的小朋友来说呢？
1: 对于他来说，中等偏上吧。
0: 中等偏上。
1: 中等偏上一个水平。对。
0: 老师，我们来到专业的游泳馆，想从事游泳运动，我之前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
1: 第一点，从安全上面去说吧。第一点的话，在泳馆里边，您要穿拖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要去追逐打闹。然后第三点呢，不要说没有教练的允许自己去跳水啊这些东西，因为容易磕碰。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上课的时候要去厕所什么的，要举手跟老师去说，这样能让老师知道咱们这个每一个孩子都去干嘛了。
0: 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呢，他们着急的下水，这是不是也是不对的？
1: 对，他们着急的下水，无非就是可能说上面泳馆里边比较热呀什么的，他们想下水去凉快呀，包括说下水去玩呀什么的。因为从教练角度来说，一定要有秩序、有规定的一个一个去下水，然后一个一个去训练，而不是说这个小朋友跳，那可能会砸到另外一个小朋友。对，这也是从教练的一个角度来考虑他们安全的一个问题。
0: 很多小朋友在没学会基础动作之前，他们就开始追求一些比如说水深。
1: 对，
0: 那明显的可能他就在那个浅水区的，但是他着急的往深水区走，这个是非常不对的，
1: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对，如果要是看不到的话，很容易溺水或者呛水。
0: 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游泳池他们要求深水证。
1: 对，深水证这个东西其实多大年龄都可以去考取，它的考取的一个规则是能够连续的游下200米，并且是可以踩水，踩水就是头露出水面，踩水。

0: 水坚持30秒，它会有一个深水证的一个考核，考核完以后就可以拿到深水证，它才可以去深水区去游泳。
1: 好，那我们先请傅同学来到这边啊，来站到中间。
2: 我们先来说一下，就以自动泵为例的话，它需要在学习游泳之前准备哪些装备？
0: 刚开始学游泳的时候，咱们需要用到这个背漂。这个背漂是给它戴在这个后背上的，戴在后背上，然后让它在水下的时候可以不至于说沉下去，最起码有一个这个安全的这个保障，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练习游泳的过程中，包括咱们一会儿也会用到这个东西，练习游泳过程中是让他手里去拿着这个浮板，然后让他去练习一个打腿的一个练习，然后让他单独的把腿啊什么先把这个练习好，然后再去说去滑手，这么一个意思。对，第三个的练习其实就是一个脚蹼的练习，这个就属于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这个练习，让他把脚蹼穿上，不管是从速度上边还是说从动作分解上边，用到这个脚蹼相对来说会对他有更好的一个理解，更好的一个认识，然后让他把这个打腿或者滑手去做好，这是我认为是最主要的一个三个工具吧，在游泳里边。剩下的工具其实可能说更初学一点，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方说3、4岁啊4、5岁，咱们可以其实用到这个套在胳膊上这个东西，就套在胳膊上，这样他在水里的时候两只手就可以浮起来嘛，不是让头可以沉在水下，保证他们的这么一个安全，这是在更小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工具。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们，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年龄不同以及他们目前学到的程度不同，选择安全防护的一些准备的器具。那一般我们进入游泳池的时候，大家都会要准备哪些方面的装备？
0: 最基本的就是3样装备吧。第一点是泳裤和泳衣，第二个是泳镜，第三个就是泳帽，这三个东西是一个游泳当中必备的一个东西。
1: 您说到这个泳镜，我就想起来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相关游泳方面的节目，当时呢有一次一个世界冠军张琳，他就跟我说，他说游泳镜起雾了，然后他问我该怎么办，如果游泳镜起雾了你会怎么办？
3: 就是会有那种消雾的那种喷雾。
1: 哦，有专门喷雾是吗？在之前就要喷吗？
3: 应该是吗？
1: 那咱们会怎么办呢？
0: 现在像我们以前训练的时候，没有这么说高科技这些东西，基本都是舔一舔眼镜。
1: 对，他当时就教我了，他说你用口水，它这边就是防雾的，
0: 对，
1: 而且是自己的嘛。
0: 对，现在呢，现在可能有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东西，这个防雾剂啊什么的，但是也是在游泳之前，咱们就给它涂上，然后但是下水前呢也要给它涮干净了，要不然它对眼睛也会有一定的损害。对，现在基本上都是用防雾剂会比较多，基本上像去舔一舔眼镜比较少了。
1: 对，很多年前的。
0: 对，这么个意思。
1: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有3样是必备的，我们说到的泳衣、泳镜、泳帽，但是有很多呢大家在下水之前呢会准备这样的耳塞还有鼻塞，我是没有用啊，因为我好像戴不太习惯，这个是不是也是根据大家不同人群的选择？
0: 刚开始咱们说可能戴着鼻尖去适应一下咱们敢下水啊什么的，但是呢等到后期呢一定是不建议去一直用鼻尖的，因为咱们有一个在游泳里边这个叫做呼吸循环嘛，不管是鼻子吐气嘴巴吸气，鼻子吐气嘴巴吸气，就那个呼吸循环，耳朵这个东西其实就算给它堵上，它有时候也会去进水，而且反而会更难受，所以我更建议的是不去戴这些东西。
1: 好的，谢谢肖老师。刚才我们跟肖老师已经了解到了游泳装备应该准备哪些，下面就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游泳教学。
0: 今天我们学习自动的练习，咱们一会儿从呼吸、打腿、滑手以及配合这四个方向，咱们来学习这个自由泳。咱们第一步，咱们先学习呼吸。在路上练习的时候，咱们要把手伸直，然后把头低下去，然后用鼻子吐气，发出的声音。抬头，然后吸气，张嘴吸气，然后再低头发出的声音，然后再抬头吸气，发出的声音。对，把的声音放大一点，好吧？备开始，抬头吸气，发出的声音，抬头吸气，发出的声音。对，再做一次。很好，来，这个东西咱们会了，对不对？下一步呢，咱们进行打腿的练习。一会儿咱们会有板下水，但是现在没有板的话，咱们先趴在垫子上，来趴下，把胳膊伸直，然后抬头看前，对，然后一会儿用你的大腿带动

小腿带动脚腕，然后去打腿，形成一个上下踢腿的一个姿势。但是记住不要太过于弯膝盖，而是把膝盖尽量去伸直，自然弯曲，好吧？对，把幅度稍微加大一点，很好。然后把脚内八字，头要看着前方，手放在板上，把肩伸出去，然后抬头看前。对，很好啊，保持住和这块核心收紧。好，咱们打腿练习咱们做完了，也会做了，对吧？咱们现在做滑手的练习。滑手练习，咱们滑手练习是基于腿跟呼吸的。记住，自由泳咱们是要做侧头吸气，把手一样像刚才一样低头，发出嗯的声音，然后滑手的同时转头滑手。咱们先做一只手啊，咱们做左手啊，预备，转头滑手，对，然后把手伸直，然后低头把手伸过来，低头，对，然后在这数三个数，三、二、一，我手扶着啊，然后你自己做一次，好吧？预备，开始，转头滑手，低头，伸手。对，伸到最远端，转，低头，对，三、二、一，转头滑手，低头 ，OK， 三、二、一，转头，低头 ，OK， 好，咱们这是滑手的练习，咱们最后做一步，咱们最后做手加腿加呼吸的一个练习，吸气，一、二、三。对，再做一轮，一、二、三，转头吸气。好，咱们刚才做了两种的呼吸方式，一种是往单侧的吸气，一种是三次一换气的两边吸气，对吧？咱们一会儿下水的时候，咱这两次换气都要去做。抬头，吸气。

0: 好，刚才呢，肖老师带我们共同学习了游泳运动的陆上教学和水上教学。老师，您刚才一直提到我们副同学让他核心发力，并且提到了他的髋关节需要用力。
1: 对，就是在游泳当中，其实需要核心收紧嘛，才能在水中保持一个身体姿态，然后并且去往前快速的游泳，而不是说在水里七扭八歪这么去游。
0: 我们在追求速度与激情的同时呢，我们在很多时候呢，还是应该注意游泳的安全防护知识。我们来有请蒋老师。蒋老师呢，先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蒋伟老师。
0: 欢迎蒋老师。蒋老师呢，刚才我们肖老师呢带着副同学已经进行了陆上训练和水上训练，那老师也提到了他的这个核心力量不够，这个我们平时会进行哪些方面的针对性练习？
2: 其实要是练好核心呢，就要从里边的多裂肌开始练，要做标准的平板支撑。
0: 平板支撑呢，其实我们在往期的节目中呢，你也给我们教授过了。那针对于我们这位同学，刚才又提到了，除了像我们的核心能力，刚才您还说的是有
1: 髋关节。
0: 髋关节，
1: 对，髋关节这一块。
0: 髋关节是
1: 主要是为了能让他能够把身体姿态变好。
0: 哦，刚才肖老师提到了髋关节。
2: 对，髋关节呢，其实它是让我们的躯干部分跟下肢应该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动作，能够分离出来，分离动作，这样呢，我们的腿可以单独活动，而我们的躯干和骨盆还在保持一个平直，这样呢，核心才能够稳固。假如说髋关节这边是僵的、死的、硬的，或者说它的力量不够，这个时候呢，腰必须往下塌，才能会有一个背部的打腿。
0: 那这个有没有哪些方法可以练习到呢？
2: 其实可以评估，从体态上看，你可以把这肚子这儿收好吗？其实这就是一个核心不足的一个体态。你看啊，它这腰是前凸向前塌陷的，

0: 对着你这么说吗？可以吗？就是这儿呢，你看，哎，他现在好多了。
1: 现在好多了
0: 啊，对，跟他一说他就好多了，他这儿就会要适当收缩的。所以他这个呢，第一个平板支撑要标准，要能够做到好。第二个，他肯定需要练腹肌的，因为否则他这个骨盆找不到中立位。一跟他说，他就这儿就能找到了。如果让他自觉呆，他就是一个塌腰性的一个体态。
1: 好，
0: 这就是属于核心部的外围大肌肉力量不足导致的一个核心部的力量软弱。标准的练里面多裂肌的方法，我们在往期已经说过，比如说标准的平板支撑。再一个，他练习外侧呢，就针对我们这个小运动员，他怎么把我们前侧的腹肌练好呢？大家你可以仰卧位，躺下仰卧位，头冲上。好，然后呢，在这儿就把这个两个手啊，不用抱，就放在两个耳朵外围，对吧？这个头啊，尽可能跟躯干平直，把这儿整体抬起来。哎，好一些，非常好一点啊！来，头再稍微不要那么卷，跟着躯干一起起，再起一个。哎，这次好多了。好，放下去，这手放在这儿。好，起。好，放。做十个。不错。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再来，再来一次，最后一次，好，放。这就是练的是上腹部。对，然后下腹怎么练呢？在这个姿势下，把腿伸直一点，来把这腿抬起来。好，就抬到这儿就行了，不要抬到90度。好，再放，缓慢的放，这个过程慢慢起，做十个啊，放，有控制的放，不能绷掉啊，做的还非常好。好，起来，
1: 起来了，
0: 这就是把我们的腹肌来练了，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动作，这样我们的一个腹肌这儿就有力量了，就不会出现小腹向前推送这种状态了。
1: 他每次练多少个，练几组，一周练几次合适？
0: 通常呢，大家可以这样来看，就是他一组能做多少个呀？比如他一次最多能标准的做15个，那你选80%。
1: 80%？
0: 15%的80%，就是12个嘛。12个他就能完成的比较好了，然后12个做3组。
1: 夏老师呢，我知道您是专业运动员啊，在您周围呢，有没有哪些运动员呢？他们因为游泳的受到运动损伤了？
2: 其实我们专业运动员运动损伤其实两点会比较多吧。第一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腰的这块，
1: 腰，
2: 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肩。其实这两点相对来说，在我们专业运动员里边会受伤的频次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在游泳当中都会有一个转肩嘛，就是这转肩呀，包括这个，
1: 对，
2: 而且对，包括肩的这个发力啊，最主要还其实是腰这一块嘛，因为不管是蝶泳、蛙姿的这4个泳姿里边，其实腰这一块都是要一直去发力的，所以说腰这块相对来说损伤的程度是要比其他的地方是要更多一点的。对，不管是这个最主要的损伤可能是腰肌劳损吧，就这么个意思。对，
1: 小伟老师呢，我记得啊，在往期的节目中啊，您也介绍过很多的腰方面的一个练习，但是我还专门问过您啊，我说是不是发现腰疼了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您跟我说不是。那对于游泳这个专业出现了腰肌劳损以及腰部损伤，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练习？
0: 预防运动损伤的方法就是两个，第一个核心好不好，这样它才能够比较有力，而且是稳的。无论是它在这种自由泳转动过程之中，还是蝶泳，它又需要力量，又需要柔韧，所以它要有力量，慢慢练。再一个柔韧性，比如说游泳运动员，他整体柔韧性都很好，像肩肯定是可能所有项目里头他的柔韧性最好的了。但是这个腰呢，是不是能达标呢？它是不是按照节律来的一个屈的方法？这个呢是要看它是不是达得到
1: 啊。那怎么样才能看它达不达到呢？
0: 比如说你来做一个体前屈，把手并在一起，对对，做到一个体前屈，你看啊，这就是属于好回来。

你要是这样看，它的腰的柔韧性是够的，但是它的宽这儿已经不是一个跟腰协调用力的一个宽了。你往前

0: 肌肉既有柔韧又要有力，而且还要均衡。我们可以看这个小运动员的体态，他的肩呢是比较向前的，那他一定自由泳啊什么之类的肯定比较有力，是吧？一直往前练，但是呢容易伤肩。在哪儿呢？还应该给它调到正中间位置。这就是什么呢？这肩胛骨是向前走了，我们还应该把肩胛骨把这个肚子收起来，好，然后肩胛骨再向后来，把头再放在中正位，这样它就姿势就好了。再收一点，你看腹肌这儿再收起来一点，就比较好了，是吧？然后这儿呢，大家看这个内侧缘，这是起来的，实际就是前锯肌比较弱，要把前锯肌练好，就是末端，比如说支撑起来撑的时候，最后再一拱背，那段是前锯肌，他要把前锯肌练起来，这儿这个脚就不翘了。然后在这儿呢，还可以做斜方肌下锁。我们在这个健身房有一个像从上往下的那种高拉，大家可以用这两个方法把后面的肌肉练好，这样肩胛骨就会这样了，稳了，然后我们这肩就回来了。
1: 刚才我们跟蒋老师学习了很多游泳专业的运动损伤可能之后的恢复啊，以及训练的方法。老师，其实在我们游泳池以及在我们的一些很多水域，它经常会发生一些溺水的事件。
2: 对，其实咱不管说咱会游泳还是不会游泳，它很容易发生一个溺水或者这个呛水啊这种情况，不推荐，然后也不建议他们去到这个未知水域去游泳。
1: 嗯，而且学会了游泳之后呢，不要觉得自己各种水域都可以挑战。
2: 对，就是在安全水域去游泳是没问题的，但是在安全水域去游泳，它可能还会发生意外，更别说在这种未知水域，它可能发生意外的概率就会更大。
1: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安全水域也可能发生意外，会发生哪些意外？
2: 其实在游泳运动当中，像最简单就是抽筋儿吧。
1: 抽筋儿。
2: 对，抽筋儿，比方说我累了呀，还是这个水比较凉啊，这么一个抽筋的一个环节。
1: 那老师怎么做抻拉呢？
2: 其实像小水抽筋的话，其实就是勾着脚，然后让自己这个手去这么去，对，这个，然后包括说像手扶着墙，然后把抽筋这个腿脚往后边，然后这样去做一个抻拉，基本上小腿抽筋是这么一个抻拉吧。像有时候像还会有一个大腿抽筋，大腿抽筋其实就是也是扶着墙，然后把脚然后这么去往后掰一掰，或者说是蹲下，然后把这边，比方这侧腿抽筋了，把这个手上后撑，然后这么去做一个抻拉，就是抻到这个抽筋这个位置，这么就是在岸上做嘛，其实在水里做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东西，而且也会有危险嘛。对，所以说一般是在岸上去做这些抻拉。
1: 蒋老师，对于游泳池发生抽筋儿的这个事情呢，还有哪些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呢？
0: 其实呢，在抽筋儿之前，我们身体还是有一些症象的，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要进行一些防护和采取措施来消除它。因为它是小腿抽筋，它是怎么产生的呢？第一个就是运动量太大了，太疲劳了。再一个呢，就是池温比较低，冷水刺激是容易出现的。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夏天这个缺乏一些电解质啊，运动中电解质少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它都有一些征象，比如说疲劳啊，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知就蹬腿了。其实这些现象发生以后都预示着局部的疲劳度增加了，那就应该开始注意，比如说调节一下运动量啊，还有一个注意牵拉，别让小腿肌肉这么紧，因为它毕竟是发生抽筋儿发生率最高的一块肌肉。大家可以从自己的一些这个征象上看，有这些问题了就开始预防了。
1: 所以说防患于未然非常的重要。而且今天在节目中呢，我学到了一点啊，我们以前的时候呢，大家都开始拼命的向上勾去满格训练，但是呢现在还是讲究训练运动的科学安全性。
0: 对，要注意不要让我们身体耗到最后，是吧？要有一个疲劳恢复、超量恢复的过程，不能是一个耗竭性的一个使用。
1: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共同学习了自由泳的运动技巧，还有游泳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三位嘉宾呢谈一谈你们的分享。

0: 从损伤预防的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游泳这个运动爱好者来说，不仅要有良好的柔韧性，而且要有很好的肌肉力量，保持身体的一个稳固，这样呢，游泳的效率会提高，损伤的发生也会减少。
1: 夏老师，
2: 今天我们进行了自重的动作练习，从憋气、打腿、自重滑手以及最后的自重配合这四个点去进行了自重的技术练习。在家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不管是髋关节还是核心的这么一个练习，来增加自己的核心稳定性，从而让在水中这个自由泳可以游得更好。
1: 好，傅同学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今天这堂课让我学到了双面练技术练体能。
1: 说得非常好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远离运动伤痛，乐享运动生活。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定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

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

0: 真诚。
1: 嗯，
0: 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8的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确实比较靠谱，
0: 这个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0: 然
1: 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 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

0: 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良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

0: 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1: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二五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2: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4: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5: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3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

0: 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说，而是要点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不建设性，不指责。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可以帮你内容没有逻辑，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
0: 独立思考，首先啊，要摆脱要分析情况，再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市场环境变了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出之前的方案。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 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

0: 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9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

0: 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

0: 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1: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0: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1: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1: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 你一定能在职场中

0: 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

0: 冠军食堂，我是张琪。
1: 大家好，我是咱们冠军食堂的大厨赵耀。我是想用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厨房经验，对于美食的一些心得，包括厨房的一些小技巧，给大家进行一个普及。
2: 朋友们又见面了，我是任笑。今天呢，我和朋友们一起呢，大家探索我们这一期美食中的营养的知识，希望可以用更轻松、更愉快的方式享受美食，然后享受健康。啊，
0: 享受美食，享受健康。来，另外一个从来都没有被搬走的常驻嘉宾小明，
3: 我在。
0: 来给我们说一下今天的冠军线索，
3: 请查看第一张照片。
0: 一张图片是个黑带，就是想当年我那个顺省跆拳道这个赛场的时候，这个黑带是我心中的一个梦。但是你知道吗？我当时戴的是黑红带。
1: 初学者吗？
0: 我，你知道是吗？
1: 我猜的。
0: 啊，小明对吧？
3: 是的，请查看第二张照片。
1: 这个大家看这个图片有没有特别眼熟？
0: 对，是那次野蛮的那个大丰收。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明了了，对不对？
2: 杨老师。
0: 对，杨老师是不是来看一下我们的 VCR？

0: 见面了，
1: 我们又见面了，我们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2008年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1: 上一次是不是因为我说了这把要摔，所以呢，
2: 对，
1: 哦，专门就把他们俩请来了，是吧？哎呀，
3: 这是特约的，
4: 特约爱摔的吗？
1: 行，那今天真的是要摔吗？
0: 其实呢，因为柔道的动作有很多嘛，我觉得我们这期可以有点就是稍微正当的防卫啊，自我的保护啊，是非常必要的哦。尤其碰到
1: 坏同学，
0: 坏同学，
1: 对，坏同学老是欺负，
0: 或者是万一碰个色狼啥的呢？哦，
1: 对对对，
0: 对，我们这个期主要是防狼。你先当好同学，我先扮演这个坏同学，你就知道怎么样去扮演坏同学了。
4: 好呀好呀好呀，我有点害怕。
0: 就是往往有时在身后背后的时候啊，头是方向盘嘛，非常重要的。假如说有坏人这样，
1: 我大图，
4: 真说不出来话呀。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吧，坏人，坏同学。看啊，拉着他的胳膊，这个叫什么呀？我们叫他打滴溜儿啊。对，你第一反应肯定是向下，第二的时候你确实从膝盖这个关节向下连蹬带踹，他这个时候腿肯定是往后要退，退一步，退一步的时候就留出了空间了，瞬间蹲下来，走，走，走。把人摔倒，

0: 倒了，这个时候啊，你别想着一下给他制服呀，怎么样，赶紧跑，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不有一句话说吗，笑着这个报警，不能哭着进医院。还有一招是地面的哦，这个就是更是防狼术了。
1: 嗯，不是地面上怎么会遇到危险呢？
0: 就这个时候，假如说就是尤其女孩子啊，碰见色狼了，是不是？他肯定要来抓你，或者对你，或者往下摁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2: 对，
0: 你看这个时候啊，正常的，你像倒的同时，拉胳膊，上腿，
2: 来，快拍！
0: 哎，我已经掰关节了。你看，你看，这个非常重要。掰的关节的时候，他大手指一定要向上啊。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或者这样的都不行。
2: 有
0: 没感觉吗？
2: 有。
0: 对，
1: 这招还是挺厉害的。但是得练，不练
3: 实用。
2: 刚刚他没有使劲，就有那关节已经
4: 反关节。
1: 对。那刚才那个就是能够怎么样呢？
2: 就是完全关节是制动的。
1: 就是动不了了。
2: 对。
1: 那要使劲的话，会不会就很
2: 有？刚刚您没有使劲，我知道，但是已经有点，就是如果我在想，我要想去反抗的时候，我已经很疼了。
1: 哦，那就有可能撕裂。
0: 我要是再发力的话，就容易掰断。
2: 对。
0: 这个关节就容易掰断。
1: 这不是这样，
0: 只是立起来是这样的。
2: 三个关节都制动了，
1: 是吧？
0: 对。
1: 这个还挺有用的啊，让赵老师去感受一下呢，他能马上感受到这个动作的，他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行吧，那今天吃什么呢？不许再做野蛮的了。
0: 那今天我带来了一块酱牛肉。
1: 酱牛肉可以，上回就有点素了。
0: 对，
4: 酱牛肉这是尤其是东北那边家家必备的，尤其是到年节假日的时候，
0: 对，
4: 几乎是每一家的每一桌每一餐上都会有这道菜，有的是直接吃，有的是蘸蒜汁儿，
0: 对，
4: 基本上是一道凉菜，
0: 包括在我们这个运动员的食堂早餐，几乎是必备的。哎，
1: 你还真别说啊，就是我记得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呢，我爱人呢就专门就是跟我婆婆说嘛，说你就是经常每个周要给孩子卤上一块牛腱子，因为到春天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注重吃这个，他说长个有劲儿。
2: 牛肉啊，从中医上来看的话，它是强筋健骨、入肝肾经的，肝主筋，肾主骨，然后它是，补中益气、强筋健骨，尤其是它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我们老讲的牛腱，高蛋白质、低脂肪，特别适合于生长发育期，你长身体又不会长肉肉。
1: 好吧，那我们的菜也推荐了，
4: 好，
1: 就是一块牛肉，
4: 对，
1: 酱牛肉，
4: 那我
1: 然后切就上桌。
4: 不，这是杨老师准备了一块酱牛肉，切直接吃。我这边呢，因为杨老师经常吃这种凉菜类的酱牛肉，我今天做了一个特别的改变，给它搭配上一个咱们湖南那边的特色，叫腊八豆，来做一个辣口的。
1: 黑土地长出了大豆，
4: 没错，
1: 然后把它腊八一下，
4: 可以这么理解，
1: 可以这么理解，对，是吗？
4: 进行一个腌制发酵。
0: 那是不是纳豆啊？
4: 跟纳豆不太一样，
1: 也不太像。行，那我吃吃看。
4: 那我必须得搭配上杨老师专门卤制这个酱牛肉的香气，配上我们这个腊八豆特有的味道。咱们感受一下一会儿。
1: 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

0: 现在这个两块牛肉呢已经都摆到桌子上了，
1: 没错，
0: 对吧？然后那个小明刚才说了，两位也不能闲着，说让你们 PK 一下。
1: 没问题啊，这个我是手拿把掐，心里比较
0: 我死了。
1: 在这一块的话还是比较有底的，但刚才那块的话我是非常肝颤的，
2: 我还是很有自信的。
0: 好的好的，那来吧，
1: 开始吧。
0: 来吧，
1: 杨老师，您这边是准备怎么做？
2: 我不告诉你。哎，
1: 卖个小关子。对，那我这边就比较简单了，这食材都在这儿，牛肉、小辣椒，这就是腊八豆，配点香菜。
0: 腊八豆，
1: 豆，对，
0: 我们知道腊八蒜是在腊月初八，就是天气寒冷的时候去腌制的。
1: 这个呢，其实意思是差不多，但是它不一定非得在腊八的时候去腌制它。
0: 小明，小明，帮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腊八豆的一些知识。
3: 腊八豆是湖南省的地方传统小吃，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其主要原料是黄豆。湖南腊八豆的。

0: 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就是它发酵出来之后，它以咸口为主，之后配合让它发酵的酸，因为这个是偏南方湖南的特色嘛，那边辣椒非常好吃，配上这个辣味儿、咸味儿，还有这个发酵的酸，出来一个特有的一个香气。
2: 这样的一个腊八豆，它也是属于非遗的。
1: 没错，是一个非遗的技艺。
2: 非遗的技艺是吧？那现在其实，慢慢随着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呢，越来越被大家所认知了，腊八豆呢也是逐渐走到我们餐桌之上了。
1: 没错，没错。
2: 那它有什么好处啊？
3: 跟大酱是一样的，它因为是大豆发酵以后嘛，它的这个蛋白利用率特别高，可以更好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发酵过程中的这个有益菌呀，它可以把它吃完以后，它里面的这个发酵的有益菌可以吃掉我们肠道里面的有害菌，更好的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让我们肠道的这个蠕动更好。
2: 行，那我们基本上把食材都给大家介绍了，明白了。
1: 是
2: 啊，这期不用这个捣鸡蛋吧？
1: 那也要的
2: 啊。那就你来吧。
4: 你这是炒啊，还是拌呀？
1: 我炒。
0: 他不告诉你，
4: 他也不告诉我，是吧？
1: 我也卖。
4: 我也不告诉你。
1: 那这样。我帮您先把牛肉切成片
4: 行，
1: 放在这儿，
4: 好，
1: 好吧。完了之后，您有什么秘密绝招，您就使出来。
4: 我偷偷的是吗？
2: 行，那来吧。
1: 好，开始。
2: 那您去调这个汁儿是吧？
4: 对，我
2: 看一下这里面都什么。
4: 杨氏秘方，
2: 可以。哎，其实我觉得也就是那几样。
3: 对，老抽、生抽、
2: 老抽、生抽、葱、姜、蒜。走。
3: 切这个有什么技巧教给我们吗？
1: 切牛肉熟的还好，一般生的话我们会有一些讲究，就是叫横切牛肉，竖切鸡。哦，对。
2: 就这个，因为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所以不热，我们现在不要吃是吗？还是可以吃的？
1: 可以吃。
2: 哦，那帮我拿一片来。
1: 你拿一块这个，蛋白质比较高的。
2: 我吃这个。
1: 半斤半模。
2: 没事，先这样吧，把它干净了。嗯，挺好吃的。您再来一块，肉没了是吧？杨老师，我们两块牛肉都切好了是吧？
0: 都切好了，
2: 然后我发现你
4: 马上要调好，
5: 再放一点点葱花。
4: 我觉得可以了，
2: 可以了。哎
1: 呀，哇，看到您这个
4: 怎么样？秘制调料，所以我一直没跟你说我要做啥最传统的啊，
1: 看着还蛮香的。
5: 原汁原味的，
2: 然后红辣椒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摆两个，这芝麻撒点不？
5: 芝麻我觉得就不用了，蘸料的时候就有芝麻。
2: 好看好看，
4: 装盘了，
2: 装盘了，你看到几了？
4: 灵魂蘸料啊，
2: 做了这么多天饭了，大厨说终于让我炒鸡蛋了。

0: 实它是有点，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这个湖南的那个腐乳，辣腐乳。
1: 我吃过啊。
0: 对，就跟那个很像。
1: 我好像是第一次。
2: 我也是。
1: 第一次看这样做，也是第一次吃。
0: 反正稍微带点汤汁儿。
1: 而且还放鸡蛋，你看有鸡蛋的蛋白质。
2: 它这个腊八豆里面有植物蛋白，
1: 嗯，
2: 牛肉里面有动物蛋白，
1: 嗯，
2: 两种类型的蛋白，吸收率更高，
1: 长肌肉，
2: 长肌肉，嗯，
0: 好啦。
3: 杨老师来介绍一下您的这道菜，
1: 冠军酱牛肉，
3: 哟，一下子就把这个气势给出来了，是吧？
0: 对，
3: 行，那您的这道菜，
0: 我想想啊。前面是冠军酱牛肉，那我这边刚才被冠军摔了一下，挨摔腊八豆炒牛肉炒鸡蛋。
3: 行，好的，两道菜都特别好，那我们就出锅，接下来就去享用美食吧。
0: 尝一下，
3: 然后尝一下这个事儿。
1: 对，
3: 其实刚才我已经有偷偷吃过了。
1: 对，嗯，对，尝一下，看看怎么样。

0: 好吃。
1: 刚才那个就是杨老师，其实在进行料汁的调配的时候呢，我们大家所有人都没有看到。
2: 没错。
1: 我们可以猜一猜。一人说一个啊，然后到谁那卡住了就不行了。
2: 好嘞。
1: 糖。
2: 生抽。
0: 辣椒油。
1: 醋。
2: 香菜。
0: 花生米。
1: 芝麻。
2: 小米椒。
3: 没有。
0: 没有吗？
1: 真的没有哎，真的没有哎。
3: 真的没有耶
1: 耶耶耶耶耶！好，淘汰出局。
2: 蒜，
1: 没有蒜，
3: 有蒜，
1: 有蒜吗？
3: 有蒜，
1: 这个蒜吗？
3: 就说好吃不好吃吧，
1: 挺好吃的。那我们在猜的是不是基本上已经猜完了？
2: 是不是在油上面还有一些小的？
1: 它放了香油，但是我觉得它应该会放了一些橄榄油。
2: 对，不是，它不是完全香油的味道，可能有一点料油的感觉。
3: 那个是花椒油啊，
1: 但
3: 是就是炸熟的，熟的，
1: 确实好像感觉就突然间就不一样了。
2: 对，
1: 加的这个有一点
2: 味道更丰富了一些，更润。
1: 对对对，
4: 不是牛肉蘸着好吃，肘子呀、什么都可以蘸，超好吃。
2: 这属于万能汁儿，对。
3: 万物皆可蘸是吧？
2: 对。
1: 小明，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帮我们来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5: 这一桌菜热量在1250千卡左右，蛋白质含量100克左右，脂肪含量60克左右。
4: 它真的很好吃，
2: 酸酸的，这个辣辣的，解腻。
3: 对，对健康的角度来讲，没有那么多的油，几乎都是这个蛋白质。
4: 是的，没错。
1: 我们知道一些打级别赛的一些选手啊，或者运动员，他们有时候呢是要上一个。
3: 或者重量级，
1: 或者下一个。那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小诀窍呢？比如说增重啊，或减重的一些小诀窍。
3: 您问到这个非常的重点上了。我们是分公斤级的，像这个重竞技项目几乎都是分体重的，就是公斤级的，包括举重啊，包括摔跤啊，
6: 对，
3: 包括拳击，就是在比赛的之前要进行称重，如果就哪怕超了一两，取消比赛资格。小级别呢就得需要控制体重，大级别呢它就需要长体重。我是在打78公斤之前，我是打63公斤级的，从63一直长到负78公斤级。你想想这十几公斤的体重，所以我们就得必须要长上来，因为要长1公斤的重量，就是要能长1公斤的力量。哎呀，长体重很痛苦啊。
1: 对。
3: 我控体重的时候就很难，就是你只是控下来，但是那个时候人有欲望，就是在我没有称体重之前，我能拉一个单子，我说称完体重之后我想吃这个想吃那个，我能写那么长一个单子。但是我等长体重的时候，连升两个级别长体重的时候，我对什么都没有什么欲望了。
1: 对，因为我那段时间经历了一个不好的暴饮暴食，可以这么说吗？
3: 对，所以每天吃的我觉得都到脖子这儿了，一运动都要吐出来的这种的感觉啊。但是呢你也必须得吃，所以就是我教练就说，你看这个狗是啥呀，狼是啥呀。
1: 对，
3: 对，狼它意思就是跑得更快呀，是吧，更凶猛啊，是吧，你吃的都是这种的肉嘛，在这个备战的过程当中吧，牛肉是必不可少的，控体重的也能吃，长体重的也能吃。
1: 您刚才提到呢，就是您有一个师傅，然后教练，看的资料是刘教练，是吧？
3: 对，刘教练
1: 就对你们就非常的好，而且是培养了几个奥运冠军啊。
3: 我是老五，
1: 五个，之前介绍过啊，老五，就是可以说就是您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呢是刘教练这样的一个栽培。
3: 对，
1: 那刘教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哎呀，我对他的评价就是，训练场上就是这个严师。在生活当中呢是慈父，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呢，它就像一本书，就是你翻到每一页你都会有一个新的认识。他就教我，就说你先学会做人，你才能够再学艺。就是这一点，就是无论在就是未来的工作呀，各个方面呀，其实都是我是非常非常受益的。所以我也感恩，就是选择了柔道这项目，感恩遇见了刘教练这样好的一个教练。
1: 您是什么时候去国家队执教的？
3: 我几乎是我退役之后，就是2013年退役，2014年呢就几乎就是到了国家队，2017年的时候我就做到国家队的就是大级别的主教练。
1: 明白。
3: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把刘教练又请回到国家队做教练。

0: 而且他能在这个训练场上，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向心力。他在这儿就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就是所有的就很稳。他这种的向心力在这儿，其他的运动员也看到，这就是培养冠军的教练。那么大年纪了，也得将近，当时是快70岁吧。就是一整节课从来没有坐下的时候，就是一直在训练场上，就是来回就是巡看运动员的技术和战术，就是哪里有不问题，他就还亲身的就是做一些这个指点，手把手的去教。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包括当时我做教练的时候，我也在反思，就是我能不能像刘教练一样。所以就是从刘教练的身上，其实真的也学了很多，也感受到这种传承的力量。
1: 对，薪火相传。
0: 所以当我再去做教练，首先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肯定是为国争光。教练员这个职业呢，就是他要做很多很多一些这个综合性的，就是复杂性的一些角色。
1: 我觉得教练呢更多的像一个大家长，你看他除了要关心的这个孩子他本身的本职工作，因为我觉得教练呢就是本职工作就是让跟着你的这些孩子得到成绩，然后另外呢要关心的方方面面，
0: 非常伟大的一个职业。
1: 对，现在你也在从事一份非常伟大的一个职业，就是您现在将重心呢放在了校园，又是另外一份薪火相传。那什么契机让您进行这样的一个转变呢？
0: 其实也是命运吧。因为在国家队这么就是也将近8年嘛，之后呢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也增长，其实呢一个是我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再一个就是因为竞技体育国家队它是一个塔尖儿，这个塔尖呢都是他们已经储备了一定的基础在这儿去继续为国争光。那其实在这个基层这一块儿，在柔道在中国的这个普及和推广还达不到就是那种的整个就是变成一个全民运动，所以我就是后来选择去学校那我到学校呢我能去影响更多的人这样的话呢他们可能能够认识这项运动，之后呢再能从事这项运动，最后能爱上这项运动。所以呢我到学校可能也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传承吧。
1: 其实像老师说了一样的，塔尖呢它是永远站上去的是少数，
0: 对，
1: 但是呢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基石。
0: 对，
1: 其实柔道这项运动呢目前在我国的普及推广度呢不如很多一个项目，就是需要呢像杨老师这样的扎根于基层，开始慢慢的去培养我们一些普通的孩子，让他们去了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总会为我们的塔尖输送更多的一个人才。
0: 是的，
1: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薪火相传吧，从刘教练见到杨教练，你看今天不就是教了两位吗？对不对？两位现在对柔道呢开始有一定认识了，那除了就是保护好自己，对不对？我不怕摔。那出来之后呢，我跟你讲，柔道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子的，柔道呢它除了有力量的对抗，它有保护自己的一些功效。
0: 对，其实柔道是非常讲究礼仪礼貌的一项运动，礼仪呢也是传承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个礼仪，所以我们入场就是比赛3个礼，退场3个礼所以柔道呢其实如果要是说从就是其实多大年纪都无所谓，只要你练上就是肯定会慢慢的会喜欢上这项运动。就是我一直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柔道可能不是你一生的选择，但是绝对会影响你一生。
1: 你看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下子就出来了，说到我本职专业了，我就一定要利用我的每一个时间告诉你们柔道，请大家练习起来，你就算没有练习，请你知道柔道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
0: 对，
1: 好了，来吧，为了柔道光辉的明天，来干杯。
2: 对，
0: 我问你们个问题吧，你们知道柔道起源于哪吗？
1: 柔道起源于中国。
0: 呀，点赞。
1: 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文化自信，你知道吧，就是柔道它就是起源于中国。
2: 哪个朝代呢？
0: 明末清初一个浙江余杭人，一个叫陈元赟的那个时候叫骨柔术，之后呢他去日本就是推广这个骨柔术他会的很多中医他学过这个少林拳之后那个还有这个制陶，还有这个。

0: 歌就是一些这个诗词啊等等的，所以呢，它有这个碑文的啊，就是陈元云是柔道的鼻祖啊，在国际上他们就是也认就是这个陈元云是柔道的鼻祖。
1: 嗯，所以说这就是推广的一个重要性嘛。你看，如果不跟杨老师这样去说的时候，我只能知道柔道起源于中国，仅此而已。但是它为什么起源于中国，其实我们不知道。嗯，好吧，那共同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2: 万钧食堂，美味健康。
3: 强身健体懂礼貌，关键时刻能自保，热血柔道等你来接棒。一旦要是从脖子这个位置向后的时候，你就可以双手用最大的力气向下拉，
0: 过一阵往前一股滚翻，哦，
3: 对，人就跟着过去了。这个可以稍切，可以厚一点，没关系。你看这个水分吧，还特别足。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

0: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明确要求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五年必须累计不少于六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再上岗。如何规范推进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分委会发布的《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为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开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依据。政策之下，产业前沿知识如何高效转化为教学核心能力？新时代怎样培养职校教师德技双育能力？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深入探讨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从有向优的蝶变升级。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院校教师的企业实践项目，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指南，我们就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指南的具体内容。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内容涵盖项目目标、内容设计、组织实施、考核评价与条件保障等方面，覆盖农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材料、装备制造等17个大类、88个专业。同时，指南对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标准化设计，明确各环节具体要求，着力提升项目的规范水平与实际效果。项目内容设计贴近产业前沿，融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并依据企业真实岗位设置安排实践内容，遵循教师成长规律，围绕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与应用研究能力的提升，结合对应职业领域，系统设计模块化递进式实践内容，明确各方权责，规范实施路径，促进资源共享与互利共赢。我们先来问问王部长啊，您看职业院校要培养双师型的教师，那之前呢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的学校跟企业之间是点对点的对接的，现在出了指南之后，等于是说在国家层面做了一个顶层设计，那您觉得这样一个顶层设计中间有哪些创新点，会带来哪些改变？
1: 教师企业实践已经成为双师型教师培养和发展的基本制度，指南的发布呢，对破解长期以来存在的教师企业实践项目设计针对性不强，实践项目内容与教师能力提升不匹配，实践岗位和场景不明晰，组织实施不规范，评价标准不统一等等问题呢，为教师企业实践基地、职业院校和教师提供了一套目标清晰、岗位落地、路径规范、项目可选、评价多元的教师企业实践的工作规范。如果说创新点的话呢，我觉得一是指南从实践内容到任务目标的规范化设计，指南明确了项目目标、任务内容、

0: 组织实施条件保障和评价标准等共性要求，通过规范化的呢这种内容设计和实施路径，解决了实践项目内容的随意性和实施不规范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是指南构建了以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为核心的项目模块化任务框架，也就是我们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模块化任务框架，来确保项目内容能够与专业需求对接，实践活动能够与教师双师双能提升需求高度契合，科学构建了教师专业化成长和综合能力提升的知识能力图谱。那么第三呢，是指南体现了针对性和灵活性，鼓励基地根据区域行业特点和院校实际需要，对项目内容进行因地制宜的细化和调整，方便教师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实践内容，体现了因地、因需、因人的不同需求，灵活选择项目及任务模块。第四呢，指南充分体现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企业与学校通过协同组织实施项目，实践项目，实现了技术、资源和人才的双向赋能。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呢，是指南的一些创新点。
1: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唐校长，之前呢我们学校把老师派到企业去实践的时候，企业跟学校之间其实是有一个信息差的，那您认为这一次指南的发布怎么样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到企业去实践，那应该是培养双师型教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我们这个指南的发布，它是最开始的初衷是为教师到企业去实践呢，设计这种和实施项目提供的一个指导指南。那么它是规范的企业，但同时呢，对于职业院校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话呢，说实话，企业呢不知道提供什么样的项目，因为学校没有统一的一些要求。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第二个的话呢，学校呢也不知道老师在那边实践的效果如何，成效如何，所以这里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最终会导致整个实践效果呢，实际上学校跟企业所做的东西啊是不匹配的。那么这是指南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说呢，我们创先的把这个各个学校共性的一些对教师企业实践的要求，比如说在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以及呢应用研究这三个方面呢，我们经过大量的调研呢取得了共识，写入了这个指南。那么企业呢按照这个三个模块以及各个专业大类细化的一些实践任务，那来做这个企业实践项目的开发与实施，那我觉得会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应该是一个亮点。
1: 说完了学校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企业啊。汇博机器人作为机器人行业的头部企业，现在也是我们教师实践项目的实践基地。是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实践基地的？
3: 汇博机器人是在2019年入选的全国首批职业教育教师的企业实践基地。在这个指南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围绕着国家的职业教育改革，还有我们双师型队伍打造的这个需求啊，就在不断探索我们这种企业实践基地的项目设计。在分工方面啊，教师的企业实践涉及到三个主体啊，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学校，另外就是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啊。那么首先我们明确，就是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实践项目的一个组织主体，还有质量的责任主体。那么主要是要开发适应对应老师专业的这种真实的实践项目，那么开放一些产线资源，并且是要选派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高级工程师啊作为我们的行业指导老师。那么院校呢，主要是要负责遴选我们合适的老师，并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那么作为我们的实践的老师呢，到一线的真正的项目实践，并且要进行这种实践成果的转化，以及我们成果在我们教学当中的应用的反馈啊。那我们通过三方的协议来这个

0: 计划，我们实现的目标、任务清单还有成果的要求。在条件保障方面，我们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公司也组建了一个30多人的一个运营团队，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叫汇博激情学院
1: 啊，
0: 主要是把这个企业实践的项目做好啊。我们专门也开辟了6000多米的一个场地，涵盖了我们工业机器人啊、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矩阵智能啊、数字孪生等相关的岗位，还有相关的这个专业啊。通过6年多的一个总结来看，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啊。第一个，每年3000人左右的一个承载能力，也陆续实施了50多期的这种企业实践还有培训的这个项目，累计啊学员有7000多人啊，并且校企联合开发了20多门的这种在线课程，30多部教材啊。通过这些实践呢，由我们指南啊，也做了一些前期的探索。那么未来可能在指南的这个指引下，我们可以逐步的更加完善我们现有的运行机制啊，把这事情做得更好。
1: 这次指南也提出了我们要推动职业院校的教师他们的企业实践从有到优的这样一个转变。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三方吧，教育主管部门、企业、学校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更好的协同机制来保障这件事情？
2: 我认为首先呢，应该明确三方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教育主管部门呢，需要提供政策保障，同时履行好统筹协调和督导责任。那么职业院校呢，需要定期组织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同时呢积极对接企业，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的计划。那么企业呢，需要提供实践岗位和工作场景，组织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活动。其次呢，就是探索形成协同机制。这次指南我们是从教师职业素养教师的职业能力和教学能力提升为核心目标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构建这种协同机制的时候，还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2019年啊，教育部为了落实好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组织建设了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信息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有3个模块，它的功能。第一个模块呢，就是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申报和遴选管理。那么第二个模块呢，是教师企业实践活动的申报这个遴选实施评价管理。第三个模块呢，是导师库管理。那么至于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这种管理，从项目申报遴选立项过程监督、项目评价以及参加企业实践活动教师的报名、实践活动的安排、三方协议、实践活动的动态管理、考评绩效等等都提供了信息化的这种管理模块和手段。
1: 教师企业实践作为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与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培养双师型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普遍共识。指南设计分为职业素养、岗位核心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3个模块，3个模块任务总时量不少于180天，其中职业素养不多于25天，岗位核心能力不少于90天，应用研究能力不少于45天。要求基地应围绕5年1周期整体设计项目，每个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不同模块开展策划与设计，可以组织教师在某一岗位或主体业务流程的不同岗位之间进行轮换实践，使教师在相对完整的工作流程中熟悉企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真实工作过程，深度了解实践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规范，锻炼实践能力。 老师们到企业去参与实践，不仅要了解掌握最前沿的技术，同时还要把他所学到的这个技术带回学校去，变成教学资源、实践资源啊。那您觉得企业如何来帮助老师们，让他们参与到真实的生产情境、真实的项目当中，同时还能变成教学资源？
0: 国家在这个机器人领域啊，已经设置了很多新的专业啊，包括机器人工程、工业机器人技术、这个智能机器人技术，还有服务机器人等等。那么呢，新职业和新工种也发布了很多和机器人相关的。那我们的实践项目的设计啊，首先是要匹配我们上述的新专业和新职业的一个相关能力的培养要求。我想这是个。

基础性的工作，现在的新技术啊、新工艺啊、新材料、新方法、新装备等等不断涌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我们机器人的深度结合，我们整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

0: 要的指南的要求啊，我们除了匹配现有的新专业新职业以外呢，我们还在探索构建这个与产业前沿基本同步的这种实践项目体系。一个是面向产业的职业素养，不断地学习这个行业这个职业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趋势啊，包括它的这个技术，包括它的装备啊，包括对岗位能力的要求。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这是在职业素养里，我们觉得这个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另外就是所谓的岗位核心能力啊，这块应该是主要面向这种复杂工程啊，我们希望来强化它的系统的集成能力，尤其包括它的解决方案的能力。那么解决方案能力需要对这个行业的工艺装备技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才能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系统解决方案。第三个是所谓的这个应用研究能力，这主要是未来考虑这个未来竞争力啊，包括为这老师啊就未来的方向做一个指引啊，我们希望他能够强化啊对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聚成智能技术等等前沿的方向啊，让他不仅仅拘泥当下，要适度的有点前瞻性啊，来避免我们这种经常诟病我们的产业的需求和我们的教育的脱节的问题。
1: 当然老师们带着这样的实践经验回到学校之后，他不仅要带到自己的课堂上教给学生们，同时跟同专业的老师们还会有一个集体的教研，会形成一套方案来赋能我们所有的这些学生啊。这方面学校做了哪些支持工作，让老师更好地把他们的实践经验变成教学资源？
2: 首先从这个选派老师开始，就是分层分类啊，选派到相应的企业去实践，然后回来以后呢要有一个交流分享，那就是构建了一个教师企业实践项目的交流分享平台。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企业实践的成效跟他的教师考核职称评聘以及呢评优评先呢挂钩，当然也会跟绩效工资挂钩。这些呢就能够促使呢老师把在企业当中学到的一些先进的啊工艺啊，或者说技术创新的一些成果呢啊融入到我们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包括呢专业怎么更有前瞻性的去建设课程呢，怎么进行开发校企共同开发，还有呢教材和实现基地。那最重要的话呢提升了教师的这个实践教学能力。那这些方面的话呢其实学校是有一些案例，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有一个是做这个古建筑方面的老师，那他就去古建筑的企业里边呢实践学他的设计和工艺的施工，回来以后就把这个成果呢就融入到技能竞赛当中，连续拿了两次全国的大奖。通过这些分享，不仅是企业啊实践的一些成果分享，同时也通过每个老师的实践能力提升，老师的发展成长的这种分享呢，激励更多的人呢啊非常重视啊把这个教师到企业实践的这个做好做实。
1: 当然这个中间我们也用到了很多的数字化的手段啊，比如说我们要做数字教材，这样的话可以更快的把这个企业的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等等。王部长，国家开放大学在数字化赋能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3: 依托国家开放大学成熟的数字化平台和分布在全国的教育教学网络，来协同企业开发并且推送数字化实践项目、实践案例等学习资源，同步开展呢与线下企业实践融合的线上实践活动。教师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呢就可以参与线上实践，来扩大呢优质企业实践资源的覆盖面和教师企业实践的灵活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利用好国家开放大学比较强大的这种资源聚合能力，将零散的教师企业实践的案例成果进行结构化的标签化的处理，来纳入到国家终身教育平台使职业院校教师时时可练处处可用。第三呢是充分利用好学费银行来为我们职业院校的教师呢建立终身学习档案，将教师的企业实践形成的成果纳入到终身学习的这个学分银行 这个

0: 大案里边啊，形成学分积累，服务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1: 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项目开发与实施指南的核心逻辑是用标准化流程与规范化实施，把教师企业实践从可选增值变为必修动作，把模糊的双师型要求转化为清晰的能力清单、实践路径与成长阶梯。它推动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向产业技术解读者、真实工作学习者、课程内容转化者升级，让更多教师成长为既懂教学又通技术的工程师型教师。这不仅拓宽了职校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更搭建起学校与产业紧密衔接的桥梁，为双师型队伍建设注入持久动力，为职业教育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筑牢根基。唐校长，我们职业院校的很多青年教师啊，他们都是校门到校门，之前其实是没有什么企业的实践经验的。那对于这样的青年教师，我们怎么样来设计一个阶梯式的、递进式的能力培养的路径，让他们能够真的参与到企业的实践当中有收获？
2: 作为校长，我是深有体会。
1: 嗯，
2: 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说叫两门老师。
1: 啊，两门老师。
2: 对。那么这些没有任何企业工作经历的话呢，学校呢是考虑，就是说让他一参加工作，但先不要上教学岗位及企业实践，至少呢不少于3个月。如果是博士来的话呢，我们比较主张呢有条件的，可以到企业去实践1年。
1: 啊。
2: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在企业当中呢增强他这个职业素养，包括这个行业里面的法律啊、职业道德啊，还有规范，还有行业发展的一些新技术啊、新的一些趋势，能够到企业的真实岗位上去操作一下，增强他的实操能力。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参与到企业的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在一个真实的企业、真实的一些工作岗位、真实的工作任务当中呢，全过程的参与。那这样他对将来走上教学岗位上呢，上好一门课，他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啊。就这方面呢，学校是可以做这方面的约定。
1: 嗯，
2: 啊，有助于这个青年老师，我们说的两门老师啊，更好的成长起来，就是让每一个老师在职业院校老师都能够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双师型教师。
1: 嗯，当这样的唐校说的两门老师到您企业的时候，会为他们量身定制什么样的培养方案？
3: 现在这种很多专业啊，它那个都是多学科交叉或者是多专业交叉的。
1: 嗯，
3: 之前呢也是多学科交叉的一个专业，所以说每个老师啊，可能是专业背景不一样啊，有可能学机械出身的，有学自动化的，有学计算机的。这种年轻老师的培养，也不能说简单的一刀切啊，都是每个人都一样啊，可能还是要根据他本身的专业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发展意愿好、发展的优势好，去进行定制化的一个打造啊。那第一个就是还是要补短板啊，因为现在所谓的机械工程科班出身的博士硕士还比较少啊，就专门学机械，很多还是和相关专业出来的老师比较多，但肯定还有自己涉猎的不太深不太宽的啊。我们所以说还要第一个要给他补齐短板，再一个从学习规律来看，我们肯定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以机械为例，那就从单机到简单的工作站，从简单的工作站到相对复杂的工作站，从工作站再到一个产线啊，这么一个就技术复杂度啊，外围设备也是一个逐渐这个递升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符合人的学习规律的啊。那么对一些这个实践能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或者比较擅长的年轻老师，我们建议啊，把他往这种工程应用型去培养啊，就是能够完成一些具体的这个作业任务、解决方案等等啊，这主要要强化他对啊行业应用技术的了解，熟悉掌握这个行业的一些工艺流程啊，能够针对一些具体的作业任务啊，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无论是宽度也好、深度也好，那最终都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要把你的实践能力转移到我们的教学能力的提升。这里还涉及到我们的啊教育学和教学方法的问题，做到这个程度，就是可能是我们心目中打造的理想的这种双师型的教师。
1: 那王部长，您觉得现在指南发布之后，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5年吧，我们会见到什么样的成效？您有什么期待？
0: 就未来5年呢，将是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从规模覆盖走向内涵提质的关键转

0: 期。那么要谈预期成效的话，我觉得有望在三个维度上看到实质性的这种质变。第一呢，是教师能力结构显著优化；第二呢，是校企关系从资源索取转向价值共生；第三呢，是制度体系从制度化规定转向标准化治理。那么要谈期许的话，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我觉得期待看到更深层次的变化啊，一是教师企业实践成为职业院校的标配文化；第二是呢，企业真正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而非配合单位；第三呢，是一大批既懂教育规律又懂生产实际，既能站稳讲台又能服务产业的双型教师队伍啊，高质量形成。
1: 唐校长，您的期待？
2: 希望看到呢，我们每一个职业院校的老师先灵又手巧啊，既懂理论又会实操，同时的话呢还能够围绕实践来教学，用巧手灵先，用手巧再先灵的这么一种打开方式来育我们的职业教育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成长成为这个高端技能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啊，更好的服务产业，这就是我的期待。
1: 嗯，您的期待？
3: 希望在未来五年，在我们这个指南的引领下，我们这个企业实践基地的建设更加标准化啊、体系化，我们的项目开发更加规范化，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取决于自己企业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啊。我们的实践目标啊能够更加清晰啊，质量评价更加科学啊，我们这个运行管理啊更加专业啊，真正的实现我们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地真正的从这种有到优的一个转变，这是我的希望啊。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呢，在指南的指引之下，我们职业院校的老师们在企业的实践能够做到真实践，有真创新，也有真收获，再把这样的收获带回到职业院校，更好地赋能我们的教学改革。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思政课如何上出数字位，
1: 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0: 走出校门，让德育真正活起来。
2: 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数字人微课平台，赋能网络思政。推动思政课发展，呈现新气象和谋划思政课建设新作为，是摆在当前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以教育数字化为着力点，依托数字校园建设，大力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推动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创新。
2: 那么数字人技术的出现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提供了契机。我们在实践教学过程当中，把那些生动的资源及时的通过数字人技术转化为思政微课。
0: 吴文丽是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老师，同时也是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的第一批用户。此刻他正带领学生走进北大红楼进行游览，然而屏幕上的这位吴老师并不是他本人。
1: 与我们的课程这个关涉度比较高的一些红色场馆、红色资源，那么就近的一些点位，我们是可以克服一些条件上的这个限制，带领学生去实地进行现场教学的。但是对于一些室外、省外的一

0: 些红色资源。那对于这样一些点位，我们怎么去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利用我的数字人平台，由我的数字人形象化身讲解员，带领学生前往这些场点进行这个网络意义上的现场教学。
1: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是航科院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的一款数字人微课制作工具。在这个平台上，老师只需提供2分钟视频，便可训练数字人。生成微课视频也只需要简单的3步操作：导入 PPT， 输入讲解词，一键生成，改变了传统的思政微课制作模式。此外，通过调用 KMI 大模型，还可以辅助老师进行 PPT 制作，自动进行生成和美化。数字人技术的运用，降低了思政微课制作的技术门槛，让教师一学就会，容易上手。制作一个微课的时间，由原来的1周以上，缩短到了只需1个小时。微课的制作成本降低了85%，制作时间减少了90%。这也使得思政课程资源供给的快速提升成为可能。
0: 那么在以往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为了给同学答疑解惑，一般我们都是用文字的形式与学生进行课后的这个沟通和交流。那现在呢，同学有疑惑的时候，我就可以将我的这段答疑解惑的文字用数字人的形象把它转化成一个视频，再发给学生。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高效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节省我的时间，另一方面其实也拉近了我与学生之间的这个距离。
1: 目前航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已经为超过半数的教师，
2: 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短时间内生成。
1: 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在航科院已发了备课模式，教学方式的革新不仅提高了思政教师对学情，特别是学生思想动态的把握，备课手段的便利也让思政课教学更加适应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提升了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此外，平台还开发了一键翻译功能，自动生成各种双语微课，不仅可以覆盖英语、日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还能模拟纯正的外语发音，满足各类双语课程需求，支持一带一路教育服务。
3: 那么留学生回去不是要看课程吗？那么原来那些课程都是中文的，他没有办法自学啊。所以这个平台一上以后呢，我们可以一键翻译，直接成英文的，不是英文的字幕啦，是语音都是英文的，那而且是用这个上课的老师的声音说出来的英文，所以这个老师也很省力，就是辅导也很省力，学习的这个效果也会提升。
1: 不仅如此，航科院还将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引入课程思政，促进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4: 我们跟企业工程师在确定好教学的主题、教学设计啊，以及我们拍摄的方案之后，就由企业工程师他先在这个工厂里面先把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好，然后我呢再在我们这个数字人的思政微课平台上，然后利用我的数字分身去进行一些技能的讲解。那同时的话，融入咱们一些思政的元素，比如说引颈细致的规范操作素养啊，还有精益求精的品质控制精神啊等等，把它融入进去，这样实现了技术技能以及职业素养的双融双促。
1: 技术的创新应用，让思政小课堂更加便捷，更加智能化。同时，借助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也在学校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航科院深度挖掘20多个思政育人实践基地的社会育人资源，对其进行主题化、模块化的整理和设计，用数字人技术将其转化为在线教学资源，将大课堂与小课堂在云课堂贯通融合，为理论教学提供了丰富和生动的教学素材，不仅实现了学生的百分

0: 百全覆盖，也让走读山乡生活课堂成为备受师生喜爱的思政品牌。
1: 在生活课堂中，我们深度发掘了各种各样的语文资源，那么有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社会的，构建起了大资源。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邀请党政干部、普通村民、非遗传人、能工巧匠担任我们的兼任教师，然后呢又形成了大师资。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有乡镇的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一起来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并且呢构建了协同机制，形成了大平台。有了大师资、大资源、大平台，那么我们也就真正形成了这个思政的大课堂。
0: 杭科院还不断丰富各学科的应用场景，给同类学校提供应用示范。目前浙江省已有6所高校、5所中小学校和1个区级教育局使用了数字人思政微课平台。
2: 作为教育部第一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试点单位，近年来杭科院紧扣立德树人，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致力于用数字技术、 AI 技术来改革教育教学，用数字化通道来线上线下构筑知行千日成长通道，希望以数字教学手段来引教育引导学生铸就坚定理想信念，掌握建设强国的专业技能，让每一位学生在未来人生都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

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的校长舒健。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动感篮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动感篮球课将篮球的活力与音乐的律动完美结合，下面跟我一起感受篮球与节拍碰撞出的无限激情吧。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篮球基础动作与音乐节奏的融合。朋友们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篮球基础动作与音乐节奏的融合，下面开始我们的热身练习。好，拿着我们球，准备。

国球。丁让环。丫让环准备。让环。

好，同学们，刚才热身已经结束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复习双球吧。老师给大家提出了要求，一会儿给大家一首音乐，我们跟着音乐的节奏进行大大大大的练习。你们准备好了吗？下面我们跟随音乐一起来进行练习。刚才同学们做得非常整齐，音乐节奏感特别的好。那我们看到了啊，同学们如此优秀，老师给大家再提高一点难度，你们敢不敢挑战？哦呦，可以。下面呢，我们准备了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你们准备好了吗？哎，来准备。

行，刚才看到同学们双球掌握的也是非常的好了。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传接球，上一节课已经学过了，对不对？学过了双手胸前传球。那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双手胸前激励传球，下面找一名同学跟老师一起做个示范。进行胸前激励传球动作时，我们要注意第一个蹬地，第二个伸臂，第三个拨手腕，进行传给对方。对方在接球时应该怎么做呢？注意双手向前迎球，腿后撤，进行落地缓冲。好，大家看一遍完整的动作练习。好，下面前后两人一组进行基地传球练习。好，开始。注意蹬地、伸臂、拨手腕。对，接球时不要手指向前。对，赢球时双手打开，不要手指向前，不然的话容易戳到手指，对不对？哎。

好，刚才看到同学们掌握的已经非常好了，那我们现在也是提高一下难度，两个球，完整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把双人同时传出，好不好？下面两人一组进行面对面练习，开始。五六七八，好。刚才看到这两。

掌声送给他们。好，两位同学请回。好，同学们，那能不能根据我们刚才的音乐，你能跟着音乐的节奏来进行两人一组的传球呢？好，那我们一起跟随音乐进行一下练习。一二三四五六，五六，好，停。哎，刚才看到了啊，注意，一定要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去拍球。

0: 今天老师向大家发起挑战了，请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这些动作是不是都很熟悉呢？那谁能告诉我屏幕上有哪些动作可以做出来呢？来，
1: 有 V 字形，还有刚才双球练习和双人传球。哎
0: 呦，还有双人传球，对不对？好，来，还有没有人知道？哎，这位同学，
2: 还有双手运球的大大大大大的节奏。
0: 哎呦，对，还有大大大大大的节奏，对不对？好，下面我们进行展示 PK 环节。下面给大家30秒的时间，四人为一组进行讨论，开始。
3: 拍完了以后，我们再
4: 就是你看手那个球离远一点。
3: 2、3、4、5。
0: 好，下面老师问一下，哪一组斗胆提前展示一下呢？哦，这组同学非常迅速，起立，大家掌声欢迎。

双人的换球啊，哦，直接变成了四人的换球。好，哎，做的怎么样？来，如果觉得他做的不错，请把你们的赞毫不吝啬的展示出来。15个，16个，好，请回。好，音乐准备，站位很标准啊。大家可以用机长的声音来代替节奏。胯下运球，哎呦，很默契啊，能够迅速的调整，非常好。大家伸出你的大拇指，16、17、18、19、20，居然达到了20个赞，是不是？好，请回。好，音乐准备。

同学们，刚才我们进行了小 PK， 对不对？那我们呢，刚才获得最高赞数的是20个赞，对不对？来，掌声送给这一组。好，所有同学起立，看一下大屏幕。接下来我们进行串联大挑战，屏幕中所有的动作将用我们熟悉的音乐来进行练习。你们准备好了吗？敢不敢进行大挑战？好，下面音乐准备。对，跟随节奏，跳动起来。

0: 好，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我感觉这次带音乐的体育课感觉很轻松，
2: 就是我觉得今天有音乐排球的时候节拍会齐一些，
3: 因为我可以跟我的小伙伴一起合作，传球的时候也很好玩。
0: 小组练习时，我发现同学们都能够真正的去思考，然后通过与小组讨论在练中学，并且通过学习还能够积极的进行思考，做到了很多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动作。它不仅能通过有节奏的拍球练习锻炼学生的手眼协调平衡能力，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还以音乐为载体赋予篮球运动趣味性，激发学生对体育的热爱。从兴趣培养来说，体育课激发了学生对动感篮球的兴趣，课间时长的增加能够让这份兴趣持续发酵。同学们一起锻炼起来吧，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拍球，每一次跳跃，都是给身体充电的好机会，加油。
4: 篮球课把基础动作与音乐进行了创新融合，学生在运球传球时配合节奏，增添训练趣味，提升动作流畅性，全面提升了孩子们篮球基础技能与控球能力。课程中的小组练习培养了学生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同时融入健康知识，鼓励学生养成运动习惯，通过比赛与练习塑造学生自信心、意志力和团队精神，是一节兼顾技能、素质与品格培养的优质课程。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4: 我校深度践行体育八条指导方针，落实健康第一理念，全面升级体育活动，助力学生在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在课程体系建设上，我们创设一加六加 X 的特色校本课程，将一根跳绳融入每日锻炼，搭配动感篮球、中华武术、国球乒乓、花样跳绳、足球、篮球六大核心项目，不同年级习得不同体育技能。在日常体育活动中，我们扎实推进阳光体育课后两小时活动，全面落实阳光跑计划，设立领跑员，全员轮流领跑。

人人引领，人人成长。学生跑步数据清晰记录，集体跑步数据可视化，多元评价激励，提升跑步兴趣，养成跑步习惯。赛事育人，为学生搭建绽放光彩的平台。班级超级联赛，构建了校级、年级、班级三级赛事矩阵，学生100%参与，教师团队以身作则，参与海淀马拉松10公里精英赛，为学生树立运动榜样。上学期，在4-6年级体育与健康过程性考核中，我校学生全员满分。为了关注到每名学生，我们推出一生一案个性成长计划，体育团队反复研讨，班主任统筹协调，家长们积极响应。在家校的紧密配合下，我们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体育教育答卷。本学期田径运动会上，我们秉持全员参与的原则，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超越自我，挑战极限，既是检验日常训练成果的舞台，更是见证学生们突破自我、强健体魄的契机。运动会带给孩子们的不仅是团队体验、参与感、成就感、荣誉感，更能够让孩子收获一场关于仪式感的教育体验。当孩子们咬着牙冲过终点线，当他们为了团队荣誉拼尽全力，那些在阳光下挥洒的汗水终将成为他们成长路上最闪耀的勋章。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

游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

0: 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2体1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

0: 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八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

0: 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是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力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用户。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6: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

0: 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2: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0: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6链5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

0: 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
1: 嗯，
0: 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 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

0: 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1: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0: 摸索着来的。
1: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2: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0: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运动。那手自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一些
1: 数据的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

0: 到教室层面，教室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3: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3: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思政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 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

0: 混合教学团队
1: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

0: 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定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

0: 筛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当冰面上照映出璀璨的灯光，轻盈的身体画出优美的弧线，今天我们将要共赴一场力与美的盛宴，感受花样滑冰的极致浪漫。

0: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欢迎季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花样滑冰教练季峰。
0: 欢迎季老师。来，石主任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史维利，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
0: 我们经常提到花样滑冰呢，都会想起来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季老师，在您心目中，花样滑冰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1: 它是一项艺术和体育相结合的一样这样一个运动。
0: 可以让我们感觉受到力量与优美。
1: 是的，是的。
0: 好，那石主任呢，在您心目中呢？
2: 其实在我看来呢，花样滑冰这个运动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一项运动哈。
0: 马上到自己的专业了。
2: 对，因为在我们门诊还是经常会看到我们花样滑冰的这个爱好者，或者说专业的运动员，有出现这种运动损伤的情况，到我们门诊来就诊啊，说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好，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从事花样滑冰都要准备哪些护具或者是我们的装备。老师，花样滑冰运动员呢，首先在一开始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装备呢？
1: 首先肯定是要有一双合脚的冰鞋，适合他当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的一个冰鞋，然后呢，刚开始基础训练的话呢，需要准备这个护具，像护膝、护肘、头盔这样的一些简单的护具这样的。
0: 您刚才提到冰鞋了，我们不知道能否看一下？
1: 这是两双不同的冰鞋，这双呢就是相对来讲更专业一些的冰鞋。
2: 对，我看这个的这个帮比那个要高一些哈。
1: 对，因为初级的时候它这个脚踝的力量比较小，如果这个鞋帮太高的话呢，它可能驾驭不了这个冰鞋。花样滑冰这个冰刀是有一个外刃和内刃的，这样它才能在圆上做一个圆的运动，所以说初学者建议还是穿那个鞋帮比较低的，这样比较灵活。但是太高的话呢，它可能也动不了了，它只能平着走，平着走它只能滑直线了，是这样的。
0: 但是你看，师叔，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你看像我们理解啊，你想在冰上稳，它是不是得平根儿？
2: 对，
0: 对吧？它怎么还会有个高根儿啊？这个会帮助我们做某些动作吗？
1: 因为人的这个足弓的这个结构是这样的嘛，是拱形、桥形的，那我们需要运动小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但是我们做大的运动的时候就需要足弓，起在中间起缓冲作用的，足尖和足跟的最大角度是让我们中心最大化的移动，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最大化移动，让我们中心能跟。
0: 另外呢，就是要不要穿小一点的鞋子？比如说，我知道舞蹈运动员他有，比如3.7的脚吧，他可能会穿3.65或者是3.6的鞋子。这个鞋子需要不需要穿小一点呢？
1: 成年也好，还有这个孩子也好，最好穿这种手伸进去以后不是专业的话，手伸进去的话大1.5指是正好的。
0: 要穿大一点的。
1: 大1.5因为尤其是孩子，他脚在不断的长，在这里面做剧烈运动的时候，尤其滑冰，他有些点心跳。产生的冲击力，身体重量几倍的时候，包括落冰如果太小的话，这脚就很快就会产生这个起泡或者是甚至磨这个出血这样的，或者是脚趾变形所以初学建议大1.5是正好的，你想能多穿几年，那鞋冰鞋比较贵那么专业的孩子最好是正好好的，尽量比较小。小的话才会产生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
0: 刚才呢，我们听季老师已经介绍完这个冰鞋了，会非常的重要。但是您看，像我这样的人到这个冰场上，是不是一双鞋就够了？
2: 那肯定不行尤其对我们像一个初学者啊，对这个滑冰的技巧还不是很熟练的时候，很容易摔跤。所以说呢，像我们常用的护肘、护膝都是必备的，还有一些头盔什么的，可能都是要佩戴好，防止说这种损伤的出现。
0: 您让我拍照了。
2: 那也是必须的
0: 所以还是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2: 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对，
0: 我们刚才介绍完我们的装备相关话题啊，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环节了。来，让我们先请出我们今天的体验者，有请。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王小晨，今年13岁，已经学习花样滑冰5年了。
0: 好，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

0: 教学环节了，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1: 花样滑冰呢，绝大部分是这个圆上的运动啊，所以说呢，这个而且呢，冰刀呢又分为这个外刃和内刃啊。上冰以后滑行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把这个外刃和内刃的这个感知找到啊。那么呢，我们先做一个适应在冰上这个圆上运动的一个热身的一个动作哈，就是这样啊，前后的让你的髋部啊平行啊，然后呢向下发力啊，然后你的身体啊找到你身体的重心位置的平衡，好吧？做一下，对，快加快，逐渐加快。好，滑起来做这个动作。

好，通过以上的动作呢，我们就完成了花样滑冰在圆上的所有的这个热身的动作啊。刚才滑行的呢是前后左右的一个轴的一个控制啊，主要是滑一个滑冰弧线直线啊。那么呢，我们现在逐渐的通过这个把弧线缩小，通过这个螺旋线的形式啊，给它变成一个旋转的动作啊，做一下这个双足转哈，加深一下我们滑行用刃的这个难度。对，远离身体，远离重心。增强你的平衡能力。加大下压，前推，对，加大你的动作角度。

0: 才我们看到的晨晨跟着季教练在冰上的进行了各种动作的学习，真的是非常的优美啊。那季教练刚才进行了哪些动作的教学呢？
1: 刚才主要做了一些滑行啊，滑行的一些，还有滑行进阶的一些训练，在滑行基础上进阶到旋转啊，然后在旋转基础上进阶到跳跃这样的一个训练。
0: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哦。那您在刚才看到的时候呢，您觉得就如果从我们的运动医学方面来说，我们可能在哪些方面呢可以做一部分加强？
2: 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我们这个训练的学的过程中呢，这些对腿部的力量要求其实是很高的。
0: 对，
2: 所以说要像我们的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包括我们大腿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其实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啊。以及你看，我们这其实在滑行的时候速度还是很快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训练之前呢，我们做好热身，做好充分的拉伸和激活，其实对于预防我们这种损伤的出现也是很重要的。
0: 好，那我们可以用哪些动作方面来强化我们某些一些部位它的一些像肌肉啊，还有包括像我们的一些关节方面呢？
2: 其实这个不同的部位的它可能这个动作的就不太一样了啊。比如说像我们踝关节的力量的训练啊，它可能常见的有几个动作啊，我们可以来请我们的这个
0: 晨晨
2: 来帮助我们演示一下哈。第一个其实就是特别简单的，
0: 我会
2: 日常就会做的，
0: 是这样吗？
2: 你这个可能不行，
0: 不可以是吗？
2: 对，这个我们正常的这个踝关节啊，就是力量训练特别好的一个动作，就体肿训练，啊，不知道有没有晨晨有没有做过？
3: 做过，
2: 经常做是吧？
3: 对，
2: 你看一看，就是我们很
0: 专业的，
2: 很专业的一个
0: 教学。那晨晨，你给我展示一下是什么呢？哎，
3: 就是立后脚跟儿。
2: 立后脚跟儿，
0: 每次要做多少组啊？
2: 一般呢，我们每一次的话呢，做个大概30次上下，然后呢，一组。大概做4到5组，中间大概间隔个30秒到1分钟左右的时间，晨晨做的这个呢，其实还是，很好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改进的地方，比如第一个的话呢，我们的双脚啊，其实，略微分开一点，双脚略微分开一点。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提肿，就是我们提起来以后呀，要坚持一会儿，刚才动作太快了，晨晨可以这个转侧过来啊，侧过来再给我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双脚脚尖啊，然后垫起来以后呢，脚后跟离地。对，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尽可能久的去坚持。这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小腿后方的肌肉有这种发酸发紧啊？这种感觉，哎。

0: 其实我们还跟陈晨一起比赛一下啊，
1: 比赛不行啊，哎、我这个发抖，我在抖了，你看感觉就
0: 其实这种发抖的感觉呢，就是正常的，我们的肌肉已经在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啊，然后再慢慢的放下啊，这样再慢慢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脚尖起来以后要有一个坚持一段时间，这样特别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踝关节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当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如果说进一步的要进阶的话呢，我们还可以找一个台阶。或者找一个脚踏板啊，这样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做一个高阶的这个力量的训练啊。好，我们这里呢正好有一个踏板，来这时候呢，我们的晨晨呢可以站在上面，对我们大概我们整个这个脚掌的前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在这个上面，然后后边的话呢是一个悬空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再来做我们的体肿，看这时候晨晨已经有点不太稳定哈，哎，我们在做这样一个训练啊。其实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找到像有台阶的地方就可以做训练，
1: 就是楼梯的台阶，
0: 楼梯的台阶，对。
1: 然后旁边还有扶手，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还能扶着，
0: 哎，还可以，对，防止摔跤，
1: 对，
0: 然后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过渡到单脚的训练，
1: 单脚的训练，
0: 哎，晨晨可以不再帮我们演示一下哈？我觉得晨晨应该没问题哈，应该没问题，对，我们在这个可以进阶的，对，晨晨的稳定性还是练得非常好的哈，这个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啊。那右脚做完以后呢，我们就交替的啊，左脚也同样的来做这么一个，在这个台阶上做一个体肿的一个训练，这个呢就会有一定的针对性，比如说我右脚踝的力量弱一些，那么我们可以针对右脚踝做专门的一些训练，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体肿训练的一个方法啊。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利用我们的弹力带啊，那有请晨晨再为我们来演示一下哈。来，我们这个做正了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弹力带的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哈，就是我们可以锻炼好我们踝关节的这个各个角度的一个力量训练。比方说我们这个陈姐来帮我们演示第一个动作哈，我们看我们这时候呢踝关节呢是做了一个这个指屈的一个动作，就锻炼了我们相对于踝关节指屈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样的话呢，陈姐做得非常好啊，但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动作太快了。就是我们做完指屈以后，对，在这个角度上力量的时候，我们要停一会儿，然后再慢慢的再放松啊，然后再回来，一样的，我们大概15到20次一组啊，然后呢，每次呢，我们大概做个可能5到8组左右的一个情况。那这呢是练了一个指屈的一个力量训练。那还有的话呢，我们这踝关节还有一个背屈的一个力量的训练。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有人协助，或者说我们可以去借助一个柱子啊，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来。一样的，我们背屈完了以后呢，这个要坚持住，然后再慢慢的放松，然后再来，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练到了我们踝关节的一个背屈的一个肌肉的力量的训练，相当于是我们勾脚这个动作，同样的还能够练到我们踝关节的这个外翻和内翻的力量，这个时候同样也需要有人来专门的去协助啊，我们放到这个角度，然后来晨晨帮我们做一个外翻的动作啊，这个时候呢就练到了我们踝关节的外翻的肌肉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我们如果放到这个把弹力带放到我们的内侧的话呢，就能练到我们这个内侧的这个控制我们踝关节内翻的这个力量的一个训练啊，这个可以说呢，这个是非常的实用方便啊，一个弹力带。对，这样的话，一个简单的弹力带，我们在家里呢就可以练好我们踝关节的四个角度的力量训练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又实用。
1: 刚才我们都知道这个踝关节呀，是我们在练习花样滑冰或者说我们很多冰上运动都可能会出现问题的一个地方啊。那季老师，在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还有哪些同学们可能会出现运动损伤的地方呢？
2: 大腿内侧的小肌肉群啊，比较容易出现拉伤。
1: 比如说都会有哪些动作可能会造成我们大腿内侧的小肌肉群损伤呢？
2: 像初学的一个蹬冰，因为花样滑冰是在圆上做的运动，它时刻在转体。
1: 就这个蹬冰就会吗？
2: 对，它这一转体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髋部的一个转动啊，它无意识的，它没有那么大的活动度的话，它就会拉伤。
1: 哦，那高阶的呢？哪些动作？
2: 比如说
1: 旋转，
2: 非常快速的一个旋转，它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也会出现的啊。
1: 你做一下，晨晨。
3: 就是没有做好转之前的准备的话，就可能也是一那个没准备好，然后呢，可能使劲使大了，也会抻着。
1: 哎呦，这个肌肉拉伤好像挺少见的吧？
0: 是的，这个属于是我们内侧肌群的一个拉伤，这个呢属于我们花样滑冰啊比较特殊的一个动作会造成的。
1: 那季教练，我们平时会用什么样的动作来激活我们这块肌肉呢？
2: 做一下这个髋部的内外侧的一个激活，大概是侧侧

0: 侧弓步，然后去旋转你的髋部啊，旋转肌的一个激活，因为人平常很少左右走和转着走啊，但前后走的比较强，肌肉比较强，所以说花样滑冰是单足运动和圆的运动啊，所以说左右侧的肌肉和旋转肌、螺旋肌比较要去经常去练，那么还有就做一下这个动作。转体，然后这个转体，对，这样去激活它的一个激活它的肌肉，这样就可以好很多啊。力量方面的话，可能会做一个侧的一个侧支撑啊，侧的支撑，对，然后抬起这条腿，抬下面的腿，对 H 型，对，可以把这个上面放重物啊，这样的加强它内侧肌群的工作啊，这样的话它就胯内侧的胯部就不容易拉伤了，大概是这样的。
1: 确实我们发现每一项运动呢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训练方式。好，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两个部位了，其实我特别关心的就是膝关节。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在训练的时候啊，是因为我在滑冰场走不动路，我经常会跪。
2: 这种情况呢，一般啊比较特别疼的时候，可能就是跪地上伤到我们的髌骨了。那这个呢，可能就是因为滑得不太稳定。
1: 我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开始去训练到我们的膝关节呢？
2: 像膝关节的这个训练的话，跟踝关节其实很像，也是以一个力量训练为主。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这个常见的一个动作，比如说我们靠墙静蹲。
1: 哦，我知道，就是竖着往这边蹲。
2: 对，特别像我们以前那个扎马步的动作。
1: 哦，我怎么听见咯噔咯噔的声音了？
2: 因为啊，你这个动作不太标准。
1: 陈真
2: 帮我们来演示一下啊。好，我们这个动作呢叫做靠墙静蹲啊，有个墙呢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双脚啊慢慢的又岔开，然后与肩同宽啊，脚尖向前，慢慢的往下蹲啊，蹲到我们大概可能我们的膝关节啊大概60度左右的一个角度啊，因为特别要注意我们这个小腿和地面一定要成一个90度的一个垂直的一个情况，这样我们尽可能的去多坚持一会儿啊，比如每次我们能坚持个40秒到50秒左右的时间啊，然后大概做个每次做个大概我们做个20到30次为一组啊，这个动作呢其实特别的方便啊，可以有一个墙我们就可以做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个直抬腿的一个动作，这个呢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椅子坐着来进行一个训练。做好之后呢，我们的腰啊一定要挺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做一个抬腿的动作啊，来沉着这个腿伸直，伸直以后呢我们要勾脚，使劲的勾，有没有感觉到这块肌肉绷紧的感觉？有是吧？我们再往前做一点点，来，我们再往前做一点点，好，来，同样的这个动作，勾脚，使劲勾，来，这时候呢，我们慢慢的抬腿，好，不要太高，来降一点，降，大概呢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大概90度的一个左右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呢，我们可以坚持啊，坚持大概20到30秒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慢慢的再放松，再放下来，然后再来，这个时候不要屈膝啊。来勾脚啊，我们持续的是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能不能感觉到这块肌肉在发力，对吧？我们可以看到陈真这块的肌肉呢，这个时候呢就很紧张的一个状态，说明这个动作呢就做得很标准。
1: 在陈真呢需要坚持20到30秒的时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啊，您看，就是我们知道他这个大腿的力量在发力，
2: 对，
1: 而且他这块在发力，那这个它其实更多的是练的是我们肌肉群，跟膝关节有什么关系呢？
2: 对了，其实我们膝关节啊，它是我们大腿和小腿中间连接的一个关节结构，它周围的肌肉呢，既有来自大腿的肌肉，也有小腿的肌肉。那我们通过大腿和肌肉、小腿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就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膝关节。
1: 它更多的是一个联动的保护作用。
2: 对。
1: 那比如说有些阿姨呢，她本身她就不训练，那用刚才您的方法，我可以锻炼到，或者是起到一定的延缓衰老的作用吗？
2: 是的，因为它对我们的髌骨关节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因为我们的骨骼肌力量强了以后呢，对髌骨关节呢就会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所以说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就跟着石老师赶紧练起来。我们就刚才的一个动作其实很简单，我们就20到30秒，需要做多少组？
2: 一般的话呢，我们大概建议每一组能够做到20到30次，一次呢我们做到5组上下，
1: 也就是一个片子的时间，我们基本上这个就可以做完了。
2: 是的，
1: 所以这个方法还是蛮好的。刚才呢，我听季老师说啊，其实在学习我们花样滑冰的时候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大腿内侧的肌群会产生这样的运动损伤，你也教了我们一些方法了。但是我先说一下，以前啊，我这块也损伤过，就是我用了几种方法，第一是我是贴膏药。就各种贴，然后但是呢，我的老师告诉我说，你觉得哪块肌肉疼，你就拼命的练它。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对不对？
2: 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

0: 因为这个时候疼痛的话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这个肌肉可能已经出现损伤了啊。那么出现损伤以后，它第一时间肯定还是休息为主，然后再就是我们要判断它伤情的轻和重啊。比如说不是很严重的话呢，我休息两三天就可以慢慢走路啦，然后甚至我都可以运动了。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可能经过两到三周左右的时间，还是会有很明显的症状啊，这些一定要进行不停的区分。
1: 我们刚才呢已经学习了花样滑冰的很多动作啊，包括它的运动损伤需要注意的事项啊。其实我还有一些疑问啊，我特别想问一下那个陈正啊，我想问你啊，因为我在经常看我们花样滑冰运动员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啊，特别比如说像隋文静、韩聪的时候，他们都会去看一下那个冰面，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洞洞什么之类的。
2: 对，
1: 那这些为什么我们要去检查一下呢？
2: 对，就是有时候滑冰的时候他在这滑，然后呢要是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就是重心不稳嘛，就可能就那个刀尖陷入那个坑，然后就倒了。
1: 嗯，那你平时上冰之前会检查我们冰面的一个环境吗？
2: 嗯，我一般是会先绕一圈看一下。
1: 绕一圈看一下。
2: 对。
1: 哦，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看我今天穿的就特别的暖和，这个不能在这个冰上把我冻着了。你平时在这块会专门的注意一些保暖吗？
2: 对，一般我就是穿着我外头穿这个，然后里头再穿个长袖，然后再穿一个就是里边衬衫什么的，然后呢有时候滑热身完了热了就把这个脱了，然后就穿里边的就可以了。
1: 嗯，好，那么季教练，我们是不是也不太鼓励大家去美丽动人啊，特别是在我们冰上运动的时候。
3: 对，最好穿一个马甲啊，然后呢里边再穿外套，然后里面再穿这个保暖的衣物啊，然后里面再穿半袖，这样是最好的，这一层一层的脱啊，不要直接穿个比如说像穿一个羽绒服啊，里面就是半袖啊，或者是单的啊，热了脱了然后就会容易啊，会感冒啊。
1: 对，你看啊，其实我们节目里做了很多期了，我们都在聊很多的运动损伤，它真的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的损伤，但是冰上运动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主任？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冰上的运动，它的环境的问题，气温比较低啊，一个就是像刚才教练说的，我们要注意做好保暖啊，衣服最好是一层叠一层的，不要说我们羽绒服里面套个短袖，这样特别容易这个温差太大，很容易感冒一个情况的出现。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温度低啊，我们肌肉的这个温度相对也低，特别容易造成这种损伤。所以说我们这个上冰之前呢，做好这种热身，提升我们肌肉的温度，对我们预防损伤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跟三位嘉宾呢共同来学习了花样滑冰的技术技巧动作，还有它的安全注意事项。接下来呢我也想请三位老师呢来帮我们谈一下你们的感受。
3: 还是像在冰上啊，要由易到难啊，然后不要急于求成啊，这样呢会更好的保护自己，使自己的运动寿命啊、生涯呀、或者是你在锻炼身体的，出于锻炼身体的目的也好啊，会要达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
1: 嗯，施主任，
0: 这个相信是我们要一个好的一个运动的话呢，延长我们运动寿命啊，或者说我们的爱好强身健体啊，就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对吧？所以说呢，第一个呢，肯定还是我们要预防一个运动损伤的一个出现。像花样滑冰来说的话呢，我们做好热身啊，做好我们的肌肉力量的训练啊，防止损伤的一个出现。第二个，如果出现了损伤以后呀，我们要及时的按照我们的一个治疗的原则来进行处理啊。如果说自己感觉特别严重的情况下，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治疗。
2: 今天就是石老师告诉我，那个做动作的时候要做得慢一点，要不呢动作就是可能会不到位。然后呢，我以后做动作的时候也会尽量慢一点，然后呢，就是把动作做得更标准一些。
1: 我们在学习每一个优美舞姿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平安记在心间，让每一次旋转、每一次跳跃都能够翩然起舞、平安绽放。好，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刚才滑行的呢是前后左右的一个轴的一个控制啊，主要是滑一个滑冰弧线直线啊，直线加弧线的一些动作啊。那么呢，我们现在逐渐的通过这个把弧线缩小，通过这个螺旋线的形式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